0: 单独跨，跨一跨，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也对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占比零，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跟你说说话，怎么变成菜板了？争中正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鼻子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了，大热就来了。这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再见吧！如果会杀下来一只，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的花。
2: 朋友们，我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0: 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2: 你真听话啊，真好。
0: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刚才啊，交给我了。哎、啊，干嘛去？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哎，回来，哎哎，钟林，他干什么去了？拉沈婷，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0: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
1: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0: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验证。
2: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1: 朋友啊朋友，
2: 有孩子的报警了，
1: 你可曾想起了我？
2: 大灰狼来了。

0: 替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1: 我替你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1: 你快点离开，
0: 就不离开。
1: 来了，来了，来了。但前面你，他不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1: 你们还没完呢，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

0: 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
1: 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踩台。我告诉你们，电视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很难选上。
2: 选不上，
1: 选不上还争，
3: 这不都习惯了吗？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1: 怎么改？
4: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1: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哦。

0: 来了。
1: 怎么样，
0: 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0: 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我们
0: 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咱们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那走门进拉的，哎呦喂，
2: 什么玩意儿啊？
0: 啊，错了，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走门进拉的，哎呦喂，
2: 真不是玩意儿
3: 啊。后来啊，你看这侯爷
4: 就行了，行了，您还当连续剧这么说呀？
3: 嗯，
4: 别位，
3: 嗯，十一点多了啊，
4: 可不吗？
3: 道远的，该走了就走，
4: 嗯，
3: 干了。哈、啊，赶地铁的我也不拦您各位啊，去温哥华的你们也洗澡。
4: 哎，
3: 世界选美大赛第二波又来了，
4: 哎，一会儿没车了、
3: 嗯、啊，嗯，有的住得远的，
4: 嗯，
3: 明天有事儿的需要早走的呢，您别客气啊，
4: 是
3: 我看谁敢走。
4: 哎，啊，这什么话？
3: 挺好，
4: 嗯
3: 啊，有这么一个场合，能跟这么多的朋友在一块聊天，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4: 是，
3: 嗯，这个月5月3号、
4: 嗯、
3: 在北展。下个月6月22号，
4: 哦，六月底，
3: 6月22号这儿还演，22号是我们的专场，24号是郭麒麟的专场，在这儿。
4: 哎，对了、
3: 啊，
4: 郭麒麟在这儿有一个专场演出，
3: 你得来吧？
4: 我当然得来、啊。
3: 太好了，
4: 嗯，
3: 这场要卖的不好，你是不是给我？
4: 哎，我凭什么给、
3: 啊？他是你徒，你看，这刚说你要来，这俩姑娘都走了啊。
4: 哎，好，
3: 上温哥华。啊，哦，仨又有一个啊。
4: 嗯。
3: 4个5个可了不得了啊、
4: 嗯！
3: 你们上那白去 ，VIP 中 P 在这儿呢。孩子上上洗手间啊！
4: 嗯，
3: 早去早回喽。
4: 嗨，
3: 啊，爱跟大伙聊天，
4: 嗯，
3: 又没有别的手艺，您各位喜欢我们是最开心的事。
4: 对，
3: 求大伙一件事，以后别再买花了。
4: 没错，
3: 因为这个搁不了多长时间。
4: 您还怎么着？
3: 你说是不是？
4: 嗯，
3: 我拿家去，你搁了10天2天是吧？
4: 嗯，
3: 你就不如把钱给我。
4: 哎，没有这样，
3: 交朋友嘛，是不是？
4: 谁交朋友
3: 啊？当然，你要给于老师送的话，别送这个。
4: 那送什么？
3: 你送个什么小电器之类的是最合适的。
4: 嗨，我喜欢这玩意儿
3: 啊，什么剃须刀
4: 啊？
3: 于老师来剃须刀
4: 是
3: 啊，这电动的耳挖勺
4: 啊，电动的耳挖勺
3: 这么长啊？
4: 嘿，连脑子都清出来了
3: 啊！可干净了哈、
4: 嗯，
3: 这类东西他喜欢。这是德云社后台的科学家，
4: 科学家
3: 第一个用苹果手机的就是他，
4: 买的早。
3: 嗯，拿来时候还纳闷这什么呀？
4: 嗯，
3: 苹果手机
4: 是，
3: 你看就一个钮，点开了，你看划开了，
4: 对，
3: 哈、嗯，备忘录，
4: 出屏，
3: 嗯，这个你看这个能录音，
4: 是，
3: 这是视频的，嗯，
4: 哎，
3: 这是飞行模式，
4: 有这个，
3: 嗯，
4: 我神经病啊我。我这么试的飞行模式，
3: 摔的那个碎呀，
4: 那还不摔碎了？
3: 找一塑料兜，拿勺蒯在里头，
4: 都摔成这样了，
3: 修去吧。
4: 可不是修吗？
3: 苹果专卖店
4: 啊，
3: 赶紧看我这个。哟，于老师，
4: 嗯、
3: 喜欢听您相声。您这什么呀？
4: 嗯，
3: 你看看，
4: 嗯，
3: 墨粉。
4: 哎，至于那么碎吗？
3: 不是那个。手机、
4: 嗯、
3: 我试那个飞行模式来了。
4: 哎，别跟人说了、
3: 哦、那不定多成功了。
4: 哎，飞行是成功
3: 了，您这个也看不出来是我们的了啊。
4: 嗯，
3: 请我们经理。
4: 哦，
3: 后边把经理叫出来，
4: 得叫头。
3: 20来岁。

0: 孩，
1: 哦，
0: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1: 好看。
0: 跟这行里待了这么些年，什么叫主持人呢，演员呢，见了够好几车了，
1: 嗯，
0: 没有这个女孩好看。
1: 呵，
0: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啊。
1: 嗯，
0: 那于老师
1: 他也认识，
0: 太喜欢您了，我是您的粉丝啊。
1: 哦，
0: 您有事吗？
1: 嗯，
0: 我是飞行模式，
1: 哎，不够丢人现眼。
0: 嗯，这太成功了，
1: 哎，怎么瞧出来的呢？
0: 对，对不起，于老师，
1: 嗯，
0: 那个，这个这样吧，
1: 嗯，
0: 我们试着给您修理一下，
1: 哎，
0: 啊，然后明天下午四点您再来。
1: 你看，
0: 昨天下午四点于谦又来了，
1: 我得去。
0: 女孩拿一手机，
1: 嗯，
0: 机芯还行，
1: 哦，
0: 外壳实在拼接不上了，
1: 嗯，
0: 给您换了一个，也不要钱了，
1: 哦，
0: 谢谢您。手机递过去，
1: 嗯，
0: 于谦一接，
1: 嗯。
0: 当时就愣了，
1: 怎么
0: 手机底下有一张纸条，
1: 哦，
0: 女孩这儿一递给您这个，
1: 嗯，
0: 眼睛会说话有事儿，
1: 嘿，
0: 给您这个，
1: 嗯，
0: 于老一接，
1: 嗯，
0: 云，
1: 哎，呵，有什么馅儿也得给漏了，我这
0: 云，
1: 哎，我干嘛这么吃惊，
0: 就这个富豪的状态啊，
1: 哎，我还富豪呢。
0: 女孩说您回去看去
1: 啊，
0: 嗯，
1: 哎哎，好嘛，
0: 出来了找一旮旯，
1: 嗯，
0: 手机揣好了，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1: 什么，
0: 我非常喜欢您，
1: 哦，
0: 啊，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1: 哦，
0: 如果您方便的时候就打给我。
1: 你看
0: 当时这汗哗哗的，
1: 干嘛呀，
0: 从小到大没有女孩这么直白的表示过，
1: 那是，
0: 这是一个正人君子，
1: 哦，
0: 从没有绯闻，
1: 那当然，
0: 跟姑娘说话脸都红，
1: 真是这
0: 正人君子，
1: 没错，
0: 儿子都不是他的，
1: 那谁说的，是儿子得是我的
0: 啊，他后来认下来了，
1: 什么叫认下来了，
0: 但此时此刻心里这股当当当当当当心直跳，
1: 没经历过，
0: 人不三俗枉少年，
1: 怎么哪有这么句话呀，
0: 不行
1: 啊，
0: 我这个人生中第一场艳遇，
1: 哦，这叫艳遇，
0: 谁也别拦着我，
1: 干嘛，
0: 我找一个酒店，
1: 要开房，
0: 开房间，
1: 嚯，
0: 哦，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
1: 就没，您等会儿吧，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
0: 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
1: 哎，什么缺德名字，这
0: 迈步进大堂
1: 啊，
0: 掏出身份证扔在柜台上，
1: 是，
0: 开房，我要跟女粉丝睡觉，
1: 别嚷啊，这事儿有喊的吗，
0: 我叫于谦
1: 啊，就别说了，
0: 我师父石不宽，
1: 提这干嘛，
0: 中国铁路温不腾不下去西乡这些人，
1: 那行了行了，我这还没散云是是怎么着，
0: 我开一间自豪的房，
1: 好的就完了呗，
0: 不要考虑多少钱，
1: 不在乎钱，
0: 哦，是于老师
1: 啊，
0: 48，
1: 哎哎呀，我也没去什么好地方，
0: 掏钱
1: 啊，
0: 扔在柜台上，
1: 是，
0: 给人50块钱
1: 啊，
0: 找钱，
1: 这谢谢，2块钱，
0: 啊，哦，找钱，给您钱 啊，给您这个钥匙啊，您是地下二层，
1: 哎呦呵，住，啊，地印子里头
0: ，B 二啊，
1: 嗯，
0: 拿着钥匙。拿着盆，
1: 哦，
0: 暖壶，拖鞋，
1: 哎呀，我这都自备了，我这是
0: 到这儿放好了，
1: 嗯，
0: 啊，开这锁，
1: 嗯，
0: 对半天啊，
1: 还这锁呢，
0: 拿起来一推着门，巴拉拉拉拉拉拉，
1: 这是
0: 蝙蝠，
1: 哎呦，指不定多少日子没人住了呢，
0: 嗯，
1: 闹鬼了是怎么的，
0: 有人没有，
1: 呼，
0: 还挺好，挺安静，
1: 是是，
0: 拿盆暖壶拖鞋进来
1: 啊，
0: 搁好了，坐在马扎这儿，
1: 嗯，
0: 点根烟，
1: 还抽呢。哎呦，都不是那个段子了。
0: 啊，我给忘了。
1: 哎，对，我这烟瘾一直这么大似的。
0: 但是你抽烟搁哪儿都行。
1: 哎，
0: 掏出手机来给女孩发短信，
1: 告诉她。
0: 你好，我是于谦，我很想你，我在五星级快捷酒店 B 二。
1: 哎。
0: 那个房间门口有蝙蝠，就是我。
1: 哎，这人还不飞似的，
0: 马上来，我等你。
1: 哎，一摁就发出去，
0: 群发。
1: 啊，我这错误也犯。
0: 我的天哪！
1: 啊啊！
0: 我都干了些什么？
1: 嗨，就别说了，
0: 这不要了性命了吗？
1: 啊！
0: 我会发给谁呀，啊？
1: 没准
0: 谁会给我回过来？
1: 哪有谱啊？
0: 就回来了。
1: 谁呀，啊？
0: 对门邻居那大姐。
1: 说什么？
0: 老公在家，明天行吗？
1: 嗨。谁问他了？
0: 又回来了。
1: 这谁呀，啊？
0: 家里的保姆。
1: 他说：“
0: 怎么还想起我来？”
1: 嗯，
0: 又回来了。
1: 谁？
0: 你表嫂。
1: 他说：“
0: 马上就到。”
1: 哎，嚯，急性子。
0: 又回来了。
1: 谁呀，啊？
0: 说相声的岳云鹏。
1: 他说什么？
0: 于大爷，我喜欢你好多年了。
1: 哎，他没听说过。
0: 啊，这都真事儿。哟呵，可了不得了
1: 哦！谢谢，
0: 终于不是花了。

0: 啊，
1: 这谁丢这儿的是给我了是怎么？
0: 哎，郭老师，我很喜欢你，这是我的手机号。
1: 我的天哪！我去开行。
0: 哎，行行行行行，
1: 谁借我50块钱？
0: 哎呀，比我还穷呢。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感谢朋友们，刚才还有送苹果的，
0: 是
1: 我明白这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平平安安，
0: 嗯，
1: 也希望您各位平平安安，永远快乐。
0: 谢
1: 谢。哎呀，老这样我就无以为报了。
0: 嗯、
1: 说句良心话啊，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哎，
1: 唱分两种，一种是本门的唱，一种是学唱。
0: 嗯，
1: 我们首先请于谦老师给大伙唱个歌。
0: 哎，嗨，说我干嘛？您说了半天，得您给大伙儿唱个东西。
1: 你现在我不会唱歌，我要会唱歌，我不用你。你看看，有个一无所有的女孩，啊，什么？啊，大腰盖冬季啊！
0: 啊，
1: 我唱的歌，说句良心话，列位不挨着。
0: 您唱，
1: 啊、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金歌啊，我倒是会。
0: 金歌会哪个？
1: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0: 哪有这词儿啊？
1: 就在这里，
0: 别唱了，
1: 开房。
0: 不，这不是这词儿啊！
1: 后来改了，
0: 叫我爷爷小的时候，
1: 还是我呀？
0: 哎，我也贱，我、
1: 哎、多少钱一斤？
0: 哎，
1: 啊，他们刚才说大腰带冬季
0: 啊，您唱。
1: 人齐秦见着我老憋着打架
0: 啊，
1: 他说他听完我那他找不着调了，
0: 不会唱了。
1: 轻轻的，我想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啊，别说，哎，真上口，
1: 那错不了，
0: 嗯，
1: 有浓郁的东三省风味。
0: 哎，二人转的味。
1: 因为我唱歌真不灵
0: 啊，
1: 还有当年唱过那个
0: 哪个？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不对，郑老龙不行，胡老
0: 跟二人转能挂上钩。
1: 是，以后得离赵本山远点啊
0: 啊！
1: 那真正唱歌得说是于老师。你看，你说你唱歌，来个女孩都跪那儿，你
0: 嚯，
1: 平身吧，
0: 不至于，
1: 爱情平身吧。啊，你给人唱一个啊啊！破伤风，
0: 破伤风，我有狂犬病没有？
1: 不，你怕水不怕？
0: 这
1: 要怕就是啊，
0: 嗯、
1: 大伙儿这么喜欢，您就给唱一个吧啊！
0: 真唱啊，
1: 就是这样，你也别白唱。
0: 嗯，
1: 我喝口水。
0: 哎，那就是白唱。得，那既然大伙儿爱听，就唱一个，唱一个什么？哟，假行僧，假行僧唱的太多了，还
1: 最炫民族风。
0: 什么什么？唱什么？再见民族风，
1: 最炫民族风，对吧？是他唱对吧？哎，
0: 怎么
1: 唱去？
0: 回来，回来，不是说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
1: 你这落伍了，你都
0: 啊，
1: 我也不知道。赶紧拿手的吧，好吗？
0: 这就唱两句《一无所有》吧。
1: 好，《一无所有》好，
0: 嗯。我曾经问个不休，你。

0: 再来一个。
1: 别起哄了，
0: 您唱，嗯，
2: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吧，好吧？
1: 好，
2: 嗯，唱一段太平歌词《九里山》。
1: 哦，
2: 这是太平歌词带牌子，
1: 是
2: 头里边是六句太平调，中间是军乐歌，最后是田派的上板，
1: 哦，
2: 九里山霸王别姬的故事，唱这么几句啊，
1: 来，
2: 这是最累的一段了，
1: 是
2: 半天冷月照军门，雕斗无声夜色昏，兵败垓下穷土恨，霸王项羽困在了山林，楚重重醉卧在黄罗帐那一旁。

0: 这玉溪精神慌乱，身体发尾似干裂胆，面入灰灰掌中，只见霸王已然酣睡，想前来连声呼唤，热泪双垂，除霸王猛然间惊醒立窗位，问玉溪你因何如此伤悲？玉溪说我军已然溃不成队，他们一个个撇刀扔枪弃甲丢盔，看起来怎么不轻松，此难拒毁，我怎么能够身败名裂，化成了灰，身一万把项羽的宝剑抢在手内，冷森森双锋利刃放光辉，咯吱自刎咽喉，斜剑当内，楚霸王顿足捶胸，咆哮如雷，大吼声，我定把刘邦挫骨扬灰。除项羽孤身作战，毫无惧畏，你看他整装挂件，头顶盔甲，鸣枪队长马无追，除英雄之还有招揽计步争离位，依然是执迷不悟，把项羽跟随，霸王的尸体兵不知进退，恰好似风雨炮者，乱还没死，周萧却宰了霸王八千子敌对。故乡自刎，丧了英魁。哎！
1: 好，
2: 谢谢各位啊。能耐是假的，力气是真的，
1: 真卖力气，
2: 岁数越来越大了啊，站在台上老出汗，身体不好，不像于老师，
1: 我没汗，
2: 人家的汗都养着
1: 啊，我养汗呢是怎么
2: 的？这玩意儿连说相声再养汗，一年挣好几十万。
1: 哎呀，不干那个，
2: 除了唱歌之外，再唱戏啊，再唱大鼓啊，再唱什么的，都算是相声里边的学。
1: 是
2: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舞台上学唱一些京剧的片段，
1: 哦，
2: 但是学人一点皮毛。
1: 是
2: 经常演唱的有这么一个叫叫小番，
1: 哦，那嘎调
2: 啊，四郎探母做工里边有一个杂调叫叫小番，
1: 对，
2: 八肚子唱腔
1: 高啊，
2: 这特别不好来。
1: 是，
2: 好吧，
1: 是这唱的
2: 都大半夜的啊，很高啊
1: 啊，来吧。
0: 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田，站立宫阿门叫嚣。
1: 哇，
2: 嗨，
1: 您这可不成，就别跺脚了，
2: 最喜欢这个。
1: 嗨，还喜欢
2: 高，
1: 还高呢，您往下翻呢。
2: 哦，应该呢
1: 往上翻，
2: 你来。
1: 哎，我唱不上去，
2: 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1: 是啊，
2: 梆子的叫小番响彻云霄，
1: 让您唱唱梆子的。
2: 哎，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1: 对，
2: 燕赵知道吧？
1: 啊，
2: 燕赵门知道吧？
1: 这嗨，那不是不挨着
2: 河北梆子的叫小番，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您唱，
0: 今天公主到灵间，不了本宫喜心田，站立宫门叫嚣。
2: 今天德云社来了部分的演员，把他们请出来跟大家再一次见一见面，让大伙儿先熟悉他们。
1: 来，
2: 从那边开始，你头一个，我徒弟烧饼，挨着他这是陶鹤阳，郑喜定先生，少侯爷，这个胖子旁边的就是岳云鹏。好，演员都介绍完了。
1: 哎，
2: 孙外啊，
1: 孙外
2: 应该呢，
1: 孙岳
2: 啊，孙岳哈，感谢各位啊。天儿也不早了，这个谢谢父老乡亲对我们这么鼓励和支持。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
1: 哎，
2: 把它唱给所有的朋友们，又会着咱们一块儿，好吧？
1: 好。
0: 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

0: 天津十月，明月曾经照顾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将军战马金火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嗯，哎，
1: 嗯，
0: 有时候不那么亲，勾心斗角好寒心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要说亲、观众们亲，
1: 对，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了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分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谢谢
2: 各位首都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
3: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4: 谁呀？
3: 小花，不是大妈。
4: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3: 哦，
4: 你是谁呀？
3: 我是那个我
4: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3: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4: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3: 哎呀，小花呢？
4: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3: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4: 啊、他上医院了。
3: 上医院了？
4: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3: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4: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3: 这太好了。
4: 哎，怎么说话呢？
3: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4: 好多了。
3: 啊，
4: 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3: 啊，我等他。
4: 快修吧。
3: 修什么？
4: 煤气。
3: 谁煤气了？
4: 煤气煤气啦！
3: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4: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3: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4: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3: 这是煤气。
4: 哎。
3: 哦。
4: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3: 哦。
5: 奶奶。
3: 小花，
5: 奶奶，
4: 修你的。
3: 哎、好，
5: 奶奶开门。
4: 哎，小花，
5: 奶奶，
4: 哎，哎呀，爷爷好吗？
5: 好着呢。
4: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5: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
4: 哎呀，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5: 哎呀奶奶

0: 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嗯，什么声音？
1: 秋煤气的。啊，
0: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0: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0: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2: 那这怎么关？
0: 你不去啊？你这个人，你谁呀？
1: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0: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2: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0: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0: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嗯，
2: 好好。哎呀，这么走。
0: 师傅，
2: 哎呀，
0: 你没事吧？
2: 没事。嗯，
0: 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2: 对。
0: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哎
2: 呀，我有点晕。
0: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2: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0: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2: 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啊，
0: 我山东的。哦，
2: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2: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0: 是啊。
2: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0: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呀，
2: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2: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2: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2: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2: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2: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2: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2: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2: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2: 小花，
0: 铁蛋，
2: 小花，
0: 铁蛋，
2: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哎
2: 呀，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2: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2: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2: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2: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2: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
2: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2: 那我瘫了。
0: 我瘫。

0: 俩都不贪，小花。
1: 天哪！小花，
2: 住手！
0: 我不住手
2: 啊！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啊，那个。
2: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0: 啊！奶奶，
2: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
1: 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别
1: 吓着他。
0: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哎呀，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1: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2: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我谢谢你。
2: 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0: 菜市场在哪？
1: 菜市，我去买。哎，
2: 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1: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对。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0: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2: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3: 过大年。
4: 谢谢，
5: 谢谢。
4: 首先感谢朋友们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谢谢啊，我知道大家都忙。现在正找座呢，
5: 是
4: 也不愿意看我们啊，没办法，导演就安排我们第一个出来，请大家多关照，谢谢。
5: 会说话啊，
4: 非常感谢有这么些啊热心的相声观众来看我们的演出，
5: 对，
4: 这是对我们相声工作者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5: 也是一个鼓舞啊。
4: 在这儿呢，我也代表我们所有的相声界的同仁们对热心的观众说一声谢谢你们，并祝大家一切顺心，万事如意，阖家欢乐，
5: 笑口常开。
4: 许多朋友问我们，
5: 问你什么？
4: 说你们相声演员啊，你们这相声素材从什么地方来？
5: 你怎么跟人说？
4: 我跟大家说了，我们这素材啊，就打咱们生活中来，
5: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4: 生活中有许多相声素材，
5: 是吗？
4: 咱远了不说啊，就说大家平常的生活啊，
5: 生活中，
4: 生活中就有许多相声素材。
5: 举个例子说，
4: 你比方说大家最常见的
5: 什么？
4: 马路上车，
5: 车，
4: 马路上有三种车的叫声啊，相声素材。
5: 哦，汽车的叫声，哎，还是相声素材。
4: 你把它研究透了，它一出来。你不用看，闭着眼睛一听就知道什么车来了，
5: 是吗？哎，没注意。你给我们举个例子说。
4: 行啊，这三种车我先跟大家说啊。
5: 哪三种？
4: 警车，救火车，还有救护车。
5: 哦，这三种车。
4: 这三种车只要一出，你研究透了，一出来不用看，闭着眼睛来，什么车来了？
5: 这样你别这么说，你给我们学一下好吧？
4: 行啊，警车一出来，它一叫唤就有它的职业特点。
5: 职业特点啊，
4: 太突出了，
5: 是吗？
4: 警车来都这么叫。
5: 怎么叫？
4: 您注意，警车啊。来了
5: 来了，
4: 抓住抓住抓住抓
5: 抓住啊，
4: 他不抓不出来啊。
5: 那你还真说，还真有点这谐音的意思。
4: 警车的特点啊，
5: 这么叫，
4: 对不对？那救火车要是一出来
5: 怎么叫呢？
4: 你一听就知道出事了。
5: 还听出事来了？
4: 一下就听出来了，
5: 是吗？
4: 事儿小不了，一下听出来了啊。救火车来都这么叫。
5: 怎么叫？
4: 救火车啊，来了
5: 来了，
4: 着
5: 里面怎么还着了呀？
4: 这救火呀，他着他不着他也不出来啊。
5: 这也有点意思，
4: 对不对？
5: 第三种呢，
4: 救护车，
5: 医院的
4: 救护车要是一出来啊，您一听就知道上面有重病号，
5: 这也能听出来，
4: 病得不行了，一下就听出来了，
5: 是吗？再学一下，
4: 救护车来都这么叫啊？
5: 怎么叫？
4: 救护车，来了
5: 来了，
4: 弯了。

0: 你说不玩谁上那车玩去？
1: 还别说，观察的还真细致，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咱们生活中的事儿啊。
1: 对，
0: 大家没注意？
1: 没有。
0: 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1: 还有吗？
0: 舞台上。
1: 台上，
0: 舞台上就有许多相声的素材。
1: 台上有什么相声素材、啊、
0: 就说咱们今天的两位主持人、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主持人。
1: 对啊，
0: 上得舞台落落大方，口齿伶俐，
1: 是
0: 非常的亲切又很自然，
1: 素质也好，
0: 看着他们就想起我们团的报幕员来了。
1: 你们团怎么意思？
0: 我们团的报幕员上台出错，整个就是一段相声素材。
1: 哦，报幕员出错
0: 啊，
1: 是一段相声。
0: 哎，
1: 这我们可是少见。
0: 那我跟你说说
1: 啊，
0: 就是前几个月啊，我们团排了一台这个迎五一庆佳节的大型文艺晚会。
1: 晚会
0: 拍完之后呢，特别好，让领导审查。
1: 是
0: 审查的时候呢，是这样安排的。这个节目一开始这个大幕是合着的，
1: 关上幕
0: 啊，合唱团队后边都站好了。
1: 嗯，
0: 报幕员一开始从幕的中缝里出去，一束追光打到脸上。一报节目开始，大幕一拉开，这就算开始了。
1: 哎，设计不错，
0: 不错吧？
1: 对。
0: 然后那天我们都准备好了，团长一看，哦，这个领导和观众都来齐了。
1: 嗯，
0: 时间也到了，灯光音响，乐队都准备好了啊！好，报幕员出去报幕，节目开始。
1: 开始。
0: 这报幕员从中缝里就出来了，一出来一束追光，唰，打到他的脸上。
1: 嗯。
0: 他一看底下坐着几位领导。
1: 是。
0: 观众不多
1: 啊，
0: 心情一紧张，
1: 怎么了？
0: 就给报错了。
1: 怎么报的？
0: 往那一站。
1: 嗯。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迎五一庆佳节大型文艺晚会汇报演出到此结束。
1: 啊？这怎么刚开始就结束啊？
0: 报完他还不知道
1: 啊？
0: 回去来跟团长说开幕。开幕，
1: 好，
0: 我们团长气得开什么幕啊？开幕啊！你都结束了，我开幕啊？
1: 就是，
0: 回重报，
1: 重来吧。
0: 这没办法啊，又回来重报。这节目一个跟着一个往下演，演完之后领导非常满意
1: 啊、哦，还满意。
0: 就是行了，你们过节你们就公演吧，
1: 可以演出
0: 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
1: 什么？
0: 你们这个报幕员，
1: 嗯，
0: 得加强业务训练。
1: 对，
0: 你不能让他上去就报结束啊，对吧？
1: 不能出错。
0: 哎，公演的那天啊，
1: 啊，
0: 我们团长就怕他再出这个错。
1: 是啊，
0: 就把开幕的形式给变了。
1: 怎么变的？
0: 一开始节目就跟今天似的，大幕拉开，
1: 哦，打开，
0: 报幕员从后台上来，
1: 哦，
0: 这你就不能报结束了吗？
1: 就没这感觉了。
0: 就这样，他还给报错了，
1: 这也错了。
0: 我给您学啊，
1: 怎么报的？
0: 哎呦，我们那报幕员长得漂亮，一米七几那个儿，呀，好啊，
1: 嗨，
0: 眼睛勾人，
1: 是，
0: 往一走都这样，
1: 啊，
0: 嚯，
1: 好嘛，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迎五一庆佳节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什么？文艺晚饭？
0: 文艺
1: 饿了？
0: 文艺晚会一报文艺晚饭
1: 啊，
0: 底下哈哈一乐。
1: 是啊，
0: 他坏了。
1: 怎么了？
0: 报错了。
1: 对呀、啊，
0: 又出错了。
1: 是，
0: 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办呢？
0: 我得找补找补，
1: 挽救一下。
0: 哎，我不能让人笑话
1: 啊。
0: 我得挽救挽救，
1: 怎么做？
0: 怎么挽救呢？
1: 是
0: 后边跟着一个大合唱，
1: 合唱
0: 应该是直接报歌名。
1: 对啊，
0: 他这回他不行，
1: 干嘛？
0: 我得加几句词儿。
1: 哦，加词儿，
0: 这一加词儿加出笑话来了。
1: 怎么加的？
0: 这么加，我跟你说
1: 啊，
2: 黄河又被人们誉为母亲河。
1: 对，
2: 朋友，
1: 嗯，
2: 你到过黄河吗？
1: 嗯，
2: 你听到过黄河的船夫是怎样的歌唱的吗？
1: 是，
2: 接下来请欣赏。大合唱
1: 什么？
2: 长江之歌
1: 啊？
2: 谁跟谁不挨着？
0: 哪跟哪都不挨着。报完幕溜溜达达就下去了。
1: 是，
0: 把我们团长气的。
1: 嗯，
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告诉你不让出错，不让出错，腾腾腾你老出错啊！
1: 这得说说。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下个节目可不能出错了啊！
1: 下一个。
0: 下个节目你老出错。
1: 下一个什么节目？
0: 下一个节目
1: 啊，
0: 是我们团一个保留节目。
1: 什么？
0: 笛子独奏。
1: 独奏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这是个老曲目了。
0: 我们的演奏员吹得好极了。
1: 是，
0: 哎呀，就每次演出
1: 啊，
0: 都翻场好几个，
1: 受欢迎。
0: 唯一的一点缺憾
1: 什么？
0: 就是我们这报幕员
1: 啊，
0: 老给他报错。
1: 这怎么还报错呢？
0: 笛子独奏，他不报笛子独奏啊，
1: 他报什么？
0: 独子笛奏，
1: 这有点不礼貌吧？
0: 独子在我们东北那就骂街呀、
1: 啊。是啊，
0: 我们团长那天真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哪天报独子就行。
1: 是，
0: 就今儿不能报犊子，
1: 不能。
0: 今儿要报犊子，你就是犊子。

0: 团长也急了，
1: 团长、嗯、你放心，我肯定不报读了，
0: 肯定不报。
1: 到我这节目了，
0: 嗯，
1: 这报务员呢，把那乐队和演奏员先请上去，他跟后边溜溜达达一出来，全团的人都边不条的看着，
0: 这干嘛呀？
1: 替他担心呢。
0: 哦，为他担心，
1: 尤其是我们团长，那心从这儿都滴溜到这儿了，
0: 提心吊胆，
1: 就怕他爆犊子。
0: 是，
1: 还真争气
0: 啊！
1: 人家那天没爆犊子，
0: 没爆。
1: 我那一站，
0: 嗯。
2: 接下来，请欣赏笛子独奏。
0: 哎呦我的妈呀，没爆错！
2: 扬鞭催马运流氓啊！
0: 像话吗？这都，
2: 嗨。
1: 到完了溜溜达达的下去了，把我们团长气的
0: 能不生气吗？
1: 不理他了
0: 啊，
1: 他自己还纳闷儿，
0: 纳闷儿，
1: 坐那直琢磨
0: 琢磨什么。
1: 哎呀，
0: 嗯，
1: 差哪儿呢？
0: 差哪儿啊？
1: 怎么老错呢？
0: 是啊，
1: 扬鞭催马运啥玩意儿不行，运那个呢？
0: 嗨，
1: 他这正琢磨着呢
0: 啊，
1: 旁边有人催他。
0: 怎么？
1: 哎，想什么呢？想什么呢？男生独唱赶紧报啊。
0: 哦，该下一个节目了。
1: 一催他坏了。
0: 怎么？
1: 我们团两个男生独唱他给报混了。
0: 两个男生独唱怎么还报混了呢？
1: 一个民族的，一个通俗的，
0: 两种唱法。
1: 民族的那天唱的是一首电影的插曲。
0: 什么？
1: 一首那个老电影啊，嗯，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哦，一首老歌了。
1: 啊，对对对
0: 对，
1: 那歌大家非常熟悉
0: 啊。
1: 一唱是这样。
0: 怎么唱？
1: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来喂，甜蜜的歌，甜蜜的歌，飞满天老喂，工业农业气象全来，对不对
0: 啊？应该这么唱。
1: 哎，就这么唱。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通俗歌手，
0: 通俗唱法的，
1: 唱的是一首校园歌曲。
0: 什么歌？
1: 叫《外婆的澎湖湾》。
0: 哦，台湾校园歌曲。
1: 哎，那歌一唱跟说话似的。
0: 怎么唱？
1: 一唱这样，
0: 嗯，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对吧？
0: 应该这么唱。
1: 都这么唱。
0: 对。
1: 可是那天啊，
0: 啊，
1: 报务员正在那想事儿呢。
0: 是。
1: 别人一催他报幕，他可没看上去的那歌手，是通俗歌手上去了
0: 啊！
1: 他跟着后边就给报错了。
0: 怎么报的？
1: 往那一站。
2: 接下来，请欣赏男生独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哦，这俩歌手报掉个了。
1: 报完幕，他一转身，他下去了。
0: 他下去了。
1: 他是下去了。
0: 怎么了？
1: 那歌手站台上傻了。
0: 怎么了？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0: 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好，
1: 大姐，
0: 啊，
1: 你挺感冒啊。
0: 是啊，
1: 这歌我不会啊。
0: 通俗唱法吗？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呢？
1: 他这正想着呢。
0: 是啊，
1: 乐队的歌几个还纳闷儿。
0: 纳什么闷儿？
1: 哎
0: 啊，
1: 小子长能耐了。
0: 是啊，
1: 什么时候会唱这歌了？
0: 对啊，
1: 来
0: 啊，
1: 给他起前奏。
0: 哦，这还伴奏。
1: 说着话，乐队把前奏可就起来了。
0: 哎呦，
1: 乐队一起前奏，全团的人可都害了怕了，
0: 为他担心。
1: 小伙子唱不上来
0: 啊。
1: 整个这节目就得砸在这儿，
0: 失败啊。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就在关键的时刻
0: 啊，
1: 还得说人家那通俗歌手
0: 是
1: 年轻脑子快。
0: 怎么了？
1: 一看乐队起了前奏了，
0: 起了，
1: 人家就就着明天比蜜甜的曲子，填上澎湖湾的词儿，他就给唱下来了。
0: 哦，这还能唱下来？
1: 唱下来了，
0: 这得学学
1: 啊。乐队一起前奏
0: 啊，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0: 啊，
1: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我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脚印两对半。澎湖湾，澎湖湾，澎湖湾比蜜甜。
3: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对，
3: 我们也说的不好，这么年轻
0: 啊，
3: 站着都害怕，
0: 有点紧张。
3: 我们两个人是从大连来的，
0: 辽宁大连
3: 啊。既然咱们首都的观众这么热情，
0: 嗯，
3: 这样
0: 怎么样？
3: 咱们俩
0: 啊，
3: 一起啊，
0: 啊，
3: 给大家唱一首歌。
0: 唱一首歌
3: 啊！我想我这样，我唱，我唱啊！
0: 你说，
3: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抒发抒发我的感情。我看有不少的老观众。
0: 是啊，
3: 我给大家唱一首比较老一点的歌。
0: 哪个？
3: 《军港之夜》。
0: 哦，这可是老歌了。
3: 为什么唱这首歌呢？
0: 为什么？
3: 因为这首歌
0: 啊
3: 就写在我们大连，
0: 在旅顺。

0: 啊，用军港写在这儿，我喜欢这首歌
1: 啊，
0: 在这儿呢我也想抒抒情、
1: 啊、
0: 我也给大家抒抒情，
1: 行，可以，
0: 行不行
1: 啊？
0: 现在大家请注意
1: 啊，
0: 我
1: 啊
0: 抒情开始，
1: 我们听听啊，军港之夜。我记得军港之夜前边没有这
0: 啊，我这先抒一个小情，
1: 这叫小情，
0: 大的在后头，
1: 您来吧，
0: 注意听着吧
1: 啊
0: 啊，军港的夜呀、啊、静悄悄，
1: 嗯，
0: 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1: 朗诵，
0: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1: 啊、
0: 睡梦中露出甜美的、
1: 嗯、什么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好，微笑，
1: 不像

0: 等等，你怎么唱唱着睡了？
1: 抒情抒大发劲儿了。
0: 是啊，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抒情不抒情？
0: 真抒情。
1: 可惜一点。
0: 可惜什么？
1: 没有伴奏的。
0: 有伴奏的呢？
1: 更好听啊！
0: 真是这话。
1: 哎呀，好极了。
0: 是吗？
1: 啊，
0: 那这样，我给你伴奏一下怎么样？
1: 那当然。嗯，
0: 说什么？我给你伴奏一下，行吗？
1: 晚上喝酒了？
0: 没有。
1: 病了？
0: 谁发烧了？
1: 就你还能办呀呀呀，还就揍？
0: 你这意思瞧不起我？
1: 不是瞧不起你，
0: 我想难为一下你，我能扮上你能唱上来吗？
1: 不就军港之夜吗？
0: 就军港之夜，
1: 这首歌我太熟了。
0: 是吗？
1: 只要你能扮上来，我就能唱上来。
0: 那咱们试试。
1: 来呀、啊、
0: 来呀、啊、
1: 我这嗓门我不怕高。
0: 军港之夜，
1: 来来来，
0: 开始啊。
1: 来开始，
0: 非难为他一下不可。
1: 我不信他能扮上来。
0: 听前奏啊，
1: 来吧。

0: 里个龙，
1: 年轻的水兵，
0: 里个里个里个龙，
1: 头枕着波涛，
0: 里个里个里个龙，
1: 睡梦中龙虎卧处，
0: 不大情藏，
1: 天雷地雷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

0: 唉，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5: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6: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5: 太牛了！
6: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5: 不容易哈。
6: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5: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6: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5: 老爷子已经，
6: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了，
5: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6: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5: 干嘛呀？反悔了？
6: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5: 他反悔了是吧？

0: 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
1: 嗯，
0: 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1: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对呀、啊、我
1: 帮
0: 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
1: 嗯、
0: 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0: 不能吧。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1: 哎呦！
0: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1: 用不上了。
0: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1: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0: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都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1: 对呀、啊、
0: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1: 那么高
0: 我还跟人狡辩呢、
1: 嗯、
0: 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在赔里边，给我整的
1: 我
0: 没词了。
1: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0: 对，
1: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啊、你那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
1: 嗯嗯嗯、
0: 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
1: 啊、
0: 订满了就为止了，
1: 三
0: 数他就截止了，
1: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0: 对，他就这么说，他就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
1: 嗯嗯嗯、
0: 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
1: 嗯 嗯, 嗯，
0: 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1: 就是这事儿
0: 3000，
1: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
0: 哎、
1: 就是
0: 反正
1: 给3000件，
0: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
1: 哦哦哦，
0: 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
1: 嗯嗯，
0: 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1: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辅酶 Q10 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0: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1: 肯定更多了。
0: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1: 啊、
0: 那么气儿呢、
1: 哎、
0: 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1: 哎呀，
0: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1: 最后3000件谁定着就是谁的、嗯、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因为他家这个哈、啊、咱们凭良心而讲啊、
1: 嗯、
0: 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
1: 嗯，
0: 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1: 那当然说那含量、
0: 这个、
1: 对吧，
0: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10 的人吧、
1: 嗯、
0: 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
1: 嗯嗯、
0: 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姓郑的老哥
1: 啊、嗯，
0: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10、
1: 嗯、哦，
0: 反正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
1: 嗯嗯，
0: 就挑贵的买、
1: 嗯嗯、
0: 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
1: 哦、
0: 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1: 哦、
0: 没错，
1: 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0: 啊，对呀、啊、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
1: 嗯 嗯, 嗯，
0: 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
1: 嗯 嗯, 嗯，
0: 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10 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10 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10 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10 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
0: 嗯、
1: 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还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8: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9: 哦，
8: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9: 不一样了。
8: 第一也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补对了吗？
9: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
8: 对对对，
9: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8: 数字对，反正
9: 下的很快，
8: 3000个，早拉倒。
9: 2300多件哈，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8: 啊，对，就这么说，
9: 不是吓唬大家伙，
8: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9: 哎，
8: 那我们不就白整的吗？
9: 对对对对，
8: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因为我就走这一段就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9: 他
8: 其实就是想
9: 不太
8: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啊，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机关没有办法再生产一种元素，
9: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8: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真合成的，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了，你长到30来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9: 对对对，
8: 就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就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源性的去补充，
9: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8: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越来越大。所以你要说这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啊。

0: 啊，我就觉得，那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得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啊，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
0: 然后四肢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液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用了。
0: 那你不用，那你就等他到冠心病再用呗。
1: 他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都是这么个事儿。
1: 并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0: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倒这个年龄了，有的四十来岁经常熬夜的，是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正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时候我们觉得，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到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之后吧，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挺高的。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到的，而且它。大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好吃不看褶哈，这个真是呀，不看料，看精华。
0: 这些就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一下子就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啊！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需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1组6盒，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都理解
0: 想没想啊？但我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没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是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保选呢又一次的进行队伍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今天最后3000件哦，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哈，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报一下咱们这一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一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
0: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他也是，你知道他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维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1: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这出啥岔头了？

0: 怎么着？
1: 当时我也都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订还是怎么样？
0: 怎么订不上？
1: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就1000来块钱，有的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是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助 Q10 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想定，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你要能留住，你就给留住。”当时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了解他的时候，我才懂。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鲤鱼球城。
3: 十分钟带你读懂一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是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气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同龄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江玉浩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啊，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要，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窜回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哎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那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0: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1: 对，就是就这个意思。
0: 起码辅酶 Q 十拿到手。
1: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有几个孩子？他说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他儿子要过钱。他儿子小气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他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那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那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马上就脸色变了。完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十多少钱不？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吃饭还是吃它。
0: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辅酶 Q 十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1: 对呀、啊，那个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说，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娘啊，我说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的她儿子的电话，我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0: 啊、您去跟
1: 她
0: 说的。
1: 完我当时就问她，我说你媳妇儿不在家、她也不知道我是谁，再想想你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她了、以为我认识她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

0: 少得点病嘛。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人完他就不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那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不这个价你就是279，你最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他那意思是啥？他那我那等就给他买，我就怕他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电话就给接过去了。
1: 嗯，
0: 那个于大姐就说，哎呀，他家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是尴尬，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向人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1: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得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啊，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次哈、啊，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美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品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早时说到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那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奉劝一些年轻人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他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要懂得孝顺他们。父母把他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耽误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没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食，现在目前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食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食，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此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赵刘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快给我递上6盒，我发6盒，一共12盒。
0: 啊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2: 哎，对，这个你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食，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0: 啊
2: 以后就不到上面去找啊。
0: 反正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食啊，
2: 是
0: 吧？
2: 是啊，
0: 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你几瓶的？
2: 对，而且人家原来是500来块钱一瓶的，现在团体价格才79啊。
0: 嗯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它不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1: 嗯，对的，好。嗯，方老师，我想你看这些都是心律不齐
0: 啊，
1: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0: 那你就过速了
1: 啊，就感觉上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
0: 嗯。
1: 嗯，听说咱那个我们有时对这个心脏好，就这一时可不想遭罪了
0: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还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那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那你就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一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1: 嗯，好。
0: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时候吃可以啊。
1: 好的，
0: 哎，好嘞，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他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十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十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十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小梁
0: 好，
8: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8: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2: 一
0: 个人
2: 不
0: 行。
2: 不行。
0: 一个人也就6盒。
8: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2: 那你
0: 可以啊，
2: 可以，
0: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2: 可以。
8: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的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十，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0: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8: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0: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它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2: 嗯，

0: 你说这个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
1: 哎、
0: 这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位，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1: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0: 是
1: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2: 嗯，
1: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0: 是
1: 啊、行，那
0: 大年老师
1: 你去吧，
0: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1: 哎我记完了、
0: 全
1: 记了
0: 老了、
1: 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赵田老师啊。
1: 嗯，你好。
7: 哎呀，这辅酶 Q 十我收到了。
1: 哎呀，
2: 收到了，
1: 收到了。
7: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1: 啊，哎呀。
7: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2: 那当然了，
7: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上两组呗，120。
1: 啊啊，你
7: 我帮别人订的，
1: 帮别人订的，那你
7: 不是我订你啊？
1: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7: 哎呀，
1: 打不来还
2: 打进来。
7: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辅酶 Q 值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1: 啊，
7: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着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1: 啊。
7: 哎，等会儿，老师，我的手机我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1: 啊。
7: 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3个人的，得18盒的，老师。
1: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会涨了。
7: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1: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7: 对，
1: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你他们不了解让你订，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7: 对对对，
1: 啊。

0: 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定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1: 对对对，
0: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2: 好吧，
1: 托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记上啊。
0: 啊，
2: 待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0: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1: 行行行。
2: 啊，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是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六盒，怎么着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值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赵正老师啊。
0: 哎哎，
1: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196盒的。
0: 谢谢你组。
1: 那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0: 啊？
1: 那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十
0: 啊。
1: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10以来的，我记得。
0: 啊啊。
1: 那还花300多呢。
0: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十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吧，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啊，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

0: 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哎哎哎，挺好，
2: 放心吧。
0: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1: 哎，也见效了。
0: 也见效是不是？
1: 哎，
0: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1: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0: 哎哎哎。
1: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0: 啊，
1: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0: 啊，对，这就是心肌缺血。
1: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0: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1: 行，范伟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往粉啊，可千万给我写了，别落下啊。
0: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1: 那好，
0: 哎，
2: 好吧，
0: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十，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0: 没事，嗯，
3: 我要
0: 要求，
3: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 十团购，我要订4组，赵宁老师。
0: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6盒。
3: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4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4个人订。所以说吧，
0: 哎，
3: 就是要订4组。
0: 你们是哥4个？
3: 对呀。
0: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3: 是啊。
0: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啊。
3: 对对。我是做代表的。
0: 那行，那行。
3: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4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0: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3: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弟弟晚上整的折腾的觉都没睡好。
0: 互相问呗，是吧？
3: 是，这不着急嘛。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0: 对，
3: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0: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3: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也不禁抢啊这。
0: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4个人就4组啊。
3: 行，
0: 然后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3: 就行。

0: 赶紧买了好挑，就告诉他们去。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赵宁老师，我妈是您老听众了，
1: 啊，
3: 她和我说呀，要跟您订这个辅酶 Q 十，
1: 现在是 Q 十的活动期，
3: 帮我订12盒吧，给我妈和我婆婆都给订上。
1: 两个人。
3: 这样他俩一人一组，都一样的，他俩就谁也不挑理了，要不事儿多
1: 呀。他说要么也不能，但这个属实哈，要是给老人备点行。79块钱，你连过去的一半半瓶你都买不着，就这个团购要是赶上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3: 是啊，这价钱属实便宜。79块钱一盒，要不您团购的话，你说我按原价买，说心里话，赵宁老师490，
1: 那有点贵了。你也不可能一下买一堆，对不？你一盒两盒买也得600-700块钱，700-800块钱的也不少啊。
3: 是，我这经济就承受不了了。我这么想，这12盒才花几个钱啊，总比严重了你做手术强吧？之前我那婆婆她心脏支了3个架了都。这前前后后去了报销，自己都承担7-8万块钱。你说这花了钱也遭了罪，你说这现在要他用点辅酶 Q 十能好，不比啥都强啊？
1: 对，
3: 是不是？
1: 心脏健强了以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好。你比如精神头好，睡眠好，吃饭好，你往外辐射，他心情也好。所以心脏这个地方，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79块钱，咱就当出去吃一顿烤肉了，对吧？
3: 那是肯定的，
1: 对不？你这老这一家两家人出去，你还不得花个500-600块钱呢？你就当吃一顿烤肉了，结果他们那个辅酶 Q 十吃好长一段时间呢，
3: 是
1: 不是？
3: 他们心情还好，然后最主要我也相信您，要不也不能我妈让我订我就订
1: 啊，
3: 因为我妈在你这儿团购了挺多东西，效果都很好，然后还便宜。像益生菌呐、祛湿膏啊，这都好用，咱都用着呢。我是看他用好了，所以他说要我干啥，我就支持他。
1: 谢谢，帮我们节目做保。这个东西团购的东西质量有我和我师傅在，这是没问题的。
3: 是，尤其我妈妈最近嘛，她老吵吵，心脏湿湿拉拉的疼，不敢平躺着睡觉。我合计这辅酶 Q 十就先用着吧，然后我下周就休息了，休息我就带他上医院再检查检查。
1: 可以，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估计着可能天气变化的太快，岁数大的人都会有点身体不适，他毕竟年龄搁那儿呢。辅酶 Q 十你该吃吃，他跟检查不发生关系。
3: 行，
1: 好
3: 了，好了，
1: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就像刚才说到，我们老师那句话给我印象留下特别深，就说节目做保。很多人说，那你节目为啥做保呢？很简单，这档节目呢，因为它不断的这个播出，不断对老百姓的做出实事，就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在健康领域上能够走得更加专业，少走弯路。另外，在赚取健康的过程当中，不要花冤枉钱。去花更少的钱，你想我们这回找到辅酶 Q 十，它的原价，因为它的含量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是高达41.6，这要是您再自己去买的话，如果您找到自己买的话，基本就得小500块钱左右一盒。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甭管因为啥，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这就是节目的影响力。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4: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星光大道那个地老师来了，那什么，我儿子田华呢？
4: 接他去了，在村口。
3: 接他去了。啊、那个叔，那什么，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4: 干啥呀？
3: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空间，我好给他顶上啊。
4: 没用的事儿、啊，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

0: 钱吗？
1: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咱又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吗？
2: 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这收你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1: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2: 你这心眼呢？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我借你啊。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好不好？
1: 叔啊，太谢谢你了。
2: 用不着。
1: 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我怕耽误孩子前程。
2: 没事，行啊，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也是白比划。
1: 叔，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
2: 你交代儿子，让儿子给。
1: 那好，
2: 趁他注意。
3: 哎呀老哥老哥，
2: 哎呦我的妈，这小子刚下飞机哈，一年多了
3: 啊，这一年多了，
2: 挺好的是吧？
3: 挺好，你气色挺好啊。哇，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2: 是，地球都变暖了。你家长一年辈是吧？都当老爷了。
3: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2: 来，
1: 哎呦，
2: 大家。我微信接你一下，
3: 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2: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哦。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3: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2: 来，是热吧？
3: 啊，对，屋里是热。
2: 来，衣服脱了。阿妹，挺好的是吧？
3: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他整个一
2: 说，顶上了。
3: 啊，
2: 顶哪去了？
1: 顶兜里了。
3: 我
2: 他看着了
1: 没有？
2: 你干啥呀？他得让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
1: 等等，赶紧想到。
2: 哎，那干啥呢？
3: 他说我不抽烟。
2: 那啥，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3: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呢？
2: 没有，你这天儿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3: 我这屋里，
2: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行吧，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
3: 哪有什么趴下的？这
2: 懂那什么？哎呀，
1: 这什么玩意儿？这
3: 钱，
2: 指定是钱。
3: 钱。哦。哎，
1: 谢老师，这个，
3: 谢，你帮我装着。哎呦，我真不知道啊，怎么？你找老哥啊，打个电话。
2: 那个，你找我打俩呀？
3: 喂，啊，我媳妇儿，妈，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10000块钱，你不知道往哪放？我找着，在那外衣兜里头。啊，我到了，这么这么说啊？就我媳妇的电话啊，
1: 收了，
2: 啊收吗？没收了是。
3: 现在你说什么呢？
2: 给媳妇打电话
3: 啊？对啊，不说别的了啊，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他有点本事，林蛙。
2: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我还忘给你介绍了，这是田七。啊，那
3: 田
2: 爹，
3: 田哦，他爹啊，
2: 爷俩，
3: 田鸡，
2: 那
3: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2: 不是，他叫田娃，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你要看看呢，
3: 是有什么本事？
2: 别看了，没用。
3: 怎么没用？
2: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3: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2: 不是老穷了，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
3: 哦，经济上比较拮据。
2: 哎呀，现在还有机会呢。哦，这刚拉的。
3: 不用了。我呢，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我先给垫上，我路费。
2: 我快回来了。
3: 我去了回去前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好吧？
2: 那没事啊，那先看吧。

0: 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1: 那行，那那么先生，那个你别老激动，递上来，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个简单的，先热热身。
2: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1: 啊，那那先热热身，咱们一会儿。哎，
0: 哟、啊。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呢？折能来点连串的。嗨，
3: 我太厉害了！
1: 怎么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3: 干啥呀？
1: 你他妈！哎呦，上那上哪里啊？哎，
4: 别
1: 站，
4: 别
1: 下。
2: 这翻这么高啊！
1: 哇！
0: 哎
1: 呦我的妈！
0: 哎，大兄弟，你怎么上桌上？
1: 哎、我上来。
2: 不用，你的本事太大了，你好，本事太大，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
1: 不是，我这本事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那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就上树了。
2: 你别插话，你跟
3: 拿下来，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你那吓着人家，你还要上那翻？你
2: 告诉我，就是天赋，
5: 跟我爹学的。
1: 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6: 大兄弟，这你也有功夫啊？啊？
1: 什么话呢？说的？
3: 这你那什么？
1: 我也有功夫。哎呀，嗨！
2: 老哥，赶紧帮拨电话，120是多少了？
3: 嗯、老齐，你说你这多余点事，这么大岁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两步。
1: 起来。
5: 起来。
6: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哦，也可以
1: 啊。主要是气质。
6: 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1: 我是跟我爹学的。
3: 他那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哦，死的老惨了。
1: 那个，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2: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
6: 哦，好了，我不说这些，不说。
3: 他爹会主持呢。
2: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提我，他们就是说他
6: 那个你怎么行，
3: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2: 能唱歌啊，需要的就是唱歌好不好？你都能唱谁的歌？好吧，
5: 你愿意听谁的？
2: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5: 那唱不了。
2: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5: 他那太低
2: 压嗓子。我
1: 不啊，用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3: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1: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2: 你别扯了，那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3: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点，那个正经唱啊。
2: 嗯。

0: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1: 太高了，你看那个这回要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0: 海螺音？
2: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0: 哦，海豚音。
3: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0: 维塔斯。啊，
2: 维塔斯，
3: 来来。
0: 啊，是冒汗了，孩子都
3: 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说我看
2: 没有音乐，
3: 那个，这回你不管你家那敌敌畏还用呢。

0: 我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爷海豚呢？
0: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1: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0: 苏格兰风情。
2: 那个怎么样？
3: 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0: 包了，还有个乐器啊！啊，你别动了，不，足以了，老哥，
1: 够了，吹个二喇叭。
0: 不，别吹了，别吹了啊！足以了，你呀、啊。小伙子叫田娃
1: ，
0: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1: 谢谢您，毕老师，
0: 好吗？
3: 你干啥呀？
0: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不，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文化站还有个
3: 他定去北京了。
0: 去啊去，过了节就去。
3: 咋去啊？
0: 坐飞机吧，咋去啊？
3: 飞机随便坐呀。
0: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3: 不是，他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0: 哦，我住啊，哦，机票钱是吧？
3: 有那
0: 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1: 不够。
0: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1: 不够。
0: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1: 我俩是组合。
0: 那他爷俩组合，
3: 爷爷他能去吧？那没去过北京。
0: 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3: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0: 哎，你怎么知道10000呢？
3: 我不去了
0: 啊。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吧？
3: 行，回来了，你去吧，那个我儿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0: 什么回来了？
3: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
0: 好，我先走，
3: 好，
0: 然后抓紧时间。
3: 欢迎你们。再见啊。
1: 没来往
3: 啊，看着吗？多好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哎，
1: 这2000是你的啊？
3: 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
1: 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
3: 不是，我你跟我能拿10000块钱吗？
1: 啊，对呀、啊。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收你不说算你的吗？收完
3: 你装啥葫芦？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1: 信封可以给你啊，这是。
3: 那我钱呢？
1: 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是掉地吗？完我是，
3: 哎呀，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是搁他那呢，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快去！
1: 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容易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下来吗？
3: 孩子，你去演毕老师去，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哎，
1: 爷不用演，毕老师回来了吗？都，
0: 老哥，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
3: 这不又发现能力了吗？
0: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3: 没有，他呀、啊、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10000块钱，怕这事不准上，完了表示掉地下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那赶紧收回来吧，也不能要。
0: 那这个样子，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好吗？来，
1: 毕老师，大兄弟，什么意思？
0: 啊，你拿着。
1: 我说你收了啊，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3: 你这干啥玩意儿？
1: 毕老师，你
0: 这
1: 不
0: 收，
3: 来，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这怎么没用呢？
1: 他不收，我心里能有底吗？
0: 我收，我收下。这10000块钱。我留着，
3: 不是你真收了啊、
0: 大兄弟、如果去北京，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1: 哦，我第一次去、
0: 长城去过吗？
1: 长城没有。
0: 颐和园去过吗？
1: 幼儿园去过呀。
0: 我知道， 长城颐和园还有鸟巢啊水立方啊，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好吗？那得需要盘缠呢，需要旅游费啊啊，这是我的意思，好吗？拿着，
3: 行，我领他们去。那我跟你去，
1: 不是那什么，我能找着。孩子，叫老爷。
4: 那我就是。
5: 老爷。
4: 叫什么？
0: 一年了还叫老爷啊？
5: 太老爷。
1: 我这样吧，
0: 你儿子等我了，好吧？
3: 哎呀，这些你。
1: 叔，哎，你说这一万块钱要旅游，我省点花能够不？
3: 我呢回来了，这钱还不明白吗？还花啥旅游啊？
1: 不是，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人家是属于咱俩旅游的钱，人家心多善良啊，人家。
3: 你咋装糊涂呢？我不跟你俩说，来来来，孩子，你看明白了，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事。你
5: 我看我爸给我一万钱，一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3: 那我钱顶哪去了？
5: 你钱，你。那不给你两千块钱吗？
3: 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一万，你看着没有？
5: 那我不知道。
1: 为什么我
3: 认了，行不行？我认了，这个事儿就这样，行吗？嗯。那个不管咋地，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毕老师要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5: 爹，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1: 叔，你那这么说，那么的，我就少去一个地方，我就给你扔200块钱。
3: 那我就给你了，什么玩意儿？你听着呢，
5: 我爹头回这么大方，给我都一块一块给。
1: 那我回去了，叔啊，
3: 你给我站。你这样，那个啊，嗯，这你帮我捋一捋，我这一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怎么回事呢？你从头开始，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你来，给你从头捋一下吧，好不好？
1: 就是帮你找这钱呗、
3: 啊。对，
1: 我来前那个我是不是跑着来的？
3: 那你也得看吧，怎么个过程来？我怎么就找不着呢？我钱整哪去了呢？
1: 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对不对？
3: 对。
1: 我说叔啊，我说那个老毕来了，我儿子呢？
3: 接他去了。
1: 接他去，我说叔啊，你借我一万块钱呗？
3: 你干啥呀？
1: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
3: 也不能要，
1: 他不要，这是他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
3: 你这么的，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行不行？
1: 对，你说完这句话，你确实这么说的，完了你就借我那么钱。
3: 搁哪借的？
1: 搁这抽匣里拿的吗？
3: 嗯，钱呢？
1: 钱就是这、
3: 啊、
1: 在这里搁的，完了你给拽出来的
3: 啊？
1: 嗯，哎。完，我说叔，你借我一万块钱
3: 啊！
1: 不去！
3: 爱上哪借上哪借，上哪借？上哪借？
1: 不对呀、啊，啥？不对，你才刚你是借我了呀、
3: 啊？我现在不借了。这借钱这人太不准上了，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
1: 还去。
3: 谁来也不借了，你该爱哪借哪借去。
1: 不是问题，你怎么还没演完，还得往下演呢？
3: 没演完那演不是这个。

0: 钱，这是老毕那钱，那是这个钱来咱重演了。
1: 爹呀、啊，不能演了，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2: 没演完呢，
1: 别演了，走吧，赶紧回家。
2: 哪走啊？这
0: 哎呀，反正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着我10万块钱。
3: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最近开了一个大酒店，那么。我们想招聘一个特别聪明、特别能干的迎宾，月工资10000，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一个月保证给我拉10000名顾客到我们酒店来消费。少一个人我扣你1000，少两个人我扣你5000，少三个人我扣你15000，倒找我5000，没人来啊。你放心，有那不怕死的，这是重赏之下必有豆腐啊！看看有没有豆腐，老板，哎，老板，
4: 豆腐来了，
3: 这豆腐来了，豆腐来了，
5: 老板，您这要人呐？
3: 我这招聘，
5: 你看我怎么样？
3: 你
5: 啊？
3: 哦，
5: 不、
3: 哦，
5: 嘿。
3: 啊，
5: 沙克文。
3: 热干面，三明治，臭豆腐，
5: 情侣烧烤，
3: 鸳鸯火锅，
5: 科伦顿鸭，
3: 莱文斯基，
5: 罗纳尔多淘米炉，瓦尔特清真萨拉多，同志亲人，可找到你了！
3: 哎呀，一听就是吃的行家，我们酒店呢，缺就缺在他身上了，
5: 缺的我，
3: 啊。
5: 我缺德，缺德我身上。
3: 什么缺德？缺你这样人才啊！
5: 我是人才吧？
3: 人才，
5: 拿10000块钱。
3: 10000，人才要钱这么快？
5: 那当然，不然我干什么来着？
3: 别忘了，少三个人我扣你15000。
5: 不可能
3: 啊！
5: 只要我往你这个酒店门口一站，那叫雁过拔毛，人过吃饭。从此以后，你的酒店就不叫酒店，
3: 我的酒店
5: 叫收费站。
3: 你看。我就不信，
5: 你不信来，
3: 不信呐？
5: 是
3: 我考考你，
5: 怎么考得行？
3: 现在我就不是我了，
5: 哦，
3: 我是一位60岁的老大爷，从你酒店门口走过，我看你能不能把我拉进来。
5: 你就是头驴，我都给你拉进来。
3: 我可告诉你，我比那驴还倔，
5: 来吧你。
3: 要想把我拉到他这儿啊，除非6月天上下白糖，草窠里的兔子变成狼。路边的大树满街走，河里的鲫鱼能上房，拉我那么容易？
5: 来个老头，
3: 过去了，
5: 过去了。哎，小孩，
3: 小孩哪去哪？
5: 不，哎呀，太危险了！这谁家的小孩啊？来，爹妈怎么不管啊？来，这撞死了不可！
3: 什么事就把我摔倒了你？
5: 多危险呐！
3: 啊！
5: 我是舍己救人呐！
3: 什么舍己救人？哪有车？你把我摔倒了，
5: 怎么回事？有车就来不及了，知道吗？
3: 啊！没车你就把我先摔倒了？
5: 啊，当然了。
3: 那我趴着走不更安全吗？
5: 你这个小孩嘴巴还挺健康啊！你爹妈呢？
3: 我爹妈去世了。
5: 可怜呐！
3: 嗯，
5: 是个孤儿。
3: 我老孤儿，像话吗？我60岁了。拿我当小孩儿，你看看，
5: 60了，不可能的。
3: 那大家看，这哪像60的人？那我像，
5: 这顶多像个60啊。
3: 你说我刚满月多好，
5: 刚满月就出来跑了？
3: 什么出来跑？
5: 不，
3: 我60，你得看清，说话有大小。
5: 您太显年轻了。
3: 我年轻，
5: 看不出来，素颜有数。对不对？平时自己怎么跟我们做做？
3: 我也就是粗茶淡饭
5: 哦，
3: 从不进饭店。要想把我拉进酒店，除非天上下白面。
5: 老大爷，你误会了，我们这里根本不是大酒店，
3: 这是
5: 我们这里叫返老还童娱乐城。
3: 返老还童的
5: 朋友
3: 啊，
5: 你想恢复青春的活力吗？你想恢复男儿的本色吗？你想到青春的海洋里去采摘一朵野花吗？
3: 野花我倒没那心，我就想在青春的海洋里洗个澡。

0: 那什么？
1: 急什么？
0: 活动，
1: 急着活动。
0: 算了，
1: 我先看看你身体素质怎么样。
0: 我素质，
1: 哎，你先竖个倒立。
0: 我打个倒立，
1: 哎，
0: 打完倒立，我这六十岁老头就成这模样了。
1: 啊，
0: 倒立，
1: 那你劈个叉？
0: 我劈个叉，老头劈叉，你这不瞎扯吗你？
1: 要不你来个大跳？
0: 大跳倒行，
1: 哦，
0: 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给我放个炸弹，
1: 炸得你蹦起来，
0: 我吓你一跳。我六十来岁的老头，我跳大跳。
1: 对对，你误会了 啊！我说你现在的身体跟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没法比了。
0: 这是自然规律。
1: 最近肯定有哪里不舒服吧？
0: 我就是腰疼，
1: 肾虚，
0: 肾虚啊！虚怎么办呢？
1: 直接影响活动啊，对不对？哎，没关系，我给你准备了一碗汤，
0: 考虑的周到。
1: 哎，
0: 什么汤？
1: 叫做都是月亮惹的祸。
0: 这名提的有意思啊！
1: 哎。
0: 大补，我就喝了。
1: 不要钱
0: 啊！这么说你这汤还要钱？
1: 那当然，你自己在这里活动不要钱，这补身体还是要钱的。
0: 不就是一碗汤吗？我喝一碗汤，我就补一补身子，我就活动了。
1: 哎哎，
0: 你叫什么？
1: 差点炸了。
0: 什么炸了？
1: 你要炸了。
0: 我怎么要炸
1: 了？你六十岁的人这么补的汤就这么喝、啊？
0: 那怎么着？
1: 那不补的你鼻子流血，耳朵流脓，眼睛发白，脑袋发肿了。
0: 你让我补的，
1: 我让你补，你不能纯补的补啊。
0: 那我怎么办？
1: 你来点清润的。哎，我给你来一碗贵妃洗澡。
0: 贵妃洗澡？
1: 哎，就是人参炖鸡汤。
0: 哦，这就是贵妃
1: 哎
0: 洗澡。
1: 对，我再给你来一碗霸王别姬。
0: 霸王别姬是什么呢？
1: 哎，就是清蒸甲鱼。
0: 哦，这甲鱼就是霸王。
1: 对了，
0: 不，他这酒店里怎么这么起这名字？
1: 啊，对，
0: 那别姬呢？
1: 你看这个甲鱼壳子里别了个鸡蛋，看见没？
0: 这就是霸王别姬。
1: 哎，我再给你来一碗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0: 哎，你说他这酒店里怎么这么起这样名字呢？
1: 哎，这个好，这就是十八根虫草上面盖个萝卜花。
0: 哦，这就是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
1: 清润呐、
0: 啊，清润。
1: 哎，
0: 别清润了。
1: 嗯，
0: 我估计我这钱差不多叫你给清没了。
1: 就这么些了，
0: 就这么多吧，
1: 好不好？吃完了吗？
0: 我吃完了。
1: 接得到吗？
0: 接了。
1: 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我有点像西班牙斗牛士。
1: 想活动吗？
0: 想活动。
1: 来吧，
0: 啊，
1: 跟我来
0: 啊，
1: 活动去吧，
0: 活动活动、
1: 嗯、
0: 他们这儿活动不要钱。
1: 不要钱不要钱，
0: 这多有意思。
1: 哎，来，
0: 活动。
1: 你从这个门出去啊，出去，出门上大街，你爱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去吧。活动
0: 把我逮出来了，你看看。
1: 不要钱活动。
0: 我可告诉你，这是诈骗啊。
1: 什么诈骗？
0: 诈骗我告诉你。
1: 什么诈骗？
0: 你当然诈骗了。
1: 谁诈骗？
0: 你这是返老还童娱乐城。
1: 你是文盲啊？
0: 啊，
1: 你自己看这上面明明写的大酒店。
0: 不是，那你说活动活动不要钱，
1: 你活动了，你活动半天了。
0: 啊，
1: 你跟大家说你刚才都搞了些什么活动，你吃了些什么东西。
0: 我就吃了月亮惹的祸，贵妃洗澡，霸王别姬，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1: 呸。老板
0: 啊，
1: 拉进一个吧，给一万块钱吧。
0: 这就给你一万块钱。
1: 那他的，
0: 别忙
1: 啊，
0: 我再来一回，我看你能把我拉进。
1: 再来一回，我要拉进来怎么办？
0: 我现场给你一万块钱。
1: 说好了，拉进就给一万，来吧。
0: 我现在啊，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拉进去。
1: 来个老太太，
0: 拉我。
1: 小妹妹。
0: 又来这一套，有我这样的小妹妹吗？先把我夸年轻了，然后让我劈着叉，说我肾虚，最后把我撵到大街上活动去吧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呀给他来个听不见。什么？小姐？什么？大姐？声音高一点。
1: 耳朵背。
0: 老太太，我们这里是娱乐城。什么？娱乐城？郭富城啊！郭富城我不太喜欢，我喜欢黎明。
1: 什么黎明啊？
0: 老太太，你到我们这里劈个叉。什么？你劈个叉？你让我改嫁？别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走在街上你让我改嫁，你这不缺德吗？你看看，
1: 谁让你改嫁？
0: 你不是
1: 我请你吃饭，
0: 你要把我拐骗，你可太缺德了啊！
1: 谁敢拐骗你呀？谁把你拐在手里，那不是赔死啊，对不对？

0: 我是说你到我这里吃饭，我是你的耳聋。哦，你问我的小名啊？我的小名是个日本人的名字
1: 啊，
0: 我叫一毛不拔。
1: 这老板太坏了啊！诚心不给我10000块钱。我是说啊，我请你吃饭，吃饭不要钱，临走的时候我送你一个金戒指，再送你一辆摩托车，你看怎么样啊？
0: 哪有这好事儿？
1: 你看这他听见了，看见没有？
0: 这我听不见，我是傻子。不是，这
1: 好不好？
0: 这我进去了，
1: 进去了。进去就好办了。
0: 不，
1: 是我10000块钱到手了。
0: 别啊！我吃你的饭，不要钱。
1: 不要钱，
0: 送我个金戒指，
1: 送金戒指，
0: 还送我个摩托车，
1: 本田雅马哈。
0: 那你们老板吃什么呢？
1: 我10000块钱到手就行了。我们老板呢？
0: 啊，
1: 吸了谁？
2: 是牛年到了，都穿着新衣服的啊！以后再做服装，您找我，我给你打50%，好吧？哎，奥运会开幕式，好几个代表团的衣服咱做的，您穿着我的立领衫，站那就是易中天；穿着我的中山装，马上就变冯小刚；穿着我的皮夹克，短跑冠军博尔特；穿着我的黑马甲，美国总统奥巴马。您穿着我的皮褛，电影演员葛优；穿着我的 T 恤，央视主持老毕，好不好？
3: 哎，冯巩
2: 啊，
3: 那我呢？
2: 你呀、啊，
3: 我穿什么？
2: 你穿上我的皮袍，坐下就是大佬，坐下。他一个捏面人的，你跑这儿站着干嘛？这是我们一哥们儿，和面去啊。哎、
4: 小巩啊，
2: 哎，小巩，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4: 阿拱
2: 啊，百家姓就没姓阿的，没文化。
4: 拱哥
2: 拱大爷都不理哟。
4: 拱公
2: 还公公呢，离太监就不远了。
4: 给你脸，再不过来我拧死你！过来！
2: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是，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的贵妇吗？
4: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2: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4: 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是脸先着的地吧？
4: 你看见了？
2: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4: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2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2: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4: 哎，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2: 我说什么了？
4: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2: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4: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2: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4: 你怀抱过几个了？
2: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呀，
4: 其实

0: 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1: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0: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1: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0: 什么前夫后继啊？
1: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继他，这么一转圈，欧盟叫什么来着？轮值主席，挺好吧？
0: 我那外国同学
1: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0: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呀，
1: 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0: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
1: 拼完开车。
0: 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1: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0: 我们只是同学。
1: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0: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你这摊的一半就我的。
1: 什么就是你的？冥想、升迁、豪夺，你索马里海盗是吧？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提皮虾较什么劲啊？
0: 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1: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0: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1: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0: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1: 哪样？
0: 这样。
1: 啊，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0: 烂人为你拉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1: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0: 你拉倒吧，当初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1: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0: 你说谁呢？
1: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1: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0: 总统的媳妇。
1: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他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呢，夫人噌就火了，你总瞎捅不啥，你哪两块哪逮得起奶奶个嘴儿？
0: 怎么是赵丽蓉老师？
1: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0: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1: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0: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1: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0: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零下19度，你不蹦跶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2826、2827、2829、31、
1: 3536。
0: 什么3537？3839？41。
1: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得我跳得这么高，那都是动的。
0: 那人家非洲天热，跳得也不错。
1: 那蚊子多，你不抖了它待不住。
0: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 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1: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0: 今儿就是除夕，
1: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0: 就你双眼皮吧？
1: 啊，已经消肿了。
0: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1: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0: 你不觉得我在这特多余吗？
1: 哎，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0: 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他，你要不出来？
1: 别见来就打起来。
0: 出来！
1: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0: 面儿啊！
1: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0: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1: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
0: 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
1: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0: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1: 不，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0: 你就那么自信？
1: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0: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1: 好饭不怕晚呐。

0: 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1: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2: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哦。
1: 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2: 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干什么的？
1: 你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看不出来。
2: 不好说。
1: 我是个跳舞蹈的。
2: 哦，跳舞的。
1: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2: 嚯！还舞蹈家，哎，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1: 废话，我给你跳。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小时候跳舞，我跳舞的开蒙特别早
2: 啊。是啊，
1: 很小那年我才八岁，
2: 够早的。
1: 八岁我刚掐了奶嘛。
2: 对，
1: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2: 合着您八岁才掐奶呀？
1: 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2: 哎，这谁管你？吃！
1: 我现在五十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2: 哦，现在不跳了，
1: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2: 哦，当老师了，
1: 教学生。
2: 好，
1: 主要是讲课呢。
2: 哦，对。
1: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2: 哦，您还出过国呢？
1: 常出国。
2: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1: 出那可太多了。
2: 您说说，
1: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2: 嚯，
1: 欧洲、非洲、奥地利。
2: 嗯。
1: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2: 都到过，
1: 一个也没去过。
2: 哎，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1: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2: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1: 我去。
2: 哦，
1: 不过我久站的啊，常住的，英国。
2: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1: 英吉利，
2: 啊，有这么叫的，
1: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2: 好，
1: 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2: 啊，
1: 生活习惯呢，
2: 是，
1: 我都掌握。
2: 哦，是，
1: 咱常去啊，
2: 嗯，
1: 不是跟你吹的啊，
2: 哥，
1: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2: 是，
1: 哎，英国大餐厅的讲究。
2: 哦，
1: 那就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啊，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2: 是，
1: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2: 哦，大圆盘，
1: 他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2: 嗯，
1: 当间往外滋水，哇，
2: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1: 高台阶儿，这儿一阵上去，那门是转门。
2: 对，有这种门，
1: 玩那纺车似的
2: 啊，
1: 转门得一个人一个人进，
2: 是
1: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头，
2: 多新鲜呢。
1: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2: 啊，
1: 就是服务员呢。
2: 哦，对，
1: 过来的给我鞠躬行礼，
2: 多有礼貌。
1: 咱是花钱的，
2: 是
1: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2: 有。
1: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理。
2: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啊，
1: 哎，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2: 哦，我还外行，
1: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2: 啊，
1: 作为直光，
2: 哦，直光，
1: 直光，
2: 哦，
1: 你要这么看，作为膀胱，
2: 你瞧，
1: 你填过表没有？
2: 填过呀，
1: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2: 啊，
1: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2: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1: 余光也行，
2: 什么叫也行呢？
1: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2: 哦，拐棍啊，
1: 拐棍干嘛？我不七老八十的，不是拐棍，
2: 什么
1: 手杖？
2: 干嘛
1: 这么长一棍儿
2: 啊，
1: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2: 你瞧，
1: 这叫派儿，
2: 派儿好，
1: 接过去，
2: 给他了，
1: 给他也不要了，
2: 那干嘛呢？
1: 有衣帽间，存起来。
2: 哦，存起来，
1: 走的时候还给我。
2: 哦，行，
1: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2: 嗯，存起来吧。
1: 哎，围脖
2: 啊，
1: 摘喽。
2: 不，
1: 手套
2: 啊。好，
1: 礼帽，
2: 一，
1: 口罩，
2: 嗯，
1: 耳朵帽，
2: 嗨， 不是你带的够全的。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是？
1: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的，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2: 好，
1: 拿两块找一干净凳子，
2: 还有干净凳子，
1: 往那一坐，换上块新台布，
2: 行，
1: 围上餐巾，
2: 好，
1: 点上一支香烟，
2: 好嘛，还蹲蹲，该换伙食了，
1: 上
2: 什么？
1: 威士忌，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2: 哎呀，真有你的！这面包果酱它愣就蒜，还怎么了？这都不合套啊！
1: 不合套，
2: 那可不，
1: 就这么吃，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剥了，啪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嚼完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2: 有什么用啊？
1: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2: 舞厅
1: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2: 啊，
1: 妙龄女郎懂吗？
2: 年轻的姑娘啊。
1: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2: 啊，
1: 得找个舞伴啊。
2: 是啊，
1: 就知道我是舞蹈家呀。
2: 哦，
1: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准得请我跟他跳。
2: 哦，
1: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的。
2: 是，
1: 就拿这蒜味盯着。
2: 怎么盯着？
1: 他一请我，祝他打嗝。哦，他一闻了，哇，嘿。

0: 啊，我说你损不损呢？
1: 老二他们跳的不行。
0: 哦，他们跳的不行。
1: 哎，不行。
0: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1: 他干这个的。哎，我挺喜欢你的。
0: 你喜欢我干嘛？
1: 徒弟，我教你。
0: 那哪里就收徒弟呀？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1: 你会跳舞？
0: 多新鲜呐！
1: 不行，
0: 我这还说瞎话干嘛？这还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1: 我考你，
0: 你怎么考法？
1: 你说说啊！
0: 我说什么？
1: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0: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1: 你没去过，你说不上来。
0: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1: 小乐队
0: 啊，
1: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0: 不，没那个
1: 啊，
0: 那叫西乐，钢琴。嗯，手风琴啊，小提琴吧，
1: 有个乐队指挥，
0: 有一个
1: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0: 是
1: 西服革履大背头，
0: 漂亮，
1: 都听他的。
0: 对，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预备起，当当当个的个啷的当啊！
0: 不，别啊！行了，别挂等了，还挂等挂了？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1: 你来了，
0: 你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

0: 行啊，
1: 哎，有板没板？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1: 来呀，
0: 来！
1: 跳得跳啊！
0: 咱俩呀，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
0: 那晚上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哎，啊，
1: 大男。
0: 哪儿你就大男的，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来瞧瞧，来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1: 好，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0: 那矮不少了。
1: 学个女的，
0: 小女的，
1: 大女儿了。
0: 对，
1: 就大女儿了，
0: 大女儿吧。
1: 还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1: 怎么就大女儿呢？
0: 我呀，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
1: 梳小辫
0: 儿。哎，用不着，用不着。
1: 短一点。
0: 哎，啊，我这儿啊，看见了吗？
1: 干嘛？
0: 我这儿有条手绢。
1: 手绢有啥用啊？
0: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1: 嗯，
0: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哦，注重气味。
0: 哎，对了，
1: 行了，
0: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坐哪？
0: 我，嗯，
1: 坐哪？
0: 坐沙发上。
1: 坐沙发
0: 啊？
1: 沙发可舒服。
0: 那是。
1: 这没有啊？
0: 嗯，
1: 搬。
0: 我哪给你搬去？
1: 你让坐沙发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嗯，
0: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我一蹲身，
0: 哎，
1: 这样。
0: 对了，拜。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1: 你坐什么吗？
0: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
1: 靠着，
0: 往后靠，往后，啊，往这，你来，
1: 这样，
0: 哎，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1: 坐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0: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来吧，
0: 来。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小姐，请您跳舞。现在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嘛，猴儿，好的领导，领领导，叫叫王孙，家就该花花山，打开了柜，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哐，谁呀？
1: 这
0: 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傻猴啊？
0: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出对象啊。
1: 咱俩能搞出对象？
0: 那当然了。
1: 不可能。
0: 咱再来呀。
1: 来呀。
0: 真是
2: 当当滴，当当哒当当，滴答滴当，
3: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3: 叫什么？
0: 贾大牙。
3: 这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0: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3: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0: 38。
3: 干什么？
0: 弹棉花。
3: 成家了？
0: 还没呢。
3: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
2: 大当当大爹。
0: 行了行了，去你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6月11号，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来到伟人故里湖南韶山举行了路演及映后见面会。影片总制片人于东、监制刘伟强、主演刘烨等主创悉数亮相，与韶山观众分享了影片创作的幕后故事与深刻的感悟。四渡是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挑出包围圈的经典战例，生动展现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以艺术手法诠释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于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表示，电影的创作初衷与时代意义都很深刻。于东回忆说，40多年前观看老版《四渡赤水》的时候深受触动，如今能够再次重新拍摄这段历史，对电影人而言既是荣幸也是责任。他说，《四渡》不仅是一部还原历史的战争片，更是一封从1935年寄往当下的信，是一曲关于理想、勇气与智慧的青春之歌。影片全程是在贵州市景拍摄，覆盖了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主创团队耗时4年精心打磨，力求拍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观众检验的作品。

近日由董春泽编剧执导，上白齐勒穆格领衔主演的电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官宣定档，将于6月30日全国一连专线上线。影片同步发布了定档海报以及预告，以清新治愈的视听语言将内蒙古草原的纯净之美搬上大荧幕，讲述一个关于陪伴、回归与重新出发的爱情故事。据了解，影片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城市青年钱小宁带着对女友塔娜的思念一路北上，在手机收不到信号的偏远牧区，将一辆旧中巴改造成了移动售货车，帮牧民代购生活用品。在这片辽阔而温厚的土地上，他慢慢找回了生活的本真。导演董春泽表示，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这样活着也挺好的故事。影片全程是在内蒙古无人草原实景拍摄的，没有电线杆，没有现代建筑的痕迹，只有最纯粹的天与地。风吹过的时候，草尖像波浪般层层翻涌，云朵从头顶缓缓地飘过。这些画面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影片最重要的角色。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治愈着每一个走近他的人，这种纯净的视觉体验将成为大荧幕上一次难得的治愈之旅。

NBC 影业全新力作《超级少女》即将于6月26号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自官宣定档以来，全网热度一路走高，观众期待值持续升温。影片特别发布了中国独家海报，五大角色集结亮相，带观众提前解锁高燃热血的超英对决氛围。据了解，中国独家海报是以漫天飞沙的外星球为背景，营造出充满史诗感的太空氛围。超级少女卡拉以战斗姿态亮相，俯身蓄力，随时准备出击。小克前爪紧蹬地面，似乎随时冲向敌人，守护唯一的主人。暴狼罗伯手中燃烧火星的铁链，横贯画面，将对抗的紧绷氛围推向经典。少女露西剑指仇人，透露出复仇的急切心情。反派克雷姆露出了高傲神情，预示这场星际征途中暗藏杀机，多方势力的交锋已经箭在弦上。从这款海报呈现的视觉质感来看，观众能够一窥影片全力打造的星际美学。在超级少女的拍摄过程中，摄影指导罗伯·哈迪采用了变形镜头来拍摄，以胶片风格的光影层次与高对比度明暗设计，还原了外星荒原的苍凉质感，强化了打斗场景的冲击力。美术团队为影片绘制了343张场景设计图，从荒漠营地到星际据点均采用了实景搭建的方式进行拍摄。在艾弗利城镇广场，剧组使用了3058米长的布料，分别制作帐篷、遮盖布、窗帘等装饰道具，打造充满奇幻感的外星球景观。整部电影丰富且考究的视觉设计，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大荧幕盛宴。作为 DC 宇宙的全新篇章，超级少女打破传统超英叙事框架，以卡拉的冒险成长为主线，搭配特色反派与亦正亦邪的盟友，构筑出极具张力的星际冒险故事，是2026年暑期最受全球观众期待的大片之一。

北京时间的11:12，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星期五。白天晴转多云，风力微风转东南风3到4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今天的最高气温明显回升，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设定温度最好不低于26摄氏度，并且呢要注意定期开窗通风换气。今天又到了周五啊，我们来听五月天的这一首《最好的一天》，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盛夏是一年四季里最坦诚的季节，在一个没有暴雨的午后，阳光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姿态倾泻而下，直面生命里的所有缺憾。空气里悬浮着粘稠的水汽，风也失去了往日的温柔，变得滚烫，整个世界都被夏日的热浪包裹，带着不加掩饰的热烈叩问着每一个人的内心。当盛夏如约而至，高温、水汽与风都准备就绪，世界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熨斗，带着不容拒绝的真实温度轰然压向了我们。它以最诚恳的热烈直面我们所有的怯懦、局促与不完整。盛夏熨烫万物，也会重塑人心。如果此刻的你正在深陷煎熬，觉得自己正被生活揉捏得支离破碎，不妨就坦然迎向这场命运的熨烫吧。当世界抬起手，夏日走到尽头，你会发现那些极致的炙烤并没有将你融化，相反，在粗粝的现实之上，你已经褪去了所有的迎合与怯懦，站立成了一个鲜活的、舒展的、只属于自己的形状。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2019年，许茹芸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发行了黑胶版本，这不仅是一次珍贵的复刻，更让这张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以及具仪式感和模拟味道的载体获得了声音和精神上的新生。黑胶温暖饱满的声底和云式唱腔的空灵飘渺相得益彰，它的细节还原度很高，能够捕捉到许茹芸歌声中细腻的呼吸转换和情感微澜。除此之外呢，这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一张黑胶版本的专辑《如果云知道》。

这张专辑呢是在上华唱片的精英班底打造下，将细腻的情感和多元曲风完美的融合，值得着手品鉴。除了刚刚和你分享的《如果云知道》之外，专辑的开篇之作《突然好想你》也是许茹芸自己的词曲创作，用看似突然的告白展现了从刹那心动到渴望永恒的绵长深情。这首歌的歌词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甜而不腻，是许茹芸创作才华的惊艳亮相。

每一次聆听这一首歌都会被他感动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节奏感强烈的轻快作品了。这首歌展现了许茹芸处理多元曲风的一个能力，真假音转换灵动自如，让许茹芸的演绎既有力量感又不失轻盈。我们来听这一首《执着》。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Always 是由吴玉康作词，红点作曲，涂影编曲，是以一瓶香水开篇，将思念比作日夜飘扬过海的心，营造出了在清冷世界中静静等待的温暖氛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算是许茹芸的民谣作品了啊。你是否还记得半首歌的旋律？半首歌呢是一首民谣风格的作品，袁惟仁的词曲，也是为这张专辑增添了清新朴实的气质，也展现了许茹芸在招牌情歌外的另一种风景。我们来听听半首歌。

2019年发行的黑胶版本，在多个层面赋予了这张专辑新生，采用180克黑胶重盘，确保了更高稳定性和更低的底噪。载体升级呢，让听音乐成为了更具仪式感的行为。封面内页也在更大尺度下呈现了原作的质感，黑胶物理拾音的特性带来温暖、饱满、自然的模拟声，高规格压制保证了声音的纯净度，人声的细节，比如说像许茹芸的气音和呼吸，也是被高度的还原，营造出了临场感和包围感。这张专辑本身空灵飘渺的云式唱腔和黑胶温暖自然的模拟特质完美的契合在一起，那作为专辑收尾，被部分乐迷称为惊悚电影的《寄信人》在歌词中讲述了投入邮筒却无回音的信件，精准地预言了数字时代一度不回的孤独情感困境。黑胶版本让音乐回归到最本真，情感也更真挚的状态，让大家能够更贴近许茹芸演绎中的细腻情感和灵魂。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听歌的朋友，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午间愉快，我们下周见了，来听这一首《寄信人》。

la lettre.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8: 哎，
6: 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哈、讲可以报名之后，哎呦，大家伙都积极行动，都打电话报名了。而且我身边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有一个感慨啊，就是感觉血管弹力素自己知道的太晚了，要是早点就好了。说治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么多年，哎呦，好多药都吃了个遍。以前就认为说这个血管会生病啊，是没有办法治的。直到说今天才知道，其实血管是可以调的啊。
8: 血管弹力素是唯一一个专门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
6: 嗯，
8: 它能恢复血管中层弹性，保持血管内皮的光滑。
6: 是的。
8: 从根源上解决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它属于顶级的稀缺药。
6: 嗯，
8: 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才能有。别的地方啊，就算是有钱，你也没有机会用上。
6: 没错。
8: 哎，因为血管弹力素之所以能调血管，里边必须得有鲣鱼弹性蛋白这种物质。
6: 嗯，
8: 它是唯一一个具有亲脂性的蛋白，可以和血管内层细胞融合在一起，轻松穿透到血管中层。
6: 嗯，
8: 补充弹性蛋白，把血管最核心的中间力量恢复到正常范围。
6: 嗯，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要不为什么大家都感叹说，哎呀，知道的太晚了。我敢说啊，要是早知道咱香港有这个血管弹力素，大家可能早就去了。
8: 这里很直白的跟大家讲啊，血管弹力素就算是你去香港也经常啊是买不到的。
6: 嗯，不是你去了就能用上的啊。
8: 对，我讲过鲸鱼弹性蛋白是从鲸鱼心脏动脉球当中提取，一条鲸鱼只有一个动脉球，
6: 嗯，
8: 只能提取 0.1 克弹性蛋白，产量非常低。
6: 是。
8: 所以说它是绝对的稀缺。哎，血管可以调吗？
6: 是可以调的，所以说年龄大了之后，无论是有三高的人还是说没有三高的人，我们想要避免重大疾病的出现，一定一定都要把血管调好。那么血管弹力素它就是大家唯一一个正确的选择了。
8: 血管弹性恢复之后，不仅是稳定血压预防出血，
6: 嗯，
8: 还可以调配全身血液。
6: 这个孙主任您讲过，供血靠的是血管的一种挤压，
8: 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全身脏腑器官不缺血。
6: 嗯，
8: 我们吃饭的时候把血送到胃里，思考的时候呢把血送到大脑。
6: 对，
8: 如果血管弹性不好，调配不了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缺血。
6: 嗯
8: 比如走路的时候把血送到腿里了，大脑的血就供应不上去。
6: 嗯，
8: 所以说当你走路迷糊缺氧，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把血管调好。
6: 没错，很重要。那这次我感觉特别难得的一点啊，请大家伙都留心，这次给大家呢把香港干黄金配上了。用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香港干黄金以前是要靠人肉啊往回背的，但这一次啊，随着咱们这个活动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确实是很难得的。
8: 为什么给大家带来？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药太多了，
6: 嗯，
8: 所以说护肝的保肝的东西是人人都要吃的。
6: 没错，上次您给咱们带回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用上了，而

0: 解释都有很大的改善啊。有人说身上轻松啦，有人说吃药效果好多了，还有人说这肝功能也都得到提升了。
1: 没错，香港肝黄金的配方属于目前肝产品当中的黄金标准了。这个配方始终是咱们这边都没有出现过的。双剂加姜黄，把目前现代医学上最好的三种保肝成分按黄金配比放在一起。水飞剂300毫克，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从促进肝脏细胞再生，再给肝细胞解毒，给肝脏抗炎，三个方面保住肝功能。长期服用可以让肝脏恢复30-40岁的标准，所以说它的配方是最全的保肝产品。
0: 是的，
1: 也是全球评价最高的保肝产品。
0: 没错，肝黄金保肝护肝是最强的，作用也是最全面的，这是其他任何护肝产品都比不上的。只要是常年吃药的朋友啊，你都得吃，一定要用上。
1: 而且香港肝黄金一天呢吃2粒，全方位保肝，就能让我们肝脏细胞再生，提高药物的转化率。
0: 是
1: 一天2粒，让肝脏进行深度净化，避免出现病变。
0: 一天2粒几乎把肝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而我们现在咱看老年朋友常年吃药啊，这肝啊或多或少都要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孙主任啊给大家配的这个药就是解决大家的用药问题，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为大家的健康考虑啊。
1: 所以说这一次啊，不仅要让大家用上稀缺的好药，还要所有用药的人呢都有一个好肝。
0: 是，
1: 而且最重要的，肝黄金会随着血管弹力素少量给大家配药，不额外收大家钱。这要是咱们自己购买，一瓶468块钱。这次给大家把这钱省下来了。
0: 对，
1: 让咱们呢能真正的得到实惠，给大家真正做到减负。
0: 是的，咱别看啊468不多，你对于常年吃药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药钱了。那孙主任，具体配药政策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政策现在呀还在核算呢。今天晚上就能确切的结果了。
0: 好，
1: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血管弹力素也好，香港肝黄金也好，数量都不多，
0: 都有限，
1: 想用的患者一定提前报名。报晚了可能啊就拿不到了。
0: 没错，血管弹力素它是逆转血管健康，从根源解决心脑血管疾病。香港肝黄金恢复肝功能，净化肝脏，提升药效。咱单拿出来哪一个啊，都是我们所有患者必须要用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别犹豫，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1: 给大家呀把肝黄金带来，核心就是为了解决所有老年人的用药问题。香港肝黄金是唯一一个能够全面保肝的产品，
0: 是
1: 连续10年获得盖伦基金协会颁布的最佳保肝产品奖。
0: 这个奖项啊是被称为医学界的诺贝尔奖，就能有这样的荣誉，和它独特的这个配方一定是离不开的。
1: 香港肝黄金配方目前讲是独一份的。每天2粒，提升药物转化率，消除药物损伤。
0: 这就是把大家所有的用药顾虑都解决掉了，吃药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放心用。
1: 香港肝黄金配方中的水飞剂含量高达300毫克。只有达到这个含量才能起到保肝的效果。
0: 之前咱给大家带来那个肝黄金的时候我就查过，我们很多地区这个水飞剂啊含量最高的只有130毫克。咱们肝黄金300毫克，这个含量啊是高出了一倍还多，所以效果也一定是天差地别的。
1: 是的，一天2粒啊香港肝黄金就可以保证我们每天摄入600毫克水飞剂。可以让肝脏每天有10%的再生数量。肝细胞不断再生，肝功能就会逐渐提升，肝好可以提高药物的转化率。以往肝功差，你连20%都转化不了。
0: 相当于剩下

0: 那80%的药都白吃了啊。所以有些时候啊，用药效果不好，大家也先别着急着换药，肝好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掉了。尤其是以前说哎呀吃药好使，岁数大了就不好使了，那么这种情况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肝的转化率太低了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嗯，
1: 好肝呢可以让药物转化率达到 80% 以上，这个时候同样吃一片药，药效是翻倍的，
0: 不一样的。
1: 这次我在节目中提到给大家带来肝黄金，很多患者都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1: 其中有一个患者说他是血压高，
0: 嗯，
1: 吃肝黄金以后啊，降压药既没换也没加量，
0: 嗯，
1: 血压却控制特别平稳了。
0: 哎，这不就是肝功能提升了吗？
1: 有一个好肝，我们吃的药才不白吃，钱才不白花。
0: 没错，
1: 你像这个患者，降压药路活喜，一片药3块钱，
0: 嗯，
1: 降压效果是非常好的，但他肝功能不好，这3块钱。吃的和3毛钱一片的降压药效果一样，
0: 大打折扣了啊。
1: 后来找我调药，让他用上肝黄金，这一次听说配肝黄金赶紧来报名，
0: 嗯，
1: 同时把血管弹力素用上，血管弹性恢复了，不吃降压药可能血压也不会高了。
0: 没错，所以肝黄金啊，咱们常年用药的听友都应该备上，恢复肝功能不光是降压药啊，像是吃的其他的降脂药啊、降糖药等等，只有肝功能好，你吃的药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不会说再有这个浪费药啊，或者是药白吃了，吃了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了。
1: 对，香港肝黄金1天2粒，不光是提升药物转化率，还能消除药物产生的肝损伤。
0: 嗯，这可太重要了。肝损伤的问题啊，很多老人家都有，常年吃药的，包括现在瓜果蔬菜的药物残留，甚至说这个剩饭剩菜当中的亚硝酸盐都会损伤肝脏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得用上香港肝黄金，
0: 嗯，
1: 配方当中的朝鲜蓟50毫克，这是其他护肝产品中都没有的，
0: 嗯，
1: 它能够做到啊，深入到肝脏细胞内部，把积存在肝脏的药物毒素、血液垃圾等等这些物质打扫干净。
0: 嗯，
1: 有了朝鲜蓟，就相当于给肝脏从里到外做一次大扫除，让肝脏焕然一新。
0: 嗯，有了朝鲜蓟，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让肝脏代谢呢也没有任何负担，轻松了。
1: 而且以往我们用过很多护肝产品，没有啊很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就是因为它配方里边没有朝鲜蓟，肝脏负担太重，所以肝脏一直啊都是负重前行。
0: 嗯，
1: 全球公认的保肝产品中的佼佼者吉利肝，配方当中也只有水飞蓟，没有朝鲜蓟，所以只能做的护肝，并不能减轻药物性肝损伤。
0: 那么从这也能看得出来啊，香港肝黄金不光是最强的，而且它还是最全面的护肝的产品。
1: 说的一点也没错。
0: 嗯，
1: 所以香港肝黄金是老年人保肝最适合的产品，没有之一，
0: 唯一的。
1: 常年吃药的人，而且是药越吃越多的人，越要啊用上肝黄金，
0: 嗯，
1: 给肝脏解毒，给肝脏减负，
0: 是
1: 利用朝鲜蓟深度净化肝脏，让肝脏啊得到休养，
0: 嗯，
1: 恢复正常的状态，人就不会出现呢转氨酶高、胆固素高，
0: 嗯，
1: 皮肤发黄、没劲儿等等情况，
0: 嗯，
1: 甚至1年、3年、30年再去检查，肝脏都是干净的。
0: 嗯，香港肝黄金可是全球最顶级的、最全面的保肝产品。以前啊，咱们大家伙没用过这么全面的配方，那么这一次孙主任是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少量配药，咱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啊，很难得的。
1: 而且肝黄金中还有一个配方，就是姜黄提取物，
0: 嗯，
1: 它是天然的抗炎药，肝脏的炎症因子是最多的，
0: 嗯，
1: 身体只要有炎症，最终都会临向肝脏。
0: 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所有的这些因子都必须通过肝脏进行啊消除、代谢掉。
0: 嗯，
1: 如果肝脏不好，清除不掉，是不是就会堆积在肝脏？
0: 是的。
1: 这种炎症深入到肝脏细胞当中，刺激肝细胞形成炎症、结节、 纤维化。

0: 疾病。
1: 嗯，咱人人也都是面临着炎症这个问题啊，我们肝脏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不发生危险，所以这肝黄金是必须要用上的。
0: 对，肝黄金里面的姜黄是30毫克，
1: 嗯，
0: 它能做到啊，强效抗炎，保证每个肝细胞是通透的。不管血管当中有多少炎症，过滤到肝脏的时候，炎症全部都能被分解。
1: 嗯，
0: 没有炎症的刺激，肝细胞就不会突变，人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这次给大家带来肝黄金，让我们所有用药患者提高药效，修复药物引发的肝损伤，
1: 嗯，
0: 同时避免各类肝病的出现。这正是其他护肝产品做不到的。
1: 没错，这次活动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用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香港肝黄金，咱要知道啊，这一盒肝黄金就468块，这就省下了不少钱啊。所以这次活动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孙主任，我觉得啊，咱们帮广大听友把这个肝护好是特别重要一件事儿，因为很多心脑血管朋友的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吃一辈子。比如说像我知道的那个可定儿，身边很多高血脂的人在吃，就会存在伤肝这个风险了。但孙主任，你说为什么要一直在吃呢？
0: 高血脂是慢性代谢性疾病。
1: 嗯。
0: 身体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
0: 20%是来自于外源性的，剩下80%都是内源合成的。
1: 嗯嗯，
0: 这些呀，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是靠我们自身呐、很难分解掉的
1: 啊、哦。
0: 所以说需要药物长期维持。
1: 嗯，而且高血脂，我发现他们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速度还更快。
0: 血管淤堵啊，就是血管内膜破损了。血管中层啊发生了炎症增生，
1: 嗯，
0: 而破损炎症增生的时候呢，血管呢就会水肿不光滑，
1: 嗯，
0: 哎，血管里的一些杂质呢就容易往里边去粘，
1: 嗯，
0: 去填这个破口，
1: 嗯，
0: 而坏胆固醇就是里边最主要的原料。
1: 明白了，归根结底咱说还是血管的事儿，所以大家不要说光盯着这个酱汁，一定要恢复血管的健康，它更重要。
0: 话说回来，即便是啊吃降脂药的人，动脉硬化没控制住，血管淤堵也没控制住。
1: 嗯，
0: 临床当中曾做过统计，吃降脂药的人只能达到指标的控制，
1: 嗯，
0: 不能啊完全避免心脑血管疾病。
1: 吃药也没完全能阻止血脂对血管的这种损害。
0: 没错，
1: 嗯，
0: 正常来说，血液中的胆固醇并不是自动啊在血管壁上堆积，
1: 哎，
0: 只有动脉血管内膜缺少磷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胆固醇的沉积。
1: 嗯，
0: 当血管内膜的磷脂破坏，内层表面受损后，胆固醇就进入血管内层停留，
1: 嗯，
0: 氧化之后再诱发炎症反应，最终导致斑块和硬化的形成。
1: 嗯，咱说这个磷脂它也算是血管保护剂了啊，也是心脑血管疾病朋友好像是最缺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当身体当中有足够磷脂的时候，它会在血管内层形成一层油脂保护膜，
1: 嗯，
0: 24小时保证血管壁是光滑的。
1: 嗯，
0: 光滑到什么程度？活鱼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能徒手抓住吗？
1: 哎呦，那可抓不住，太滑了。
0: 血管有了磷脂的保护，能减少血流阻力，同时使血液中各种细胞、生物分子不容易穿透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血管有了磷脂，就像是涂了层膜的不粘锅一样，受到保护。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即便是血脂高，它漏不到血管壁上，
1: 对，
0: 也不会伤害血管，血管就不会硬化，不会长斑块，
1: 嗯，
0: 不会堵。
1: 是的，问题就是啊，我们大家伙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解决血管问题的产品，都是在吃降脂药。现在大家知道了，用降脂药降指标的同时，咱一定要把血管保护好。血管如果说没有保护，那淤堵说实在的，可能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0: 但是啊，现在我们想把磷脂真正补到血管上，非常难。
1: 嗯，
0: 因为第一个现在

0: 的磷脂吃进去需要经过肝脏转化，最后变成甘油、脂肪酸。那你说它还是磷脂吗？
1: 那肯定不是啦，吃进去的是磷脂，然后变成脂肪酸了，它就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了。
0: 就是现在磷脂产品，别管多贵，你都吃不出效果来。还有第二个，磷脂的活性非常高，非常不容易保存。我们现在吃的磷脂也好，磷虾油也好，封存的时候，它的活性可能是90%。打开之后1个月，活性就剩下了60%。
1: 这个活性大大降低了啊。那说既没活性，又没有办法保持磷脂的完整性，所以与其吃那些产品，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血管弹力素了。
0: 没错，血管弹力素配方当中的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合成之后第一时间送到血管内层。原来血管壁粗糙的，坑坑洼洼的，磷脂先去把坑填平，然后在表面形成一层膜，就像是修路一样，以前有坑的地方先填上，让整条路变平整，
1: 对，
0: 然后上面再铺一层沥青，路面就光滑了。
1: 是的。
0: 有了磷脂，就能让血管内皮光滑，相当于给血管内皮涂上润滑油。血管有了磷脂保护，血脂就伤害不到血管。
1: 明白了，只要是咱们有血栓斑块的，有硬化，有心梗、脑梗的，你血管一定是不光滑的。所以这次啊，大家伙要用上血管弹力素，利用它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自己血管的这个光滑度，很重要。
0: 比如之前有个患者，冠心病伴有高血脂，他是3处血管狭窄堵，
1: 哎呦，
0: 整个心脏的供血完全供不上。
1: 孙主任，他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只能支架了？
0: 更好的办法是换心脏。
1: 哇，这是更麻烦了。
0: 对，支架呀，这个是没有指征的。搭桥换心脏是倒可以考虑的，因为它夹层里边想要溶栓呢，发挥作用得先把血管溶破。
1: 哇，
0: 所以说一旦夹层一堵，像这种情况啊，支架撑开，但是呢，以后还会得，所以说搭桥首选。当时这患者呀，下了3个支架。之后就开始吃降脂药、抗凝药，然后半年去复查一次，结果发现血管还是不断在堵，
1: 没解决问题，
0: 人开始啊心慌、心脏痛，后来没办法，跑到香港把血管弹力素用上，1个多月的时间，心脏供血比以前好了，心慌胸闷减轻了，
1: 供血好了，它就不会再有梗的这种风险了啊。
0: 用完4瓶的时候，血管表面光滑度能恢复50%以上。这就能保证冠心病不再继续堵，心绞痛的症状改善。后来他一直用到8瓶的时候，不光是血管光滑度恢复正常了，血管弹性也恢复了。不仅心脏没有继续堵，供血也非常充足，心脏每泵一次血，顺利送到全身器官。保证全身不缺血，
1: 太好了。其实咱发现绕来绕去，最终这个根儿啊，根源还是血管的事儿。如果说我们血管壁是光滑的，不管你是血脂高啊，还是血糖高，你都不会堵，不会梗。这就是吃血管弹力素它的意义所在，这是目前唯一一个能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以前啊，我们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机会来了啊，一定要尝试一次。
0: 现在所有老年人血管损伤都已经成型了。我们解决的不仅是光滑的问题，还有血管硬化的问题。
1: 哎，
0: 超过50岁的人，人人都有动脉硬化。
1: 我想问问孙主任，除了说血压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出现硬化呢？
0: 脉压差大，这是很常见的。再有一个就是起身的时候，走路快的时候，会出现头晕。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黑蒙。脸也一黑，
1: 一过性的那种。
0: 对。那还有呢，就是耳鸣、脑鸣啊，是波动性的。这个频率啊，跟我们心跳是完全相同的。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测血压的时候啊， 测测上。

0: 用上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等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说呀，针对血管内层，现在还有卵磷脂，咱别说效果，至少还有所突破。
0: 对，
1: 但是恢复血管中层弹力，目前研究当中，只有啊血管弹力素弥补了这一空白。
0: 嗯，
1: 它里边的间隙蛋白是目前唯一个能穿透到血管中层的成分，它是从间隙心脏动脉球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嗯，为什么就选择间隙，不是其他的呢？说到这个血压的时候，你像长颈鹿，脖子长啊，血压肯定也高啊。
1: 长颈鹿的血压呀，可能高达350毫米汞柱，
0: 这么高？
1: 哎，因为它个高，脑袋高啊。
0: 嗯，
1: 哎，所以说一说高血压都会想到它。但是鲸鱼啊，是在水下260米，260个大气压。
0: 嗯，
1: 260个大气压换算相当于是20520毫米汞柱。
0: 哇，
1: 这个压力要远远高于任何陆地生的动物的。
0: 那如果按血压来看的话，长颈鹿的血压也够用了啊。
1: 不选长颈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颈鹿平均寿命短，
0: 嗯，
1: 血压高对心脏的负担太重，它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而鲸鱼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寿命能达到50年。
0: 哇，更厉害了。
1: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选择鲸鱼。
0: 嗯，
1: 而且提取出来的鲸鱼弹性蛋白与人体相似度高达98%。
0: 嗯，
1: 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
0: 之前孙主任讲过，咱人的这个血管弹性层是有70层啊。
1: 对，
0: 嗯，
1: 这个也是20岁血管的状态。用血管弹力素，不可能恢复到这种状态。
0: 嗯，
1: 但是8瓶吃完，恢复到60层是完全可以的。
0: 这也算是非常优秀的水平了。
1: 对，所以说血管弹力恢复之后，我们供血呀、就会稳定。
0: 嗯，
1: 脉压差变小。血压平稳，这个时候呢再活动一下也不会头晕，那种啊波动性像我们呢担心出血的耳鸣，
0: 嗯，
1: 也不会出现。
0: 哎，
1: 哎，那这种情况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跟动脉硬化之关的这些疾病发病率肯定就明显减少了。
0: 血管弹力恢复了，心脑血管疾病这块炸弹咱说也拆除了啊。这一次正好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东风，咱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那么大家伙就得把握住机会。你要知道，这个血管弹力素可是以往咱想用都用不上的，没机会的。
1: 对呀、
0: 嗯，
1: 血管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
0: 对，
1: 到现在也只有美国呀，在血管弹力素这方面进行了攻克。
0: 嗯，
1: 但是由于原料稀缺，一条鲸鱼只能提取出0.1克。鲸鱼弹性蛋白
0: 太少了，
1: 这就导致了产量严重不足。
0: 嗯，
1: 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才能有，所以说这次我们大家有机会能用上，也都是非常幸运的。
0: 是，而且这次活动还有这个配药活动，额外给大家赠送干黄金。这个干黄金咱也说了，一盒价值468。现在随着血管弹力素是给大家少量配药，不收大家钱。这是实实在在给大家伙省钱，给大家伙带来优惠实惠了。
1: 但是省钱呢、不是我们最终目的，
0: 嗯，
1: 而是让我们解决老年人呢、确实存在的问题，
0: 嗯，
1: 解决我们用药的顾虑，
0: 是
1: 让大家以后用药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放心用，
1: 刚好能增强药的疗效，加快治疗效果出现，
0: 嗯，
1: 再加上干黄金呢全面保肝，可以在我们吃药的过程中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伤害。
0: 是的，
1: 就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所有人用上。
0: 没错，所以这次活动啊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干黄金，咱都不要错过。这一次凡是用血管弹力素直接配干黄金，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和血管中层的弹性，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复发的问题。那么香港干黄金啊，让大家有一个好肝，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朋友们，咱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 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

0: 几十几百的都好。
1: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0: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尊重人吗？
3: 是我啊。
4: 我吧，就是和你以前连过线。我接到你电话，我挺高兴的。
3: 嗯。
4: 你吧，真正能给我们看病啊，给我们带来那些好药啊。我今年86岁。
3: 嗯。
4: 我第一个先反馈一下，就是我用你那个安息香啊。
3: 嗯。
4: 我原来吧，我就是睡不着觉，心率快，得吃贝德乐克。
3: 嗯。
4: 后来以后你推荐我那安息香，它就是那开窍的嘛，镇静的嘛。
3: 嗯。
4: 完我吃了半年，完事儿就能睡着觉了。
3: 嗯。
4: 啊，这个药特别的好。完了也是缺的，挺缺的这药嘛。然后我就用它挺好的，我告诉你一声，就是我确实用的挺好的，把我这个植物身体紊乱呢好不少。
3: 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啊？
4: 孙主任呢，我现在啥问题呢？我现在就是后背发热到这胳膊窝。就是发热吧哈，就是要就是。不睡觉也好，不睡觉就这么坐着跟你说话呀，就后
3: 手脚凉吗？
4: 手脚不凉啊，手脚那是腿的。
3: 血压稳定吗？
4: 我就想要跟你说，我这血压吧哈，我要是就是这么宰着，不这么激动和不干啥的，很正常。
3: 嗯。
4: 要是哪要走了干啥了，完我就那就突然就高了。
3: 你血压高是高压高还是高压高低压低？
4: 我那个高压吧，那回我上一个就社区去了，上社区开药去了。我走到那儿一量吧，170多。
3: 再加量是多少？
4: 要是我那儿呢，不啥也不激动也不干啥的，这么歇着量吧，就160多。
3: 啊，那还是高。低压是多少啊？
4: 低压有时候80多，87吧。
3: 用降压药的吗？
4: 没，我没用这样，我从来也没用过，我那没定高血压，我也没用呢。
3: 不要用啊！你这种情况啊，定不了高血压
4: 啊，
3: 因为你在测血压的时候啊，你太紧张了，而且你没好好休息，状态不对。我现在给你个建议，两个药你用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一个药啊是解决你那症状的，你那症状发热，后背发热，这叫灯笼热，这属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再有一个呢，你这个血压高啊，是因为血管弹性差造成的。你做检查呀，肯定能发现血管钙化了。你现在你看看你的 CT 彩超，肯定报你主动脉、脑动脉什么的都有钙化了。血管太硬了，已经没有收缩舒张能力了。所以说，针对血管弹性啊，你用血管弹力素，血管弹力素用上啊，血管能收缩舒张了，血压它就稳定了。啊，这是第一个。
4: 血管什么玩意儿？
3: 血管弹力素。再有一个呢？
4: 是中药西药。
3: 这是美国的一个产品，叫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的啊。再有一个就是血府逐瘀丸，这是针对灯笼热的。
4: 血府逐瘀丸以前你推荐给我，我吃过。
3: 啊，再吃。啊，
4: 还得接着吃。
3: 对对，这两个就可以了。
4: 这两个药就行。
3: 对，那个叫灯红酒。
4: 那副作用就是那个血管弹力素，那个药是美国产的。
3: 对对，只有在香港有。
4: 你要帮我联系的话，有我买点这个，我有动脉硬化。
3: 没问题，而且这次我不光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还有肝黄金，让你的肝脏变得干净，减轻肝脏的负担。而且这次还采取配药的方式，给大家呀赠送肝黄金。
4: 你吧，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药确实都挺好的。
3: 嗯，
4: 我吧就是这个，你说这个血管弹力素吧，我天天听你广播，我还带笔录记录了。
3: 嗯，
4: 所以我就好买你的药。
3: 没问题，我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4: 那行。
3: 哎，那好，再见。
4: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唯一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5: 我今天是求助来的，您帮我看看好不好啊？我想用上咱们这个血管弹力素和那个肝黄金。
3: 你什么情况？你说一下，我帮你看一下。
5: 我吧是前年呢查出来有这个腔梗，血压一直也很高。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没什么感觉呀，哎，有的时候就发现了身上没劲儿，脑袋发沉，有的时候呢就是迷迷糊糊的，我就以为啊。我这迷糊，身上没劲儿，是因为我血压高了导致的，加药呗，对吧？可是吃来吃去也不好使，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说呢，脑袋里面那个小血管堵了，但是我说没什么感觉呀，直到去年冬天，身上开始越来越发沉，半大身子就开始发麻啊，那种麻麻酥酥的，就特别不舒服，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过电了一样，而且呢。我这脑瓜子呢也开始糊涂，就感觉哈，我的后脑勺啊，像就好像被敲了一棒子似的，疼得受不了了。眼睛呢也开始发黑，走路呢也是缺一脚跺一脚的啊。我就又跑到医院去了，连着输了几个月，才有好转。但是回来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到底该咋办了。
3: 实际上啊，你身上啊就一个病，腔梗。脑缺血、高血压、
5: 啊、
3: 都是一个病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因为动脉硬化主要就是发生在小动脉和中动脉上，最开始出现。那随着血管内膜损伤，大量的脏东西进入血管下层、中层、
5: 啊、
3: 血管中层弹力下降。你想，血管里这么多垃圾堆积着，中层在弹性下降，不能舒张了，它是不是阻力会增大、变窄呀？
5: 是。
3: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变窄了，你就会出现器官缺血呀、啊。所以说你脑袋就不好使，头晕这些症状，脑缺血症状不就来了吗？而脑袋缺血，大脑肯定要命令你的心脏提高血压来进行补偿啊。心脏得听大脑的，所以说大脑就会指令全身来调高你的血压，所以说高血压就来了。当我们全身的血管都慢慢的狭窄的时候，是粗血管先堵死还是细血管先堵死？
5: 那肯定是细血管，
3: 肯定细的先堵死啊，所以说小动脉就先堵死了、
5: 啊、
3: 而且是哪里的血管用血多，哪里的细胞用血量大，哪里先堵死，因为它最累，吃不饱饭肯定是能干活的先饿死，哎，
5: 对对，
3: 所以说脑袋因为是干活最多的，所以说它这里血管最先堵死，就是腔梗，所以说的话腔梗、高血压和 你脑缺血，这个实际叫缺血的脑病，它同一个病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血管没弹性了。所以说修复你的血管，逆转它的硬化过程，就是你的治疗方法。
5: 像我们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呢，就是说血管没几个好的，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也在治啊，就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就是这个不管它，我也在想各种办法，溶栓的、降脂的，还有那些扩充血管了，一点都没好转不说，这肝力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转氨酶也高，100多了，然后就给我开了那个什么抗病毒的颗粒，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让我吃我就吃了，但是现在我感觉就是没什么变化呀，你看治来治去身上还没什么劲儿了，
3: 嗯，
5: 所以说我现在就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这个岁数大了，肝脏功能肯定要下降的，这时候我们再吃很多药，不管中药西药，它都要通过肝脏啊来代谢的，所以说肝脏负担又大了，功能下降，你又给它增加负担，它肯定要造成损伤的，所以说就会出现转氨酶升高。在老年人实际有时候就不吃药，哎，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转氨酶会升高，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药肝损伤很常见。
5: 问题是现在就说你说我们不吃药肯定不行，肯定不行，对不对？
3: 对，
5: 所以说我现在啊就是看那个血管弹力素和那个抗黄金对我的情况合不合适啊？
3: 必须吃。首先说呀，血管弹力素它是专门恢复血管弹性，让血管内皮呀、变光滑的。血管光滑，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不会挂在血管上，对不对？就不会再次形成堵塞。当血管弹性恢复后，现在就算是有梗堵，血管也能啊通过收缩舒张来调节呀、自己血流量，所以你必须用上啊血管弹力素双强效配方，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光滑度，这是能够解决你腔梗问题，改善你症状，让你头脑清醒，不迷惑，不缺血。再加上我们还有什么肝黄金，它是专门清理肝脏的，这里的朝鲜蓟也能够做一个深度的肝脏清理，把肝脏里这些年呢几十年留下的这些杂质给清理干净，再加上水飞蓟能够啊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加快肝细胞再生，这个时候你肝功能啊它慢慢的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不管是肝黄金还是血管弹力素你都应该用上。
5: 我现在是彻底明白了，
3: 嗯，
5: 根源是在这个血管上，血管硬化导致的啊。
3: 嗯，
5: 您讲的这个肝黄金和这个血管弹力素啊，看来我是必须得用上啊。
3: 嗯，
5: 一定要报个名，我听说现在呀、还有活动是吧？
3: 没错，这次我们采用了配药的方式，就是订购血管弹力素赠送肝黄金，而这肝黄金想要单独购买呀、一盒就得468呀。我们这次赠送给大家是真正的让咱们做的省钱，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5: 啊，一盒468说赠就送了 真是太好了，是不是？
3: 嗯，
5: 那行，我现在就报名，你给我订上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3: 嗯，
5: 就是这个肝黄金怎么赠送啊？
3: 这个问题啊我们正在协商具体政策呀，明天节目就会通知大家。
5: 好，行、那我报名吧。
3: 行，我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好，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决定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6: 哎，你好，宋主任。
3: 哎，是我。
6: 哎，我要报名啊。
3: 嗯。
6: 你看你不光给我们带来血管弹力素啊，还有这个干黄金的。
3: 嗯，对。
6: 上次给我们带来的时候啊，我就用过。
3: 嗯。

0: 哇，我寻思我这次要赶紧再定掉。
1: 干黄金呢、啊、在美国被称为青干树，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全方位护肝的。所以说咱们所有人呢、啊、都应该用上。年龄大的、吃药的都应该用。而且这次呢是采用配药的方式给大家进行赠送。这样的话就更值得呀，我们大家都用上了。
0: 是我之前嘛就买过一盒这个干黄金呢、啊、468的。
1: 嗯。
0: 你看你现在的赠送给我们的。所以这次我一定啊得把它定上拿到手用上。
1: 啊，你是什么情况？
0: 我的是脂肪肝儿，
1: 嗯，
0: 自从用上这个干黄金以后，确实是好使唤。以前吧，我就动不动就感觉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人吧还发困，躺一会儿吧，完了还睡不着，哎，翻来覆去的挺折磨人的。但是自从用上这个干黄金以后吧，都得到了改善了。最先变化的啥呢？就是我的身上啊没劲儿啊，这个变化挺大，
1: 嗯，
0: 睡觉睡得踏实。这回早晨起来吧，就人也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干点活啥的吧，也不感觉累了。之前那些消化不良啊，吃点东西就发胀啊，还有我的身上面这个黄疸都有改善。
1: 嗯，
0: 吃东西也能吃下去了，那个黄疸也没有了。
1: 哎，能出现黄疸的脂肪肝，那就说明啊，这个叫脂肪性肝炎了。除了脂肪堆积啊，转酶高、黄疸，就说明肝脏已经受损。而且啊，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啊、也是喝酒啊，再有一个呢就脂肪代谢对肝脏压力过大，或者是一些吃药造成的慢性肝损伤。这种情况一个你要修复肝脏，哎，把脂肪代谢出去，再有一个呢炎症一定要控制住。肝黄金里边朝鲜剂它就可以净化肝脏，清肝凉血，将里边的油脂、啊、帮我们代谢出去。肝黄金还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有黄疸说明肝细胞损伤，胆红素啊漏出去了。现在肝细胞再生，肝功能恢复了，胆红素啊恢复正常，就被排出去了。姜黄能够消除炎症，我说了，你这种情况叫脂肪性肝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细胞长时间损伤，再加上油脂的浸润，容易滋生炎症。最后的结果就是肝细胞出现病变，到那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现在姜黄已经帮你消除了炎症，你也就从根本上不用担心呢病变的问题了。
0: 肝黄金的效果吧，确实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体吧，到之前真的轻松多了。我的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平时吧，我也都吃药控制着，但是吧，这个效果总是不好。我听您节目里边讲这个血管弹力素嘛，你看我就像我这种情况，也吃点行不行？
1: 这个必须得吃哈，心脑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都必须要恢复血管弹性，必须用上血管弹力素。它是唯一一个得到全球认可的功能明确的血管弹力补充剂，其中里边含有的鲣鱼弹性蛋白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血管的中层，是血管弹性恢复最重要的原材料。有了它，我们的血管呢就能有弹性。这时候像你的高血压，血压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住这个高压的冲击，慢慢的调控血压。再加上啊，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肝脏生成磷脂的，能让血管内皮变得光滑。这时候油脂杂质也不会挂在血管上，就不会形成淤堵，所以说你这高血脂就不用担心引发心梗、脑梗，给你添加一层保护。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
0: 哎呀，那正好啊，这次我就报名，不管是这个血管弹力素啊，还是肝黄金呢，我都用上。孙主任，麻烦你一定给我一个名额。
1: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你跟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 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我是来报名的。
1: 嗯。
3: 啊，我听说呀，你这有血管弹力素是不是啊？
1: 没错，血管弹力素啊是最顶级的稀缺药。既然稀缺药啊，就是供应量非常少。而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全球最顶级的稀缺药香港都有。所以这次我就趁着这样机会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回来。这次要错过了就只能再去香港买了。
3: 就算是去香港也不一定能买到啊。
1: 对呀。
3: 这血管弹力素太难找了。
1: 嗯。
3: 我上次吧用还是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两瓶。我吃着挺好。等我吃完我就去找。我家这头啊我跑了一个遍啊就是买不到啊。后来我儿子还托人去香港也没有买到。
1: 这很正常，血管弹力素啊是美国最顶级的稀缺药，双强效配方，其中鲸鱼蛋白也就不容易得到，一条鲸鱼也只能提取出 0.1 颗的鲸鱼蛋白，只有香港才能有，其他地方都没有。
3: 我说的呢，这咋这么难买呢？
1: 嗯，
3: 我找这个血管弹力素啊都找了一年多呀，还是我朋友告诉我啊，说你这有，想从你这儿啊再订上点儿。确实是好使，对我这症呢，我吧是冠心病，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这血管啊已经堵了65%了，还没有到下支架的程度，这医生啊就没给我下，就让我养着，平时吧让我吃点降脂药抗凝药啥的，但是也没有控制住啊，也就不到半年的时候吧我就出现了心绞痛，那心脏啊拧着劲儿似的呀，可疼了，全身冒冷汗呢，这眼前还发黑，我就赶紧去医院呢，结果一检查已经75%了，下了一个支架了。
1: 冠心病是简称，它的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名字都告诉我们了，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硬化了。冠状动脉是什么？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就是这根血管硬化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核心应该是去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心功能支架搭桥阻塞的问题。
3: 那这毛病总不能不治啊。后来吧还是孩子给我带过来这血管弹力素，效果确实是好，吃上没几天时间我就感觉这身上有点劲儿了呢，没有那么沉了，越吃效果越好啊，这心慌憋闷的情况减轻了，这心脏哆嗦啊有时候砰砰跳的情况也少了，等我吃完这两瓶血管弹力素，我这心绞痛发作的比之前少了呢，之前呢3-4天就发作一次，现在一个星期啊发作一次。
1: 血管弹力素是唯一一个针对血管弹性的，当血管弹力素进入身体以后，它第一时间呢就会作用到血管上，给血管中层补充弹性蛋白，让血管从僵硬的状态逐渐变软，恢复弹性，再加上啊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内膜的光滑度，两个方面呢共同作用，这个时候你心脏每一次收缩呀，血液都能快速流通，让血液运行到全身，首先我们感觉变化就是全身轻松，当血液在血管当中没有任何阻碍之后，心脏回血也多，心脏就不需要加班工作，让你的心脏得到喘息，自然这些症状啊就会得到改善，而且最重要的，这血管弹性恢复之后，你是真正能够做到防心梗突发，让你避免出现危险。
3: 这血管弹力素就是比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好使，所以啊，这次我听说您这有，我就赶快来报名了。孙主任呢，麻烦你一定给我订上点儿啊。
1: 没问题，而且这次我不光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还有肝黄金，你这个也不能错过，它是香港最厉害的护肝产品。肝黄金其中的朝鲜剂主要作用就是净化肝脏， 让所有沉积的毒素

0: 质排出来，让你的肝脏变得干净，减轻肝脏的负担。这时候肝功能恢复，就能啊将你血管里的油脂进行代谢，这样你就不用啊担心再次出现梗阻。而且这次还采取配药的方式给大家呀赠送肝黄金。
1: 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我就更得报名了。你看我每次去医院检查都说我这肝功能不好，现在有了这个肝黄金不就直接给解决了吗？太好了，没想到啊还有意外之喜呀。孙主任，你都给我定上。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你登记下个人信息啊。好，再见。
1: 哎，那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所以想要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5: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清远密地面模拟编队训练，请指示。
1: 祝贺你们苗米不差的完成任务。稍息，停，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当备份了吗？
2: 准备。
3: 什么备份？
1: 是的，备份。为了保证国庆阅兵万无一失，你们16个女飞行员要分3个五级编队，剩下一个人备份就是替补。阅兵那天，如果其他人不出问题，备份将一个人默默返航。那一刻，备份飞的不是飞机，而是寂寞。
3: 队长，一起飞过天安门广场是我们大家的梦想。
2: 对呀，
1: 梦想很丰满，可是现实很骨感。你们都是我带的兵，手心手背都是肉，肩八肩十都能战斗，让谁备份我心里都会难受。那么备份是谁呢？如果是你，门中间的一员，你们都要做好准备，动腰出力啊！动腰出力啊！你
3: 我
1: 很优秀，陪我一起做工作。
2: 是，
1: 栋梁出力。如果备份是你，你也有什么想法？
3: 这个想法我没有。
1: 这个想法可以有。
3: 这个想法真没有。
1: 这个想法必须有，回答我。
3: 是，听领导话，跟长机走。备份不是我，想法就没有。
4: 不对。

0: 你应该说辈分是我，想法就没有。
1: 好好啊，辈分是你，我想法就没有。
0: 栋梁，辈分其实很优秀，替补也能出成就，只要任务完成好，不管台前和幕后，是吧，队长？
1: 栋梁工作做得太到位，带领大家别掉队，栋梁归队，栋三出列。如果辈分是你，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的想法太多了，我可以开始了吗？
1: 开始。
0: 我们是从全国25万报名的应届高中女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中国第一批歼击机女飞行员。我们经过了外科、内科、眼科、神经科、特检科等116个大项、上千个小项目的体检，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了校到最后的16个人。要问我们经过了多少艰苦训练，听我一一讲来。
2: 杜萨，
0: 飞行就要吃苦担风险，军人就要有忠心赤胆。如果让你辈分，你别叨叨， 你就是不二人选。是吧，队长？
1: 队长，我看好你哦。动四出力。你觉得辈分应该是谁呢？
3: 我咋觉得辈分是我呢？
0: 我还觉得辈分是我呢。
1: 恭喜你，答对了。
0: 去。动四，既然辈分逃不掉，服从命令最重要，倒不如欣然接受，面带微笑。
1: 对对对对，
0: 是吧，队长？
1: 动幺，我继续看好你哦。
0: 我也看好我自己呀。动五出列，你认为辈分是谁？
4: 我爷爷啊，每天都盼着我飞呢。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孙女儿，你要好好飞，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家的飞行血统。
0: 你爷爷是当飞行员的？
4: 我爷爷是做风筝的。
0: 队长是问你对辈分的想法是什么？
4: 哥哥，我的想法是取消辈分。
0: 严副长，动武，爷爷对你寄予了厚望，面对任务要当仁不让。如果让你辈分，爷爷也会说孙女儿上，
4: 那是你爷爷。
0: 李章，
5: 报告队长，他们都准备好了。
1: 全都准备好了吗？
5: 全都准备好了。
1: 还有人没有准备好吗？
5: 没有人没有准备好了。
1: 你过来。
5: 我过来。
1: 你准备好了吗？
5: 我准备好了。
1: 假如辈分是你呢？
5: 假如辈分，
1: 假如啊，
0: 别说假如了，就算真的是我，我也会欣然接受。领导不干，
1: 领导已经干了。动幺，辈分就是你，辈分就是他被谁点了？稍息立正！
0: 凭什么呀？我飞行技术
1: 一流，
0: 作风纪律
1: 一流，
0: 心理素质
1: 一流，
0: 一流一流一流，加起来我是三流。
1: 谁说你是三流？你是超一流。
0: 超一流凭什么让我备份？
1: 因为你阳光，因为你全面，因为编队中所有的位置你都能飞，因为你是优秀的女歼击机飞行员，所以领导才决定让你备份。
0: 我备份？让我备份？我备份？
1: 宋瑶，我也当过备份，我知道这种事情让谁接受都很困难。但是宋瑶，我必须要告诉你，阅兵那天你要陪着三个编队起飞，每次飞到阅兵基准线你就要返航，这是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每次飞到阅兵基准线就返航。
3: 可是队长，我一想起国庆阅兵那天，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飞过去，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多想飞呀。可我知道，如果我飞了，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有人飞不过去，我不想那样。
1: 宋瑶，你是一名军人，真正的阅兵式是在未来的战场上，你把头抬起来。
3: 其实我已经飞过了，
0: 飞过了。
3: 飞过了，在我的梦里。那天早上，我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妈妈，我就要飞了。”起飞的时候有云有雾，我强行起飞，穿越云层，来到了北京的上空。今日的北京美极了，花团锦簇，林立的高楼披着盛装，喜庆的人们像河水一样在流淌。我驾驶着战鹰，秒米不差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天安门，我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看见了清澈的湖水，就像我妈妈的眼睛，饱含幸福的泪光。真想和你们一起飞呀，去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0: 东阳，他们会把你的名字写在每一个人的飞行服上的。带着你的名字，带着你的心，
1: 带着你的梦，
0: 一起飞。
3: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1: 我在飞，
3: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1: 我在飞，
3: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0: 这里非常荣幸地为您介绍，现在走上舞台的这十六位英姿飒爽的姑娘，就是创造了新世纪蓝天传奇的新中国第一批歼击机的女飞行员们。我还要告诉大家，站在今天这个队伍最前列的这位姑娘，就是去年十一当天被飞的张小佳。
1: 亲爱的朋友们，这十六位姑娘当中有十一位都是属虎的，明年是他们的本命年。在这儿让我们用掌声祝福所有的姑娘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如虎添翼，放飞梦想。
2: 真好。

0: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
1: 啊，森林大地呀，动物的理想乐园。
0: 哦，朗诵。
2: 他在的路一天江那大的路的卡米路他那有那个哭

0: 个你给了给了去，死死路路。哎，
1: 啊，
0: 你这干什么呢？
1: 啊，你唱的这不是森林大地吗？
0: 啊，
1: 我给你配画面呢。
0: 嘿，
1: 我就是那白狮子，
0: 那个那。哎，您还别说，您这个动作挺像这个动画片的。
1: 哎，那当然了。
0: 嗯，
1: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学是相声演员的一门基本功啊。
0: 哎呦，那今天您来巧了。
1: 怎么呢？
0: 今天呢，我要给天津的观众介绍几种动物。
1: 哦，
0: 一会儿呢，我说到哪种动物，您呢就表演哪种动物。
1: 哎，
0: 你看观众还特别欢迎。行不行？
1: 哎，好好好。只要你啊说得上来、
0: 啊、
1: 我就能学得上来。
0: 是这话？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开始
0: 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的天然动物园。
1: 哪儿啊？
0: 西双版纳。
1: 哦。
0: 在那郁郁葱葱的密林深处。
1: 怎么样？
0: 森林大地充满着一派生机。
1: 哦。
0: 在那里，
1: 嗯，
0: 您可以听到。

0: 百鸟欢叫，还可以看到真瘦的跳跃，还可以看到我国的气势磅礴的亚洲象群。
1: 亚洲象
0: 啊，观众同志们请看，这就是一只亚洲象。
1: 哎，亚洲象
0: 啊，大家看，这是象的鼻子啊，这还有个小尾巴。这是在西双版纳捕获的一头野象，它的名字叫版纳，这是一只母象
1: 啊，母象
0: 啊，它来到我们动物园已经2年了，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他儿子的名字叫伊娜，象可以帮助人干活。经过训练的象呢还可以表演节目，下面我们让版纳给大家表演节目好不好？
1: 可以。
0: 版纳听口令啊，稍息，立正。好，我唱歌给同志们跳舞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看，这是多么可爱的大象啊！可是你们知道，象正在走向死亡
1: 啊！死亡，
0: 象牙被称为白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昂贵，每年要有1000吨象牙交易，也就是说每年被人类杀死的象要有10万只到15万只，也就是说版纳的许多兄弟姐妹、叔叔大爷、大妈大婶、舅舅舅妈们被人类给杀死了。由于人类的狂捕滥杀，使这头象已经孑然一身，举目无亲。
2: 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我也够伤心。
0: 但是，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你！
0: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人类的重视，我国就和其他许多国家制定颁布了许多保护动物和保护自然的政策法令，还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版纳，在保护区里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放心大胆的、毫无顾忌的生儿育女吧。刚才同志们看到的是大象，
1: 哎，
0: 下面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兽类的弹跳冠军，
1: 什么呀？
0: 大袋鼠。
1: 大袋鼠。
0: 大袋鼠产在澳大利亚。大袋鼠的前肢短小而瘦弱，后肢粗壮而有力，袋鼠轻轻地往前那么一跳啊，就能跳4-5米。下面观众观察一下袋鼠的跳跃，给大家跳一跳。不是，这袋鼠能跳4-5米，你这连半尺都不到。
1: 我跳不了那么远。
0: 为什么呀？
1: 我这袋鼠啊是处理品。
0: 处理品？
1: 哎，我有关节炎呢，我跳不了。
0: 袋鼠为什么叫袋鼠呢？因为袋鼠的下腹部啊有个奇特的育儿袋，小袋鼠就藏在妈妈的袋子里头，过得飞。这只袋鼠告诉我们，它也有个育儿袋。
1: 我没育儿袋。
0: 你有？
1: 哎，我有一条裤腰带。
0: 裤腰
1: 带？哪有裤腰带？
0: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1: 什么呀？
0: 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
1: 哦，
0: 黑猩猩。
1: 黑猩猩。
0: 黑猩猩。黑猩猩属于类人猿，类人猿有4种，那就是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长臂猿。黑猩猩的长相和人最接近，并且它的面部表情以及这个血液构造、这个遗传物质结构等等也都和人近似。这个黑猩猩常得的病啊，也是我们人们所常得的病。黑猩猩常患的病像什么感冒啊，黑猩猩还容易得肺炎。清风就是雨，哎呦，还随身带着丸药呢。
1: 牛黄解毒。
0: 这个黑猩猩呢有比较复杂的思维啊，经过驯化的黑猩猩啊可以听懂人的话啊，还能这个发出简单的音阶。下面我们让黑猩猩跟我学几句话。黑猩猩跟我学啊。

0: 跟我学，你叫爸爸，叫爸爸。啊，再学一遍，爸爸，
1: 爸爸，
0: 叫妈妈，
1: 爸爸。
0: 啊，大家听是那个意思啊，但是和我们人说话相差的很远，所以动物学家认为啊，黑猩猩无论怎么训练也不会说人话，一句话，他不是人。
1: 哎，我是人，谁不是人
0: 啊？刚才介绍的是黑猩猩，
1: 哎，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美丽的鸟，
1: 什么呀？
0: 孔雀，它挺漂亮啊。孔雀在傣族人民心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孔雀开屏啊，那就更加美丽了。哎呀，可惜今天观众来的不巧，今天的观众不能看到孔雀开屏，因为这是一只秃尾巴孔雀。
1: 谁是秃尾巴孔雀
0: 啊？你是秃尾巴
1: 啊？不不不，
0: 不会开屏
1: 啊？我会开屏。
0: 你不会开屏？
1: 我会开屏。
0: 你开不了屏？
1: 谁说的
0: 啊？
1: 今天我给你开一次屏，我让你好好看看
0: 啊！你还真能开屏？
1: 那当然，你看着
0: 啊，
1: 孔雀开屏了。这多漂亮！这个
0: 行了，现在就撂下吧。您这不是孔雀开屏，
1: 那我这是
0: 火鸡炸毛。
1: 哎，那甭管怎么说呀，
0: 啊，
1: 你说什么动物我都给你学上来了，
0: 还能学吗？
1: 当然可以了。
0: 那我们接着学，接着给大家介绍八哥。
1: 哦，八哥
0: 啊，这就是八哥了。
1: 八哥啊，就这模样。
0: 八哥最大的特点呢，可以模仿人说话。我问问他，八哥八哥，几点了？
2: 四点了，
0: 哎，这声音还挺像的，哎，
2: 来根烟抽，
0: 来。这是八哥
1: 啊，这是我。我想抽烟了。
0: 我说的八哥没有抽烟的，八哥八哥，再见，
2: 再见，滚儿白滚。
0: 这八哥怎么会说英语啊？
1: 啊，我这是进口八哥，哎，外国货
0: 啊。这个动物啊，和咱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
0: 它为我们提供了肉食、皮毛，而且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1: 是吗？
0: 人们经常以动物为内容编写寓言、童话、小故事。接着，我们俩人给大家表演的是一个童话剧。
1: 什么呀？
0: 叫做《狐狸和大公鸡》。
1: 哦，那么怎么演呢？
0: 怎么演？哦，我演那个狡猾的狐狸。
1: 那我呢？
0: 你演那个爱听奉承的大公鸡。
1: 哦，
0: 哎，
1: 那么这段是什么内容啊？
0: 内容啊？
1: 啊
0: 啊，内容就是我要把你吃了。
1: 哎哎啊，
0: 你呢？不让我把你吃了。
1: 哦，
0: 最后我还是把你吃了。
1: 对，他今天非吃我不可了，
0: 因为你爱听奉承啊。
1: 那我还得留点神。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开始，
0: 我这个狐狸从山上就下来了。
1: 哎，我这个公鸡啊，在屋里趴着。
0: You go, you go, me na wa tu wa tu, o do le do ke me ke, ka te te ka te te te jin ta pa mu le, o so ye do a su to, good morning.
1: 听吧，还是只日本狐狸啊。
0: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1: 哦，他唱完了，该我唱了。

0: 烧鸡味儿嘞、啊、
1: 我还没死他就闻见烧鸡味儿了。
2: 哎呀，我也闻闻吧。
1: 哼，
3: 骚狐狸味儿。
0: 今儿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引出来，
2: 今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
4: 啊。公鸡先生在家吗？
2: 没在家。
0: 没在家你说话
2: 啊？我放的是录音机，你管得着吗？
4: 啊，公鸡先生，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2: 哎呀，没急事儿、啊、有急事儿你在外边就说了。
4: 哎呀，公鸡先生，我给你介绍对象来了。
2: 哎呀，用不着了、啊、我已经实行晚婚了。
4: 嗯，报羊城晚报，公鸡先生开门拿报纸。
2: 哎呀，羊城晚报、
4: 哎、
2: 牛城晚报都不看。哎，我有小人书。
4: 小人啊，打响油了，小莫响油，公鸡先生买点响油呗。
2: 不买，没钱。
4: 没啊，
2: 好嘛，这狐狸还做小买卖呢。
4: 哎呀，公鸡先生，今天外边那个天气可是太好了。
2: 哦，外边的天气好啊。
4: 哎，
2: 哎呀，我这屋里也不错呀。
4: 哎呀，公鸡先生，外头的虫子可是太多了。
2: 是吗？
4: 啊，
2: 都有什么呀？
4: 有毛毛虫，有辣辣蛄，有大蚯蚓，还有油葫芦。
2: 是真的吗？
4: 真的，可多了，快出来吃来吧。
2: 哎呀，那我也不吃。
4: 怎么？
2: 我刚吃完狗不理的包子。哎呀，我一吃虫子你就把我给吃了。
4: 你开门。
2: 不开。
4: 开开，不开。
2: 开开，
4: 不开，不开就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我可走啦。
2: 啊，你走啊。
4: 啊，
2: 那我也不送了。
4: 哎呀，公鸡先生，你太聪明了。
2: 那当然了。
4: 人人都说我狡猾、嗯、我跟你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嗯，你不但聪明、啊、你长得还漂亮呢。
2: 是吗？
4: 你有红红的冠子、哦、圆圆的眼睛，金色的翅膀、嗯、你的脖颈上撒满了金色的丝线、哦、再配上你那金黄而娇艳的双腿、
2: 啊、哎呀，简直像个漂亮的王子啊。
4: 什么？我像王子啊？人人都说孔雀美，你比孔雀还要美呀、
2: 啊、哎呀，那我就是真优美啦。
4: 你要是参加今年的白鸟选美比赛呀、
2: 啊，
4: 你准得获奖
2: 哦。
4: 你就是拿不上百花奖，也能拿上个金鸡奖
2: 哦。是啊，
4: 哎、我能获鸡呀、啊。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大家看不到你长得漂亮，怎么能够选你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参加白鸟选美比赛去呢。
2: 不
4: 好，再见，
2: 我也得跟他们赛赛去。
1: 哎，你快把我吓死了。
5: 解放、
6: 哎、祥子，
5: 嗯，咋不进屋呢？
6: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5: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6: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5: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6: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5: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6: 妈，这是梨呀、
5: 啊、
6: 嗯，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5: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6: 不不不不，
5: 哎呦，我爸拿，算了算了。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这么掉梨，来
6: 走走。
5: 爸，
7: 嗯、
5: 哎，我回来了。爸，
7: 嗯、
5: 哎，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7: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6: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7: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5: 谢谢爸啊。
6: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5: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7: 我知道。
5: 哎，
6: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5: 那我没买吗？
6: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5: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啊、真是。
6: 爸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 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5: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6: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5: 可不是吗？
6: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耶，
5: 这么多钱呢？
6: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5: 撞了，撞得死死的。
6: 啥撞了？
5: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6: 那咋不填呢？
5: 我没钱。
6: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5: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6: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5: 大概5-6万吧。

0: 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不？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1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犁
0: 啊。谢谢爸。
2: 过来来一个。
1: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1: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0: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哼。哎，
2: 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博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0: 哼，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0: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1: 爸，我先走。
2: 哎，这谁干着呀？想等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3: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你先给我请假的。
0: 你厉害点，你拿出气势来。喂。喂。
1: 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打没小的，你再说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怎么还给挂了你？爸生气了，杨岩又抽我。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杨岩，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
0: 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全尸？哎，什么声音？哎，
2: 是做的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呀，
2: 不好了，不好了！哎，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哎，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0: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哎哎，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0: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
0: 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1: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1: 别，别，别，别打，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万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把你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她？
0: 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铸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顿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怎么样？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3: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3: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他叫的车马上就到。啊，到了，大爷，师傅，
3: 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00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别别，
1: 给我打，打到了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
1: 咱们商量商量，啊，哑巴，啊，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 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呀，疼疼疼！哎呦，哎呦，痛啊！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
1: 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

0: 我卖身，我就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0: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0: 不是，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0: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得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救你讨厌
0: 我，我救你讨厌
2: 我，你是装疯子。
0: 我
2: 你老
0: 打
2: 吗？你老打吗？
0: 你
2: 老打吗？
0: 你干什么呢？嘿嘿
3: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0: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3: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
1: 呀，都敷弄了。哎呀，
3: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3: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4: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3: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4: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0: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4: 老脸往哪搁呀？
0: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4: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1: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5: 我跟唐杰忠是第一次到泰安来，
6: 属于首次上市。
5: 首次上市？
6: 首次上泰安市。
5: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并不陌生，
6: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5: 但是最喜欢呢，我觉得泰安观众喜欢您。
6: 干嘛喜欢我？
5: 您长得好啊。
6: 好在哪儿？
5: 有特点，那肚子一挺比鼻子都高，那个
6: 把我这肚子摊长了。
5: 大家对我们熟悉，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里发生的事儿。
6: 哦，谈你们家里。
5: 最近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闹得是非常厉害。
6: 是啊。
5: 嗯。
6: 都闹什么呀？
5: 家家户户闹得不同。
6: 哦，还不一样。
5: 拿我们邻居四奶奶家来说吧。
6: 四奶奶家闹什么呀？
5: 闹耗子。
6: 闹，哦，谁家也备不住闹个老鼠是吗？
5: 啊，不，他们家那个耗子闹得出奇。
6: 怎么个出奇？
5: 跟您这么说，用耗子夹子打，
6: 哦，
5: 用网扣，用笼子逮，连那个超声波灭鼠器都用上了。
6: 结果呢？
5: 那个耗子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都不耽误。
6: 嗯，
5: 一波一波传宗接代，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鼠胜旧鼠。
6: 哇，他把词儿用这儿了。
5: 那天我上四奶奶家串门
6: 啊，
5: 一推门，四奶奶坐床边那正看电视呢。
6: 哎，这不挺安静的？
5: 没法不安静。
6: 嗯，
5: 旁边被窝垛上趴四个小耗子，跟奶奶一块看电视呢。
6: 他们也看呢？
5: 大概是您说相声，四个耗子一起呲牙。

0: 在那儿，
1: 耗子成精了，
0: 咱没见过这阵仗
1: 啊！
0: 我说四奶奶快打，
1: 这得打。
0: 四奶奶慢慢腾腾说话了，打，消灭得了肉体，消灭不了精神。我们家这耗子个个宁死不屈，也不开会的传统啊，继承的好着呢，又能偷又能咬，畜生论我是不抱幻想了。奶奶跟耗子打持久战，知道电视节目不错，
1: 什么节目？
0: 灭鼠专家谈灭鼠，我让耗子跟奶奶一块接受正面教育。
1: 哎呦，这耗子闹得可够厉害，
0: 厉害吧？
1: 嗯。
0: 再说四奶奶家边上住二妹子，
1: 二妹子怎么样？
0: 他们家不闹耗子，
1: 那好，
0: 闹臭虫
1: 啊，这也不怎么样。
0: 人家臭虫就床上有，他们家哪儿都是。
1: 哎呦，
0: 缩在上他们家，缩着脖子进，缩着脖子出，
1: 什么原因？
0: 不然顺房顶上，奔脖子里边里掉，
1: 这也够可以的。
0: 我们家闹的跟他们两家就全不同了。
1: 你们家闹什么动物？
0: 我们家不闹动物，
1: 闹什么？
0: 我们家闹老太太。
1: 嗯。闹老太太，
0: 一天到晚的来，一波接一波的。
1: 我说你这瞎说呢吧？
0: 怎么是瞎说？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当然我想明白了。
0: 我从头跟您讲起。
1: 你说说怎么回事？
0: 我这人懒一点。
1: 哦。
0: 我不想干活啊，总想多挣点钱。
1: 哎呦，那可不行
0: 啊！
1: 又想轻生，又想多挣钱呢。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
0: 怎么没这好事？二妹子就碰上这好事了。
1: 二妹子碰见什么了？
0: 那天二妹子穿一高跟鞋，背一小皮包，在大街上。就这么走
1: 啊，
0: 让一个电影导演看中了。
1: 电影导演
0: 说拍结婚的场面，缺个伴娘。
1: 哦，
0: 让二妹子坐在边上跟着吃饭，一吃吃四天，临走给14.5块的劳务费。
1: 啊，
0: 你说是又解闷又解馋，临走还给钱，这工作多好。
1: 行，你别说了，
0: 你啊，
1: 我完全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你呀，想拍电影对不对？
0: 我当然想拍个电影了。
1: 那你找我呀，
0: 您能帮我忙？
1: 哎，我们单位拍个电视剧
0: 啊，
1: 正好缺你这么一个演员。
0: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什么内容？
1: 描写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0: 地下党斗争生活我了解。
1: 嗯，
0: 在街头对暗号，然后在舞厅里抱一舞伴，等
1: 哒哒哒哒哒。不是这个
0: 啊，
1: 我们这个是描写地下斗争的残酷性。
0: 残酷性？
1: 你呀，扮演我们的地下交通员。
0: 交通员
1: 让别人逮住了，敌人呢是严刑拷打，你是宁死不屈，让你上老虎凳，啪，上电椅子，啪，棍子打，啪，鞭子抽，
0: 别打了，我招了还不行吗？
1: 招了。
0: 唐杰忠是我们领导，他派我来的。
1: 我，
0: 你们不认识我，带你们抓去，就是说相声不长胡子的胖老头。
1: 看，你说你损不损呢？你
0: 损不损呢？
1: 啊，
0: 这人家拍电影就吃饭，到我这儿就挨打啊！
1: 不是这个意思。那二妹子拍电影那也是偶然的，你知道吗？像你这样糊里糊涂的，哪有电影导演看得上你？
0: 我，就说我比二妹子糊涂点，我比四奶奶我还聪明吧？啊，
1: 比四奶奶怎么？
0: 四奶奶怎么也让人看上了？
1: 四奶奶也让导演看上了，
0: 让街道居民委员会给看上了。
1: 街道
0: 发一大红箍，
1: 嗯，
0: 街道联防，
1: 嗯，
0: 啊，每个月都发给他钱。
1: 嗨，那四奶奶也得干工作。
0: 什么工作？那叫什么工作？你让大伙儿说，
1: 嗯，
0: 搬一个小板凳坐胡同口，就这么一坐，这是工作。
1: 说是抓坏人，
0: 那是。我问问你，四奶奶这么大岁数，她抓得住坏人吗？啊？要让他抓住的坏人得多么大的岁数啊？那么大岁数坏人要抓住了，那还改造的好吗？那还抓他干什么？你说啊。
1: 我说什么呀？我你呀就看人家工作容易，
0: 你别看不起我。
1: 对，
0: 去年年根底下我的福运来了。
1: 嗯，怎么了？
0: 我们市里的电视台
1: 哦
0: 举行啊爱情与婚姻有奖小说征文大赛。
1: 那我知道
0: 啊，
1: 那是为鼓励创作搞的。
0: 他为鼓励谁我不管。
1: 嗯，
0: 我一看这奖品非常鼓励我。
1: 什么奖品？
0: 20寸彩色电视机。
1: 哦，大彩电。
0: 冲着彩电当时我刷刷刷
1: 啊，
0: 写了一篇。
1: 什么题目？
0: 这题目好
1: 啊，
0: 结婚的姑娘要高价。
1: 耶，怎么样？
0: 这
1: 不怎么样，早有人写过了。
0: 那我改
1: 改吧，
0: 我改成结婚的姑娘要价高。
1: 这不一样吗？
0: 结婚的姑娘高要价，高价姑娘要结婚，你挑哪好你挑啊？
1: 你还有新鲜的没有？
0: 让你说对了
1: 啊！
0: 时代不同了，谁写新鲜的？我不写姑娘小伙。
1: 学老头老太太，
0: 那也太俗、啊、我把姑娘小伙老头老太太搁一块搅和搅和，哥们给他们掺和着去。
1: 怎么掺和？
0: 我写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
1: 哎
0: 哎，你说怎么样？你说啊，
1: 我呀，我听着都新鲜，
0: 你听着新鲜、嗯，我写的都新鲜。
1: 嗯，
0: 呼噜噜噜一晚上我出来了，
1: 从被窝里出来了，
0: 我就没进去。哎，我写出来了，
1: 写出来了，抓走吧、
0: 啊，寄到了电视台，没五天给我寄回来了，
1: 对稿了，
0: 对稿啊、嗯，说出来吓你一跳，请柬，
1: 请柬，
0: 告诉我得奖了，让我领奖，
1: 什么？
0: 你得奖了，
1: 干嘛呀？打算把我电视天线咬下来是怎么的？
0: 我干嘛呀？当然是得奖了，而且是现场实况转播。
1: 哇，
0: 老唐，你想想，我抱一个彩色电视机，
1: 嚯嚯，
0: 往舞台上一站，
1: 嚯嚯，
0: 前面是摄像机，
1: 嚯嚯嚯，
0: 里边是灯光，
1: 嚯嚯嚯。你都打算给我豁豁走了啊？
0: 谁呀？
1: 啊，
0: 早上，
1: 嗯。
0: 9点钟开幕，
1: 嗯，
0: 我6点钟我就爬起来。
1: 你干嘛起那么早、啊、
0: 我捯饬捯饬。
1: 自从党中央号召穿西服以来，兄弟我治了一身。
0: 一直没得机会穿，今儿把它招上。
1: 你瞧瞧，
0: 穿上以后领带不会打，
1: 找人帮忙。
0: 找了
1: 谁呀、啊、
0: 找四奶奶。
1: 嗯，四奶奶会打领带。
0: 四奶奶说了，
1: 嗯，
0: 街道搞联防啊、
1: 哦、
0: 我们都练过那逮贼的扣。
1: 谁呀、啊，
0: 也一直安静团结，没得机会使。来，我练练手，好歹晚上一会儿、嗯、奶奶给你对付一下。
1: 用这儿了，
0: 三下五除二就给我系上了。
1: 哎呀，怎么样？
0: 感觉那逮贼的扣越勒越紧。
1: 那是，
0: 我这脚的有出气儿，可没进气儿了。
1: 有点神吧？
0: 我行了，哎呦，行了行了，奶奶呀呵，
1: 啊，
0: 这耗子不使劲，这是这么大劲干什么？
1: 怎么
0: 然后对镜子一看，
1: 怎么样？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还真可以。
0: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视台，
1: 哦，领奖去了。
0: 到电视台一看，
1: 嗯。
0: 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我气歪了。
1: 哎，你不是得奖了吗？
0: 奖是奖，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他们给别人评的是最佳奖，
1: 那给你评的呢？
0: 这哥们评了个最差奖。
1: 哎，那还差不多。
0: 什么差不多？你少来句，哪来的这些？什么叫最差奖？是哪个？跟谁学的？
1: 我干
0: 嘛、啊？
1: 外国就有这个。
0: 美国？
1: 德国呀、啊？
0: 德国？
1: 哎，
0: 在德国。
1: 缺德
0: 了，出了主意缺德不缺德啊？
1: 怎么缺德了？
0: 你们学习外国我不反对，学点好的，
1: 嗯，
0: 先进经验、管理技术，外国什么都好啊。
1: 嗯，
0: 美国航天技术发达不发达？
1: 嗯，
0: 航天飞机倒着往下坠，啊，电视里没看清怎么回事就没了。你们学，你们学啊！
1: 人类征服自然失败了，那也是难免。
0: 这又失败了。
1: 嗯，
0: 苏联超级大国，
1: 嗯、
0: 人家没给扔原子弹，自己核电站先爆炸了，咣，着什么急啊？那啊、
1: 哎、
0: 啊，
1: 咱们不学这个，
0: 这又不学那个了，真是。我当时我再一看那详情，我气更大了。
1: 哎，不是彩色电视机，
0: 彩色电视机人家的。
1: 那么你的呢？
0: 给我一这么大个的
1: 啊，小电视，
0: 是半导体，
1: 哦，
0: 收音机啊，就真的。
1: 哎呀，
0: 你说我要不要这小东西？
1: 哎，你拿着吧，
0: 我拿着
1: 啊。
0: 大丈夫疏其不疏路，人穷志不短。抄、
1: 嗯、
0: 起了扬手，
1: 扔出去了。
0: 我塞里边这兜里头了，
1: 收下了。
0: 这东西现在放商店里没人要，你不花钱人家不给你啊，对吧？
1: 多新鲜呐！
0: 收下，咱不能白收下。
1: 怎么了？
0: 这主持人让我对着这个啊摄像机要讲几句话。
1: 什么讲话？让你检查呢。
0: 谁检查？我跟他们讲理。
1: 你什么讲理啊？
0: 啊，
1: 你好好检查检查，你怎么脱离生活，胡编乱造？
0: 谁脱离生活？
1: 你们
0: 知道什么叫生活？你们懂时代吗？时代什么趋势？
1: 什么趋势？
0: 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这是时代趋势。
1: 嗯，这叫时代趋势。
0: 到我们院子里看看。
1: 干什么？
0: 二妹子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过啊？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老头。四奶奶每天搬一小板凳坐门口的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0: 她看小伙子呢。她喜欢的。我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过呀、啊？
1: 什么原因？
0: 我打算娶老太太。老太太会过日子。滚、
1: 嗯、
0: 滚、
1: 哎！你嚷什么呀？
0: 他们真缺德，他们把电给我打了啊！
1: 那就对了，不能让你在这胡说八道。
0: 会场就乱了，
1: 哼，
0: 趁着乱劲儿，36计所为上。哥们儿，我撤了，
1: 溜了。
0: 回到家，铺上被窝听半导体。
1: 他还没心没肺。
0: 第二天早上坏了，
1: 怎么了？
0: 从早上6点开始
1: 啊、
0: 我们家闹开老太太了，一波一波的来。
1: 哦，这老太太就这么闹起来的。
0: 哎呦，好家伙，一波6、7个哟，一天是14波，
1: 都是干什么呢？
0: 有这个守寡多年的啊，有刚死的老伴的，
1: 嚯，
0: 有要改嫁的，有想结婚的，说跑我们家来相我来了，
1: 相你来了。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全是你自己招出来的？
0: 我怎么了？我什么招这事了？
1: 谁让你又发表电视讲话，又写小说，说这是时代的趋势啊？
0: 我那不跟他们闹着玩吗？
1: 有你这么闹着玩的吗？啊？人家都尊老爱幼，你拿人家开什么玩笑？你
0: 我根本。要不说你们上岁数，你们都糊涂，你们当真我这么大小伙子，我疯了，我找老太太啊、
1: 哦？你还有理了？
0: 那怎么着？
1: 那这来了你怎么办？
0: 怎么办？我劝吧，
1: 我就一波一波的劝，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啊，一波一波的劝走，从早上劝到晚上，我一看表，都晚上8:30了，
0: 折腾一天，
1: 刚想休息会儿，就听见咚咚咚，
0: 怎么回事？
1: 我一看，四奶奶来了，
2: 四奶奶也想你啊，
1: 一进门就跟我吵上了，
3: 小子，你可太缺德了！在电视里，你告诉我坐板凳上看小伙子玩，弄得街道上说我老不正经，把大红箍给我没收了。你四爷爷今儿跟我吵一天，吵一天我不怕。你说老头热爱大姑娘，他多看二妹子好几眼呢。
1: 哎呦，你说这份乱。
0: 你说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 我四奶奶，您别这么亲了，是这么回事。赶紧解释，好容易把四奶奶劝走，就听你们咚咚咚，
0: 又怎么了？
1: 我一看二妹子又来了，
2: 你呀、又要倒霉，
1: 哭着就进来了。
3: 大哥，你觉得不觉得呀？你干嘛在电视里说我们没找到合适的老头儿？现在我们这一家，因为我要找老头儿跟我去了。你赔，你赔，你赔！
1: 你呀，赔人家吧。
0: 你起什么哄啊？我这一半导体我拿什么赔啊？
2: 没什么了呀，
0: 我打算把我赔过去，我倒乐意，人二妹子干嘛呢？
1: 哎呦，那你怎么办呢？
0: 我接茬劝吗？
2: 又劝，
0: 又把二妹子劝走。再一看表，夜里2:30了。
2: 哎呦，都快折腾一
0: 天。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我离开这是非之地。
2: 呵，
0: 刚一开门就听咚咚咚，
1: 又来老太太了。
0: 哎呦，你说这什么事？一打开门，哎呦我的妈！
2: 哎，
0: 我差点没坐地下。
2: 不是老太太吗？
3: 来了一外国老太太。
1: 什么？连外国人你都给叫来了？
3: 我一看至少大七岁。
1: 比你大七岁？
3: 比我奶奶大七岁。
1: 哎呦，这么大岁数也像你啊？
3: 他像我，我还像他呢。一脚长那个胖子足有600多斤。
1: 哇，
3: 你们外国都连见没，你也不跟他比划比划。
1: 你管人家呢？
3: 不是，你说我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1: 哎呦，
2: 你可不能让他进来。
3: 我不让他进来，不符合对外开放政策。
1: 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3: 我让他进来
1: 啊，
3: 这不属于盲目引进吗？
1: 还全用这儿了，
0: 我这正瞎琢磨着呢
1: 啊。
0: 老太太一扭身自个儿进来了，一边进来一边跟我套近乎，
1: 说什么？
4: 小伙子，
1: 你
4: 写的文章我看过，
2: 哎，
4: 很不错，契合我们啊西方的实际情况
1: 啊。
0: 我一听吓我一跳，哎呦我的杨大妈
1: 啊，杨大妈呀，
0: 您别提西方好不好？
1: 嗯，
0: 我们现在正烦这个呢，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你啊，这是中国，你说点中国事好不好？
1: 他怎么样？
4: 小伙子，世界上我跑了许多国家，觉得还是中国好。
1: 哎，
0: 哇，对了，您说中国好是吧？中国好，中国什么都好，中国歌还好听呢。来，你捋捋舌头，我教你唱一中国歌啊。
4: 正月里开机，怎么样？嘚儿哗嘚儿哗，杀！
1: 他唱得了吗？
0: 我也知道他没这舌头，我起起哄，捣捣乱，我呀，凑合把他对付走了就得了。
1: 这杨大妈到底找你干？
0: 坐这一聊，我明白了，人家不是来香我的。
1: 那干什么呀？
0: 看我小说写的不错，准备拿到世界上给我发表。
1: 要给你出版？
0: 这老常，我的小说在世界上一发表，我可就不是我了。
1: 那你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可估计我得当领导了。
1: 哦，你还领导呢？
0: 国内一发表就这么热闹，世界上一发表的话，
1: 那你领导谁啊？
0: 我领导世界各国老太太呀、
1: 像话吗？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文文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前半段为您介绍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月以及他的一些唱腔唱段，后半时段呢，我们来听小白玉霜大师生前的经典录音。欢迎大家一个小时的连续收听。古文月呢，是中国当代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派艺术的重要传承人。他1945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固安县，1965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专科学校，先后受教于席彩莲、席彩文、花玉兰等名家。1977年拜新凤霞为师，成为新派入室弟子。他是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首先来听到一个小段呢，是他的代表的名句了，《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尊厅长一段。

0: 的铃铛细吹
1: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2: 古文乐的嗓音高亢甜美，表现力强，形成了高亢中不失圆润，低回里犹见清纯的独特演唱风格。他在师承新派的基础上，将气声、轻声等声乐技巧融入到评剧的唱腔，与音乐工作者率先创作出了评剧的轻板和蜻蜓调慢板。在1986年，他首创了评剧个人戏曲演唱会的形式，开创了评剧演唱艺术的新形式。我们来听到的是古文乐在《剑胆琴心》当中的一段唱，《望中原狼烟未灭》。

0: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古文乐的评剧《剑胆琴心》的选段。古文乐的代表剧目非常的多，包括像大家很熟悉的《花为媒》《杨三姐告状》《三看玉妹》《牡丹仙子》《水冰心》《抗婚》《祥林嫂》《高山下花环》还有《香妃》《田嫂》等等。特别是大家很熟悉的《杨三姐告状》呢，是1980年拍成了电影艺术片，使得古文乐家喻户晓。而且这个剧目呢，获得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在1983年古文乐的《花为媒》当中饰演张无可，获得了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我们来听到他的代表剧目之一《牡丹仙子》当中非常优美的一段《画栏前》。

0: 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评剧名家古文乐的《牡丹仙子》选段。作为新凤霞大师的入室弟子，古文乐全面继承了新派艺术精髓，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创新。他培养了王立京、张秀云、徐文等等，包括咱们滨海新区文化馆的李桂霞老师等等众多的优秀弟子，为评剧艺术的薪火相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来听到古文乐的《金沙江畔》卓玛的一段《戈登太子》的故事。

0: 听了。哎，今天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听了。
1: 对，舒玛，给我们大家讲个故事吧。
2: 讲个故事吧。
0: 讲故事。
2: 对。
0: 那好，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格登取宝的故事，好不好啊？
2: 好。

似地裂山摇崩，背上走石

0: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古文乐的《金沙江畔》选段。作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古文乐至今呢仍然是在为评剧事业啊多方的奔波。那2024年的时候啊，就是前年的时候，还担任了中国评剧院的《花为媒》青春版的复排艺术指导。那呢他也是在这个年逾八旬之后啊，还是坚持的啊到各地去培养新的这些小朋友啊，这些人才，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咱们滨海评剧少儿评剧艺术节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李桂霞老师把自己的师傅请来啊，为这个评剧的传承发展啊，真的是老太太非常的不容易啊。好的，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欣赏到的是古文乐主演的，也是他的代表剧目《水冰心抗婚》当中《设酒宴谢知音》一段。
2: 有请小姐。

0: 还没坐正题儿。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好的，朋友们，欣赏过了古文乐的《水冰星抗婚》之后啊，这个选段呢也是挺优美的啊，而且呢感情之深。咱们再来后半时段听。

听评剧大师小白玉霜先生在生前的一些唱将。小白玉霜原名李在文，是评剧白派艺术的第二代传人，也是将其推向新高峰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自幼随养母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学戏，后自成一家，被誉为新白派。小白玉霜先生呢的表演的生活化，他摒弃了早期评剧的夸张程式，注重以生活化的动作传递人物情感，一个蹙眉，一个踉跄的台步，都能让观众深切感受到角色的悲苦与坚韧。来听到小白玉霜大师主演的《剧碗丁》当中的一段《灵儿我暗沉吟》。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小白玉霜继承并发展了白派低回婉转、韵味浓郁的核心风格，但又显著的创新。首先是它的音域拓宽了，养母老白玉霜的表现的音域呢多在女声中低音区，而小白玉霜将其提高了一个大二度，达到 G、D， 使表现力更加的丰富。其次呢，音色纯正宽厚。作为优秀的女中音演员，她的声音宽厚有韵味，行腔柔润平稳，深沉流畅，节奏变化也是非常的讲究。她特别注重快慢轻重的对比，于柔美之中见刚劲风骨，使唱腔更加细腻传情。来听到小白玉霜大师生前主演的王少安感传当中的两段。

道一定是把我寻，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子弟，不知名不知姓，苦苦寻我为何因、哦、若不然我给他镯子让他走，也免得四邻。

0: 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最后一段呢，咱们这点时间来听到的小白玉霜大师的《桃花庵》当中，一见灵柩跪在了地。

好的，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文文，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同时呢，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7: 哎，
5: 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哈，讲可以报名之后，哎呦，大家伙都积极行动，都打电话报名了。而且我身边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有一个感慨啊，就是感觉血管弹力素自己知道的太晚了，要是早点就好了。说治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么多年，哎呦，好多药都吃了个遍，以前就认为说这个血管会生病啊是没有办法治的，

0: 直到说今天才知道，其实血管是可以调的啊。
1: 血管弹力素是唯一一个专门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
0: 嗯，
1: 它能恢复血管中层弹性，保持血管内皮的光滑。
0: 是的，
1: 从根源上解决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它属于顶级的稀缺药。
0: 嗯，
1: 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才能有，别的地方啊，就算是有钱，你也没有机会用上。
0: 没错，
1: 因为血管弹力素之所以能调血管，里边必须得有鲣鱼弹性蛋白这种物质。
0: 嗯，
1: 它是唯一一个具有亲脂性的蛋白，可以和血管内层细胞融合在一起，轻松穿透到血管中层。
0: 嗯，
1: 补充弹性蛋白，把血管最核心的中间力量恢复到正常范围。
0: 嗯，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要不为什么大家都感叹说，哎呀，知道的太晚了。我敢说啊，要是早知道咱香港有这个血管弹力素，大家可能早就去了。
1: 这里很直白的跟大家讲啊，血管弹力素就算是你去香港也经常啊是买不到的。
0: 嗯，不是你去了就能用上的啊。
1: 对，我讲过鲣鱼弹性蛋白是从鲣鱼心脏动脉球当中提取的，一条鲣鱼只有一个动脉球，
0: 嗯，
1: 只能提取 0.1 克弹性蛋白，产量非常低，
0: 是，
1: 所以说它是绝对的稀缺。血管可以调吗？
0: 是可以调的。所以说年龄大了之后，无论是有三高的人还是说没有三高的人，我们想要避免重大疾病的出现，一定一定都要把血管调好。那么血管弹力素它就是大家唯一一个正确的选择了。
1: 血管弹性恢复之后，不仅是稳定血压，预防出血，
0: 嗯，
1: 还可以调配全身血液。
0: 这个孙主任您讲过，供血靠的是血管的一种挤压。
1: 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全身脏腑器官不缺血。
0: 嗯，
1: 我们吃饭的时候把血送到胃里，思考的时候呢把血送到大脑。
0: 对，
1: 如果血管弹性不好，调配不了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缺血。
0: 嗯嗯，
1: 比如走路的时候把血送到腿里了，大脑的血就供应不上去。
0: 嗯，
1: 所以说当你走路迷糊缺氧，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把血管调好。
0: 没错，很重要。那这次我感觉特别难得的一点啊，请大家伙都留心，这次给大家呢把香港干黄金配上了。用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香港干黄金以前是要靠人肉啊往回背的，但这一次啊，随着咱们这个活动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确实是很难得的。
1: 为什么给大家带来？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药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护肝的保肝的东西是人人都要吃的。
0: 没错，上次您给咱们带回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用上了，而且是都有很大的改善啊，有人说身上轻松啦，有人说吃药效果好多了，还有人说这肝功能也都得到提升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干黄金的配方属于目前肝产品当中的黄金标准了。
0: 嗯，
1: 这个配方始终是咱们这边都没有出现过的。
0: 嗯，
1: 双剂加姜黄，把目前现代医学上最好的三种保肝成分按黄金配比放在一起。
0: 嗯嗯，
1: 水飞剂300毫克，朝鲜剂50毫克，
0: 嗯，
1: 姜黄30毫克，从促进肝脏细胞再生，再给肝细胞解毒，给肝脏抗炎，三个方面保住肝功能。
0: 嗯，
1: 长期服用可以让肝脏恢复30-40岁的标准，所以说它的配方是最全的保肝产品。
0: 是的，
1: 也是全球评价最高的保肝产品。
0: 没错，干黄金保肝护肝是最强的，作用也是最全面的，这是其他任何护肝产品都比不上的。只要是常年吃药的朋友啊，你都得吃，一定要用上。
1: 而且香港干黄金一天呢吃2粒，
0: 嗯，
1: 全方位保肝，就能让我们肝脏细胞再生，提高药物的转化率。
0: 是，
1: 一天2粒，让肝脏进行深度净化，避免出现病变。
0: 嗯，一天2粒几乎把肝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而我们现在咱看老年朋友常年吃药啊，这肝啊或多或少都要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孙主任啊给大家配的这个药就是解决大家的用药问题，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为大家的健康考虑啊。
1: 所以说这一次啊，不仅要

0: 药效，修复药物引发的肝损伤，同时避免各类肝病的出现，这正是其他护肝产品做不到的。
1: 没错，这次活动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用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香港肝黄金。咱要知道啊，这一盒肝黄金就468块，这就省下了不少钱啊，所以这次活动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孙主任，我觉得啊，咱们帮广大听友把这个肝护好是特别重要一件事儿，因为很多心脑血管朋友的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吃一辈子，比如说像我知道的那个可定，身边很多高血脂的人在吃，就会存在伤肝这个风险了。但孙主任，你说为什么要一直在吃呢？
0: 高血脂是慢性代谢性疾病。身体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0%是来自于外源性的，剩下80%都是内源合成的。这些呀，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是靠我们自身呢很难分解掉的。所以说需要药物长期维持。
1: 而且高血脂我发现他们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速度还更快。
0: 血管淤堵啊，就是血管内膜破损了。血管中层啊发生了炎症增生。而破损炎症增生的时候呢，血管呢就会水肿不光滑。血管里的一些杂质呢就容易往里边去粘，去填这个破口。而坏胆固醇就是里边最主要的原料。
1: 明白了，归根结底咱说还是血管的事儿。所以大家不要说光盯着这个酱汁，一定要恢复血管的健康，它更重要。
0: 话说回来，即便是啊吃降脂药的人，动脉硬化没控制住，血管淤堵也没控制住。临床当中曾做过统计，吃降脂药的人只能达到指标的控制，不能啊完全避免心脑血管疾病。
1: 吃药也没完全能阻止血脂对血管的这种损害。
0: 没错，正常来说，血液中的胆固醇并不是自动啊在血管壁上堆积，只有动脉血管内膜缺少磷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胆固醇的沉积。当血管内膜的磷脂破坏，内层表面受损后，胆固醇就进入血管内层停留，氧化之后再诱发炎症反应，最终导致斑块和硬化的形成。
1: 咱说这个磷脂它也算是血管保护剂了啊，也是心脑血管疾病朋友好像是最缺的啊。
0: 没错，当身体当中有足够磷脂的时候，它会在血管内层形成一层油脂保护膜，24小时保证血管壁是光滑的。光滑到什么程度？活鱼大家都知道吧？能徒手抓住吗？
1: 哎呦，那可抓不住，太滑了。
0: 血管有了磷脂的保护，能减少血流阻力，同时使血液中各种细胞生物分子不容易穿透血管内皮细胞。血管有了磷脂，就像是涂了层膜的不粘锅一样受到保护。那么这个时候即便是血脂高，它漏不到血管壁上，也不会伤害血管，血管就不会硬化，不会长斑块，不会堵。
1: 是的，问题就是啊，我们大家伙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解决血管问题的产品，都是在吃降脂药。现在大家知道了，用降脂药降指标的同时，咱一定要把血管保护好。血管如果说没有保护，那淤堵说实在的，可能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0: 但是啊，现在我们想把磷脂真正补到血管上，非常难。因为第一个，现在磷脂吃进去需要经过肝脏转化，最后变成啊甘油脂肪酸，那你说它还是磷脂吗？
1: 那肯定不是了，吃进去的是磷脂，然后变成脂肪酸了，它就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了。
0: 所以现在磷脂产品别管多贵，你都吃不出效果来。还有第二个，磷脂的活性非常高，非常不容易保存。我们现在吃的磷脂也好，磷虾油也好，封存的时候它的活性可能是90%，打开之后一个月活性就剩下了 60%。
1: 嗯，这。

0: 活性大大降低了啊。那说既没活性又没有办法保持灵芝的完整性，所以与其吃那些产品，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血管弹力素了。
1: 没错，血管弹力素配方当中的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合成之后第一时间送到血管内层。原来血管壁粗糙的，坑坑洼洼的，磷脂先去把坑填平，然后在表面形成一层膜，就像是修路一样，以前有坑的地方先填上，让整条路变平整，
0: 对，
1: 然后上面再铺一层沥青，路面就光滑了。
0: 是的，
1: 有了磷脂就能让血管内皮光滑，相当于给血管内皮涂上润滑油。血管有了磷脂保护，血脂就伤害不到血管。
0: 明白了，只要是咱们有血栓斑块的，有硬化，有心梗脑梗的，你血管一定是不光滑的。所以这次啊，大家伙要用上血管弹力素，利用它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自己血管的这个光滑度很重要。
1: 比如之前有个患者冠心病伴有高血脂，他是三处血管狭窄堵，
0: 哎呦，
1: 整个心脏的供血完全供不上。
0: 孙主任，他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只能支架了？
1: 更好的办法是换心脏。
0: 哇，这是更麻烦了。
1: 对，支架呀，这个是没有指正的。搭桥换心脏是倒可以考虑的。因为它夹层里边想要溶栓呢，发挥作用得先把血管溶破。所以说一旦夹层一堵，像这种情况啊，支架撑开，但是呢以后还会得。所以说搭桥首选。当时这患者啊下了三个支架，之后就开始吃降脂药、抗凝药，然后半年去复查一次，结果发现血管还是不断在堵，
0: 没解决问题。
1: 人开始啊心慌、心脏痛，后来没办法跑到香港把血管弹力素用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心脏供血比以前好了，心慌胸闷减轻了，
0: 供血好了，它就不会再有梗的这种风险了啊。
1: 用完四瓶的时候，血管表面光滑度能恢复50%以上，这就能保证冠心病不再继续堵，心绞痛的症状改善。后来他一直用到八瓶的时候，不光是血管光滑度恢复正常了，血管弹性也恢复了，不仅心脏没有继续堵，供血也非常充足，心脏每泵一次血顺利送到全身器官，保证全身不缺血。
0: 太好了，其实咱发现绕来绕去，最终这个根儿啊，根源还是血管的事儿。如果说我们血管壁是光滑的，不管你是血脂高啊还是血糖高，你都不会堵不会梗，这就是吃血管弹力素它的意义所在。这是目前唯一一个能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以前啊我们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机会来了啊，一定要尝试一次。
1: 现在所有老年人血管损伤都已经成型了，我们解决的不仅是光滑的问题，还有血管硬化的问题。超过50岁的人人人都有动脉硬化。
0: 我想问问孙主任，除了说血压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出现硬化呢？
1: 脉压差大，这是很常见的。再有一个就是起身的时候，走路快的时候，会出现头晕。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黑蒙，两眼一黑，
0: 一过性的那种。
1: 那还有呢，就是耳鸣、脑鸣啊，是波动性的。这个频率啊，跟我们心跳是完全相同的。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测血压的时候啊，测测上肢的血压。你发现左右血压不一样。
0: 差别很大，是吧？
1: 或者是呀、我们腿的血压比胳膊血压更低。这个实际很好测的。把你的血压计的袖带呀绑在小腿肚子上，你再按一下钮，测的就是你腿的血压。
0: 明白了。
1: 血管通畅弹力好的时候，腿的血压应该更高。那如果你腿的血压比胳膊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你的心到腿之间已经硬化，
0: 哇，
1: 已经堵了。
0: 大家记住了啊， 所有的这些有表现的人，血管弹力素咱们必须都得用上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等了。
1: 没错，咱们说呀，针对血管内层现在还有卵磷脂，咱别说效果，至少还有所突破。
0: 对，
1: 但是恢复血管中层弹力，目前研究当中只有啊血管弹力素弥补了这一空白。它里边的鲸鱼蛋白是目前唯一一个能穿透到血管中层的成分，它是从鲸鱼心脏动脉球当中提取出来的。
0: 为什么就选择鲸鱼不是其他的呢？说到这个血压的时候，你像长颈鹿脖子长啊，血压肯定也高啊。
1: 长颈鹿的血压呀可能高达350毫米汞柱，
0: 这么高。
1: 哎，因为它个高脑袋高啊。哎，所以说一说高血压都会想到它。但是鲸鱼也是在水下260米，260个大气压。260个大气压换算相当于是20520毫米汞柱。
0: 哇，
1: 这个压力要远远高于任何陆地生的动物的。
0: 那如果按血压来看的话，长颈鹿的血压也够用了啊。
1: 不选长颈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颈鹿平均寿命短。血压高对心脏的负担太重，它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而鲸鱼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寿命能达到50年。
0: 哇，更厉害了。
1: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选择鲸鱼。而且提取出来的鲸鱼弹性蛋白与人体相似度高达 98%。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
0: 之前孙主任讲过，咱人的这个血管弹性层是有70层啊。
1: 对，这个是20岁血管的状态，用血管弹力素不可能恢复到这种状态。但是8瓶吃完恢复到60层是完全可以的，
0: 这也算是非常优秀的水平了。
1: 对，所以说血管弹力恢复之后，我们供血呀、就会稳定。脉压差变小，血压平稳，这个时候呢再活动一下也不会头晕，那种啊波动性像我们呢担心出血的耳鸣也不会出现。那这种情况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跟动脉硬化直关的这些疾病，发病率肯定就明显减少了。
0: 血管弹力恢复了，心脑血管疾病这块炸弹咱说也拆除了啊。这一次正好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东风，咱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那么大家伙就得把握住机会。你要知道这个血管弹力素可是以往咱想用都用不上的，没机会的。
1: 对呀、血管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
0: 对，
1: 到现在也只有美国呀在血管弹力素这方面进行了攻克。但是由于原料稀缺，一条鲸鱼只能提取出0.1颗鲸鱼弹性蛋白，
0: 太少了，
1: 这就导致了产量严重不足。
0: 嗯，
1: 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才能有，所以说这次我们大家有机会能用上也都是非常幸运的。
0: 是，而且这次活动还有这个配药活动，额外给大家赠送干黄金。这个干黄金咱也说了，一盒价值468，现在随着血管弹力素是给大家少量配药，不收大家钱，这是实实在在给大家伙省钱，给大家伙带来优惠实惠了。
1: 但是省钱呢、不是我们最终目的。而是让我们解决老年人呢、确实存在的问题。解决我们用药的顾虑。
0: 是。
1: 让大家以后用药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放心用。
1: 刚好能增强药的疗效，加快治疗效果出现。再加上干黄金呢、全面保肝。可以在我们吃药的过程中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伤害。
0: 是的，
1: 就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所有人用上。
0: 没错，所以这次活动啊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干黄金，咱都不要错过。这一次凡是用血管弹力素直接配干黄金，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和血管中层的弹性，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复发的问题。那么香港干黄金啊让大家有一个好肝，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朋友们咱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

0: 十几百的都好。
1: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0: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郑州人吗？
3: 是我啊。
4: 我吧，就是和你以前连过线。我接到你电话，我挺高兴的。
3: 嗯。
4: 你吧，真正能给我们看病啊，给我们带来那些好药啊。我今年86岁。
3: 嗯。
4: 我第一个先反馈一下，就是我用你那个安息香啊。
3: 嗯。
4: 我原来吧，我就是睡不着觉，心率快，得吃贝德勒克。
3: 嗯。
4: 后来以后你推荐我那安息香，它就是那开窍的嘛，镇静的嘛。
3: 嗯。
4: 完我吃了半年，完事儿就能睡着觉了。
3: 嗯。
4: 啊，这个药特别的好。完了也是缺的，挺缺的这药嘛。
3: 嗯。
4: 完我就用它挺好的，我告诉你一声，就是我确实用的挺好的，把我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呢好不少。
3: 嗯。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啊？
4: 孙主任呢，我现在啥问题呢？我现在就是后背发热到这胳膊窝。
3: 嗯。
4: 就是发热吧哈，就是要就是。不睡觉也好，不睡觉就这么坐着跟你说话呀，就后
3: 手脚凉吗？
4: 手脚不凉啊，手脚那是腿都不凉。
3: 血压稳定吗？
4: 我就想要跟你说，我这血压吧哈，我要是就是这么呆着，不这么激动和不干啥的，很正常。
3: 嗯。
4: 要是是哪要走了干啥了，完我就那就突然就高了。
3: 你血压高是高压高还是高压高低压低？
4: 我那个高压吧，那回我上一个就社区去了，上社区开药去了。我走到那儿一量吧，170多。
3: 在家量是多少？
4: 要是我那儿呢，不啥也不激动也不干啥的，这么歇着量吧，就160多。
3: 啊，那还是高。低压是多少啊？
4: 低压有时候80多，87吧。
3: 嗯嗯。用降压药呢吗？
4: 没，我没用降压，我从来也没用过，我那没定高血压，我也没用呢。
3: 不要用啊！你这种情况啊，定不了高血压
4: 啊，
3: 因为你在测血压的时候啊，你太紧张了，而且你没好好休息，状态不对。我现在给你个建议，两个药你用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一个药啊是解决你那症状的，你那症状发热，后背发热，这叫灯笼热，这属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再有一个呢，你这个血压高啊，是因为血管弹性差造成的。你做检查呀，肯定能发现血管钙化了。你现在你看看你的 CT 彩超，肯定报你主动脉、脑动脉什么的都有钙化了，血管太硬了，已经没有收缩舒张能力了。所以说，针对血管弹性啊，你用血管弹力素，血管弹力素用上啊，血管能收缩舒张了，血压它就稳定了。啊，这是第一个。血管弹力素，再有一个呢，
4: 是中药西药。
3: 这是美国的一个产品，叫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的啊。再有一个就是血府逐瘀丸，这是针对灯笼热的。
4: 血府逐瘀丸以前你推荐给我，我吃过
3: 啊，再吃啊，
4: 还得接着吃。
3: 对对，这两个就可以了。
4: 这两个药就行。
3: 对，那个叫灯红酒。
4: 那输正炎就是那个血管，它的意思。

0: 个药是美国产的。
1: 对对，就是在香港有。
0: 你要帮我联系的话，有我买点这个，我有动脉硬化。
1: 没问题，而且这次我不光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还有肝黄金，让你的肝脏变得干净，减轻肝脏的负担。而且这次还采取配药的方式，给大家呀赠送肝黄金。
0: 你吧，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药确实都挺好的。
1: 嗯，
0: 我吧就是这个，你说这个血管弹力素吧，我天天听你广播，我还带笔录记录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好买你的药。
1: 没问题，我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0: 那行，
1: 哎，那好，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皮醇，是目前全球唯一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我今天是求助来的，您帮我看看好不好啊？我想用上咱们这个血管弹力素和那个肝黄金。
1: 你什么情况？你说一下，我帮你看一下。
3: 我吧是前年呐查出来有这个腔梗，血压一直也很高。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没什么感觉呀，有的时候就发现呢身上没劲儿，脑袋发沉，有的时候呢就是迷迷糊糊的，我就以为啊。我这迷糊，身上没劲儿，是因为我血压高了导致的，加药呗，对吧？可是吃了之前也不好使，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说呢，脑袋里面那个小血管堵了，但是我说没什么感觉呀，直到去年冬天，身上开始越来越发沉，半大身子就开始发麻啊，那种麻麻酥酥的，就特别不舒服，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过电了一样，而且呢。我这脑瓜子呢也开始糊涂，就感觉哈，我的后脑勺啊，像就好像被敲了一棒似的，疼得受不了了。眼睛呢也开始发黑，走路呢也是缺一脚跺一脚的啊。我就又跑到医院去了，连着输了几个月，这有好转，但是回来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到底该咋办了。
1: 实际上啊，你身上啊就一个病，腔梗。脑缺血、高血压、都是一个病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因为动脉硬化主要就是发生在小动脉和中动脉上最开始出现。那随着血管内膜损伤，大量的脏东西进入血管下层、中层，血管中层弹力下降。你想，血管里这么多垃圾堆积着，中层在弹性下降，不能舒张了，它是不是阻力会增大、变窄呀？
3: 是。
1: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变窄了，你就会出现器官缺血呀、所以说你脑袋就不好使，头晕这些症状，脑缺血症状不就来了吗？而脑袋缺血，大脑肯定要命令你的心脏提高血压来进行补偿啊、心脏得听大脑的，所以说大脑就会指令全身来调高你的血压，所以说高血压就来了。当我们全身的血管都慢慢的狭窄的时候，是粗血管先堵死还是细血管先堵死？
3: 那肯定是
1: 特别细的先堵死啊，所以说小动脉就先堵死了、而且是哪里的血管用血多，哪里的细胞用血量大，哪里先堵死，因为它最累，吃不饱饭肯定是能干活的先饿死，哎，所以说脑袋因为是干活最多的，所以说它这里血管最先堵死，就是腔梗。所以说的话，腔梗、高血压和你脑缺血，这个实际叫缺血的脑病，它同一个病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

0: 管没弹性了。所以说，修复你的血管，逆转它的硬化过程，就是你的治疗方法。
1: 像我们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呢，就是血管没几个好的，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也在治啊，就是这么多年我没有说是这个不管它，我也在想各种办法，溶栓的、降脂的，还有那些扩充血管了，一点都没好转不说，那肝力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转氨酶也高，100多了，然后就给我开了那个什么抗病毒的颗粒，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让我吃，我就吃了，但是现在我感觉就是没什么变化呀。你看治来治去，身上还没什么劲儿了。所以说我现在就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个岁数大了，肝脏功能肯定要下降的。这时候我们再吃很多药，不管中药西药，它都要通过肝脏啊来代谢的。所以说肝脏负担又大了，功能下降，你又给它增加负担，它肯定要造成损伤的。所以说就会出现转氨酶升高。在老年人实际有时候就不吃药，哎，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转氨酶会升高。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药物肝损伤很常见。
1: 问题是现在就说你说我们不吃药肯定不行，肯定不行，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现在啊，就是看那个血管弹力素和那个抗黄金对我的情况合不合适啊？
0: 必须吃。首先说呀，血管弹力素它是专门恢复血管弹性，让血管内皮呀、变光滑的。血管光滑，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不会挂在血管上，对不对？就不会再次形成堵塞。当血管弹性恢复后，现在就算是有梗阻，血管也能啊通过收缩舒张来调节呀、自己血流量。所以说你必须用上啊血管弹力素双强效配方，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光滑度，这是能够解决你腔梗问题，改善你症状，让你头脑清醒，不迷惑，不缺血。再加上我们还有什么肝黄金，它是专门清理肝脏的，这里的朝鲜剂也能够做一个深度的肝脏清理，把肝脏里这些年呢、几十年留下的这些杂质给清理干净。再加上水飞剂能够啊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加快肝细胞再生，这个时候你肝功能啊它慢慢的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不管是肝黄金还是血管弹力素你都应该用上。
1: 我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根源是在这个血管上，血管硬化导致的啊。您讲的这个肝黄金和这个血管弹力素啊，看来我是必须得用上啊。一个报过名，我听说现在啊还有活动是吧？
0: 没错，这次我们采用了配药的方式，就是订购血管弹力素赠送肝黄金，而这肝黄金想要单独购买呀，一盒就得468呀。我们这次赠送给大家，是真正的让咱们做的省钱，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1: 啊，一盒468，说送就送了啊，真是太好了，是不是？那行，我现在就报名，你给我订上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肝黄金怎么赠送啊？
0: 这个问题啊，我们正在协商，具体政策呀，明天节目就会通知大家。
1: 好，行，那我报名吧。
0: 行，我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决定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宋主任。
0: 哎，是我。哎，
3: 哎，我要报名啊。你看你不光给我们带来血管弹力素啊，还有这个肝黄金的。
0: 对，
3: 上次给我们带来的时候啊，我就用过， 所以。

0: 我寻思我这次要赶紧再定掉。
1: 干黄金呢、啊、在美国被称为青干树，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全方位护肝的、所以说咱们所有人呢、啊、都应该用上，年龄大的、吃药的都应该用。而且这次呢是采用配药的方式给大家进行赠送，这样的话就更值得呀，我们大家都用上了。
0: 是我之前嘛就买过一盒这个干黄金呢，468呢。
1: 嗯，
0: 你看你现在的赠送给我们的，所以这次我一定啊得把它定上，拿到手用上。
1: 啊，你是什么情况？
0: 我的是脂肪肝。
1: 嗯，
0: 自从用上这个干黄金以后，确实是好使唤。以前吧，我就动不动就感觉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人吧还发困。躺一会儿吧，完了还睡不着，哎，翻来覆去的挺折磨人的。但是自从用上这个干黄金以后吧，都得到了改善了。最先变化的啥呢？就是我的身上啊没劲儿啊，这个变化挺大。
1: 嗯，
0: 睡觉睡得踏实，这回早晨起来吧，就人也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干点活啥的吧，也不感觉累了。之前那些消化不良啊，吃点东西就发胀啊，还有我的身上面这个黄疸都有改善。
1: 嗯。
0: 吃东西也能吃下去了，那个黄疸也没有了。
1: 哎，能出现黄疸的脂肪肝，那就说明啊，这个叫脂肪性肝炎了。除了脂肪堆积啊，转酶高，黄疸，就说明肝脏已经受损。而且啊，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啊，也是喝酒。啊，再有一个呢，就脂肪代谢对肝脏压力过大，或者是一些吃药造成的慢性肝损伤。这种情况，一个你要修复肝脏。哎，把脂肪代谢出去，再有一个呢，炎症一定要控制住。肝黄金里边，朝鲜蓟它就可以净化肝脏，清肝凉血，将里边的油脂啊帮我们代谢出去。肝黄金还可以、啊、促进肝细胞再生，有黄疸说明肝细胞损伤，胆红素啊漏出去了。现在肝细胞再生，肝功能恢复了，胆红素啊恢复正常，就被排出去了。姜黄能够消除炎症，我说了，你这种情况叫脂肪性肝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细胞长时间损伤，再加上油脂的浸润，容易滋生炎症，最后的结果就是肝细胞出现病变，到那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现在姜黄已经帮你消除了炎症，你也就从根本上不用担心了病变的问题了。
0: 肝黄金的效果吧，确实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体吧，到之前真的轻松多了。我的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平时吧，我也都吃药控制着，但是吧，这个效果总是不好。我听您节目里边讲这个血管弹力素嘛，你看我就像我这种情况，也吃点行不行？
1: 这个必须得吃哈，心脑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都必须要恢复血管弹性，必须用上血管弹力素。它是唯一一个得到全球认可的功能明确的血管弹力补充剂，其中里边含有的鲣鱼弹性蛋白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血管的中层，是血管弹性恢复最重要的原材料。有了它，我们的血管呢就能有弹性。这时候啊，像你的高血压、血压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住这个高压的冲击，慢慢的调控血压。再加上啊，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肝脏生成磷脂的，能让血管内皮变得光滑。这时候油脂、杂质也不会挂在血管上，就不会形成淤堵。所以说你这高血脂就不用担心引发心梗、脑梗，给你添加一层保护。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
0: 哎呀，那正好啊，这次我就报名。不管是这个血管弹力素啊，还是肝黄金呢、啊，我都用上。孙主任，麻烦你一定给我一个名额。
1: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电话也转给他们、
0: 哦，
1: 你跟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啊、
0: 哦。哎，好的，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 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我是来报名的。
1: 嗯。
3: 啊，我听说呀，你这有血管弹力素是不是啊？
1: 没错，血管弹力素啊是最顶级的稀缺药。既然稀缺药啊，就是供应量非常少。而香港作为全球的好枢纽，全球最顶级的稀缺药香港都有。所以这次我就趁着这样机会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回来。这次要错过了就只能再去香港买了。
3: 就算是去香港也不一定能买到啊。
1: 对呀。
3: 这血管弹力素太难找了。
1: 嗯。
3: 我上次了用还是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两瓶。我吃着挺好。等我吃完我就去找。我家这头啊我跑了一个遍啊就是买不到啊。后来我儿子还托人去香港也没有买到。
1: 这很正常。血管弹力素啊是美国最顶级的稀缺药。双强效配方。其中鲣鱼蛋白也就不容易得到。一条鲣鱼也只能提取出 0.1 颗的鲣鱼蛋白。只有香港才能有，其他地方都没有。
3: 我说的呢，这咋这么难买呢？
1: 嗯。
3: 我找这个血管弹力素啊都找了一年多呀。还是我朋友告诉我啊，说你这有，想从你这儿啊再订上点儿。
1: 嗯。
3: 确实是好使，对我这正呢。
1: 嗯。
3: 我吧是冠心病，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这血管啊已经堵了65%了。还没有到下支架的程度，这医生啊就没给我下，就让我养着。平时吧让我吃点降脂药、抗凝药啥的，但是也没有控制住啊。也就不到半年的时候吧，我就出现了心绞痛，那心脏啊拧着劲儿似的呀，可疼了，全身冒冷汗呢，这眼前还发黑。我就赶紧去医院呢，结果一检查已经75%了，下了一个支架了。
1: 冠心病是简称，它的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名字都告诉我们了，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硬化了。冠状动脉是什么？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就是这根血管硬化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核心应该是去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心功能支架搭桥阻塞的问题。
3: 那这毛病总不能不治啊。后来吧还是孩子给我带回来这血管弹力素，效果确实是好，吃上没几天时间我就感觉这身上有点劲儿了呢，没有那么沉了，越吃效果越好啊，这心慌憋闷的情况减轻了，这心脏哆嗦啊有时候砰砰跳的情况也少了。等我吃完这两瓶血管弹力素，我这心绞痛发作的比之前少了呢。之前呢3-4天就发作一次，现在一个星期啊发作一次。
1: 血管弹力素是唯一一个针对血管弹性的，当血管弹力素进入身体以后，它第一时间呢就会作用到血管上，给血管中层补充弹性蛋白，让血管从僵硬的状态逐渐变软，恢复弹性。再加上啊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内膜的光滑度，两个方面呢共同作用。这个时候你心脏每一次收缩呀，血液都能快速流通，让血液运行到全身。首先我们感觉变化就是全身轻松，当血液在血管当中没有任何阻碍之后，心脏回血也多，心脏就不需要加班工作，让你的心脏得到喘息，自然这些症状啊就会得到改善。而且最重要的，这血管弹性恢复之后，你是真正能够做到防心梗突发，让你避免出现危险。
3: 这血管弹力素就是比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好使，所以啊这次我听说您这有，我就赶快来报名了。孙主任呢，麻烦你一定给我订上点儿啊。
1: 没问题，而且这次我不光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还有肝黄金，你这个也不能错过，它是香港最厉害的护肝产品。肝黄金其中的朝鲜剂主要作用就是净化肝脏， 让所有沉积的毒素杂质排出来，让你的肝脏变得干净，减轻肝脏的负担。这时候肝功能恢复，就能啊将你血管里的油脂进行代谢，这样你就不用啊担心再次出现梗阻。而且这次还采取配药的方式给大家呀赠送肝黄金。
3: 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我就更得报名了。你看我每次去医院检查都说我这肝功能不好，现在有了这个肝黄金不就直接给解决了吗？太好了，没想到啊还有意外之喜呀。孙主任，你都给我定上。
1: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好，再见。
3: 哎，那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所以想要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5: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哎呀，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真情不扰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最后出场的这位男嘉宾呢，成功牵手了女嘉宾，可以说他们的幸福真是来之不易啊！因为他们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唯一配对成功的一对情侣，接下来他们即将来到场下，我们用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

0: 手牵手，
1: 浑身上下直颤抖，
0: 迷迷糊糊像喝酒，
2: 现在就想一声吼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3: 哎，两位太客气了啊。咱们接下来这样进行一段采访，好吧？
0: 采访
3: 啊，
0: 那个等一会儿，主持人，我有点太紧张了，能不能让我缓一缓？
2: 主持人，我现在太激动了，让我先喘一喘。
3: 没问题，这个时候我是相当理解你们的心情，很激动是吧？五分钟的时间，好好准备一下。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撒开手，撒开手！
2: 你抓着我手呢。
0: 前夫，
2: 这是我前妻。
0: 你捣什么乱呢？啊？
2: 谁捣乱呢？
0: 我电视相亲，你来干嘛来了？
2: 我也来电视相亲了。
0: 你相亲选别人呢，选我干什么？
2: 谁选你了？
0: 你。
2: 我一上来，六个女嘉宾，叭叭叭，五个灯都灭了，就你那灯亮着。我不选你，我选谁？
0: 你以为我选你呢？啊？你以为我那灯是给你亮着呢？我那是劲儿使大了，把灯给拍坏了我。
2: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散了。
0: 你站住！你走了，电视采访咋办？
2: 爱咋办咋办，反正我不接受采访，丢不起那人。电视相亲，我把我前妻又给选上了，这不相当于我到狗市把我们家丢的狗又买回来了？
0: 说什么呢你？你骂谁呢？
2: 我没骂你，我打个比方。
0: 你骂我呢？反正我告诉你，今天你不许走，必须接受采访啊！
2: 你可以无情，我不能无义。那你说怎么着？
0: 怎么办？配合呗。采访完，咱俩各奔东西。
2: 配就配呗。
3: 啊、两位准备的如何呀？
2: 啊，好了，
3: 啊，咱现在开始。
2: 行，
3: 来，快快请坐。
2: 好，你坐这儿吧。
3: 哎呀，来，请坐，请坐啊。好的，各部门准备，开始。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面前的这两位啊，就是我们今天《真情不扰》节目当中配对成功的男女。大家透过镜头可以发现，两个人的手啊，一直是甜蜜的拉在一起啊。不是，你俩配合一点啊，拉个手试试，拉手。来，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哎，这就对了嘛。我先来问贾平凡贾先生一个问题：刚才这么多的女嘉宾，为什么你不选，偏偏对着金倩倩小姐情有独钟呢？
4: 那他出色吧，他太出色了啊，炸眼呗！你看这穿的，这好看的是吧？跟司仪似的，是吧？我一看见他吧，激动啊，啊，无名之火涌上心头，压都压不住啊！
0: 你干啥呢？
4: 激情燃烧吗？
3: 可以理解啊，还是这样的啊，因为啊能够碰到这个中意的人选，激动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啊。贾先生，对甄小姐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说说。
4: 第一印象非常好，年轻漂亮，聪明贤惠，这要娶家里边不能砸手里。
3: 你看你这么一说啊，我发现咱们甄小姐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我再来问一下甄倩倩女士，刚才那么多的男嘉宾，为什么你把灯一直亮到最后，等着贾平凡先生呢？啊，
0: 是这样，男嘉宾一上场的时候吧，就为我心中点燃了一盏灯，就这盏灯吧，我当时是想灭我也灭不掉，想灭我也灭不掉，我真灭不掉啊！
4: 我手疼。
3: 我看得出来啊，如果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碰到自己的梦中情人，情绪上是很难控制的
0: 啊，特别难控制，
2: 控制不住。
3: 刚才在舞台上的时间是比较短，为了能够加深你们彼此的印象，我们接下来加深了解，先从甄倩倩小姐开始啊。甄倩倩女士现年28岁。
2: 主持人等一会儿啊，你28？
0: 咋的？
2: 开啥玩笑，你不属兔的本命年，今年36吗？
0: 我虚1岁。
2: 你家虚8岁啊。
0: 我没虚80就不错了，我那我也比那女的强，孩子都2岁了，愣说自己是大学生呢。
2: 开啥玩笑，你咋知道？
0: 他在化妆间给孩子喂奶，让我看见了。
2: 这都一帮什么人呢？这都是。
3: 两位，两位快请坐，来来来来来啊，我们继续我们的采访啊。哎呀，哎，我发现刚才的对话好像贾先生对甄小姐的年龄问题存在疑惑。
0: 哎，不，
2: 没有，我是觉得她不像，这哪像28的呀？
3: 啊，那像多少啊？
2: 27。
3: 您看这贾先生还真够幽默的哈、啊、
2: 幽默是我的特长，作为一名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幽默是必备的素质。
3: 哦，这么说您的公司上市了，上的是绅士还是护士啊？
0: 菜市。
3: 菜市
0: 卖菜的，不上菜市上哪儿卖去？幽默吗？
3: 两位真挺幽默啊。哎，贾先生，这第一次见面之后觉得他身材怎么样？
2: 他身材不错，身高1.68米，体重110，他的三围是70、70、70。
0: 我水桶啊。
2: 实事求是嘛。
3: 不对呀、啊，这第一次见面，这自然条件了解这么清楚？
2: 那当然，我太了解，我俩住。
0: 那个
3: 啊，住
0: 我。
2: 刚才我们主要是注意这方面。
0: 对。
2: 我对身材比较在意，我喜欢水桶型的，瓷实。
3: 这一看呢，两位对彼此的印象都相当的不错。咱们接下来这样啊，换个话题聊一聊钱。两位对这个金钱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是这么看的啊，主持人，钱不是万能的啊，但是没有钱呢是万万不能。没钱你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没钱人家谁跟你过呀？是吧？
0: 你问我干嘛呀？主持人，我的意见跟男嘉宾不同。哦，我觉得这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没有钱，幸福指数更高。因为没有钱的日子，我们过得会有奔头，会更快乐、更轻松、更浪漫，
3: 说得
0: 更有意义。
2: 说得太好，我觉得你说得太精彩。我觉得甄小姐是一个真正的小姐。
0: 你说啥？
2: 我觉得有些女人呐、啊、就不行了，口是心非呀、啊。哦。嘴上说不喜欢钱，心里边比谁都喜欢钱。我觉得男人要是摊上这么一个女人，那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对吧？
0: 你问我干嘛？
2: 主持人，我想问个问题。
3: 哦，
2: 你说现在这个物价越来越涨，这人怎么就越来越贱呢？
0: 你说谁呢？
3: 不是，他没说你，
2: 我不说他，说你。我就纳了闷了，两个人在一起打拼多不容易啊，再苦再累的日子过来，生活好了，碰见一个有钱的人走了，为啥呀？还不就是为了钱吗？
0: 你说谁呢？
2: 你说我说谁呢？
0: 谁跟谁走了？
2: 我说谁谁心里清楚。
0: 我心里清楚什么？
3: 大姐，你心里不清楚。
0: 你把话说清楚行不行？
3: 大姐，
0: 第二三。
3: 大哥，不是
2: 你坐下。
0: 你说明白。
2: 你说我
0: 有钱怎么了？
2: 我说的很。
0: 谁跟谁走了？
2: 不是说的很。
0: 谁跟
3: 两位？两位。
0: 你说什么？
3: 别激动啊！咱们现在这真情不扰节目正录着呢。
0: 我知道真情不扰，现在已经扰上了，怎么办？
2: 我跟你说，兄弟，现在我们真情来了啊！你歇一会儿好不好？我们稍微谈一谈好吗？别打扰我们行吗？
3: 这叫哪门的事儿？这，
0: 你把话说清楚，谁遇上有钱人就变心了？
2: 我就说你呢，怎么的？
0: 谁变心了？
2: 你变心了？
0: 你把话说清楚，
2: 怎么的？我告诉你，这话我憋了一年了，我跟你说，我不说我得出病来，怎么的？我说说你呢？
0: 你该你说呀。
2: 我说你，我说你怎么的？大过年的，我在那上货啊，我进菜卖菜，我多累呀、啊，我忙了一天了。年三十晚上你干啥去了？你陪谁去了？你陪人家出去喝酒是不是？那小子有啥呀？不就有俩臭钱吗？
0: 有钱怎么了？有钱有什么错啊？我陪他喝酒错了吗？
2: 听见了吗？实话说出来了。
0: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陪他喝酒了。我陪的是谁呀？陪的是我同学。大过年的，那么紧俏的菜，别人上不来，凭什么你就能上来啊？那不是因为我同学把菜批发给你，让你去做独家代理，你赚着钱了吗？人家帮了咱那么大的忙，我请人吃顿饭，陪他喝顿酒，有什么错呀？啊，我不会喝酒，为了能让你赚点钱，我陪他喝的，喝的我胃都疼了。你哪儿去了？你跑到医院陪别的女人去了？你，
2: 我陪谁呀、啊？我，
0: 你说你陪谁？
2: 我陪谁呀、
0: 啊？哎呀，那么漂亮的女人，你都给忘了？
2: 谁呀、啊啊？谁呀、啊？
0: 卖鱼的王佩佩。
2: 哎呦我的妈！我说你在这给我吵吵，谁？王佩佩，她老公到海边上货去了。下大雪，高速公路堵六天，人家王佩佩发烧42度，跟我说哥呀，你给我送医院去吧，我能不给人送吗？
0: 对，
2: 啊，都是一个摊位的，都是邻居，对不对？再说你怀疑王佩佩，王佩佩都52了，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我，
0: 他长得像25，
2: 你拉倒吧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时候惦记过我啊？
0: 我
2: 这么些年你什么时候惦记过我？
0: 你关心过我吗？
2: 你就惦记钱。
0: 我惦记钱怎么了？我惦记钱有错吗？咱俩从农村到城里打工为了什么？不就为了钱吗？咱们要是赚到钱了，日子能过得好了，有钱才能买上好房子，有了钱以后咱有孩子能送到好学校，谁不奔着这个呀？没钱咱能过什么呀？没钱咱连孩子都不敢要啊！
2: 你少跟我提孩子。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吧，我一跟你提孩子你就跟我说别，咱得攒钱攒钱，没钱呢，我告诉你，你就是不想跟我过，你就是不想跟我生孩子。
0: 谁不想跟你生孩子呀？我去年冬天就怀孕了，你知道吗？去年冬天我怀孕了，你出去上菜一走就是15天，15天以后你回来了，我本想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可是你累得倒头就睡，一打车的白菜你都没卸，我看着你睡那么甜的样子，我一想第二天你还得出车，我怎么办？我没法叫醒你，这一车白菜如果不卸就烂了，我又冻又累，我一个人把一整车的白菜全都卸下来了，结果孩子就没了，孩子就没了。
2: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心里惦记我，你心里有事，你开车能安全吗？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咱俩都离婚了，咱俩已经离婚了。
2: 那你不说，你不说谁知道啊？你呀，这大事你不跟我说
0: 呀？孩子没了，说还有用吗？
2: 你为啥不说呢？你呀，啊？哥，你干啥呢？你不说话，你什么主持人呢？你啊，
3: 我说，
2: 你还卫视主持人？你上来给你说了。
3: 大姐，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在你心里我看得出来，你一直有着大哥，在大哥心里他一直也装着你。
0: 他心里没我。
2: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没你？这一年多我想的就是你。我就想着当初我干活干了一天，我晚上回家，你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我想着天冷的时候你怕我冻着，你给我暖被窝，你说咱出来打工打拼为啥呀？还不就为了过着好日子，日子好了你走了，这日子还有啥意思啊？
3: 大姐，我认为这个
0: 病点儿。
3: 大哥，
2: 你坐下。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跟我回家行吗？
0: 那你爱我吗？我也爱你。
3: 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主持这档节目有史以来让我最感动的一次啊。
2: 媳妇儿，我爱你，我爱你一辈子，假如有来生我下辈子还嫁给你。媳妇儿，走，跟我回家吧。
0: 回家。
3: 大哥大姐，
2: 兄弟，
3: 哎，
2: 谢谢你啊，谢谢咱们的真情不了啊，谢谢观众朋友们，
0: 谢谢。
2: 再见哦，
0: 再见，
2: 走，回家过年去。走，
3: 大哥大姐，祝你们幸福。哎呦，观众朋友们，太让我感动了。过年了，也祝天下所有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深情不容，白头偕老。下期再见，太感人了。
5: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6: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怪有人缘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5: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6: 我想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得你了。
5: 您认识我？
6: 为领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5: 这句话还差不多。
6: 哎、
5: 我姓杜。
6: 哦，还姓着杜了？
5: 哎、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6: 杜？您当家？
5: 我就姓杜。
6: 白人姓有吗？
5: 有啊。
6: 哪一句啊？
5: 杜软兰敏。
6: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5: 一个木字。
6: 哦。
5: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6: 土字旁一个土字。
5: 哎，
6: 姓杜。
5: 姓杜
6: 不错，
5: 就是
6: 挺好啊。 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7: 什么玩意儿？
6: 你不能光姓陆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7: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6: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7: 跟您这么说啊，我呀，不是玩意儿。
6: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应当呢？
7: 应当说是玩意儿。
6: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的不是？
7: 问我叫什么名字？
6: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7: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6: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7: 叫什么名字？
6: 叫什么名字？
7: 我叫杜国志。
6: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7: 您知道吧？
6: 八大有名啊！
7: 哎，
6: 狗养狗养啊！哎、
7: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
6: 啊！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7: 那叫久仰久仰，
6: 久仰大名啊！
7: 甭客气，
6: 如驴贯耳啊！
7: 如驴，
6: 有道呢，
7: 如雷贯耳。
6: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7: 没听说，
6: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7: 哎，
6: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7: 哦，
6: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哦。
7: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6: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7: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6: 多原谅啊、
7: 哎！您开玩笑破坏。
6: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7: 就是
6: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7: 啊，
6: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7: 那是。
6: 常言说的好啊，
7: 啊，
6: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7: 对对，
6: 百里不通风，
7: 哎，
6: 一处不到一处迷，
7: 啊，
6: 十处不到九不知，
7: 就是。
6: 还有常言说的好、啊，
7: 还说什么了？
6: 说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

0: 烟远不了，
1: 带不出来吧？
0: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1: 啊，北边
0: 不对，
1: 对，
0: 那么是沙河
1: 北边，
0: 昌平县，
1: 对，昌平县、
0: 到了
1: 北边，
0: 没到你乐上，
1: 快了，
0: 快了，快了，
1: 哎，
0: 哦，那么是南口
1: 北边，
0: 青龙桥
1: 北边，
0: 康庄子，
1: 哎，康庄子，
0: 到了
1: 北边，
0: 还没到，
1: 这就快了，
0: 这就快了，
1: 到你老乐上，
0: 快了，快了，快了，
1: 哦，
0: 那么宣化府
1: 北边，
0: 张家口
1: 北边，
0: 内蒙古，
1: 对，
0: 内蒙古，
1: 北边。
0: 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1: 太不说了吧？
0: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1: 我是京北何家府。
0: 咋的呢？
1: 京北何家府啊？
0: 京北何家府啊？
1: 太不说了吧？
0: 哎呀，我说妾爹，
1: 我
0: 他不妾感情。
1: 嗯，
0: 京北何家府？
1: 京北何家府？
0: 那叫京南何家府？
1: 京北何家府？
0: 京南？
1: 京北？
0: 京南？
1: 他就是京北。
0: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1: 他是南京的北边。
0: 哎，
1: 南京的这不是京北了吗？
0: 还东京的西边呢，
1: 还西京的东边呢，应当怎么说？
0: 京南河间府。
1: 我就是那个京南河家府的人。
0: 哦，您是京南河间府。
1: 对了，
0: 您是河间府哪一县？
1: 河间府代管的河间县。
0: 哦，河间县
1: 本县呢？
0: 本县。
1: 河间府河间县，我是河间村河间庄，我住着河间大院河老员外的房子。河老员外河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仨人到河里摸河不去了，没留神总之一下子掉河里去了。
0: 那怎么办？
1: 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
0: 哦，
1: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瓶大核桃。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是娘的和和气气的。
0: 这都什么呀？这哎呀，我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1: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1: 我们这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0: 什么叫大老何？
1: 这是何家村。
0: 那么要姓赵的多，
1: 赵家村；
0: 姓王的多，
1: 王家村；
0: 姓李的多，
1: 李家村。
0: 那么要姓崔的多，
1: 那叫村村村。
0: 什么叫村村村？
1: 不好听，不像中国话，改了
0: 叫崔家村。
1: 哦，崔家村，
0: 崔的叫崔家村。
1: 哦，
0: 那么要姓耿的多，
1: 耿家村；
0: 姓乔的多，
1: 乔家村；
0: 姓孟的多，
1: 孟家村；
0: 姓屯的多，
1: 叫屯屯屯。屯屯屯屯
0: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1: 哦，不一样。
0: 哎，那我得问问
1: 妹妹，
0: 你是多早来的呢？
1: 我明儿来的。
0: 明儿
1: 就是。
0: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后天到的。
0: 谁听懂你这话？
1: 说的是好话。
0: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1: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啊。
1: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1: 怪不得你听不懂。
0: 哦，
1: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0: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0: 那就是
1: 这个咱爹说的。
0: 就先等会儿。
1: 咱爹呀、
0: 什么叫咱爹？
1: 对不对？
0: 这桌椅板凳能说咱的？
1: 拉近乎。
0: 兄弟姐妹，
1: 什么咱哥哥、
0: 咱弟弟、
1: 咱姐姐、
0: 咱妹妹，
1: 哎、
0: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1: 拉拉近乎。
0: 唯独这个爹，
1: 我、
0: 他不能说是咱爹。
1: 我，
0: 你爹，
1: 我
0: 就是你爹。
1: 我。
0: 我爹
1: 哇，
0: 就是我爹
1: 哇，
0: 不能说咱爹
1: 哇
0: 哇
1: 哇
0: 哇
1: 哇哇哇哇
0: 哇，过蛤蟆来了，他
1: 应当呀，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0: 哎，我爹说儿子
1: 啊，
0: 我这怎么了？这是
1: 你占我便宜，
0: 我这还吃着亏呢。
1: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0: 这不要蛋干嘛？
1: 给你改队伍，
0: 我没听说过。
1: 我爹叫我，
0: 应当呀，
1: 就是
0: 俺爹小声叫我，
1: 说吧。
0: 帅小啊，
1: 我
0: 也有来了，你看你怎么回事
1: 呢？
0: 你说你的话听不见。
1: 我爹叫我，
0: 帅小子，
1: 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0: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1: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0: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1: 哦，天津卫啊。
0: 哎，
1: 啊，你哦，天津卫。
0: 天津卫，
1: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0: 天天卫，
1: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0: 天津卫，
1: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轰了。
0: 什么叫刮大轰了？
1: 这就
0: 刮大风，
1: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0: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1: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0: 你就听懂了。
1: 哦，
0: 明儿来的后到的。
1: 哦，明儿来的后到了，我明白。
0: 明白。
1: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儿啊？
0: 到天津
1: 啊？
0: 有事。
1: 有什么事儿？
0: 我找俺姥爷。
1: 找你姥爷？
0: 找俺姥爷。
1: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0: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1: 瞧瞧你表妹。
0: 看看表妹干嘛？
1: 那你找姥爷。
0: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1: 哦，有姥爷没有。

0: 老了，
1: 我老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老爷的儿子，
1: 你是太太的孙子。
0: 哎，这叫
1: 什么？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0: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1: 俺老爷做官，我是少爷。
0: 怎么个少爷？
1: 我说你也不懂。
0: 嗯，
1: 俺老爷做大官，俺老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0: 啊，
1: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0: 哦，坟少爷，
1: 岂敢岂敢，
0: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瞧不起坟少爷。
0: 嗯，
1: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0: 我不信，
1: 让你蹲三年官司，
0: 没那个事儿。
1: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0: 你就这点权利？
1: 我是个坟少爷。
0: 哦，您是坟少爷。
1: 哎，
0: 您光看坟吗？
1: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0: 还干什么呢？
1: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0: 哦，还种了点地。
1: 对，
0: 种了多少地呀？
1: 种了六厘地。
0: 六厘地。
1: 嗯。
0: 我们这儿不讲理，
1: 不讲理我就打你。
0: 打我干嘛？
1: 你不算不讲理吗？
0: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1: 哦，种地不论理。
0: 哎，
1: 那论嘛呢？
0: 种地论亩。
1: 哦，
0: 论顷。
1: 对，
0: 论分。
1: 嗯，
0: 水稻论田。
1: 我种了600亩地。
0: 哦，600亩地。
1: 嗯，
0: 那就是6顷地。
1: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0: 600亩。
1: 那
0: 好，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1: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0: 交地租是交粮食。
1: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0: 哦，让您交钱，
1: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0: 哦，那么着交多少钱呢？
1: 我交他6块钱。
0: 6块钱，太便宜了，
1: 太贵了。
0: 怎么贵？
1: 6块钱，
0: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1: 交不起啊！
0: 6顷地交6块
1: 啊，
0: 还贵啊！
1: 1亩地我就交，对呀、啊，就是1亩地我交6块啊。
0: 啊，1亩地交6块
1: 啊，
0: 那是够贵的。
1: 1亩地交6块
0: 啊，
1: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0: 啊，
1: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0: 交的可真不少，
1: 我得慢慢算算，
0: 算一算。
1: 你算1亩地就6块
0: 啊，
1: 1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1亩地了、啊，
0: 这1亩了，
1: 大家帮我记好了。
0: 嗯，
1: 这是1亩地的钱了，600亩了。
0: 啊，
1: 2亩地。1、2、3、4，还差俩，
0: 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打上俩耳朵，
0: 差俩耳朵，
1: 这是2亩地的钱了，
0: 看他还怎么算
1: 钱？3亩地，
0: 来，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0: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1: 算地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没这么算，
0: 你会算账？
1: 应当怎么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1: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0: 哎，
1: 哦、
0: 我给你算一算。
1: 我听听，
0: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1: 1亩地6块，
0: 10亩地是60，
1: 对，
0: 100亩是600
1: 啊，
0: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1: 哎呀，杜先生，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1: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吧？
1: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啊。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0: 就是，
1: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
0: 哎，
1: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0: 嗯，
1: 他说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那个算账不对呀、
0: 啊。嗯，
1: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哦，
1: 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600块钱。
0: 哎
1: 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0: 你呀、啊，找你二大爷算去。
1: 是是，这是给你开玩笑啊，
0: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1: 钱交给俺老爷了。
0: 哦，给老爷了，
1: 老爷高兴了，
0: 俺老爷火了。
1: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0: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1: 扣底子多了。
0: 你扣了多少？
1: 我才扣他8毛钱。你说那个老爷多小气？你我才扣他8毛钱。
0: 老爷太小气了。
1: 怎么了？
0: 6顷地扣8毛钱。
1: 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0: 多少？
1: 我是每1块钱就扣他8毛钱。
0: 都对你了，到28呀、
1: 啊。他算算恼了。
0: 那还不
1: 管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0: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1: 哎，
0: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1: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0: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1: 耀英胡同。
0: 那哪儿？
1: 耀英胡同。
0: 哦，那么着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1: 哦，离着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
0: 不算太
1: 远。离着斗房旁边那里。
0: 我上哪儿找去？
1: 好找啊！
0: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1: 俺老爷姓抓，
0: 姓什么？
1: 姓抓。
0: 哪个抓？
1: 洗手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0: 百家姓上没有，
1: 他是个外姓。
0: 哦，外姓。
1: 不在白家姓里边，
0: 姓什么？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俺老爷
0: 啊，
1: 哎呀，抓你妈！
0: 我挠你！
1: 你挠谁奶奶？
0: 你抓谁妈呀？
1: 他叫抓鱼哈。
2: 我儿子不好。
0: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2: 抓鱼哈，
0: 抓鱼哈，抓你妈！
2: 我看我这什么名字叫抓鱼哈？
0: 你这什么名字？
2: 就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0: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2: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坝在酒上没待住，石上蹲了两天了就跑了。
0: 这是什么呀？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2: 哦，不敢骑人啊，咋会骑人把大腿子咬了？
0: 骑好人
2: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2: 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2: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哎，没听说
2: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0: 行行行啊，干脆啊，我猜一猜。
2: 你猜猜，
0: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2: 你猜不着呗？
0: 我先猜民国的。
2: 民国的，
0: 我问问你，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2: 俺老爷在重军。
0: 重军，没发配，
2: 这就快了。
0: 在哪一师？
2: 在张前师。
0: 哪一旅？
2: 在小旅。
0: 哪一团？
2: 马团。
0: 哪一营？
2: 绿豆营。
0: 哪一连？
2: 潘金莲。
0: 哪一排？
2: 麻将排。
0: 哎，麻将排
2: 啊，
0: 那管谁呀？
2: 红中白板带发财。
0: 哎，他又赌上了。
2: 行
0: 行行，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2: 满清官，
0: 我得问问。
2: 你猜猜呢？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2: 不钱啊，
0: 他吃喝泡药。
2: 喝泡药。
0: 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2: 他是泡子儿的脖子。
0: 哇，这还够结实。
2: 猜不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2: 在大街上行走。
0: 哎，房上不让走。
2: 你
0: 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2: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2: 你猜不着啊？
0: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都督？
2: 他都督，都督，他是都督。有点事跟他都督仨钟头也没完呢。
0: 碎嘴子，
2: 你不说他是都督吗？
0: 你们老爷是将军
2: 啊？他不讲究，什么事他都不讲究。
0: 你们老爷是知县，
2: 他不知县，这两天放棉花了，
0: 放棉花，那叫县知事。
2: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0: 好吧，碎嘴。
2: 你猜不对呀、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2: 他在棉花县。
0: 哪一州？
2: 小米粥。
0: 哪一府？
2: 臭豆腐。
0: 臭豆腐。
2: 都猜错了，
0: 我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2: 他是判官。
0: 判官，
2: 原职武职，
0: 地官超职，
2: 没有水蛇腰啊？
0: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不是爸爸
2: 啊。
0: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2: 你看你着急了吧？你
0: 说我着急，
2: 着急叫我小名了吧你？
0: 我叫
2: 不
0: 小
2: 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0: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2: 他是打炮不放锣。
0: 哎，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2: 放锣不敲炮。
0: 不对，
2: 那应当是
0: 你老爷出门
2: 啊，打那个鞭子丸的咚咚咚。
0: 哦，明白了，
2: 明白了。
0: 您老爷出门打锣，
2: 俺老爷出门打锣。
0: 你们老爷是文官，
2: 文官，
0: 文官，
2: 文官，文官，文官。
0: 我告诉你，
2: 孩子们，
0: 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2: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0: 县官。
2: 杜先生，我问问你，
0: 知县，
2: 知县。
0: 哎，
2: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0: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2: 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0: 比这还多，
2: 官比这大呀，
0: 知道吗？
2: 啊，
0: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2: 多。
0: 还多，知府打十一棒锣，
2: 多的多。
0: 哦，那么说是道台
2: 多大
0: 啊？十三棒锣，
2: 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2: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2: 按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0: 还多。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2: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2: 什么？俺老爷那个锣是不打就不打呀？
0: 打呢？
2: 打起来又没个完呢？
0: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2: 他这老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0: 有柱头，
2: 柱头，
0: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2: 是吧？
0: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2: 哦，
0: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2: 我学学怎么打锣。
0: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2: 对，
0: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2: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0: 就脑子快，
2: 这么大的本事，
0: 没问题。
2: 那我学学打锣，
0: 学学，
2: 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2: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2: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2: 今天俺老爷要出门了，哇！
0: 我知道了，
2: 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0: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2: 那你哇
0: 放鸭子，
2: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3: 什么叫马字对、
4: 啊、那就
3: 那叫对子马
4: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3: 不对、
4: 啊、嗯，
3: 那文官没有对子马，
4: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3: 哦，
4: 嗯，
3: 文武两口印，
4: 文官跨五行，
3: 这官可大了，
4: 罗就多了，
3: 大罗，
4: 他那个罗就下来了，我给你数着，
3: 是庞
4: 一
3: 啊，庞。啊跑啊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4: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3: 我全忘了，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4: 到哪儿了？
3: 啊，
4: 俺老爷还没穿裤子呢、
3: 啊。没穿裤子咋这么些
4: 事？你说这个官多大呀、啊？
3: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4: 穿上裤子往哪躲？穿上袜子往哪躲？穿上鞋往哪躲？穿上褂子往哪躲？这下了地往哪躲？出了屋往哪躲？出了门往哪躲？出了院往哪躲？走胡同往哪躲？走大街往哪躲？见了个小孩往哪躲？见了个老头往哪躲？见了个老太太往哪躲？见了个姑娘往哪躲？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
3: 一大早晨八点半一直闯到了下午四点多呀，
4: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3: 他是个耍猴的呀。

0: 坏了，忘了带表了。
1: 我有。
0: 金表，我岳父临终前给我留下的50000块，我媳妇让我天天带着，因为什么？怕我丢了，第二也怕我把它忘了，吃饭的时候带，洗澡的时候都得带，把我烦死了。没办法，我只有见他的时候带，因为平常我上班我不敢带，低调。哎呀，回家喽。
2: 老公回来了。
0: 回来了。
2: 过来。
0: 啊，
2: 让我检查一下。真乖。
0: 老婆的话我是记得住的。
2: 一整天都带着呢。
0: 一整天都带着。
2: 老公。
0: 啊，
2: 别人看你戴这么好的表有什么反应？你们同事。
0: 羡慕嫉妒恨呗。
2: 啊。
0: 羡慕我有一个好老婆，嫉妒我有一个好老丈人，恨自己结婚太早。
2: 你别说那些虚的，我想听细节。
0: 细节有，
2: 嗯，
0: 隔壁办公室的
2: 啊，
0: 小刘，哎呀，那个姑娘那个漂亮。郭哥几点了？我刚告诉她一会儿。郭哥几点了？她不是看我，是看表。我俩啥事儿没有。
2: 编，你继续编。刚刚在门口不是这么说的吧？
0: 你都听见了。
2: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表？
0: 不是不喜欢这个表，
2: 这个表是我爸对你的一片期望。
0: 我知道，我不是不想戴，我是不敢戴。
2: 有什么不敢戴的吗？
0: 那现在这网络太发达，如果我戴表的照片上了网，
2: 啊，
0: 立马涨一辈儿。
2: 啥呀？
0: 不是表大爷就是表叔。
2: 你就实话实说不就行了？我说是我爸给你买的。
0: 你爸？
2: 嗯，
0: 你爸是开小卖部的，一瓶啤酒喝15天，他能给我买得起50000块钱的表？谁信呢？
2: 那你啥意思？那你就是不戴了呗？
0: 不是不戴，我们科长，
2: 嗯，
0: 戴120块钱的电子表。
2: 120块钱？
0: 广播里一整点对时，他就跟着对，那表走不准，把我乐坏了。谁呀？
2: 谁呀？
3: 是我，郭哥。
0: 科长。
2: 科长，
0: 哎呀，
3: 科长，
4: 你好，你好，你好，科长，
3: 你好，科长，哎，都在家呢哈，
4: 在家呢，在家呢，
0: 正说你呢，
2: 是
3: 啊，说我呢，
2: 啊，
3: 说我什么呀？
2: 说你那块表，
0: 不是
2: 啊，
0: 说你那个非常有童趣，
3: 你也看见我，
0: 经常让我想起儿时的美好时光。哎，
3: 我戴我儿子的手表，
0: 啊，
3: 哎呀，弟妹啊，在单位是个科长，
2: 啊，
3: 低调嘛。
2: 科长，你坐你坐，我去给泡杯茶去啊。
3: 好好好，
0: 坐。
3: 哎呀，你看你这家布置的还挺精致的。哎，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0: 手表
3: 啊，对对对，手表。这不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0: 啊，
3: 跟我说呀，你看你老戴你儿子的表干嘛呀？
0: 对对对，
3: 给我新买了一块，
0: 我看看。呀，啊。
3: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咱俩这块表一模一样，还
0: 假的？
3: 什么？
0: 我这是假的，
3: 假
0: 地摊上买了3块钱一个。

0: 俩，太巧了啊！我这也是地摊上买的，哎，比你那块便宜50。
1: 科长，你来我这干嘛？
0: 哦，对对，你看正事差点忘，总经理新官上任嘛，要来走访一下中层干部，这不过年了吗？
1: 对，
0: 马上就到这小区来，还到你们家呢，说6点半就到。哎，你的表几点了？
2: 6点。
0: 不对吧？我表怎么5点10分呢？
1: 6点了，咱们5点半下班嘛。
0: 哦，对对对，你看我这表，哎呀，假货就是假货呀，这又停了。哎呀，你那表走的挺准啊。
2: 是，但是马上就停了。
1: 啊？停了？还是破表？
0: 让我看我。哎呀，你看同样是假货，你这表是你这。
1: 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机器什么呀？
0: 别！我听说了，这个真表和假表的区别呀，就是真表比假表重。
1: 胡说，
0: 真的
1: 都一样。
0: 摘下来，
1: 我不摘。
0: 哎呀，你摘下来，你放我手里，我掂掂，我试试。
1: 你看你，你叫我试看
0: 看。我得。哎呀，你这块表怎么这么沉呢？
1: 是你太会演戏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沉呐！
1: 你知道为什么沉吗？
0: 为什么？
1: 去坏了一次啊，我在里面接了4颗钉子。这时候他值了，现在啊坐飞机安检都不去。
0: 算了吧，郭子，你就别给我装了。我听咱们单位同事说了，说你们家有一块祖传的好表，是不是就这块啊？
1: 谁说的？
0: 是不是这块？
1: 你谁说的？胡说八道吗？怎么可能？不是，科长，我这个表我经常用它砸钉子、起啤酒瓶子，我，
0: 你舍得用它起啤酒瓶子？还在你前世，你就装吧。
1: 一般的表敢这么扔吗？
0: 啊，这是假的。哟，这是假的，
1: 不相信。啊？怎么样？
0: 还真是。哎呦，这还真是块假表，
1: 不错吧？不是，那行了，你别闹了。待会儿我媳妇上来了，我媳妇看见就完了。哎
3: 呀，什么声音？
1: 不是，我给他这个试试我这表的这个耐磨度。
3: 你把我爸给的表，
1: 你先喝水，你先喝水。
0: 好，
1: 你过来，我跟你说，科长带了一块和我一样的表。
3: 还有怎么了？
1: 他那是假的，250。
3: 你才是250。人家250都不往地上摔，你往地上摔，还惨是不是？
1: 我是科员，他是科长，我带50000块的，他带250的，我不给他上眼药呢？
0: 哎，我说你俩好多说什么呢？
1: 别说话啊！哎，没什么，没
0: 事。哥俩，我刚才想了想啊，我不是一会儿得陪那个总经理去走访吗？
1: 对，
0: 你看我这块表，它都停了，这也不合适啊。你这样，我借这块表试试呗。
3: 不借。
0: 不是，他怎么了？
1: 太好了，人太好了。
0: 怎么了？
1: 他呢？他我这假没法借给你，他把他表借给你。
3: 我是
1: 1000多块，真的，他这是。
0: 别，郭子，你看，因为是女同志，他戴的手表也是女士的表，就我戴上这不好看呢。
1: 这他从小就按男孩养活，啊，他要去医院为这事儿，特别像男的。你看你俩一块儿，简直就是亲兄弟嘛。真的，哎呀，拿他表走。
3: 这是夸我呢，还是骂他呢？
1: 哎，你弄水果去，快去！
3: 科长，我去给你弄水果去啊！
0: 别太忙活啊，你。哎呀，郭大，你我这没有手表啊，我这实在是我也看不了时间呢。
1: 特别准这个，科长，你不是他，你去跟领导在一块
0: 儿。你什么意思啊？我陪总经理，总经理从前面走，我从后边报快钟。
1: 这样，在床头上有两个小闹钟，你手拿一个。
0: 行了，哥子，你什么都别说了，你，我又不白拿你的表。这样，来，我也是地摊货，你那也是地摊货，咱俩换着戴行不行？啊？
1: 我手脖子粗。
0: 哎呀，我紧点厚，没事。哎，
1: 我爱串，这表带都臭了。
0: 不愿意换是不是？那算了，那我回去了。
1: 不是，哎、我不是不愿意，科长，我这好。
0: 就是嘛，来给我，哎，你看，来我这块给你啊，好不好保管啊，别掉漆啊。哦，我走。哎呀，
3: 呀，科长怎么走了？是我还没，我看，让我看表。啊，还好没借走。
2: 没借走是借走，然后换走了。

0: 在他那块。
1: 250。你什么意思，郭子？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喜欢那块表。你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我连个钻戒我都没买过，你早告诉我你不喜欢啊！你不喜欢我把表卖了，我换块钻戒好不好？你心里根本就没我，你没我爹，你根本就不爱我。
0: 你行啊，行，你既然今天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道说道。我们是在职场里混，你知道吗？有人说职场就像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那往下看全是笑脸，往上看全是屁股，左右看全是耳目。我一个科员，我带着50000块钱的表啊，我去了以后，领导看着不舒服，旁边看着嫉妒，人家帮同事看着人家多难受，我干嘛呀？我低调点不行吗？
1: 低调，你也不怎么低调啊。
0: 我怎么不低调？
1: 你在家连水都不喝就喝咖啡，那你买的那么贵的咖啡，我给你买的你不要带到办公室去了吗？
0: 你说我还想起来了，我带着最好的咖啡到办公室，我想请请大家吧，我一倒出来大家说真香，谁有这么多钱买的，我哗啦我全倒马桶里了
1: 啊。
0: 我现在至今我喝20块钱的菊花茶，
1: 20块钱也不便宜，
0: 20块钱一吨，
1: 疯吗？
0: 基本上达到了减肥的效果。
1: 老公，哎呦，老公，我不该跟你发脾气，但是咱也不能便宜那科长呀。
0: 哎呀，
1: 50000多块钱呢，我想想心里就疼。
0: 咱谁呀？是我，开门。
1: 科长，换表来了吧？是不是啊？
0: 哟，
1: 科长，
0: 科长，
2: 别叫我科长，
0: 怎么了？
2: 我现在不是你科长，你现在是我科长。
0: 你开什么玩笑？
2: 我没开玩笑，郭子，都是你这块手表惹的祸
0: 啊！
2: 刚才我陪总经理，总经理问我几点了，我专门把手表摘下来，我搁到他的眼前面，我那个意思让他表扬我两句。没想到总经理一口咬定这块表是真的，他说他在国外看见过50000多块钱呢。
1: 你们领导真有眼光。
2: 什么有眼光啊？我们总经理说了，一个小小的科长就能带50000块钱的表，钱哪来的呀？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当场就把我这科长给停职了，让你去陪他。
0: 让我当科长？
2: 对。
1: 爹，谢谢你在天之灵保佑郭子升官发财。
2: 行了吧？
0: 不是，哎呀，
2: 我给你俩磕一个吧。
0: 那个，
2: 你等我走了，你俩再庆祝好不好？把我的表还给我。
0: 科长，你等等。
2: 我
0: 知道，科长，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我媳妇跟你开玩笑呢。
1: 开玩笑。
0: 这两块表啊，咱俩一块拿着，这是你的，我给你证明是地摊货；这是我的，你给我证明是传家宝。咱到总经理那儿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永远是我的好科长。
2: 郭子，我没看错你，
0: 我知道
2: 你是我的好兄弟。
0: 是啊，咱俩从小一块长大的。
1: 你俩再叨叨下去，你们领导就走了。
0: 哎呦哎呦，对，
2: 总经理，
0: 总经理快去了，
2: 那再见，
0: 总经理。
3: 相声记录了历史，记录了风俗，记录了社会，记录了知识。
4: 哎，这都是从我们刘宝瑞大师那会儿继承下来的，
3: 还给大家送去了欢乐。
4: 没错啊，
3: 这个笑从什么地方来啊？
4: 你得说一说啊。
3: 其实就是从生活当中来。
4: 这说对了，
3: 对吧？
4: 所有的笑料都是来自于生活
3: 啊。今年
4: 啊
3: 年初的时候，
4: 哦，
3: 我看有一个小笑话非常好，非常好，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实事。
4: 哦，来自于现实生活中。
3: 就是发生一件真事，后来短信给发过来，一看是个笑话。
4: 哦，就那个手机短信。
3: 手机短信
4: 怎么写的？
3: 这么写的
4: 啊，
3: 说深圳一青年，
4: 哦，深圳的，
3: 过节放炮竹，
4: 哦，放鞭炮，
3: 他用手中的香烟点着了炮竹，迅速把香烟扔到空中，把炮竹塞到嘴里。
4: 你看，这动作挺利索，扔反了。
3: 对，
4: 那还得问问这结果呢。
3: 此人目前正在医院里看嘴。
4: 甭问，这是放鞭炮把嘴给崩伤了。
3: 电视台播出了，有这真事儿啊。
4: 哎，你别说，你看这么写出来它就有点意思。
3: 来自于生活
4: 啊。没错，
3: 生活当中的这个笑话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你硬编你编不出来。
0: 哦，生编乱造是造不出来的，
1: 都是碰出来的，很技巧，
0: 是吗？
1: 哎，我有一位邻居
0: 啊、
1: 他告诉我他们家旁边发生一件事儿
0: 啊、您给说说。
1: 星期天
0: 啊、
1: 门口来了一位女同志，
0: 哦，来人了，
1: 按门铃
0: 啊、
1: 叮咚，
0: 这是有人来了。
1: 主人出来一看不认识，
0: 哦，没见过。
1: 您是
0: 哪一位啊？
1: 我是你们孩子的班主任，我今天家访。
0: 哦
1: 哦，您贵姓？
0: 嗯，
1: 免贵，我姓金，我叫金莲。哦，潘老师请进。
0: 潘老师啊，潘金莲呐，不是，那问问
1: 啊，
0: 西门庆没来吗？啊，您这不胡联系吗？
1: 随口就说出来，脑子里也是随时这么联系。
0: 人都免贵姓金了，怎么溜得出潘老师呢？
1: 技巧，他就是说你编你编不出来嘛。
0: 哎呀，不知怎么着，他这自然的一种流露。
1: 所以生活当中的笑话，
0: 这就是
1: 我们要注意观察。
0: 没错没错，
1: 你像
0: 啊，
1: 像在四月份，咱们朋友们都知道，咱们民俗有个节日。
0: 四月份那知道，
1: 嗯，
0: 清明节，
1: 清明节
0: 又叫寒食节。
1: 现在这清明节啊，有一种不好的风俗又起来了。
0: 什么不好的风俗啊？
1: 烧纸。
0: 哦，这还真有，
1: 越烧还越厉害。
0: 没错
1: 啊，
0: 嗯，
1: 过去就烧点这个纸钱儿，
0: 是
1: 叫冥币。
0: 哎，什么叫冥币啊？
1: 阴间使的钱叫冥币。
0: 哦，阴间用的。
1: 哦，你看现在烧的这东西可多了。
0: 现在都烧什么呀？
1: 什么币都有。
0: 嗯、现在烧什么呀？
1: 美元、英镑、
0: 嚯、
1: 哦、欧元，
0: 哎呦，
1: 人民币
0: 全都有，
1: 这么大张，
0: 呵，
1: 面值也大。
0: 都多大面值啊？
1: 100亿。一百亿，你看看，
0: 100亿、哦，那都快赶上 GDP 了。
1: 啊、
0: 嗯，
1: 烧在那烧，
0: 没法换，
1: 糊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哦，都有
1: 房子，
0: 呵，
1: 冰箱，
0: 哎呦，
1: 还跟自己老家说，
0: 哦
1: 啊，在那祭奠。
0: 啊、
1: 爷爷，您这一辈子，您看看，您净骑平板三轮了、哦，您那时候没赶上好时候，现在你看我们多阔呀。
0: 对呀、啊，
1: 今天我尽尽孝心，
0: 嗯，
1: 我给你烧两辆汽车，一辆奥迪，一辆卡迪莱克。
0: 我给爷爷烧两辆汽车，
1: 两辆汽车咔烧完了，
0: 这够孝顺的。烧过去
1: 那个啊，有的年轻人跑上店，哎
0: 啊哎，
1: 老板，你们这儿还有糊什么新的东西了？
0: 哦，要问有什么新鲜东西，
1: 这老板
0: 啊，
1: 新鲜东西
0: 啊，
1: 行，这是不是
0: 有吗？
1: 这就是啊，
0: 您这是
1: 不认识
0: 什么呀
1: ？iPhone 9S
0: 这都到9S 了，
1: 9S
0: 这没出了，那边能用吗？
1: 乔布斯过去那么多年了，在那边弄出来，
0: 啊，真有道理，发明人都在那边了。
1: 哎呦，
0: 能用？
1: 那行，那行，好，真是我买一个，
0: 都是9S 了，买一个烧过去，
1: 给我爸买一个。
0: 嗯，
1: 还得买这个手机套啊。
0: 哦，就那手机壳。
1: 对，
0: 为什么呀？
1: 阴间潮湿。
0: 这还找着根据，这有防潮功能。
1: 哦，对，
0: 买一个，
1: 那也买单。
0: 烧过去，
1: 你看那个是不是那充电器也得买啊？
0: 充电器肯定得买一个，
1: 啊、买一个行吗？
0: 那怎么意思？
1: 你知道那边是什么电压的？110的还是220的？
0: 对，
1: 哟，没去过呀、哎，
0: 这还真不清楚啊。
1: 俩都买，
0: 多买一个。
1: 你还有什么？
0: 嗯，还有吗？
1: 你看蓝牙，
0: 哦，
1: 蓝牙耳机，
0: 这都是配套的，
1: 全套。
0: 烧过去，
1: 呼噜全买齐了、
0: 嗯。
1: 交完钱以后、
0: 啊，
1: 老板，您把您的名片给我一张得了。
0: 干嘛要老板名片、
1: 啊？我一块烧了，万一手机有事，我让我爸爸出来找你了。
0: 不。是得找找他
1: 啊！
0: 这一听啊，这都是蒙人骗人的事儿，
1: 是不是？
0: 这得好好讽刺讽刺。
1: 还有我的朋友跟我说
0: 啊，
1: 姜昆啊，你们的相声现在其实好写，
0: 好写吗？
1: 甭写别的，
0: 哎呦，
1: 写写我的儿子那个语文那个水平
0: 啊，等等、啊，你儿子这个语文水平怎么了？
1: 哎呦，你可不知道
0: 啊，
1: 这造句啊，你太不像话了
0: 啊！就那语文造句、啊，
1: 老师。让他用其中这两个字做造句。
0: 那我听听你这儿子怎么写的。
1: 昨天下午我不小心把我其中一只左脚弄伤了。
0: 其中一只左脚，
1: 你说你长多少只左脚才有其中一只左脚啊？
0: 这说的是啊，
1: 我养的这是儿子吗？这
0: 那这是
1: 螃蟹呢？
0: 小芳
1: 啊，
0: 对，这螃蟹脚是多点，
1: 一边四个。这个
0: 胖林、啊、这句造的它不准确，
1: 老师让他用又什么又什么来做造句。
0: 那他怎么写的呢？
1: 我妈妈长得又高又矮又胖又瘦。
0: 啊，不是，你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啊？
1: 这不是人呢、啊、这个
0: 啊，
1: 这整个一变形金刚了，这是啊！
0: 孩子，这句造的也不准确。
1: 最可气的，写我这个当父亲的，
0: 怎么着？这造句里还写你这当爸爸？
1: 老师让他用陆陆续续做造句。
0: 那你儿子怎么造的句、啊？
1: 下班了，我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
0: 嗯。这三句里边，我认为就最后这一句好。
1: 怎么呢？
0: 他符合造句这条件。
1: 哦，
0: 那这孩子还是有出息啊。
1: 是啊，
0: 你看他造的多好啊。
1: 说的什么？
0: 你看下班了，
1: 嗯，
0: 他爸爸陆陆续。我说你有多少个爸爸呀？
1: 排着队回来的，
0: 你也不怕把你妈累着？我告诉你，
1: 你说这叫什么孩子？
0: 这是好好的教育教育这个孩子。
1: 我说教育这孩子
0: 啊，
1: 我一扫听，
0: 嗯，
1: 一了解情况
0: 啊，
1: 不应该先教育孩子，
0: 他不是不好好学习吗？
1: 得教育这家长。
0: 哦，这当家长的也有责任。
1: 这家长，哎，
0: 啊，
1: 这孩子年纪小小的，你不让他好好学习读书，你知他教什么？
0: 那教他干什么呀？
1: 教他学炒股。
0: 炒股票。这孩子多大呀？
1: 刚上初一。
0: 刚初中生就让孩子炒股票。
1: 就现在这股票的形式
0: 啊，
1: 你说这孩子脑子还好得了吗？
0: 他好不了了。
1: 一天到晚就跟犟的似的。
0: 这肯定啊。
1: 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他着急呀、
0: 啊。没错。
1: 夜里睡不着觉。
0: 是。
1: 早上9点钟才起床。
0: 九点多起床。
1: 到了学校。
0: 你肯定迟到了。
1: 你说这老师能不生气吗？
0: 着急呀、啊。
1: 问他。
0: 嗯。
1: 几点了？
0: 他怎么说呀？
1: 2300点了。
0: 嗯啊。这哪国时间呢？
1: 我问的是什么时候？
0: 他怎么回答呀？
1: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0: 呵，您听了吗？这倒好，这孩子脑子里没别的，全是这股票。
1: 老师一指那门，你给我出去！
0: 他怎么回答呀？
1: 出不去了，天太老了。
0: 去你的吧！谢谢大家。
1: 生活当中的笑话啊，
0: 嗯
1: 啊，应该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处处可以见到。
0: 哎，你们必须要去发现，要去提炼，
1: 只要用心的观察就行了。
0: 这话对了
1: 啊，
0: 嗯，
1: 我们家隔壁啊，
0: 啊，
1: 有一个小笑话。
0: 有什么笑话啊？
1: 生了一小孩
0: 啊，
1: 一年多了没起上名字。
0: 哎呦，这家人也太老和了，这孩子都生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干嘛没起名字呀、啊？
1: 他这个姓呢，有点个别，有点少见。
0: 不是他们。这邻居家姓什么呀？
1: 姓易。
0: 姓易？
1: 哎，
0: 哪个易啊？
1: 就是那个易中天的易。
0: 哦，就是容易的那个
1: 易。容易的易。
0: 哦，这姓易的邻居、
1: 嗯、刚生出来
0: 啊
1: 啊，天津进口。
0: 那是
1: 啊，多高兴啊，
0: 喜事儿啊。不是，
1: 好好，
0: 嗯，
1: 这爷就说来了、啊、咱们一块儿给孩子起个名字。
0: 哎，给起个名字吧。
1: 老爷说我让他起名字。
0: 那爷爷您是长辈，您先给起个、哎、
1: 这老爷喜欢什么呀？
0: 喜欢什么呀？
1: 喜欢京剧
0: 啊，那是国粹
1: 啊、
0: 嗯、
1: 尤其是喜欢青衣。
0: 哎呦，
1: 我给我这孙子起个名字
0: 叫什么呀？
1: 易兰芳。
0: 哎，包括这我得问问，为什么叫这易兰芳啊？
1: 我喜欢梅兰芳吗？老爷子
0: 哦，喜欢这个旦角。
1: 老太太挺不高兴的。
0: 哦
1: 老头子
0: 啊，
1: 你起这名字谁听得懂啊？
0: 能听得懂啊。
1: 是他这孩子他是男的是女的？
0: 男孩。
1: 叫兰芳，他也不唱戏，你叫什么兰芳啊？叫对不对？你喜欢听戏不要紧
0: 啊、嗯，
1: 你起男的名字呀。
0: 我说那奶奶，您给这孩子起个名字。
1: 我给这孙子起个名字
0: 叫什么呀？
1: 易连良。
0: 这易连良
1: 他喜欢马连良。
0: 哦呦，喜欢老生戏哦，喜欢马连良先生。
1: 这儿子一听不高兴，
0: 好，
1: 爸妈爸，你看你们起的什么名儿？梅兰芳，这马连良谁还知道这？这
0: 哎，那都是大师啊，
1: 都老人了，现在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你给孩子起的名字，我要起名字，我就这起那个，咱们现在全都知道的。
0: 不是，那你给儿子起个名字，
1: 我给儿子起名字
0: 叫什么呀？
1: 易杰伦。
0: 嗯，这易杰伦是啊，
1: 他喜欢周杰伦。
0: 哦，喜欢那个通俗那个摇滚歌星。
1: 对，
0: 哦，这也不错。
1: 媳妇儿咱也碰到不愿意听了。
0: 你瞧瞧，
1: 这一边去，
0: 呵，
1: 什么杰伦杰伦呢、啊？
0: 我周杰
1: 伦唱那个歌呢，这听得清楚吗？
0: 周杰伦，
1: 在我的本这儿，你在天来听我这儿，是人话吗？这
0: 人也没怎么唱啊，这
1: 是你、
0: 啊、感情在起名字这个问题上，家里这个意见不统一。
1: 眼看到周岁了，
0: 这得想个办法呀、啊。
1: 生了咱们得叫名字呀、
0: 啊。对呀、啊，
1: 想了个主意。
0: 哎呦，什么主意、啊？
1: 这么着
0: 啊，
1: 让孩子自己选择名字。
0: 这也不成
1: 啊！
0: 这孩子刚一岁，他还不懂事儿呢，没办法选。
1: 出主意啊！
0: 什么主意啊？
1: 哎，床上
0: 啊，
1: 床上摆好了。
0: 哎呦
1: 啊，什么是梅兰芳的这一个磁带？
0: 哦
1: 啊，完了以后马连良的一个磁带。
0: 哎呦嚯！
1: 然后周杰伦的一个 CD
0: 哦。哦
1: 啊，这个什么这个 VCD
0: 哦，都摆那儿，
1: 让孩子在这趴着。
0: 哦，
1: 要让孩子自己往前走。
0: 哦，
1: 自个儿拿手去挑去。
0: 哦，
1: 先挑着哪个就叫哪个人的名字。
0: 这主意还真不错
1: 啊！
0: 这完全是凭缘分啊！
1: 是啊，
0: 来来吧，
1: 哎，全摆好了以后，
0: 嗯，
1: 孩子往那一趴，照着小屁股，啪一拍，那孩子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伸手，
0: 他够上哪个了？
1: 看那边有一听可口可乐，唰唰唰唰唰唰唰，嘣，把可乐拿过来，噗，打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喝了。
0: 这孩子名字有了
1: 什么？
0: 易可乐，
1: 不叫易可乐，
0: 那叫
1: 易拉罐。
0: 那快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老师，
4: 老师，老师，
3: 老师，
5: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老师好，
3: 老哟，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都是手挽手啊。
6: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3: 是吗？
4: 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6: 这瞧你说的，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4: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3: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少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4: 真的？
3: 你演张生，你来红娘。
4: 哎呀！
6: 撞财撞财撞财撞财撞财撞财，开财
4: 贼！那是演崔莺莺啊！
3: 我请我小师妹来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4: 谁是你小师妹呀？
6: 是啊，
3: 白雪梅。
6: 白雪梅，
4: 她演崔莺莺。
3: 对呀。
4: 我老公演张生，
3: 没错，
4: 我演红娘，把他们俩人往一块撮合。
3: 对呀，
4: 对。
6: 这怎么了？
4: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3: 冤家仇人。
4: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3: 救命恩人。
4: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3: 那是
6: 初恋情人。
3: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6: 就是嘛，
3: 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嗯，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
6: 好的
3: 啊，
6: 老师，那老师您放心啊。
4: 我告诉你，这个我全是为了你啊！一会儿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6: 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4: 算了吧你。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6: 什么？
4: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
6: 哎呦，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他飘也是白飘嘛。
4: 那我也得时刻提醒你、啊、不等我一掐你胳膊你就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6: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哎呦，我没什么想法，你轻一点，你这是
3: 雪梅。
4: 彩旗来了。
7: 啊，你好。
6: 彩旗你好。
7: 彩旗
6: 不是雪梅你好。
7: 你好，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这么精神呢。哎呦，
6: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啊，真是。哎呀，我没什么想法。
7: 你说什么来着？
4: 他在背台词呢。
6: 对对对对，我无有什么想法哟。
7: 你有这句台词啊？
4: 有啊，是我们老师新给加的。
6: 对对对。
4: 老师你拍戏吧。
3: 没成，你穿上服装。
6: 哎，好的好的，
3: 大伙儿准备啊。乐队乐队注意了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一折戏。这个张生啊来跟莺莺约会，他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小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着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7: 听清了。
6: 红
3: 娘
4: 啊，哎，听清了。
3: 好，预备。
6: 哎，好的，
3: 开始。
6: 啊，红娘小姐，你
4: 正在太湖石旁，张生啊，你的机会来了。老夫人睡觉去了，小姐要下棋，我呀用这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带你接。
8: 演。
3: 好演呐、啊！下面叫板该唱了。
8: 哎，
3: 炸炸台交掌声，明白了吗？
8: 哎，明白了。
3: 来，
8: 哎，
3: 预备。
8: 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啊。
3: 见着他以后你规矩点。
6: 哎，我规矩点。
8: 炸台不许给他留电话。
6: 那我给他留呼机。
8: 哎，
3: 炸台
8: 留呼机
3: 有完没有啊？
8: 完了，
3: 往下走。
8: 走。
3: 炸

0: 一会儿你跟他排戏的时候，不许你跟他眉来眼去的。
1: 哎，那咱俩眉来眼去的。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2: 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谢眉来。
0: 我这学习眉目传情呢。
2: 哎呦，人家张生跟莺莺是两口子，再跟红娘眉目传情，你以为那张生抱着二奶呢？
1: 就是。
0: 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成，唱下一折。
0: 哎，
2: 红娘里面的莺莺气找张生啊，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0: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
0: 我怎么那么贱呢？
2: 你又说什么呢？
0: 我说我心甘情愿的。
2: 这就对了。
0: 哎呀，我努力努力。
2: 红娘领着莺莺上场。
0: 哎。

0: 信。
1: 他说什么来着？
0: 他说高兴。
1: 不是，
0: 说你台词儿。
1: 小姐，
0: 什么词？
2: 小姐，你别害臊。
1: 小姐，你不害臊？
2: 你不害臊？
1: 你不害臊？
2: 不害臊？
3: 你呀，你来了，你怎么不害臊了？
0: 你诚心是怎么的？说词儿啊？
1: 小姐，你不，
2: 你别。

0: 气气他。啊，相公，什么叫做无有想法？
1: 就是吧，他见到你以后没什么想法。
0: 他没有想法，我干什么来了？
1: 你非得让他对你有想法吗？
0: 真是，
2: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3: 你是打起贼心，别生气，
4: 就你这样还说支持你老公演戏呢？你老这么疑神疑鬼的，你老公干什么都得让你砸了锅。
5: 我早已经砸戏馆了。
0: 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4: 姐妹，你别
2: 老师，这回我保证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4: 保证。下边张生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
2: 见面吧，见面以后呢？
4: 见面以后俩人。把门插上吗？
2: 插门。那我呢？
4: 接着演戏呀。你高兴地说，
0: 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一是产心如愿。
4: 明白了吗？
2: 傻子也明白了。
4: 行吗？

0: 一坛子红醋。你快走吧，
1: 干嘛？
0: 该谢幕了。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对，
2: 相声大会
3: 是
2: 这就算开始了。
3: 哎，
2: 头一场节目，
3: 嗯
2: 啊，因为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
3: 啊，
2: 找座
3: 啊，有没进来的
2: 啊，可不是吗？
3: 是，
2: 那个咱们慢慢来，
3: 哎，慢慢聊着
2: 啊，聊着来，
3: 嗯，
2: 听着呢，很高兴
3: 啊，
2: 今天能够来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3: 没错，
2: 上台呢，自我也得介绍一下，
3: 您可以说说
2: 啊，我是。曾经非著名相声演员，现在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之徒，非著名相声演员，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孔云龙，啊，谢谢大家。
3: 你冲这嘴你也好不了，我跟你
2: 说，这不是一个愿望吗？
3: 什么乱七八糟
2: 啊，一个愿望
3: 啊，
2: 很高兴能给大家演出，
3: 是
2: 真的，
3: 嗯，
2: 你看楼上楼下
3: 啊，
2: 这么多观众朋友，
3: 哎，
2: 今天能够。来听我今天专场演出嘛
3: 啊！
2: 今天我个人就是办的一个专场，
3: 是
2: 25个相声专场
3: 啊。今儿第几个了
2: 啊？今天是
3: 第三个，嗯
2: 啊，一共是100段相声，
3: 没错
2: 啊。中间呢不翻头
3: 啊
2: 啊，压力也挺大的
3: 啊，很难啊，
2: 真的压力也挺大的。
3: 对，
2: 但是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支持，
3: 您多捧
2: 啊，有一个包容的心态
3: 是
2: 啊，能够听我们这些演员在舞台上
3: 嗯
2: 胡说胡唱嘛。
3: 胡说呀，咱别胡说。
2: 对，但是这能耐是假，力气是真的。
3: 没错，
2: 所以演员来讲，就得把最好的东西、最大的力气都得使出来。
3: 哎，这是本分，
2: 奉献给在座的这个衣食父母。
3: 没错，
2: 真的。
3: 嗯，
2: 我认为啊，你看今天
3: 啊，
2: 就是来听相声的观众朋友，
3: 怎么着啊？
2: 楼下基本上刨去空座都坐满了。
3: 嗯，这不废话
2: 啊？你看今天来的观众朋友
3: 啊，
2: 每个人啊，这个心态啊都是不一样的。
3: 心态怎么还不一样
2: 啊？心态不一样的，
3: 你得说说。
2: 你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
3: 啊，
2: 有的观众是高兴来的，
3: 哦
2: 啊，还有的观众朋友呢，就是不高兴来的。
3: 哦，您先等会儿，
2: 这么两种心态。
3: 我拦你一句啊，
2: 啊，你可以说，
3: 您这话说的有毛病啊。
2: 怎么有毛病呢？
3: 来听相声的观众都是找乐来的，高高兴兴的，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
2: 有，我发现了。因为今天我来这剧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3: 啊，有不高兴的
2: 啊，有高兴来的，有不高兴来的。
3: 那您先说说这高兴来的，
2: 高兴来的
3: 啊，
2: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3: 您说说，
2: 比如说有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3: 小两口啊，
2: 刚结完婚，
3: 嗯，
2: 一年多，
3: 嘿
2: 啊，转个年来
3: 啊，
2: 生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
3: 好啊
2: 啊，大胖小子，
3: 嗯，
2: 大儿子，
3: 对，
2: 好不好？
3: 大儿子别看我啊，看前面啊，
2: 这人多心，
3: 废话，
2: 大儿子，哎呦，这大脑袋又锃亮啊，哎，看着就那么痛快，
3: 我爱着，知道吗？
2: 啊，
3: 您说就完了，别往我这联系。
2: 嘿，大白胖儿子，
3: 嗯，
2: 全家人都高兴，
3: 那肯定的呀，
2: 全家人都高兴，你看给姐乐的
3: 啊，
2: 还看见你就乐，我跟你说，
3: 看见儿子话多，反正
2: 这个全家人都高兴，
3: 嗯。
2: 最高兴的是谁呀？
3: 谁呀？
2: 小孩的爷爷奶奶，这是最高兴的。
3: 这怎么回事啊？
2: 看着隔辈人了呀。
3: 看见孙子了。
2: 大孙子。
3: 嗯。
2: 啊？
3: 又看我是吧？
2: 多好啊！老头、老太太高兴。
3: 嗯。
2: 这个小孩的奶奶说了。
3: 说什么呀？
2: 那什么，这孙子，那我们看着，啊，我们看着你们俩人出去玩去吧。
3: 嗯。
2: 出去溜溜弯去。
3: 啊。
2: 散散心去，
3: 这好事儿
2: 啊！这我们乐意看着，
3: 嗯，
2: 在家看着
3: 好
2: 高兴
3: 啊，这好事儿
2: 啊，
3: 嗯，
2: 人家这个俩人夫妻两个也高兴
3: 啊，
2: 刚得一大胖儿子，上大街上遛弯去吧，
3: 转转吧，
2: 转一转，
3: 嗯，
2: 走在大街上，在这遛，
3: 嗯
2: 啊，还遛，
3: 这俩人遛弯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啊，就高兴
3: 啊，
2: 高兴，
3: 这么揣着走是吗？啊，
2: 就是看见什么就那么痛快
3: 啊，心里美，
2: 看见什么就那么打心里边那么。美得慌，高兴
3: 哦，
2: 溜达吧，
3: 嗯，
2: 走，溜达，走，
3: 嗯，
2: 走着走着，
3: 怎么了？
2: 走到咱们这个德云社门口了。
3: 上咱们这儿来了
2: 啊！走到德云社门口了
3: 啊！
2: 一看咱们那个水牌子，
3: 嗯，
2: 就节目单的
3: 哦。
2: 一看这个节目单
3: 写的什么呀？
2: 上面写着呢，
3: 嗯，
2: 孔云龙的相声。
3: 哦，这说的是您。
2: 好，
3: 嗯。
2: 进去听听孔老师说相声。
3: 还挺客气。
2: 嗯，进来之后往这一坐，
3: 嗯，
2: 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个人乐的这嘴啊就合不上。
3: 没开始就乐
2: 啊，因为他得一大胖儿子呀，高兴啊，你知道，两人聊天，节目开始了。听完相声之后更高兴了，
3: 是啊，
2: 心里头更美了，
3: 嗯，
2: 那高兴来嘛，
3: 这是高兴的。
2: 听完了之后高高兴兴的又走了，
3: 不是，那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呀？
2: 不高兴的，
3: 嗯，
2: 不知道
3: 啊，您再说说，
2: 给你举个例子，
3: 您再讲讲，
2: 你比如说啊，
3: 嗯，
2: 也是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3: 哦，一样，
2: 刚结完婚，
3: 嗯，
2: 转过年来呢，生了一姑娘，
3: 这也不错呀，
2: 不行
3: 啊，
2: 心里不痛快，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什么呢？就是。重男轻女
3: 哦，有点封建观念。
2: 哎，重男轻女，
3: 这个不对。
2: 小孩的爷爷奶奶不高兴，
3: 嗯，
2: 想抱孙子，你看来丫头
3: 哦，
2: 心里也不痛快。
3: 是是
2: 啊，小孩的爸爸也不高兴，
3: 嗯，
2: 想抱儿子，你来一闺女，
3: 嗯，
2: 这事儿闹的，
3: 对呀、啊，
2: 看着他别扭。
3: 哦，
2: 小孩爷爷奶奶也不管看着这孩子，
3: 嗯
2: 啊，不管，自个儿看着吧。
3: 那谁管啊？
2: 谁管？小孩的妈妈管。
3: 也。

0: 阳的相声。
1: 啊，这是我呀。
0: 叹了叹气，
1: 嗯，唉，
0: 反正也没儿子，进去看看阎鹤祥吧。
1: 你回来吧。
0: 你看，
1: 没儿子了，进去看看我是吗？
0: 乐的观众朋友都有这种心态。
1: 没听说过啊？您说的都像话吗？
0: 就是找一下平衡啊。
1: 找平衡不能跟我这儿找，
0: 说明你这个人啊耐人
1: 啊。我可人爱是吧？
0: 哎，你可人爱。
1: 没您这么说的，
0: 真的这人特别的好。
1: 嗯，
0: 你看我们哥俩在台上
1: 啊，
0: 有时候开玩笑啊，
1: 是
0: 啊，拿他就是找乐呀
1: 啊。
0: 其实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您也不生气，
1: 节目需要，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说你，你乐不乐意？不乐意
1: 啊？这乐意啊。
0: 你看看
1: 啊，
0: 再说一个。
1: 对，您等会儿，好，摁实事再说呀。
0: 不是啊，就是说您啊确实不往心里面去
1: 啊。咱这都是假的。
0: 对吧，他那个心态好。
1: 嗯，
0: 他的心态我认为这样就好。
1: 是
0: 人活着就得这样。
1: 嗯，
0: 开开心心的，不用那个烦心事儿。
1: 对，
0: 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1: 嗯，
0: 其实什么事情都一样，你只要想开了，
1: 嗯，
0: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往开处想，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拿他们家人来说
1: 啊，
0: 阎鹤祥他父亲，
1: 嗯，
0: 阎鹤祥他父亲王大爷。
1: 啊，你先等一会儿。哎，不不不，
0: 我跟你说，
1: 我来你句，
0: 你等我夸完了。
1: 你夸了吗？
0: 老爷
1: 啊，我姓阎，我爸爸姓王是吧？
0: 那个
1: 哪个呀？就一个
0: 啊？
1: 就一个？
0: 就一个？
1: 对呀，
0: 现在就剩一个了。
1: 打原先就一个
0: 啊啊，就一个。姓什么呀？
1: 我姓阎，我爸爸也姓阎。
0: 那么寸呐？
1: 不，这是寸的事儿吗？这个
0: 啊，
1: 就这样
0: 啊。姓严
1: 啊，
0: 严大爷。
1: 哎，
0: 行了吧。
1: 嗯，
0: 哎，严大爷那老爷就好。
1: 是
0: 啊，他这心态特别好。
1: 哎，
0: 而且呢体格也好。
1: 嗯，
0: 因为他不爱生气。
1: 对，
0: 平时不爱生气。
1: 嗯，
0: 而且注重自己的身体。
1: 哦，
0: 经常没事出去就锻炼去。
1: 对，
0: 锻炼身体。
1: 嗯，
0: 老头今年得有九十多了吧。
1: 九十多了
0: 啊？
1: 好像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
1: 八十多。
0: 对，八十多。
1: 啊，
0: 八十多。老爷好。
1: 是
0: 啊，看着不像啊。
1: 嗯，
0: 你看着就像多大的呀？
1: 多大呀？
0: 看着就像就是二三十岁的似的。
1: 我这太夸张了吧？这个
0: 是不是有点假呀？
1: 您这太假了。好，八十多看着二三十的，这一活妖精啊这个。
0: 其实我那个意思啊，就是形容啊，你父亲呢，
1: 嗯，
0: 就是显得就那么年轻。
1: 您形容都过分了。
0: 哎，
1: 啊，看着也就那么五六十岁。
0: 哎，对了，你看岁数大吧？
1: 嗯，
0: 他那头发还挺多。
1: 是，
0: 老爷子也好染个发。
1: 对对，
0: 对不对？好染发吧？
1: 没错，
0: 因为他一染头发呀，就显着自己让更年轻一点。
1: 啊，黑头发显少气。
0: 嗯，不光是黑的
1: 啊，
0: 啊，这个黑的、绿的、红的、粉的、紫的，这头发都滋楞的，真的。
1: 我爸是外国鸡是吧？什么模样？
0: 你怎么这么能形容你爸呢？
1: 这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呀。
0: 就老爷子显着就那么绍兴，
1: 没那么染的。
0: 有时候染黑头发
1: 啊
0: 啊，显着年轻。
1: 嗯，
0: 染黄头发也是。
1: 嗯
0: 啊，一染黑都染黄了
1: 啊
0: 啊，一下都倍儿黄，
1: 金色的。
0: 哎呦，显着就那么好看
1: 啊，像外国人啊。
0: 嗯，那当然就显着混血嘛。
1: 嗯，混血，
0: 混血，
1: 这也不露脸，这
0: 看着就那么就是年轻，
1: 啊，看着洋气一点，
0: 绍兴。
1: 嗯，
0: 啊，染头去，说没事说锻炼身体去。
1: 哎，
0: 早晨起挺早，早睡早起嘛。
1: 啊，是
0: 身体好，早晨差不多五六点钟就起来了。
1: 老人觉也少，
0: 没事就上外边锻炼身体。
1: 嗯，
0: 而且老爷子还会一种功夫。
1: 哦，什么功夫？
0: 特别好，会一种功夫。
1: 嗯，
0: 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1: 啊，
0: 嗯，叫寒暑不侵。
1: 不，您先等会儿啊。
0: 厉害极了！
1: 不，
0: 我跟你说，
1: 寒暑不侵。
0: 对呀，啊，
1: 这我都没听说过呀。
0: 你不知道啊？
1: 这我没听说有这个呀。
0: 这是你爸爸绝活呀，这你都不知道吗？
1: 不是，那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寒暑不侵啊？
0: 肯定就没给你念叨过
1: 啊。
0: 寒暑不侵，
1: 嗯，
0: 这是两种功夫。
1: 哪两种啊？
0: 两种，先说这个寒。
1: 嗯，
0: 寒都知道
1: 啊，
0: 就是冷啊。
1: 嗯，
0: 冬景天，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嚯，
0: 点水成零，滴水成冰。
1: 嗯，
0: 多冷的天啊。其实一般人赶这天人没人出去了。
1: 对呀，
0: 啊，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啊，喝着热茶，
1: 是
0: 抱着暖气。
1: 嗯，抱着暖气 啊
0: 不是，就是挨着暖气。
1: 哎，
0: 这多舒服啊。
1: 嗯，
0: 他爸爸要赶这天就高兴了。
1: 怎么呢？
0: 怎么呢？练功的时候到了。
1: 哦，赶着这天练功。
0: 哎，练功的时候到了。
1: 怎么练？
0: 上身
1: 啊，

0: 上身光一大吉娘，哎，
1: 光着呀，
0: 哎，上身光一大吉娘，嗯，下身穿一个日本的裤衩，这是
1: 什么叫日本的裤衩啊？
0: 日本的裤衩就是露得多呀，
1: 我爸练过相扑，你
0: 哎，这手嗯，端一杯冰镇的酸梅汤，
1: 哎呦，
0: 冰着带冰碴的，
1: 嚯，
0: 冰着酸梅汤，嗯，这手啊，拿这么一个大蒲扇，
1: 嘿，
0: 大蒲扇比这大，盯这个得有五六个，
1: 嗯，
0: 真的拿一大蒲扇，嗯，上外头，上外头找一风口，哎，找一风口，
1: 就这个模样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好嘛，
0: 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扇着大蒲扇，真的，你要往脑袋上看
1: 怎么样？
0: 滋滋的冒汗，
1: 就这样还出汗啊？
0: 哎，滋滋冒汗，这是什么呀？
1: 啊，
0: 这是功夫
1: 哦，寒气不侵，
0: 哎，就是不冷
1: 哦，
0: 知道吗？诸位看看，就穿这样都不冷，喝着冰的酸梅汤，扇大蒲扇，在风口边上，
1: 我的个天啊，
0: 还出汗。这是功夫，
1: 嗯，
0: 知道吗？因为什么？老爷体格硬了。
1: 好，这是冻肉啊，这是。
0: 体格硬了，
1: 嗯，
0: 这就是寒。
1: 寒，那这暑呢？
0: 暑，
1: 嗯，
0: 暑就更厉害了。
1: 您再讲讲。
0: 哎，暑就更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夏景天，
1: 嗯，
0: 天热呀，
1: 啊，
0: 多热的天啊！
1: 到什么程度？
0: 得有三四十度。
1: 哦，比较热。
0: 三四十度，
1: 嗯，
0: 多热这天。一般人赶这天也没人出去了。
1: 嗯。
0: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开得凉凉的，
1: 嗯，
0: 啊，喝着冰镇酸梅汤，
1: 哎，
0: 嗯，坐在沙发上，
1: 嗯，
0: 看着电视，
1: 嗯，
0: 多美啊！
1: 是啊，
0: 多好，
1: 嗯，
0: 赶这天他爸爸又高兴了，
1: 我爸老高兴了，
0: 哎，又高兴，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啊，又该练功了，
0: 哎，出去练功去，
1: 这回呢，
0: 贴身的，
1: 啊，
0: 裤衩背心儿，这穿、
1: 啊，夏天就穿这个嘛，
0: 嗯
1: 嗯，
0: 秋衣秋裤。
1: 啊，
0: 穿上毛衣毛裤，穿上绒衣绒裤，
1: 哎呦，
0: 穿上啊，棉衣棉裤，
1: 哎呀，
0: 穿上啊，貂衣貂裤，
1: 哎，貂裤我都没听说过，哎、
0: 定做的
1: 啊，定做的，
0: 哎，
1: 就为练这功，
0: 就为练功定做的，
1: 我们家有钱烧的，我跟你说，
0: 貂衣貂，
1: 嗯，
0: 最外边
1: 什么？
0: 套一个大皮袄，
1: 哎呀，
0: 大皮袄，
1: 嗯，
0: 毛朝外，
1: 哎，
0: 知道吗？
1: 毛朝外、啊，
0: 毛朝外，就是让诸位看一看，这么热的天穿这个不显热，
1: 哦，得看出来，
0: 哎，穿这个不显热，
1: 嗯，
0: 你看，大皮裤子
1: 怎么样？
0: 毛朝外，
1: 哎呀，
0: 这样，大皮鞋
1: 这个，
0: 毛朝外，啊，大皮帽子
1: 怎么着？
0: 毛朝外，啊。皮手套，
1: 嗯，
0: 毛朝外，啊，皮围脖
1: 啊，
0: 毛朝外，
1: 哎呀，
0: 皮护膝
1: 啊，
0: 毛朝外，
1: 嚯，
0: 皮套袖，
1: 嗯，
0: 毛朝外，
1: 嘿，
0: 皮口罩，
1: 哦，
0: 毛朝外，
1: 嗨，
0: 皮鼻子套
1: 啊，
0: 毛朝外，
1: 哦，
0: 皮耳朵帽，
1: 嗯，
0: 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啊，
0: 皮眼镜儿，
1: 嗯，
0: 这没事，掏俩窟窿就行。
1: 哎，
0: 掏俩窟窿，
1: 好，
0: 您看着，就你离远了一看啊，
1: 怎么着？
0: 离远了一看，
1: 嗯，
0: 就跟一张整皮子似的。
1: 我爸就是个毛孩儿啊，不是。
0: 有时候啊，
1: 嗯，
0: 有时候也盯不住。
1: 哦，
0: 啊，有时候也盯不住。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有时候实在热的不行了，
1: 嗯，
0: 就找一台阶儿，
1: 嗯，
0: 牙手往那一搭。
1: 这是人类吗？您学的、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是人类、
1: 啊？这是我父亲啊！
0: 就是老爷子啊，就练这功夫。
1: 什么功夫？这一年四季作死的是吗？是？
0: 没听说过什么叫作死啊？
1: 像话吗？
0: 就是老爷子身体好，
1: 就这么练出来的。
0: 哎，锻炼身体呀、
1: 啊！啊，倒很重要。
0: 锻炼身体，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也一样，老年人一样。
1: 嗯，嗯
0: 我认为都应该锻炼身体。
1: 哎，这倒实话。
0: 尤其现在，
1: 嗯，
0: 我接触身边好多的朋友都、就是，
1: 嗯。
0: 好多那些人，他们就上那班啊，上班族
1: 啊、
0: 哦，早九晚五的班。
1: 对
0: 啊，他们那个颈椎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哦、老看电脑，
0: 缺乏这个锻炼，
1: 这是原因。
0: 哎，缺乏锻炼。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1: 啊，
0: 老年人咱不说了，你看现在公园里面好多老头老太太，
1: 嗯，
0: 人都挺注重自己身体的
1: 啊。是，
0: 现在就是年轻人，你拿我来说，
1: 嗯。
0: 我就注重我的身体。
1: 您啊？
0: 那当然了。
1: 嚯！
0: 现在咱这体格多棒！
1: 就您啊？
0: 呵，这体格多硬了。
1: 您都楼了都，还硬了呢？
0: 没运好气，您这再拍一下就没事了。
1: 哎呀，
0: 这没事吧？
1: 对，
0: 知道吗？
1: 下回先买保险，你
0: 听说、嗯、真的，咱这体格好。
1: 嗯，
0: 诸位你看看
1: 啊，
0: 看没有？
1: 看见了。
0: 看没有？
1: 啊，
0: 怕不怕？
1: 怕。
0: 怕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连我都怕。
1: 您怕什么呀？
0: 我怕他折了。
1: 对。您这叫什么功夫啊？
0: 对，这就这胳膊，我看没有多余的脂肪肝。知道吗？
1: 脂肪肝长在这儿啊，不像话了。
0: 就是都是腱子肉，
1: 您这
0: 这都是腱肉。
1: 远了看不见，这近了都噔楞噔楞的，还腱子肉呢？还
0: 真的，这都是腱肉，这个。
1: 啊，对你够腱子了，你、啊。
0: 什么叫够腱子了、嗯？咱这个锻炼身体，
1: 嗯，
0: 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每天都练。
0: 哎，没那不跟他们那老头老太太似的
1: 啊、
0: 嗯，没事。有的那个人就拿我街坊一个二大爷来说，
1: 嗯，
0: 他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他怎么
0: 找公园在树上蹭，在那蹭，天天在那蹭，你说那个能锻炼出什么来？
1: 家里没水了呗，那就是。
0: 什么叫没水了呀？
1: 洗不了澡，痒痒呗，那就是。
0: 这人家讨厌，真的，就他们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啊，人家不叫。
0: 哎，你像打打太极拳。
1: 哦，这个好，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叫锻炼，打打拳。
1: 哦，
0: 因为咱中国
1: 这打拳您能练啊？
0: 何止能练呢？
1: 嗯，
0: 我会的拳术那多了，我真的
1: 多了
0: 那多了。咱中国啊，所有的拳术我基本上都会。
1: 嚯，
0: 真的，我会的拳术啊，嗯，不下于上千种。
1: 这拿起嘴来就说呀？
0: 什么叫拿起？
1: 上千种，
0: 这是事实。
1: 嚯，
0: 知道吗？这是事实。
1: 不是，那咱们可别吹牛。
0: 不吹牛。
1: 你要真会那么多，当着亲爱的观众，把您学过的拳能给我们说说吗？
0: 就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1: 啊，
0: 在这说可以
1: 讲讲
0: 啊，可以可以。
1: 嗯，
0: 我把我学过的拳术跟大家伙可以念叨念叨。
1: 我们也长长见识，
0: 尤其是你
1: 啊，
0: 好不好？回头没事我就教给你。
1: 我听听，
0: 行不行？
1: 啊，
0: 我教你。
1: 都会什么拳？
0: 我会什么拳？
1: 嗯，
0: 孟苏七世拳。有没有？
1: 这还有点耳闻。
0: 哎，
1: 嗯，
0: 寸锦张关东拳。
1: 哦，
0: 斜穿新秋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烙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1: 嗯，
0: 虎鹤双形拳，达宗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重推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方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式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好，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鼠拳、牛拳、虎拳、土拳、龙拳、蛇拳、马拳、鹰拳、猴拳、鸡拳、狗拳、宝拳、狮拳、熊拳、凤拳、鹤拳、鸟拳、黑虎鞭拳、白猿通臂拳、大红拳、小红拳、大东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蔡家拳、墨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弓箭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脱口拳、世门拳、地挡拳、太祖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歇拳跳拳、蹦拳攒拳、撑拳短拳、横拳短拳、软拳化拳、喷拳跑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极、五行拳。
1: 好，
0: 嗯，
1: 哎，
0: 就这个
1: 会这么多呀？
0: 那当然了。
1: 哎，当着亲爱的观众，把这些拳给我们练练，怎么样？
0: 练不了。
1: 怎么呢？
0: 还没学会呢。
1: 哎，白说了。
2: 来了，
3: 先生您好，几位啊？
2: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
3: 啊。
2: 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3: 您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坐哪儿啊？
2: 我坐那儿就行。
3: 啊，行，来，我抱您过去。
2: 哎，不用，你这你就。

0: 你越来气。
1: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
0: 我走了，没事。
2: 太热，太热情。哎呀，
1: 坐这儿行吗？
0: 行行行，没事，你先忙去吧。啊，我先看看菜单。
1: 啊，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
0: 儿一会儿点。
1: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0: 你在这看着我点不出来
1: 啊？没事儿，咱俩唠会儿，你挺
0: 你真不用在这儿
1: 啊？不用，我在这儿。
0: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服务员，服务员，
3: 美男子，
4: 谁喊我？
1: 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0: 兄弟、啊。
1: 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0: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1: 误会了，
0: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啊、是这样，我想在这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哎呀，这事儿挺困难的。
0: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1: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0: 那就是有经验呗。哎
1: 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0: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1: 行，
0: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哎
1: 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踏实的啊。
0: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5: 爸爸娘。
0: 哎，娜娜。
5: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了？
0: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5: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0: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5: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不是，明儿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0: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5: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大事儿。
5: 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0: 你给我回来！
5: 烦你了。算不算？
0: 过了。
5: 还敢不敢了？
0: 不敢。
5: 起来吧。
0: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哎，
5: 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0: 是。
5: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0: 也行吧，
5: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哎，还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0: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5: 瞎说什么呀！哎，对了，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0: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还给你丢人吗？
5: 哎呀，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0: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5: 哎呀，没有
0: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5: 好好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啊。
0: 行。
5: 哎呀，
6: 对
5: 艾总，
6: 哎呀，今天真漂亮啊！
5: 谢谢。
1: 你们是一块儿的？
6: 是、
5: 对了，艾总、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6: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5: 是吗？那太好了。
6: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5: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6: 不行，每次都你请，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5: 没事，我
0: 就让他请，省他家花钱。
6: 哎，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啊，
5: 谢谢。
6: 孩子都这么大了。
0: 谁是孩子？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5: 保镖。
6: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这是什么镖啊？
0: 保的就是。

0: 这趟镖。
1: 哦，娜娜你是镖啊？
0: 你才镖呢。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2: 坐坐坐，
3: 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1: 好好好，
3: 放心啊。
1: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回到你的岗位上去。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没有啊？娜娜，点菜了吗？
2: 点菜了吗？
0: 点了，点的是两个人。
1: 那正好，服务员上菜吧。要不是你和你家族没有这所有的梦。
3: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一副刀叉呀？
3: 对呀、啊、这是让你合作着为对方。
0: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3: 哎，对，切，好，喂。哎，
0: 啊，什么？
3: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出来了。这么大劲干嘛？来，娜娜吃鸡。
2: 太大啊！我饱了。
1: 好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
0: 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哦、我还第一次听说是餐具上缩水的。
3: 对，好，接下来份是饮料。我的
0: 心先不用唱，直接上就行。
3: 行，
0: 麻烦。
3: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还行，至少吸管给够。那你的意思是你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3: 对对对，
0: 来来来，我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1: 这保镖怎么这样呢？挺好的柳橙汁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
2: 哎，好好
1: 好。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也要安排什么了？
3: 哟，你可别问我，我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儿出来就没意思了。
1: 哦，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的。
4: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疯你啊？人家总是打进门你就在这弄捣乱。你干嘛？
0: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4: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0: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藕荷色的大衬衣的？
4: 我告诉你啊，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事业伙伴。
0: 看了就来气。
1: 哦，我明白，娜娜对我有意思。
4: 艾总，你有事儿啊？
1: 没事，来娜娜吃个腿儿。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第一个。
4: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是应该的吗？
1: 别你们我们我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4: 也对，
1: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4: 那就看你的意思啦。
1: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0: 你给 我
1: 真的是
0: 你给我站开！干什么？我妈，信不信我一下告诉你？
1: 你这感情是怎么回事呢？啊！再说了，以后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4: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0: 那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行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0: 你真……那我跟
1: 你说实话吧，
0: 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了。行，咱俩分手吧，要不？
2: 王安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3: 娜娜，你都给我双了。
4: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啊？那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2: 就是，怎么不早说呢？
0: 求婚这种事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
3: 哦，我现在才看明白啊。原来这比翼双飞的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娜娜别怪我，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就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女朋友。
4: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你不求婚吗？该干啥了？
3: 我过来。少飘一点眼镜。
0: 娜娜，嫁给我好吗？
2: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0: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4: 戒指给藏鸡腿里了。
0: 鸡腿，
3: 我吃了。
4: 你刚才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3: 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4: 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别一会儿再吓了啊！
5: 不是你，
3: 那咱去医院签合同啊！
5: 不是你这是哪儿的地方？你不
4: 赶紧管
5: 管你呀！这是
2: 怎么
5: 了？赶紧把这个妹子给我偷的！
2: 你赶紧把这个。
6: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刚才我师父给您说了一段枪毙人老，这是一个单口相声。师父一个人叫单口相声。单口相声呢，其实不是特别多见，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单口相声。旁边没有那个辅佐，旁边整个啥了不起，就是站一人啊，你懂的。这个旁边站了一个于老师对口相声，俩人呢你一言我一语，扔过来递过去，配合一定要默契。一个人最难说，旁边没有人搭茬。啊，是有这个，他得自己来。所以说，一个人说是最难的。今天我接受了一个微访谈，有很多人都说小月你来个单口相声，不是说我来不了，我是真来不了。啊，因为啊太难，这个人往那一站，旁边没有孙老师，没有石老师，那碎嘴王啊。我都难受，一个人说特别不好来说，一般都是俩人说。我跟那个孙老师最近反正身体不是太好啊，得了一个病叫腿癌。这个腿癌是怎么回事呢？他肿是吧？你看他平常的一捧哏站在桌子里头，往那一站，把这个肚子搁桌子再捧哏啊。为什么他胖？得胖，他这个两只腿啊撑着400斤，他累的哈，天天待着。我呀，我说想我给多，我们就说正活，一般都30-40分钟，翻场啊，再30-40分钟，一般都是一个多小时，就盯不住，往这一站。他也有一个那个绳儿，那儿呢，提了，拿手提着腿，要不他腿死了，腿癌你怎么琢磨？这不住院了吗？

0: 说最近呢就没有来，估计明天好。明天好不了，我就死在民族宫了。希望他们康复啊！明天4月9号啊，都有票吗？还有没票的朋友哈，买票啊！没了吧？下回啊，下回就涨钱了啊！起什么哄啊你？就是你们这帮穿白衣服的，就不是你都买票了，你们起什么哄啊？这边的朋友也是你让让啊，都太能起哄了，这是我德云社一贯风格啊！咱们都大声的嚷嚷，恨不得把这个顶给掀起来，那才高兴了啊，那才是好事呢。今天我上来就跟大伙儿闲聊来了，我要给大伙儿唱一个。平常呢我很少唱，自打说了相声以后我就很少唱。我在说相声之前呢，现在上那个百度，你去摆一下或者度一下都行，搜我的名字岳云鹏，这个人呢是太平歌词演员。这人是太平歌词演员。不要再闹了啊，弄不过呢。这个既然我是唱太平歌词的，你给我出停车场，快去等着我，知道吗？一会儿我坐你车回家，知道吗？谁喊退票？要想退票先弄死我，知道吗？哎呀，不要再闹了，我们只是一个小演员，我们只他吃饭，你知道吗？您再闹回头我是不是再揍我一顿怎么办？我是一个好人，我给您唱一回啊，不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唱不过人家张云雷，我唱梁欢老也唱不过人家曹阳，我只能唱那个竹板书，叫做《拆西厢》，唱的不好啊，您多做担待啊。我一人唱的那叫干唱，这俩人呢得有一个伴奏，那种贴板，有请我们的板师啊，郭鹤鸣。现场直播，朋友们，现场直播，您这儿起哄，人家坐电脑前怎么办啊？也冲啊！哎呀，那太好了，再闹了啊！唱一个竹板书《拆西厢》，《拆西厢》这是《西厢记》里头一个小故事啊，讲究的是七莺莺、还有红娘、小蟑螂他们三个人，那。小蟑螂呢都不如那个小强，张生、张君瑞、张生、崔莺莺、红娘三个人的爱情故事。那么说，俩人行吗？嗯，红娘和崔莺莺爱情故事啊，也不行了。红娘和蟑螂他们两个人行吗？崔莺莺和张生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你们懂不懂？你们回来，不懂还喜欢啊？珠宝书太西厢。
1: 莺莺儿坐

狗面，这个不明的事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你姑娘我是

昂一怒才写出这部西厢来。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字字行

登那来，这个家是家，黑是黑来，白是的白，贞洁女总是那叫贞洁女，下贱才总是这个下贱那才，真兵不怕烈火来临，脚蹬哪怕有些歪，夜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单巴掌拍不响，你忍着谁呀来，聪明的红娘嘴尖额快，几句话把西厢他给来拆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你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正音成长得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王总，是我呀，小陈。对，不是脆皮小陈啊，长远。对，今天咱不约好了签合同吗？啊，您什么时候来？
4: 干嘛呢？
3: 老板，我联系业务呢。
4: 联系什么业务？联系业务？你怎么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呢？
3: 那这不是正事儿吗？
4: 联系业务是正事儿吗？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什么是正事儿啊！看见没有啊？拜风水羊才是正事儿。
3: 不是，
4: 保佑啊，保佑保佑啊！
3: 老板啊，人家都拜个仙儿啊神的。

0: 你干嘛拜个羊啊？
1: 我跟你说，这你就不懂了。羊就是我的恩人，没有羊就没有我现在的我。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彩票店，我把兜里仅存的那2块钱拿出来，我就在考虑我倒不要买个彩票。正当我犹豫的时候，一只羊冲我买，我就买了。就这样，挣的钱创办了这家公司。你说羊是不是我的恩人？
2: 啊、是是是。
1: 我不让你请一个风水大师给这羊开光吗？人呢？
0: 不是，老板，那现在哪有大师，根本找不着。
1: 我不管啊，你答应我了，今儿你要不把大师找来，你就给我卷铺盖卷滚蛋。
0: 哎，不是，老板，
1: 快点啊！
0: 老板，咱商量商量。
1: 没商量。
0: 老板，不是，你这我哪儿？
3: 你好，谁点的外卖？
0: 你嚷嚷什么？小点声！你有病吧你？说话。
3: 谁点的外卖？肘子盖饭不要米饭，带单加一份肘子。
0: 我的怎么的？我让你几点送到？是不是让你2点送到？现在几点了啊？我们公司上班时间禁止吃零食。
3: 不是，等会儿大哥，你点2个肘子当零食吃啊？
0: 你管得着吗？我乐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我不吃了，我要投诉你。你走吧。
3: 不是大哥，你别发脾气，我确实我不赖我早就来了，你楼下门铃不好使，我摁半天了，是不是？再说你看你别生气啊，今天正好赶上我们店庆，来送你小礼物灰太狼，喜欢吗？
0: 你早说，我不就好好跟你发脾气了吗？
1: 小陈啊，我没吓唬你啊，大师不来你就赶紧给我走人。
0: 哎，别，老板你别生气，那大师子，哎，老板，大师我找着了。
1: 什么
0: 哥们儿，你帮我一忙，你帮我演个大师行吗？
3: 不是，你赶紧把账给我结了，我下边还有十多家等着我送。
0: 你帮我这忙，你要不帮我这忙，我就不结账。
3: 不是，我也
0: 我去你们餐厅投诉你啊！你赶紧准备一下啊！
3: 不是我不会装大师，
0: 你那大师有什么不会？你看没看过《西游记》？
3: 看过呀，每年暑假不都放吗？
0: 对呀、啊，你就按里面神仙那么演啊！快准备一下啊！
3: 不行，大哥，
0: 投诉你啊！投诉，
3: 大哥，你这不逼我？哎呀，装大师。这能行吗？这，哎呀，
0: 怎么样了？你别说，还真有点那意思啊！
3: 不是，麻烦我问一下，你桌上摆那东西贵不贵？
0: 这我们公司哪有便宜东西啊？
3: 赔不起啊！
0: 什么赔不起？《西游记》啊！
3: 行，西游记，
0: 记住了啊！
3: 行，《西游记》
0: 那个
1: 大师，有失远迎，
3: 住嘴！你这泼猴，你这泼猴，我有事先走一步。不是，
0: 干嘛去啊？
3: 不是我，
1: 大师，我知道了，你生气了是不是？是不是怪我没有亲自来迎接您？
3: 啊、不是，也不是，就是主要下班还有十多家等着我去送
0: 祝福、开光。
1: 哎呀，大师那么忙，来坐一坐，
3: 坐一坐，
1: 来，大师请坐，请坐。哎呀，大师从哪儿来啊？
3: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往西方取经而去，路过贵宝地，还望发放通关文牒，赶紧把单给我结了。我
0: 大师说话多逗啊！
1: 大师说话那是逗吗？啊，那是深奥，懂不懂啊？大师，你是主要研究什么的呀？
3: 外卖，
0: 易经。
1: 哦，是外卖易经大师是吧？
0: 对对。
3: 不行，我装不下去，我得走。
0: 这投诉。
1: 投诉，
0: 那个大师法号叫投诉，哦，
1: 是研究外卖易经的投诉大师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跟这嬉皮笑脸干什么？有你什么事儿？去赶紧给大师倒杯水去。
0: 哎哎，好，
1: 大师你看啊，这个易经是不是很需要功夫啊？
3: 是。易经非常难，但在我看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4个字就可以总结。
1: 啊，不是大师啊，您这说话不能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我毕竟是个凡人。

0: 是你是挺烦人
1: 啊，是是，就是
0: 四个字，就是勤劳致富就能
1: 啊。那勤是怎么讲啊？
0: 勤就是你得勤快嘛。啊，你打个比方说啊，别人一天送10份外卖，你就得送20份，对不对？你东西送的多，你提成才能上去，奖金才能高，你得勤快，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劳呢？
0: 劳你得能吃苦耐劳啊。你打个比方说，别人点10份肘子，让你给送到16楼，没有电梯，你送不送？你不能让人家自己下来拿，你让人自己下来拿，人就生气，
1: 对对，
0: 投诉差评，
1: 是
0: 就全上
1: 了。啊，对对对，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是吧？那后面那两个字呢？
0: 你前面两个字做好，后边两个字就更容易理解，勤劳自然就致富了嘛。
1: 对，太对了，
0: 是吧？
1: 小肠。小常，哎，你怎么就知道倒水？你快过来跟大师好好学习学习。
2: 是，来，大师您喝水啊。
1: 大师您看啊，我既然能把您请来给我这个风水羊开光，证明我多少也懂点啊。当然肯定没有您明白啊。这样，您能不能那个稍微的给我们指点指点，我这屋里风水应该？
0: 你风水，你这屋没有风。嗯。水不行，有点烫。
2: 那个，大师说的多深啊，这是五行啊。金木水火烫，
1: 你不懂你就不要在这儿瞎说好不好啊？五行是金木水火烫吗？五行是十勾圈 K 尖儿，这五个就行，少一张四张就出不去就不行。是，大师，您这样指点指点，您看我这屋里应该怎么摆好不好？
2: 看
0: 啊，你。那个地方摆盆花啊，要不然漏财。
1: 是，听见没有？赶紧给我摆盆花啊！
0: 桌上摆瓶醋啊，要不漏财。
1: 听见没有？摆瓶醋啊，
2: 对对对，
1: 赶紧的。
2: 好好好。
0: 凳子上再加俩垫子。
1: 怎么这也漏财啊？
0: 不是，这个硌屁股啊。
1: 赶紧的啊，加个垫。
2: 好、哎，
1: 那个大师啊，那个不是我不信您啊，您是不是得这来两下让我，是不是？
0: 算你，哎呀，你是不是这屋门铃坏了？
1: 大师真是神人呐！我门铃坏2星期了，你大师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听见没有啊？赶紧把这门铃给我修了，听见没有？
0: 好，就是你得尽快修
1: 啊，是啊，
0: 你想啊。就是人家送外卖的来了，在门口按门铃，你又听不着；人家滴落一堆肘子在门口，在多不好，就是很尴尬。
1: 不是大师，你怎么总提外卖呢？
0: 我这不就是拿外卖打个比方？
2: 对，打比方。
1: 那个大师，来坐，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公司业绩上不去，跟我长得太帅有关系，俩人犯冲。
2: 怎么那么自信呢？
1: 这有你什么事？你赶紧进去给大师倒杯水去，快点。
0: 你看我刚才说你烫就是这个原因，你总爱发脾气，你火太大，是不是？一发脾气你就骂员工，一骂员工，员工肚子里就有气，员工肚子里有气就送外卖的发，又投诉又差评的，完了，你说人送外卖的招谁惹谁了？
1: 不是大师。不是我愿意发火啊，我是天天看着这个业绩上不去，我着急呀 啊！你说啊，我把刚才这个当初把这个公司建起来，有50个员工，经过我3年的不懈努力，现在就剩我们2个人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啊！后来我就天天照镜子，我反省自己，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那就是我长得太帅了。大师，你给我破一破。
0: 你这个破，其实也应该也有办法，
1: 是吗？大师，来指点一下。
0: 你这样吧，你以后收拾屋子、擦地，你就别用拖布了，直接拿脸着地。你要是劲儿大的话，2下就能破了。
1: 行，那抽空我试试。
0: 是啊。
1: 哎，大师，咱事不宜迟啊，赶紧给我这个风水羊开光吧，好不好？啊，来吧。
0: 干什么？
2: 开啊。
0: 开什么？
2: 开光啊。
0: 你开呗，
1: 别闹，大师，这得您开。
2: 就是我们老板让你开，你就开。
0: 我不开，《西游记》里也没有开光这段儿。
2: 你这事儿不赶到这儿了吗？你就意思意思。
0: 赶到这儿我也不会开，我
2: 投诉大师，你可以。哈哈哈哈
0: 哈！是这样，开光呢是一个很神圣的仪式。

0: 是，今天呢，我也决定用一下我的特殊的功能，灵魂转移。哎呦，就是把我的灵魂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由他来代替我完成开光的仪式。好，说时迟，那时快，好，灵魂过去。
1: 现在呢，我的灵魂已经转移到了这位小帅哥的身体里，但是我还是迷恋我自己的那个小身体，所以我要再转回去。回去。
0: 说时迟，那时快，已经走一个来回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还是换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来开光比较正式，是不是？过去。
1: 又转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得用我的身体开光啊，我还是要转回去，而且这回再转回去就不行再转回来了啊，要不我就不是投诉大师。过去。
0: 又转回来了。哎，这回还不行再转了，就得自己来了。
2: 来吧大师，赶紧的吧，事不宜迟。
0: 就是我问一下，你桌上那个东西是多少钱买的？
1: 那风水羊啊。一万呢？
0: 一万。哎呀，那个
3: 我明白了大师，你是不是怪我没有意思意思？我明白大师啊，您看啊，你只要您给我这风水羊开光，多少钱都行，您说吧。
0: 那就一万。
3: 行啊，我准备好了大师，您拿着啊。
0: 没事。哎
2: 呀，拿着大师。
0: 没事。哎呀，
2: 拿着。
0: 没事。
2: 拿着。
0: 没事，你松手吧，掉不了，你放心吧。
2: 来吧，
0: 来，这钱你拿好，一会儿有什么事别找我了啊。
1: 好，来，下面有请大师为我们的风水羊开光。
0: 好。
1: 什么玩意儿？
2: 我羊呢？
1: 我老板羊呢？怎么变成灰太狼了呀？
0: 羊吃草去了。让灰太狼给吓跑了。你想，灰太狼把羊都能吓跑，说明他比羊厉害，你还拜羊干什么？拜灰太狼就完了呗。好，时机已到，事不宜迟，赶紧开光啊！来，我给你开了就完了。来，好。好，完事儿了，那我先走了啊。
2: 鲁欢，
3: 把我当傻子逗着玩呢？我早看出来了啊，你就是个假大师，还有你啊，假大师的同伙，俩人合起伙来骗我，是不是啊？行，你等着啊，我打电话报警。
0: 别，老板，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今天给他送餐送晚了一点，完了他就又投诉又差评的威胁我说让我装大师，跟我没什么关系。老板，
3: 怎么回事？解释。
1: 你别生气，你让我找大师，我实在找不着，才让这个外卖小哥帮忙的。再说了，老板，我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就咱们做买卖吧，你成些天的信这个信那个，那都没用。咱们得脚踏实地，靠诚信经营。
0: 是，你就像我刚才总结那《易经》那四个字“勤劳致富”，你就贯彻下去就没错。
3: 是，我真没想到哈，我这大老板还让你们俩给教育。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那羊没错吧？那我羊去哪儿了？
0: 那个羊刚才让我不小心给碰碎了。哟，
3: 那摔碎你赔我呀。
0: 我不给你一万块钱吗？
3: 那钱呢？在这儿呢。啊，那行了。
0: 那没事了吧，老板。
3: 行，那走吧。
0: 那我先走了啊。这耽误太长时间。
3: 小伙不错啊，以后那边干不下去回来找我。
0: 行，肘子都凉了，你看。哎，
3: 小伙真不错。哎，那我那一万块钱呢？
1: 这不给你了吗？哦。
3: 那我羊呢？
1: 碎了，
3: 碎他得赔我呀，
1: 这不给你一万吗？啊！
4: 什么诗人呢？
5: 干，浇点水给你。诗人是作诗的诗人。
4: 谁呀？
5: 我呀。
4: 您作诗
5: 啊？你不知道啊？我在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作品呢、啊哦。我写了很多的诗啊。嗯。诗人赵伟洲，您不知道？
4: 不但我不知道，各位也不知道，不熟悉。
5: 不熟悉？
4: 当然不熟悉了。
5: 不认识啊？
4: 不认识。
5: 你说我写这么多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您不出名，
4: 你打算出名吗？啊，
5: 打算。那诗人当然打算出名了。啊，
4: 屈原知道吗？
5: 屈原，好家伙，中国头一位诗人。哎，我这个名字要赶上屈原，那个太棒了。哎，屈原干嘛这么出名啊？
4: 他投江了。啊，出名了。吃粽子，武伟杰出名了。王勃知道吗？王勃，
5: 王勃知道，年轻的诗人呢。那个《滕王阁序》，那是大诗人，
4: 他写的。
5: 我要是能赶上王勃，这就行，没白来。王勃怎么这么出名啊？
4: 他也投江了。
5: 诗人得要作诗，懂吗？
4: 既然你说的，当各位，你做回诗我们看看。哦，
5: 干嘛？
4: 就在这儿，你做首诗咱看看。
5: 哦，要说到这儿呢，就是我要在这儿做个诗。
4: 对，
5: 你要看看。
4: 对，
5: 就在这儿作诗了。
4: 人听一听，
5: 这个条件不好啊。
4: 怎么没有什么？
5: 没有那种设备，连个床都没有。你说怎么作诗？你说这玩意儿啊？
4: 作诗还要床？嗯，
5: 我这作诗这个，
4: 我先问问您，您作这诗是几言的？
5: 我这诗不论言，
4: 您是论章？
5: 也不论章，
4: 论行？
5: 也不论行，
4: 那论
5: 片儿？
4: 那怎么鉴别呢？
5: 那要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4: 那喝的水多呢？
5: 那片儿就大呀。
4: 喝的水少？
5: 那片儿小。
4: 尿炕？
5: 然也。
4: 到。
5: 不是，拿不出手去。
4: 没法往外拿，齁骚的，拿出去干嘛？
5: 怨我吗？
4: 怨谁呀？
5: 你这老头爱开玩笑。我说我诗人，他让我跳江去啊！你在这儿就做个诗，有当场就作诗的吗？诗人创作需要灵感。哦，哎，这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5: 哎，得有个好心情。嗯，为了灵感呢，我要游一游春呢，踏一踏青啊，啊，你看这不前两天吗？我上这个北海公园，散散心，找一找灵感，
4: 啊，体验体验生活。
5: 哎，一看，哎呀，这个公园太漂亮了，当时刮了一阵风啊，吹的这个湖面碧波荡漾，当时我诗兴大发，当时我就做了
4: 一首诗，
5: 一屁股泥
4: 滑趴下了，
5: 作诗来不及了，
4: 怎么办？
5: 我爬桨起来呀，我写了一。

0: 一撇儿，一般咱们简化写呢，就是这么一写。
1: 我没问你，我问你下联。
0: 下边联念吹啊，吹，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吗？吹。
1: 您是不是吃榴莲了？是不是？
0: 风吹，这是吹。
1: 我问您下联，
0: 下边联水，水面的，风吹水面，风吹水面，您呲呲响，就这个那个风吹水面，唰，水面。
1: 我问您下联，
0: 那个层层了，嗯。风吹水面层层浪，水皮不懂吗？水面风吹，风吹水面层层浪。像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啊，我也就说到这儿啊、嗯，因为还要请我去当评委，啊，请当评委呢，他们写了很多的文章，啊，我要给他们去看一看。晚上呢，请我吃包子啊，现在我就要走了啊，哈哈，我要。啊，这么走可以吧？
1: 我们不行，
0: 这我上那边走，
1: 那边走不了。
0: 怎么了？
1: 那边套狗呢。
0: 你跟套狗了是怎么回事？那边我上那边出去，
1: 那也出不去了啊！那边逮流氓呢，
0: 我从后边
1: 逮小偷呢，走不了了，宝贝儿，站这儿吧。你算走不了了，今天我要修理修理你，说句天津话，我要得楞得楞你。嗯，
0: 怎么了？
1: 你说你上哪儿去了？
0: 我上北海公园。
1: 上北海公园？嗯。干嘛去了？
0: 我要是体验一下生活。
1: 就这模样。嗯。我体验生活。北海你是去了，你可不是什么写对的作诗，你不可能的事情。你上那儿去干嘛去？捡梨核去了，顺便捡点烟头抽。您那手底的经济方面又困难一些个，你媳妇儿呢又舍不得给你钱，你有瘾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一看那抽烟呢，怕扔，您捡起来了，有一纸袋一搁，捡了大一点的好一点牌子夹在这里。
0: 那为什么呢？
1: 中华的，中华夹在这儿。嗯，有几位在那作诗，什么人呢？人有学问人，在那作诗，他溜达过去贼眉鼠眼，人家看他这德行，人家说风吹水面层层浪，他听见了，人家看他德人走了，西瓜皮可在那儿呢，你过去了，你看这西瓜皮，后啊拿起来，这面解渴，这样洗脸。宝贝儿，那吃多了还拉稀呢，知道吗？就这份德行，我知道你瞧不起说相声，是不是？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这玉瓦又何薄？嗯，子弹念个臭，说相声肚子砸过肚，砸过铺子，要什么有什么。就这模样，知道就说，不知道别说。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我跟你说着，你也不懂。我太身份了，让观众恨我。你这么大岁数，跟这倒霉孩子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我不能再说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0: 高尔基说什么了？高尔基说什么？
1: 高尔基说：“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说半天我也不能白说你。
0: 给我买双皮鞋。
1: 我还给你买一皮帽子呢，白皮。
0: 你不说不白说我吗？
1: 我给你对个下联，
0: 对个下联。
1: 哎，
0: 给我对个下联。
1: 对，我赏你个下联。
0: 嗯，
1: 上联是什么？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哪位带机筐的给扣上？怎么了这是？风吹灰地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听着这东西，哎你呵，
0: 好，
2: 掌声热烈点啊！哎，大伙儿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
0: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你看看，
0: 没想到今天在北京电视台，我碰见您这么一位高人，
1: 圣人，
0: 嗯，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1: 缺宝，
0: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一块美玉，
1: 很难得，
0: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1: 您捧我，这怎么说话？这是
0: 怎么说话？你怎么跟我们对对子？
2: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0: 你给讲一个，怎么讲？

0: 下雨下一万点砸一万坑，你不明白，观众都明白。
1: 哦，下雨下沙滩上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0: 哎，风吹的雨打嘛。
1: 哦，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对对对对。
1: 哦，龙爷是你舅舅？
0: 哎，没那亲戚。
1: 没那亲戚
0: 啊、
1: 哦？你怎么知下雨了？你们家有气象台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下雨还都下沙滩上了，这旁边这个马路上没有。啊，下一点砸一坑吗？
0: 这不下。
1: 下点砸一坑，
0: 嗯，
1: 那都下你脑袋上了呢，
0: 成漏勺了。
1: 怎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啊，对对子规矩你懂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风吹水面千层浪，你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层层浪，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了？啊，说呀，啊，你凭什么对出数目字来？
0: 我跟你说，好赖我们还有下联呢，你还没有呢。
1: 啊。你怎么知我没下联啊？
0: 有你不说，
1: 有你容我说了吗？我很忙啊，我不说当评委吗？下次再可以说。你看你那下联，下联，下联，怎么了你？干嘛？听完了等着坐救护车，赶紧快跑是怎么着？啊？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你对错了一个字儿，懂了吗？你说层层浪，
0: 说两天差一字，
1: 差一字怎么着？
0: 一字有什么关系？
1: 一字有什么关系
0: 啊？
1: 打官司输赢都在这一个字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这大罐哪儿的？
0: 买的，
1: 抢的。
0: 耶，
1: 行吗？
0: 不行。
1: 那你凭什么跟我们对错对子？你对错对子我们都不挠。你看这态度啊！
0: 你哪儿住啊？
1: 查户口你啊？
0: 你们家有门吗？
1: 你说谁家没门？你们家来回走窗户是吧？啊！最可气，他问门在哪儿安着呀？在哪儿安着？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0: 那也挂不住啊。
2: 你们家有门框吗？几个门框啊？
1: 谁家不俩门框？你们家六十七个门框。
0: 你说那是鸟笼子，
1: 多可气！你说了一大堆废话，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啊？什么能人背后有能人？你长多少疖子？你长多少疖子？啊？你哪有这么多能？还像演相声演员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你说。你这不吹吗？你这杂货铺子，
0: 小杂货铺，
1: 小杂货铺，啊，来块酱豆腐，
0: 买完了，
1: 来点酱油，
0: 我都喝了，
1: 来点芝麻酱，
0: 没有，
1: 这什么杂货的？我打你这肚子，我喝你，啊，你说今儿没完，我告诉你啊，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今天就你这种人啊，我找你们领导扣你奖金，导演扣的奖金啊。这太不像话了，上面来之后给人乱对对子，这像话吗？这个啊，我没有文化啊，我不行，你们给带个信儿去，这领导今天不扣他钱就不行。我告诉你，这别人治不了你，我就能治你，就不给你钱。我告诉你，你这人财迷就怕这个。我跟你说，我今天不行，我治不了你。
0: 您批评没关系，关经济这方面您就
1: 不
0: 管。
1: 不行，就得经济制裁你。
0: 那我这么大人呢，我跟你说，您别拿我，我您拿我当一个，我不会说话，我是个小孩子还不行吗？
1: 你说什么？
0: 我是个小孩。
2: 哈哈。你也配？
0: 嗯，
1: 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0: 哪几辈古人？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过去的事儿。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公幼儿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食苦肉先连环界东风界雕连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0: 您说这都是好小孩，茅房憋老头呢，您应该没说。
1: 你还憋着憋老头去呢啊！今天没完，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不行啊，我不行。
0: 说两句，说两句就得了。
1: 得了你不吃，
0: 你听哎。
1: 哎，我听你唱。
0: 你瞧，
1: 我瞧你练。
0: 别介，
1: 这别介够花的吗？
0: 我不好。
1: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死鱼不张嘴了，哼，死螃蟹耷拉爪了，枣饽饽揣上了。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把呢，
0: 你还有完没完？
3: 老爷子，大夫说了，您没什么的。

0: 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儿，撞是一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无坚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我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
1: 哎呀儿呀，哎呀儿呀，嘿嘿嘿嘿呀。
0: 哎呦！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唱歌不跑调，这就是轮椅版的猪坚强啊！
2: 叔叔，
0: 还爸爸呢？
2: 内狂叔叔，你可不能走啊！
0: 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我真的像雷锋吗？啊！谢谢。
3: 大雷管，大雷管，
0: 像什么像雷管？商量好了啊，那一位老同志，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4: 儿子，
0: 哎，这。
4: 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着聊大天儿，这是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大公鸡尾巴倔，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大公鸡尾巴粗，娶了媳妇儿忘了姑；大公鸡尾巴齐，娶了媳妇儿忘了姨；
0: 大公鸡尾巴抖，娶了媳妇儿忘了狗。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4: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我一护工什么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他，没有他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
0: 不，这话出门就别说了啊。
4: 你反正受人滴水恩，你当涌泉报。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饮水思源。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
0: 我们两口子，这位啊，是好人，就是有点二百九，
4: 那叫二百五，
0: 那哪够啊？二百五，你得加三八，再加
4: 二，
0: 够了。我就不是他儿子，
4: 你是他姑爷，
0: 你是他姑娘，
4: 咱俩两口子，
0: 长得也不配套。
4: 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0: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
4: 哦，撞人的。
0: 我是救人的。
4: 哎呀，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4: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这不对。老爷子，我路无坚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呀儿呀，哎儿，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4: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着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0: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雷雷，有雷吼，有雷。
4: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0: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狮子座。
1: 又该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2: 在这儿呢。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3: 可不能让他送啊，他。
2: 他怎么在这时候晕
1: 了？老爷子，还不是你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2: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
0: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爹、yeah.
2: 爹、
0: 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3: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0: 我是救人的。
3: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3: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我也没撞人。
3: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0: 正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嗯。不是，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老爷子，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他刚才还醒了呢。
3: 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原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0: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罚下俩球员了，
3: 就是罚下仨，咱也赢不了。你当不住咱体家球往自己门里掉啊。
0: 没错，咱们的队伍里潜伏着他们4个余则成呢。哎，不，老爷子，咱们赢了。东亚四强赛男足3-0胜韩国队了。
3: 真嘞，对方不是女队吧？
0: 男的，
3: 男嘞，32年了，都干啥去了？
0: 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
3: 你可不能让他走啊！他、哦，
0: 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呢？
3: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0: 他也认为是我撞的。我明白了，我倒霉的老妹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我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4: 你救人的，
0: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4: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0: 啊，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4: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真英雄原来是赵志泽。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

0: 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
1: 你把消防队扛出来了。
0: 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就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再回家，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我天天睡地毯。从那以后，我儿子都不管我叫爸爸了，见面就管我叫爱因斯坦。老爷子，咱们老百姓啊，
2: 后悔，
0: 真也真高兴，
2: 后悔，
0: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2: 后悔，
0: 真也真。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2: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啊！啊，他，你咋也晕了？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走啊！
2: 你不能走，
3: 你不能走，
1: 他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这是大哥的，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叫什么批都不批，他也是喜羊羊。括弧，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2: 不，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0: 我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3: 站住！这是你的10000块钱。
0: 我就交了5000，
3: 剩下来是俺全家谢谢你了。
0: 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的，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哦，对了，
3: 爹他不要。
1: 你可真是个活雷锋啊！
0: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4: 这猴年有意义啊！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5: 对，
4: 借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5: 好，
4: 谢谢，谢谢。
5: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4: 为什么？
5: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吗？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5: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4: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5: 怎么了？
4: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5: 啊？
4: 我们姓猴的猴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

0: 懂吗？
1: 犬乃狗也。嗯，啊，就是小狗的意思。嗯，比如说我姓侯，
0: 对，
1: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0: 哎，
1: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0: 嗨，
2: 那给来我姓哪个
1: 猴？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啊？你净闹。
2: 就是，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2: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0: 瘦了。
1: 嗯，
2: 别提了。
0: 怎么了？
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0: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1: 贸易公司。
0: 买什么去了？
1: 买猴啊。
2: 哦，皮猴。
1: 嗯，
0: 这天冷啊，
1: 皮猴。
2: 不是不是，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1: 活猴
2: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别提了。
0: 那啊，
2: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0: 啊，
2: 我躺那刚要睡觉，
0: 啊，
2: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哦，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看，我
0: 啊
2: 不认识。啊，我说你找谁啊？
0: 对，
2: 这是，哎，
3: 侯采购。
0: 啊，
3: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0: 呵，
3: 您叫我小马就行。
0: 哎呦，
3: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1: 这嘴也都不太清楚。
2: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3: 哦，是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0: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2: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0: 嗯嗯，
2: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0: 不错。
2: 嗯，
0: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2: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0: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2: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0: 嗯嗯，
2: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就说是。
2: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0: 这哪单位要猴啊？
2: 哪单位要猴啊？
0: 嗯，
2: 饭店。
0: 饭店。
2: 哎，饭店要猴。
0: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2: 猴能看家呀。
0: 哦，
2: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0: 是，
2: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四个猴，
0: 是
2: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0: 呵，
2: 腰里别一屁屁机
0: 啊，
2: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0: 呵，
2: 啊，门口一站，欢迎。
0: 好像行了行了，
2: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0: 哦，好什么呀？好
1: 啊，
0: 看大门啊，
1: 啊，
0: 必须得用人。
1: 嗯，
2: 猴好。省钱呢？
0: 怎么
2: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0: 嗨，
2: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0: 你呀，
1: 啊，
0: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2: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
0: 嗯，
2: 纺织厂。
0: 这沾边。
2: 哎，
0: 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2: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0: 对，
2: 又可以织毛衣。
0: 没错，
2: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
2: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忍。
0: 哎，
2: 你给我叨叨，
0: 就是
2: 我给你摘摘。
0: 嗯，行了，
1: 多好。
0: 行了行了，好，
1: 找狮子呢。这
2: 你来一件吧。
0: 不穿。
2: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0: 你呀，
2: 嗯，
0: 不用瞎琢磨了。
2: 嗯，
0: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2: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0: 嗯，
2: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0: 对，
2: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0: 怎么？
2: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0: 谁呀？
2: 马大哈呀。
0: 马大哈。
2: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0: 嗯，
2: 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0: 哦，
2: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
1: 就这么一说。
0: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可以啊。
0: 您给我说说。
2: 有这么一天
0: 啊，
2: 突然间碰上我了。
0: 哦，
2: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
0: 嗯，
2: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上快就好。
0: 什么事儿？
2: 哎呀，急死我了。
0: 怎么了？
2: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0: 对，
2: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0: 呵，
2: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0: 哦，
2: 足足等了2多钟头，
0: 抓住几个兔子？
2: 鹰丢了。
0: 也嗨，放鹰去了。
2: 那个人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桌。
0: 真够马虎的。
2: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0: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2: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0: 那既然这样
2: 啊，
0: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2: 我一想也是，
0: 嗯，
2: 这不有通知吗？
0: 对，
2: 我就按照通知办。
0: 没错，
1: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0: 对对对，
2: 时间就是金钱。
0: 嗯，
2: 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0: 我，哦，到东北看看。
2: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0: 呵，
2: 我拿着这条信我就进了村。
0: 哦，
2: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0: 啊，
2: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0: 我替你想主意呢。
2: 哎呀妈呀，
0: 哦，
2: 咋又买猴呢？
0: 哎，
2: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0: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2: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0: 是啊，
2: 那人哈，大高个哈，
0: 嗯，
2: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0: 嗯，
2: 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0: 什么时间？

0: 来的？
1: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2: 什么年头的事儿？
1: 6年
2: 啊。
1: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0: 哎，
1: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0: 哎，
2: 马三立买过猴，
1: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0: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1: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0: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1: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0: 是。
1: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
0: 哦，是个主意。
3: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1: 呵，
3: 来了500-600口子人。
0: 那您就赶紧讲讲。
3: 我得给大伙说说。
0: 您说说。
3: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0: 哇，怎么回事？
1: 热烈鼓掌。
0: 哦，还挺热情。
3: 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0: 啊。
3: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0: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3: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0: 是
3: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0: 啊，
3: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3: 既然大家想知道
0: 啊，
3: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0: 是。
3: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0: 啊，
3: 是不是啊？
0: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3: 这个75计划要进行，
0: 哦，
3: 星火计划要完成，
0: 哦，
3: 4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0: 不，
3: 所以呢，这个
0: 停
3: 啊，
0: 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3: 那就快连上了。
0: 哦，
3: 这个国家要建设，
0: 哦，
3: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0: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3: 那就来不及了。
0: 哦，来不及。
3: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0: 哦，
3: 等不了。
0: 哦，
3: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0: 嗯，
3: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0: 嗯，
3: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0: 呵，
3: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0: 嗯，
3: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0: 行了，
3: 大家都明白了吧？
0: 哇，热烈鼓掌，
1: 全体退场。
0: 那还不走？
3: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0: 那还不走？
1: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0: 就是，
1: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2只啊，你看看吧。
0: 哦，他们家有。
1: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
3: 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0: 哦，看看。
1: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0: 哦，
1: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2只猴。
0: 哦，有。
1: 这2只猴牙都掉了。
0: 哟，
1: 坐在那儿直咳嗽。
0: 嗯。咋了？
1: 哎呦妈呀，这2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0: 哈，有这么比的吗？
1: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0: 哦、不行。
1: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0: 嗯，
1: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0: 广，
3: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0: 不是
3: 啊，
0: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3: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0: 交代好交代
3: 啊，
0: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3: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0: 不对了，
3: 嗯，
0: 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1: 您还真说对了，
0: 是不是？
3: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0: 哎，
3: 改吃鸡尾虾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尝了2斤，
0: 好饭量。
3: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0: 哦，
3: 往开水里一焯，夸就出来了，
0: 鲜的。
1: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0: 是啊，
3: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0: 哦，
3: 我吃完了以后没1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0: 是啊。
3: 哎呦，1分钟47趟啊！
0: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3: 我都站不起来了。
0: 哦，
3: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0: 嗯，
3: 我奔海南岛。
0: 海南岛，
1: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0: 你等会儿，
1: 嗯，
0: 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3: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0: 进口猴
3: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0: 别瞎琢磨，
1: 没有，
3: 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0: 四川
3: 有猴啊。
0: 四川怎么有猴啊？
1: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0: 怎么说的？
3: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0: 怎么讲？
3: 不单有猴啊，
0: 啊，
3: 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
0: 啊，那就去四川。
3: 我就奔了四川了。
0: 哦，
3: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0: 嗯，
3: 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翁子的猴倒是有，
0: 有
3: 抓不得。
0: 哟，怎么了？
3: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2: 要抓手。

0: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要批件。
0: 我什么
1: 批件啊？
0: 对，
1: 我没有。再见，
2: 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0: 不是，
2: 我早知道就没有。
3: 不是，等等等，回来。你交差
0: 啊？
3: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3: 你怎么交差呀、啊？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啊？
3: 找主任。
2: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3: 还没好呢。
2: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3: 嗯，
2: 我说您快点吧。嗯、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
0: 14762.53。
3: 啊，
0: 哎，
2: 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0: 就说是，
2: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3: 嗯，
2: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3: 是，
2: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0: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2: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3: 哦，
0: 小马啊，
2: 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3: 嗯，
0: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3: 什么
2: 啊？不，你不知道
3: 有通知啊？
2: 这有通知，你看看。
0: 哟，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3: 知、哎。
0: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3: 嗯，
0: 那涤字我不会写。
3: 嗯，
0: 我这查查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3: 呵，这马虎劲儿的。
2: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3: 就是、啊、
2: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3: 没多远。
2: 你看他们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3: 哎，
0: 啊，
3: 他爸爸是谁呀、啊？
2: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3: 马，
2: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0: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2: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3: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3: 嗯，
0: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3: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0: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3: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0: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3: 嗯。
0: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3: 叫您什么呢？
0: 管我叫坏肠子。
3: 坏？怎么叫坏肠子呀？
0: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3: 哦，猴拉稀呀、
0: 啊！别说了。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今天的人来的真不少啊，咱们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多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4: 喂，哎呀，老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3: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4: 老同志，老先生，哦，老大爷啦！
3: 你看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哎呀，看你这兴奋劲儿，这要结婚呐？
4: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了。
3: 那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4: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3: 这鞋咋的？这鞋
4: 1000多块
3: 一双，
4: 一斤。
3: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4: 外国名牌了，
3: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啊，国产货便宜，金穿开胶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4: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啊！
3: 啥皮呀、啊？
4: 鳄鱼呀、
3: 啊！对，就这东西爱张嘴，
4: 开什么玩笑啊？
3: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啊。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4: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3: 我那是寂寞，我幽默。
4: 我就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3: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4: 谢谢了，
3: 别客气，
4: 再见了，
3: 再见再见，
4: 我走了。
3: 哎，走走走走走走。
4: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3: 你又回来了，
4: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3: 对不起。不卖啊！
4: 哎，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3: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4: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3: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啊！
4: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3: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4: 我不能了。
3: 你能到这饭馆里买大勺吗？
4: 我不能了。
3: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4: 我不能了。
3: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4: 我不能了。
3: 就是嘛。哇，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4: 小题大做了。

0: 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荆棘吗？
1: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蛋。
0: 哎呦，我的老同志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哎，现在是怎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卖卖卖！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1: 对，还是那把修脚刀，不拔鸡眼了，改拿双眼皮了。
0: 好好讲一讲啦。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1: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0: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1: 眼气呀、我是担心那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0: 眼睛下怎么长脚气啊？
1: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0: 怎么就不规矩啊？
1: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觉得不得气死啊！你说，
0: 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1: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0: 是。
1: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你做洗剃去。
0: 我知道。
1: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0: 我知道。
1: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0: 我知道。
1: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0: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1: 5块钱一斤，
0: 给你50块买你三个钉子，你卖不卖？
1: 自己拿。
0: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呀、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洗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洗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1: 那你纯属放屁。
0: 讲什么？
1: 我是说我这钉子。
0: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哎，三个钉子100块。
1: 你等会儿
0: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1: 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这钱我不要。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哇！
0: 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1: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0: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1: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0: 我强调钉子刀啊！
1: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0: 那我钉子刀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刀？
1: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0: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公司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公司开业是抬头见喜，我公司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0: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0: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0: 我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0: 新鞋不钉，我家的钱涨了。
1: 那还可以，
0: 我就不信找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新鞋家长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0: 你的诚信跟我过不去啊。
1: 该定的不沾，该沾的不定，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0: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倒房不归我管。
0: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1: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0: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1: 新鞋不定，
0: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喂喂喂，不是不给定吗？
2: 小伙子，你坐下。嗯。我在这盯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
0: 啊，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
2: 我给你找别扭。
1: 给你
2: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0: 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开我。喂喂喂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
2: 这汽车不贪，
0: 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1: 你这不扯的吗？你这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了，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哦，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1: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0: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都很舒服啊，
1: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不不，
1: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哦，不，送给我好了。
1: 好，
0: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1: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1: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1: 我走了，
0: 再见了，
1: 再见。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对，
3: 相声大会
4: 是
3: 这就算开始了。
4: 哎，
3: 头一场节目，
4: 嗯
3: 啊，因为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
4: 啊，
3: 找座
4: 啊，有没进来的
3: 啊，可不是吗？
4: 是，
3: 哎，咱们慢慢来，
4: 哎，慢慢聊着
3: 啊，聊着来，听着呢。很高兴
4: 啊，
3: 今天能够来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4: 没错，
3: 上台呢自我也得介绍一下。
4: 您可以说说
3: 啊。我是曾经非著名相声演员，现在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之徒，非著名相声演员，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孔云龙啊。谢谢大家。
4: 你冲这嘴你也好不了，我跟你
3: 这不是一个愿望吗？
4: 什么乱七八糟
3: 啊！一个愿望
4: 啊！
3: 很高兴能给大家演出，
4: 是
3: 真的。
4: 嗯，
3: 你看楼上楼下
4: 啊，
3: 这么多观众朋友，
4: 哎，
3: 今天能够来听我今天专场演出嘛？
4: 啊，
3: 今天我个人就是办的一个专场，
4: 是
3: 25个相声专场
4: 啊。今儿第几个了？
3: 啊，今天是
4: 第三个。嗯
3: 啊，一共是100段相声，
4: 没错
3: 啊。中间呢不翻头
4: 啊
3: 啊。压力也挺大的，
4: 很难啊，
3: 真的压力也挺大的、
4: 对，
3: 但是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支持，
4: 您多捧
3: 啊，有一个包容的心态，
4: 是
3: 啊，能够听我们这些演员。

0: 在舞台上，
1: 嗯，
0: 胡说胡唱嘛，
1: 胡说呀，咱别胡说。
0: 对，但是、嗯、这能耐是假，力气是真的，
1: 没错。
0: 所以演员来讲，就得把最好的东西、最大的力气都得使出来。
1: 哎，这是本分，
0: 奉献给在座的这个衣食父母。
1: 没错，
0: 真的。
1: 嗯，
0: 我认为啊，你看今天
1: 啊，
0: 就是来听相声的观众朋友
1: 怎么着啊，
0: 楼楼下基本上刨去空座都坐满了。
1: 嗯，这不废话
0: 啊。你看今天来的观众朋友
1: 啊，
0: 每个人啊，这个心态啊都是不一样的。
1: 心态怎么还不一样
0: 啊心态不一样的，
1: 你得说说。
0: 你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
1: 啊，
0: 有的观众是高兴来的
1: 哦
0: 啊，还有的观众朋友呢就是不高兴来的。
1: 哦，您先等会儿。
0: 就这么两种心态。
1: 我拦你一句啊。
0: 啊，你可以说。
1: 您这话说的有毛病啊。
0: 怎么有毛病呢？
1: 来听相声的观众都是找乐来的，高高兴兴的，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
0: 有，我发现了。因为今天我来这剧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1: 啊，有不高兴的。
0: 啊，有高兴来的，有不高兴来的。
1: 那您先说说这高兴来的。
0: 高兴来的。
1: 啊。
0: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1: 您说说。
0: 比如说有这么一对儿新婚的夫妇，
1: 小两口，
0: 小两口，
1: 啊、
0: 嗯，刚结完婚，
1: 嗯，
0: 一年多，
1: 嘿，
0: 啊，转过年来，
1: 啊，
0: 生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
1: 好啊，
0: 啊，大胖小子，
1: 嗯，
0: 大儿子，
1: 对，
0: 好不好？
1: 大儿，大儿子，别看我啊，看前面啊，
0: 这人多心，
1: 废话，
0: 大儿子，哎呦，这大脑袋又锃亮啊。我一看他就那么痛快，
1: 我爱着，知道吧？
0: 啊，
1: 您说您说就完了，别往我这联系。
0: 嘿，大白胖儿子，
1: 嗯，
0: 全家人都高兴。
1: 那肯定的呀，
0: 全家人都高兴。你看给姐乐的
1: 啊，
0: 还看见你就乐，我跟你说。
1: 看见儿子话多，反正
0: 这个全家人都高兴。
1: 嗯，
0: 最高兴的是谁呀？
1: 啊，谁呀？
0: 小孩的爷爷奶奶，这是最高兴的。
1: 啊，这怎么回事？
0: 看着隔辈人了呀。
1: 哦，看见孙子了。
0: 大孙子。
1: 嗯。
0: 啊？
1: 又看我是吧？
0: 多好啊，老头、嗯、老太太高兴。
1: 嗯，
0: 这个小孩的奶奶说了
1: 啊，说什么呀？
0: 嗯、那什么，那什么，这孙子，那我们看着，啊，我们看着你们俩人出去玩去吧。
1: 嗯，
0: 出去溜溜弯去
1: 啊，
0: 散散心去，
1: 这好事儿
0: 啊，这我们乐意看着。
1: 嗯，
0: 在家看着
1: 好
0: 高兴
1: 啊，这好事儿
0: 啊。
1: 嗯，
0: 人家这个俩人夫妻两个也高兴
1: 啊，
0: 刚得一大胖儿子。上大街上遛弯去吧，
1: 转转吧，
0: 转一转。
1: 嗯，
0: 走在大街上，在这遛。
1: 嗯
0: 啊，还遛。
1: 这俩人遛弯什么毛病啊？这是
0: 啊，就高兴
1: 啊，
0: 高兴。
1: 这么揣着走是吗？
0: 就是看见什么就那么痛快
1: 啊，心里美。
0: 看见什么就那么打心里边那么美得慌，高兴。
1: 哦，
0: 溜达吧。
1: 嗯，
0: 走，溜达，走，
1: 嗯、
0: 走着走着，
1: 怎么了？
0: 走到咱们这个德云社门口了。
1: 哦，上咱们这儿来了
0: 啊。走到德云社门口了
1: 啊、
0: 嗯、一看咱们那个水牌子，
1: 嗯，
0: 就是节目单的。
1: 哦，
0: 一看这个节目单
1: 写的什么呀？
0: 上面写着呢，
1: 嗯，
0: 孔云龙的相声。
1: 哦，这说的是您。
0: 好，
1: 嗯，
0: 进去听听孔老师说相声。
1: 还挺客气。
0: 嗯，进来之后往这一坐，
1: 嗯，
0: 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个人乐的这嘴啊就合不上，
1: 没开始就乐
0: 啊，因为他得一大胖儿子呀。
1: 啊
0: 高兴啊，你知道，两人聊天，节目开始了，听完相声之后更高兴了。
1: 是啊，
0: 心里他更美了。
1: 嗯、
0: 啊、嗯，高兴来嘛，
1: 这是高兴的。
0: 听完了之后高高兴兴的又走了。
1: 不是，那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呀？
0: 不高兴的，
1: 嗯，
0: 不知道
1: 啊。您再说说，
0: 给你举个例子，
1: 您再讲讲。
0: 你比如说啊，
1: 嗯，
0: 也是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1: 哦，一样，
0: 刚结完婚。
1: 嗯，
0: 转过年来呢，生了一姑娘，
1: 这也不错呀。
0: 不行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呢？就是重男轻女。
1: 哦，有点封建观念。
0: 哎，重男轻女，
1: 这个不对。
0: 小孩的爷爷奶奶不高兴。
1: 嗯，
0: 想抱孙子。您来丫头
1: 哦，
0: 心里也不痛快。
1: 是是
0: 啊，小孩的爸爸也不高兴。
1: 嗯，
0: 想抱儿子，您来一闺女。
1: 嗯，
0: 这事儿闹的。
1: 对呀、啊，
0: 看着他别扭。
1: 哦，
0: 小孩爷爷奶奶也不管看着这孩子。
1: 嗯
0: 啊，不管，自个儿看着吧。
1: 那谁管啊？
0: 谁管？小孩的妈妈管。
1: 也就当妈的管了。
0: 爸爸也不管。
1: 嗯，
0: 也不愿在家待着。
1: 那干嘛去？
0: 看见着就那么别扭。
1: 嗯，
0: 你知道吗？上外头溜溜弯吧，
1: 散散心吧，
0: 溜达溜达。
1: 嗯，
0: 走大马路上，在这溜达
1: 啊。
0: 哎，在这溜达， 溜达，看什么

0: 都像话，
1: 就是找一下平衡啊。
0: 找平衡不能跟我这儿找，
1: 说明你这个人啊耐人
0: 啊。我可是爱是吧？
1: 哎，你可是爱，
0: 没听这么说的。
1: 真的，这人特别的好。
0: 嗯，
1: 你看我们哥俩在台上
0: 啊，
1: 有时候开玩笑啊，
0: 是
1: 啊，拿他就是找乐呀
0: 啊。
1: 其实什么呢？
0: 嗯，
1: 其实您也不生气，
0: 节目需要，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说你，你乐不乐意？不乐意
0: 啊？这乐意啊。
1: 你看看
0: 啊，
1: 我再说一个。
0: 对，您等会儿。按实事再说呀，
1: 不是啊，就是说您啊确实不往心里面去
0: 啊，咱这都是假的，
1: 对吧？他那个心态好，
0: 嗯，
1: 他的心态，我认为这样就好。
0: 是，
1: 人活着就得这样，
0: 嗯，
1: 开开心心的，不要那个就烦心事儿。
0: 对，
1: 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0: 嗯，
1: 其实什么事情都一样，你只要想开了，
0: 嗯，
1: 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往开处想，
1: 对不对？
0: 对对。
1: 你拿他们家人来说，
0: 啊，
1: 阎鹤祥他父亲，
0: 嗯，
1: 阎鹤祥他父亲，王大爷。
0: 那您先等一会儿。哎，不，
1: 我跟你说，
0: 我来你句，
1: 你等我夸完了。
0: 你夸了吗？
1: 老啊，
0: 我姓严，我爸爸姓王是吧？
1: 那个，
0: 哪个呀？就一个
1: 啊？
0: 就一个？
1: 就一个？
0: 对呀。
1: 现在就剩一个了。
0: 打原先就一个
1: 啊啊，就一个，姓什么呀？
0: 我姓严，我爸爸也姓严。
1: 那么寸呐？
0: 不，这是寸的事儿吗？这个
1: 啊，
0: 就这样
1: 啊，姓严
0: 啊，
1: 严大爷，
0: 哎，
1: 行了吧，
0: 嗯，
1: 哎，严大爷，那老爷就好，
0: 是
1: 啊，他这心态特别好，
0: 哎，
1: 而且呢，体格也好，
0: 嗯，
1: 因为他不爱生气，
0: 对，
1: 平时不爱生气，而且注重自己的身体，
0: 哦，
1: 经常没事出去就锻炼去，
0: 对，
1: 锻炼身体，
0: 嗯，
1: 老头今年，得有九十多了吧。
0: 90多了
1: 啊，
0: 好像没那么大，
1: 没那么大，
0: 80多，
1: 对，八十多，
0: 啊，
1: 八十多，老爷好，
0: 是
1: 啊，看着不像啊，
0: 嗯，
1: 你看着就像多大的呀？
0: 多大呀？
1: 看着就像就是二三十岁的似的，
0: 我这太夸张了吧？这个
1: 是不是假呀？
0: 您这太假了，好，80多看着二三十的，这一活妖精啊，这是。
1: 其实我那个意思啊，就是形容啊，你父亲呢，
0: 嗯，
1: 就是显得就那么年轻。
0: 您形容都过分了，
1: 哎，
0: 啊，看着也就那么50-60岁。
1: 哎，对了，你看岁数大吧，
0: 嗯，
1: 他那头发还挺多。
0: 是，
1: 老爷子也好染个发。
0: 对对，
1: 对不对？好染发吧？
0: 没错，
1: 因为他一染头发呀，就显着自己让更年轻一点。
0: 啊，黑头发显少气。
1: 嗯，不光是黑的，
0: 啊
1: 啊，这个黑的、绿的、红的、粉的、紫的，这头发都滋楞着，真的。
0: 我爸是外国鸡是吗？什么模样？
1: 你怎么这么能形容你爸呢？
0: 这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呀？
1: 就老爷子显着就那么绍兴，
0: 没那么染的。
1: 有时候染黑头发
0: 啊
1: 啊，显着年轻。
0: 嗯，
1: 染黄头发也是。
0: 嗯
1: 啊，一染黑都染黄了
0: 啊
1: 啊，一下都倍儿黄，
0: 金色的。
1: 哎呦，显着就那么好看
0: 啊，像外国人啊。
1: 嗯，那当然就显着混血嘛。
0: 嗯，混血，这也不露脸，这
1: 看着就那么就是年轻，
0: 啊，看着洋气一点。
1: 绍兴，
0: 嗯，
1: 啊，染头去，说没人说锻炼身体去。
0: 哎，
1: 早晨起挺早，早睡早起嘛，
0: 是
1: 身体好。早晨差不多5-6点钟就起来了。
0: 老人觉也少，
1: 没事就上外边锻炼身体。
0: 嗯，
1: 而且老爷子还会一种功夫。
0: 哦，什么功夫？
1: 特别好，会一种功夫。
0: 嗯，
1: 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0: 啊，
1: 嗯，叫寒暑不侵。
0: 不，您先等会儿啊。
1: 厉害极了！
0: 不，
1: 我跟你说，
0: 寒暑不侵。
1: 对呀，啊，
0: 这我都没听说过呀。
1: 你不知道啊？
0: 这我没听说有这个呀。
1: 这是你爸爸绝活呀，这你都不知道吗？
0: 不是，那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寒暑不侵啊？
1: 肯定就没给你念叨过
0: 啊。
1: 寒暑不侵，
0: 嗯，
1: 这是两种功夫。
0: 哪两种啊？
1: 两种，先说这个寒，
0: 嗯，
1: 寒都知道
0: 啊，
1: 就是冷啊。
0: 嗯，
1: 冬景天，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0: 嚯，
1: 点水成零，滴水成冰，
0: 嗯，
1: 多冷的天啊。其实一般人赶这天人没人出去了。
0: 对呀，
1: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0: 啊
1: 啊，喝着热茶，
0: 是
1: 抱着暖气，
0: 嗯，抱着暖气啊，
1: 不是就是挨着暖气，
0: 哎，
1: 这多舒服啊。
0: 嗯，
1: 他爸爸要赶这天就高兴了。
0: 怎么呢？
1: 怎么呢？练功的时候到了。
0: 哦，赶着这天练功。
1: 哎，练功的时候到了。
0: 怎么练？
1: 上身
0: 啊，
1: 上身光一大吉娘。
0: 哎，光着呀。
1: 哎，上身光一大吉娘。
0: 嗯，
1: 下身穿一个日本的裤衩。这是
0: 什么叫日本的裤衩啊？
1: 日本的裤衩就是露得多呀。
0: 我爸练过相扑。你
1: 哎， 这首。

0: 端一杯冰镇的酸梅汤。
1: 哎呦，
0: 冰镇带冰碴的，
1: 嚯，
0: 冰镇酸梅汤。
1: 嗯，
0: 这手
1: 啊，
0: 拿这么一个大蒲扇，
1: 嘿，
0: 大蒲扇比这大，盯这个得有五六个。
1: 嗯，
0: 真的拿一大蒲扇。
1: 嗯，
0: 上外头，上外头找一风口。哎，找一风口，
1: 就这个模样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好嘛，
0: 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扇着大蒲扇。真的，你要往脑袋上看
1: 怎么样，
0: 滋滋的冒汗，
1: 就这样还出汗啊？
0: 哎，滋滋冒汗，这是什么呀？
1: 啊，
0: 这是功夫
1: 哦，寒气不侵。
0: 哎，就不冷
1: 哦，
0: 知道吗？诸位看看，就穿这样都不冷，喝着冰的酸梅汤，扇大蒲扇，在风口边上，
1: 我的个天啊，
0: 还出汗，
1: 哇，
0: 这是功夫
1: 啊，
0: 知道吗？因为什么？老爷体格硬了，
1: 好，这是冻肉啊，这是，
0: 体格硬了，
1: 嗯，
0: 这就是寒
1: 寒。那这暑呢？
0: 暑，
1: 嗯，
0: 暑就更厉害了。
1: 您再讲讲。
0: 哎，暑就更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夏景天，
1: 嗯，
0: 天热呀。
1: 啊，
0: 多热的天啊！
1: 到什么程度？
0: 得有三四十度。
1: 哦，比较热。
0: 三四十度，
1: 嗯，
0: 多热这天。一般人赶这天也没人出去了。
1: 嗯，
0: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开的凉凉的，
1: 啊
0: 啊，喝着冰镇酸梅汤。
1: 哎，
0: 嗯，坐在沙发上，
1: 嗯，
0: 看着电视，
1: 嗯。
0: 多美啊！
1: 是啊，
0: 多好
1: 啊！
0: 赶这天他爸爸又高兴了。
1: 我爸老高兴
0: 了。哎，又高兴，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啊，又该练功了。
0: 哎，出去练功去。
1: 这回呢，
0: 贴身的
1: 啊，
0: 裤衩背心儿，这穿、
1: 啊、夏天就穿这个嘛。
0: 嗯
1: 嗯，
0: 秋衣秋裤
1: 啊，
0: 穿上毛衣毛裤，穿上绒衣绒裤。
1: 哎呦，
0: 穿上啊。棉衣棉裤，
1: 哎呀，
0: 穿上啊，貂衣貂裤，
1: 哎，貂裤我都没听说过，哎、
0: 定做的
1: 啊，定做的，
0: 哎，
1: 就为练这功，
0: 就为练功，定做的，
1: 我们家有钱烧的，我跟你说，
0: 貂衣貂，
1: 嗯，
0: 最外边
1: 什么？
0: 套一个大皮袄，
1: 哎呀，
0: 大皮袄，
1: 啊、
0: 嗯，毛朝外，
1: 哎。毛朝外、啊、
0: 毛朝外就是让诸位看一看，这么热的天穿这个不显热
1: 哦，得看出来，
0: 哎，穿这个不显热。
1: 嗯，
0: 你看大皮裤子
1: 怎么样？
0: 毛朝外，
1: 哎呀，
0: 这样大皮鞋，
1: 这个
0: 毛朝外、嗯、啊，大皮帽子
1: 怎么着？
0: 毛朝外，啊，皮手套，
1: 嗯，
0: 毛朝外，啊，皮围脖
1: 啊，
0: 毛朝外，
1: 哎呀，
0: 皮护膝
1: 啊，
0: 毛朝外，
1: 嚯，
0: 皮套袖，
1: 嗯，
0: 毛朝外，
1: 嘿、啊，
0: 皮口罩，
1: 哦，
0: 毛朝外，
1: 嗨，
0: 皮鼻子套
1: 啊，
0: 毛朝外，
1: 哦，
0: 皮耳朵帽，
1: 嗯，
0: 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啊。
0: 皮眼镜儿，
1: 嗯，
0: 这没事，掏俩窟窿就行。
1: 哎，
0: 掏俩窟窿，
1: 好，
0: 您看着，就是你离远了一看啊，
1: 怎么着？
0: 离远了一看，
1: 嗯，
0: 就跟一张整皮子似的。
1: 我爸就是个毛孩儿啊，我跟你说，
0: 有时候啊，
1: 嗯，
0: 有时候也盯不住。
1: 哦，
0: 啊，有时候也盯不住。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有时候实在热的不行了，
1: 嗯，
0: 就找一台阶儿，
1: 嗯，
0: 牙手往那儿一搭。
1: 这是人类吗？您学的？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是人类？
1: 这是我父亲啊，
0: 就是老爷子啊，就练这功夫。
1: 什么功夫？这一年四季作死的是吗？这
0: 没听说过什么叫作死啊？
1: 像话吗？
0: 就老爷子身体好，
1: 就这么练出来的。
0: 哎，锻炼身体呀、
1: 啊，啊，倒很重要。
0: 锻炼身体，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也一样，老年人一样，
1: 啊、嗯，
0: 我认为都应该锻炼身体。
1: 哎，这倒实话。
0: 尤其现在，
1: 嗯，
0: 我接触身边好多的朋友就是，
1: 嗯，
0: 好多那些人，他们就上那班啊。上班族
1: 啊、
0: 哦，早九晚五的班，
1: 对
0: 啊，他们那个颈椎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哦，老看电脑，
0: 缺乏这个锻炼，
1: 这是原因。
0: 哎，缺乏锻炼，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1: 啊，
0: 老年人咱不说了，你看现在公园里面好多老头老太太，
1: 嗯，
0: 人都挺注重自己身体的
1: 啊，是。
0: 现在就是年轻人，你拿我来说，
1: 嗯，
0: 我就注重我的身体。
1: 您啊？
0: 那当然了。
1: 嚯、
0: 哦！现在咱这体格多棒！
1: 就您啊，
0: 呵，这体格多硬了，
1: 您都楼了都，还硬了呢，
0: 没运好气，您这再拍一下就没事了、嗯、
1: 哎呀，
2: 看，这没事吧？
1: 对，
2: 知道吗？
1: 下回先买保险，你
2: 听说、嗯、真的，咱这体格好。
1: 嗯，
2: 坐，你看看
1: 啊、
2: 嗯，看没有？
1: 看见了。
2: 看没有？
1: 啊、
2: 嗯，怕不怕？
1: 怕。
2: 怕吧？
1: 嗯。
2: 我告诉你，连我都怕。
1: 您怕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
1: 对。您这叫什么功夫啊？
2: 对，这就这胳膊，看没有多余的脂肪肝，知道吗？
1: 脂肪肝长在这儿啊，您像话了。
2: 就是都是腱子肉，
1: 您这
2: 这都是腱肉。
1: 远了看不见，这近了都噔楞噔楞的，还腱子肉呢？
2: 真的，这都是腱肉，这个。
1: 啊，对你够腱的了，你、啊。
2: 什么叫够腱的了、嗯？咱这个锻炼身体。
1: 嗯，
2: 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每天都练。
2: 哎，没那不跟他们那老头老太太似的
1: 啊、
2: 嗯。没事，有的那个人就拿我街坊一个二大爷来说，
1: 嗯，
2: 他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他怎么
2: 找公园在树上蹭，在那蹭，天天在那蹭。你说那个能锻炼出什么来？
1: 家里没水了呗，那就是。
2: 什么叫没水了呀？
1: 洗不了澡，痒痒呗，那就是。
2: 这人家讨厌，真的，就他们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啊，人这不叫。
2: 哎，你像打打太极拳。
1: 哦，这个好，
2: 对吧？
1: 嗯，
2: 哎，这个叫锻炼，打打拳。
1: 哦，
2: 尤其咱中国，
1: 这打拳您能练啊？
2: 可是能练的。
1: 嗯，
2: 我会的拳术那多了，我真的
1: 多了，
2: 那多了。咱中国啊，所有的拳术我基本上都会。
1: 嚯，
2: 真的，我会的拳术啊，嗯，不下于上千种。
1: 这拿起嘴来就说呀？
2: 什么叫拿起嘴？
1: 上千种，
2: 这是事实。
1: 嚯，
2: 知道吗？这是事实。
1: 不是，那咱们可别吹牛。
2: 不吹牛。
1: 你要真会那么多，当着亲爱的观众，把您学过的拳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就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1: 啊，
2: 在这说可以
1: 讲讲
2: 啊，可以可以。
1: 嗯，
2: 我把我学过的拳术跟大家伙可以念叨念叨。
1: 我们也长长见识，
2: 尤其是你
1: 啊，
2: 好不好？回头没事我就教给你。
1: 我听听，
2: 行不行？
1: 嗯、啊、
2: 我教你。
1: 都会什么拳？
2: 我会什么拳？
1: 嗯，
2: 孟苏七世拳。有没有？
1: 这还有点耳闻。
2: 哎，
1: 嗯，
2: 寸锦张关东拳。
1: 哦，
2: 斜穿新秋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烙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1: 嗯，
2: 虎鹤双形拳，达宗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吹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方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式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好，
2: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鼠拳、牛拳、虎拳、土拳、龙拳、蛇拳、马拳、鹰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鹤拳、鹞拳、黑虎鞭拳、白猿通臂拳、大红拳、小红拳、大东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蔡家拳、莫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空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脱口拳、世门拳、地挡拳、太祖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歇拳跳拳、蹦拳攒拳、撑拳短拳、横拳短拳、软拳化拳、喷拳跑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医五行拳。
1: 好，
2: 嗯，
1: 哎，
2: 就这个
1: 会这么多呀？
2: 那当然了。
1: 哎，当着亲爱的观众，把这些拳给我们练练，怎么样？
2: 练不了。
1: 怎么呢？
2: 还没学会呢。
1: 白说了。
3: 五，大功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嘿，1、2、3、4、5，
4: 把钱给我。
3: 凭什么？你是谁呀？
4: 我是你爹。
3: 你谁爹啊？
4: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3: 他是谁呀？
4: 他是你妈。
3: 这老头糊涂了，
4: 把钱给我，我饿了。
3: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4: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
3: 啊！
4: 你是我闺女，我饿了。
3: 哎，你让车撞着。那个，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4: 这儿有饭馆，
3: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10块8块的，根本就出不来。

0: 吃饭去啊。
1: 哎，好闺女真孝顺。
2: 孝顺得花钱呢。
0: 老板，
3: 哎，来一辆，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1: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0: 我的妈呀，吃死我呀！
2: 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
3: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8块钱一斤。啊，
2: 来半斤素馅包子。
3: 好嘞，半斤素包子。再来俩炒菜
2: 啊！不用了，
1: 我吃炒菜。
2: 你不不，你用用用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3: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啊、可好吃了。
2: 端包子去，端包子去。
3: 真抠门儿，
2: 不花你钱。
4: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啊，
0: 不错啊！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3: 啊、包子来了。
4: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老板娘、哎、有炒菜吗？
1: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3: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4: 啊。来一个溜肥肠。
3: 好嘞，溜肥肠。
1: 我吃溜肥肠。
2: 那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1: 猪粪。
4: 哎，好家伙，这真恶心，这是。
3: 你瞎说什么呢？
2: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儿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4: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哎，
1: 我吃红烧鱼。
2: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4: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3: 哎，行，你别走啊。
4: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
3: 您听他的干嘛呀？听蛤蟆叫唤，你还不够喝了？
1: 我吃蛤蟆。那个还
2: 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3: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4: 别说了，别说了，别争了。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哎，我再来上一个。
2: 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4: 来扎啤酒。
3: 嗯，你说什么？
1: 他要啤酒。
3: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
2: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1: 没吃饱。
2: 啊，没吃饱，吃包子。
1: 我等着吃鱼呢。
2: 没有鱼。
1: 有鱼。
2: 没有鱼。
3: 鱼来了。
1: 有鱼吗？
2: 不是，那鱼是
1: 鱼过去了。
2: 过就过去吧。哎，您坐这儿备着点那鱼。
4: 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1: 我喝啤酒。
2: 啤酒不好喝。
1: 好喝。
2: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瞧，吐了吧。
4: 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
3: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
2: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4: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炸了。
3: 先生，您呢别理他，他有毛病。
4: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
3: 是。
4: 耶，这鱼烧的不错啊。
1: 我吃鱼。
2: 鱼不好吃。
1: 好吃它都吧唧嘴了。
2: 那您也吧唧。
1: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2: 不吃那个，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1: 我不怕刺儿。哟，
2: 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咔咔咔咔。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鼻子卡住了。哎呦，
2: 瞧，卡住了吧？
4: 都怪你，你老说卡住，我卡住了。
3: 哎，他嗓子要出了毛病，啊、你得负责任。喝点酒。
4: 啊，好多了。
2: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4: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您卡住了，他就不吃鱼了。
4: 什么人呢、啊？你这是？有钱。

0: 恨不得给你爹花呀。
1: 他不是我爹，
2: 谁信呢？
1: 哎呀，不信
3: 这。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
4: 他是我闺女。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4: 我是他爹。哎
1: 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3: 承认了吧？真是。哎呀，
1: 不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这
4: 在大街上，
1: 对，
4: 我不认得家了。
1: 对，您就碰见我了。
4: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1: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那个不说这事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4: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
1: 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4: 我是他爹。
1: 又回来了。
2: 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1: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哎，
0: 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
2: 就是。
0: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没有他哪有你啊。
1: 没有他有我，奇怪。
0: 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
3: 老爷子，老爷子，您说怎么办？
4: 我吃鱼。
3: 哎，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
1: 啊。您吃包子啊，吃包子。
4: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您不孝顺。我吃鱼。
0: 不是，这怎么回事？
2: 你看看哎
3: 呦，
2: 你逼着你亲爹抢人鱼吃。哎呀，
1: 他糊涂了。
0: 他没办法，他只有装糊涂。装
3: 老爷子想吃鱼呀、啊、冲你闺女要。
2: 就是
4: 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0: 不是，我不孝顺。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呢？
4: 我是你爹。不是，
0: 这怎么是我爹？你这怎么是我？
2: 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了。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4: 哎，
2: 他不是你儿子。
4: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2: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
0: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呀、啊？
4: 他是你媳妇儿。
1: 不是，还真般配。
4: 咱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2: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4: 你跟他离婚了？
2: 那谁跟他离婚了？
4: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2: 这还说不清了。对了，
0: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1: 我看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
4: 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3: 不，老爷子，
1: 您别着急啊！
3: 您干嘛，老爷子？来
1: 了！哎呀，
3: 老爷子，
1: 别着急啊！别着急。
4: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1: 老爷子，
0: 你想滑走就滑，走就滑。哎
1: 呦，我认你，我认。
4: 你认我？
1: 哎，
4: 叫我。
1: 爹。
4: 大点声。
1: 爹。哎。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4: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哎、
3: 老爷子，
0: 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啊，
2: 我再给您加俩菜。哎，
4: 你们，
3: 我也认你。
2: 我们都认你，
1: 爹。
4: 哎，好孩子，
3: 您坐啊，
4: 都是我的好孩子。哎。
1: 不哭。哎呦，快看啊，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哟，
0: 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哦，打个电话吧。
2: 哎，别啊，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哎，
0: 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哎呀，
4: 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哎，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吃啊。哎，你带着我做孙女。
1: 哎，爷爷要成孙女了。
5: 人人爱好不同啊，
6: 这当然是了。
5: 常言说得好啊，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

0: 梨，
1: 对，
0: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好吃核桃的不吃皮，
1: 哎，没有吃核桃皮的，
0: 反正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 您喜欢什么呀？
0: 您拿我来说吧，
1: 啊，
0: 爱好就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嗯，最大的爱好啊
1: 是什么呀？
0: 看电影。
1: 哎，您这爱好可不错。
0: 我姐小我就喜欢看电影。
1: 是吗？
0: 不过我这个看电影啊跟别人还不大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因为我这个看电影啊比较认真。
1: 哦，
0: 别人看电影看完了就完了，
1: 可不就那样吗？
0: 我不行。
1: 您呢？
0: 拿它作为研究。
1: 哦，您还琢磨。
0: 哎，很仔细的研究。
1: 好啊，
0: 仔细的看。
1: 嗯，
0: 一遍一遍的看。
1: 嗯，
0: 印在我的脑海里头。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脑子里头没有别的，
1: 都是什么呀？
0: 全是电影
1: 啊，
0: 一脑袋胶片，
1: 脑袋里全是胶片。
0: 哎，全是老电影，中外的，哪哪都有。
1: 戏曲电影，
0: 戏剧的电影啊，
1: 和胶片
0: 啊，全有。新闻纪录片，
1: 你看
0: 都在里边呢。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打气氛。
1: 打气氛呢？
0: 一打气氛刺刺的。
1: 刺刺那是什么意思？
0: 往鼻子眼里头往外头那个喷那个胶片。
1: 这都不像话，有喷胶片的。
0: 不是，我就怕喇着。
1: 嗯哼，是，
0: 反正是会的多。
1: 嗯嗯嗯，
0: 知道的多，脑子里全是这。
1: 哎，最近看了吗？
0: 啊，看了。
1: 哦，
0: 还看了。最近看了一个，在网上看了一个很小的短片。
1: 哦，20分钟。
0: 哎，一个小电影。
1: 叫什么呀？
0: 你说呢？
1: 嗯，我哪知道啊？您
0: 不知道
1: 看的那叫什么？
0: 刚才我没说吗？
1: 多新鲜呢！
0: 这个叫。一个嬷嬷引发的血案，
1: 您别给瞎起名字了，这我也看过。
0: 您看了？
1: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0: 嬷嬷跟馒头不都一样吗？
1: 那不行，您就得说准了。
0: 哦，对，就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1: 对，
0: 好
1: 好啊，
0: 我就看这个，
1: 不错
0: 啊，有点意思
1: 啊，
0: 我很喜欢这个。
1: 嗯，网上点击率很高啊。
0: 研究，研究，没事，我拿那个显微镜啊，我就研究。
1: 哎，您拿显微镜研究什么呀？
0: 嗯，看看病毒。
1: 啊，
0: 看看病毒，
1: 电脑病毒，
0: 啊，跑病毒了，
1: 那
0: 眼
1: 拿显微镜也看不见。您先别看这病毒，
0: 嗯，
1: 咱先说这个 DV 片
0: 啊。对，
1: 我问问您，研究半天，您能说说这个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什么情节吗？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问您呢。
0: 你说有兴趣？
1: 您不是研究的吗？
0: 你知道吗？
1: 问问您，
0: 你不知道吗？
1: 你甭管我知道不知道，
0: 我就知道
1: 啊。您说说，
0: 哎，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你想这名字啊，一个馒头，肯定有馒头
1: 啊，多新鲜
0: 是吧？
1: 嗯，
0: 一个，
1: 对，
0: 血案，得有血吧？肯定得有打架的事
1: 儿，对
0: 对。
1: 还有什么？
0: 打架就得惊动官府吗？
1: 是，
0: 哎，就得立案。
1: 嗯，
0: 行，
1: 完了
0: 啊，
1: 这就完了。就这么解释
0: 啊？
1: 这谁谁都会讲，
0: 这是梗概啊？
1: 什么梗概？
0: 这是字面上讲是这个。
1: 您具体
0: 具体
1: 说
0: 啊？你知道吗？
1: 你老问我干什么呀？
0: 我知道，
1: 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具体的啊，有俩小孩对不对？
1: 哎，俩小主人公
0: 对吧？
1: 一开场就出来了，
0: 一男一女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挺漂亮的。
1: 嗯嗯，
0: 男的特别的顽皮，
1: 是
0: 女的特别的漂亮，
1: 嗯，
0: 特别可爱。
1: 哎，那小女孩叫倾城吗？
0: 对呀，小女孩吗？叫倾城吗？
1: 对，
0: 像一漂亮的小女孩就喜欢照镜子，
1: 哎，
0: 对吧？特别喜欢照镜子，哎，照镜子看看自己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呢？哎，哪点黄了，哪点白了，涂涂面膜啊，
1: 哦，
0: 哎，捯饬捯饬，美容啊，想这个呀，
1: 嗯，
0: 哎，怎么规制自己呀？照镜子，哎，照两天照着，不行，
1: 怎么？
0: 越看越难看
1: 啊，
0: 越看越走进，走进了。后来人家说呢，你这个不叫镜子，你这叫月光宝盒
1: 啊！
0: 你拿它干嘛呀？
1: 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0: 那个，
1: 月光宝盒怎么都出来了？
0: 不是吗？
1: 不对，不对，那是《大话西游》了。
0: 啊，哦，对，《大话西游》。
1: 嗯，
0: 我看的就是《大话西游》。
1: 您不是一个馒头血案？
0: 对呀，我先看的一个馒头血案，我后看《大话西游》，这就算了。
1: 这什么表情啊？这是先说一个馒头血案，
0: 挺逗的那倒是。
1: 哎，先说这个。
0: 对对对，
1: 嗯，
0: 什么来着？一个馒头血案。有有有，这小孩是什么呢？
1: 倾城，
0: 太可乐了，没把我乐死。这小倾城啊，太可乐了，长这模样，太好看了。
1: 你还说不说呀？
0: 说呀。
1: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啊？
0: 可乐，
1: 这倾城怎么意思？您说呀。
0: 可乐呀、啊、小姑娘长得是漂亮。

0: 她一漂亮呢，她就喜欢照镜子，又发现了呀。
1: 不行不行，这还是啊，还是大话西游。
0: 我又差了。
1: 哎，
0: 没让你跑病毒了吗？
1: 肯定赖不着这病毒。
0: 他叫什么内蒙的来着？
1: 青城
0: 啊，青城。
1: 哎，
0: 你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吗？
1: 还有原名，
0: 知道了吧？
1: 您说说。
0: 聂小倩呢？
1: 哎，您打住吧啊、
0: 嗯，
1: 又不对了。
0: 怎么又不对呢？
1: 这是《倩女幽魂》了。
0: 啊，对呀、啊，还有老寿星呢。
1: 什么老寿星？您说这姨馒头血案。
0: 哦，一个行啊！
1: 你看过没看过？
0: 我、啊、看呢，看了半截，又串的那个《倩女幽魂》了。
1: 那咱别老串，
0: 不有病毒吗？
1: 那咱就说这一个馒头。
0: 对，这一个馒头血案。
1: 嗯
0: 嗯，反正是俩人。
1: 对，
0: 俩人因为那个抢的馒头，
1: 嗯，
0: 就抢成仇了。
1: 是，
0: 结果后来打起来，打起来嘛。
1: 啊，多少年以后？
0: 啊，多少年以后
1: 把这个男孩子杀了？
0: 我记得有一个改编版的。
1: 对，
0: 不知道是谁哪过来的。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嗯，
1: 您说是从哪个大片改编过来的？
0: 嗯，什么叫大片？
1: 嗯，什么叫大片？就您这电影专家连大片都不知道啊？
0: 你别说那行话，我不懂。
1: 这叫什么行话呀、
0: 嗯？
1: 经典的电影叫大片。
0: 对，
1: 啊，
0: 挺经典的。
1: 对，哪部？
0: 哪部？
1: 嗯，
0: 经典的多了。
1: 是啊，
0: 你说这是哪部？
1: 对，嗯，
0: 小兵张嘎。
1: 哎，
0: 小兵张嘎，这嘎子，
1: 张嘎，
0: 这嘎子，这嘎子那小时候就那样。
1: 啊，这俩小孩还一块在河里头摸过鱼。
0: 有那镜头？
1: 什么有那镜头啊？啊，您又串了啊？
0: 啊。
1: 我告诉您吧，
0: 啊，
1: 这是陈凯歌导演执导的那部《无极》，
0: 对
1: 对吧？
0: 我当然知道了。
1: 你知道你不说，
0: 逗你玩。
1: 你别逗、
0: 啊啊，我当然知道《无极》了。凯歌先导的是这个《无极》，是吧？
1: 对，
0: 然后导《有极》，
1: 哎，无极有极，
0: 对，两仪四象，行云八卦，先看跟真，迅雷坤对，
1: 修生上渡，景死亭开。
0: 看你面相不错，我给你相个面吧。
1: 对对对，您是干什么？
0: 演技不错
1: 啊，您相面的呀？
0: 啊。我什么都行行，
1: 咱说这电影，
0: 电影，
1: 电影
0: 啊，行，电影说他了。
1: 对、嗯，您认为这个改编版跟这个原版有什么区别没有？
0: 嗯，反正我认为还是这个改编版的比较好一点。
1: 是吗？
0: 啊，因为我研究他了。
1: 哦，怎么个好法？
0: 挺逗的。
1: 挺逗的。
0: 特别搞笑
1: 啊！那咱们俩观点可不一样。
0: 为什么？
1: 我认为这个原版电影好。
0: 啊，你认为这个圆的就好？
1: 什么叫圆
0: 啊？
1: 原版
0: 哦，原版的就好。哦、我以为你说那个方圆的、
1: 啊。不，您又听差了。
0: 哦，原版的就好。
1: 对，
0: 哦、
1: 再者说了，不管人家这电影是拍成什么样，
0: 嗯，
1: 你也不能给篡改喽。
0: 哦，你认为是啊、人家篡改？
1: 哎，
0: 你这个不成立。
1: 嗯，
0: 你这个不成立。
1: 怎么不成立？
0: 人家有新人的呀。
1: 嗯，
0: 有新人的，人加入好多的现代的元素啊，搞笑的元素啊，成立的。人家说人篡改呢？
1: 哦不，那不行，
0: 啊、
1: 那不行。
0: 诬陷好人。
1: 我们投资那么大。投资巨大拍摄的这个《无极》，完了呢，你把这个电影元素挑出来，自己做成一个 DV 片，放在网上，饶是这么一放，这个您这叫侵权，知道吗？
0: 侵权、啊，
1: 侵权，
0: 你这谈不着这个。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谈不着。
1: 怎么呢？
0: 人家这个胡哥还要说你侵权
1: 呢？哎，怎么我们还侵权？
0: 你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了。
1: 我怎么说、
0: 啊？当然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看电影买票花钱挺贵的、嗯、啊，电影让你一坐看无极、嗯、看了两个多钟头一点意思没有，都不明白都看不懂，回头人家过两天又买张票看无极、
1: 嗯、
0: 看完以后还不明白啊，连看一个月都不明白啊，你说这人是脑子有问题啊，还是你这电影有问题呢？
1: 那电影看不明白，那是审美观点。
0: 你这不是欺负人消费者权益吗？让人多花好些钱，
1: 那谈不上，
0: 啊、谈不上啊，就这样。
1: 他什么叫就这样啊？
0: 嗯、
1: 他人家这电影啊，你不能给改了，
0: 嗯，
1: 知道吗？改了就是侵权，人家告你，你也没辙。
0: 哎，那你谈不着这个
1: 啊，
0: 是吧？你们这个投资大呀，我们这个小本经营、小作坊啊，该你们点不行啊，该你们点不行啊，是怎么着？
1: 都什么言论呢？
0: 啊，
1: 干脆啊，您也别说您那行、
0: 嗯，
1: 我也别说我这好 啊。咱们看看网上、
0: 啊，
1: 网上是支持你的多，是支持我的多，
0: 是吗？
1: 啊，你看看
0: 你这网友店吗？
1: 有，头一条就是，你看见了吗？
0: 你是好的吗？
1: 还是人家说了、
0: 嗯、
1: 啊？
0: 说什么？
1: 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作品，
0: 嗯，
1: 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大家花费了汗水和心血。首先，我们不能单纯的就自己的意志来。抹掉，其次不能过多的伤害别人的各种权益，你看见了吗？
0: 你说这个哈？
1: 嗯，对了，
0: 那还有支持胡哥的呢？
1: 嗯，
0: 这还有支持胡哥，你看这个
1: 哪有？
0: 这没见吗？
1: 啊，有，你
0: 有见哈？见得着我吗？
1: 见不着，
0: 见不着你，玩一下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这写着吗？
1: 什么？
0: 狂顶馒头教主，懂什么叫狂顶？
1: 您说。

0: 就是老顶了，
1: 不顶帖子，
0: 顶帖子，狂顶，知不知道吗？嗯、啊，馒头教主，大导演只会欺负人，说你们欺负人，知道吗？
1: 嗯，
0: 没有馒头就没有无极，没有无极啊就没有有极。
1: 这你又来了，这可没说，
0: 人都没说，我说的，咱就说这意思，举一反三嘛，就是震动了，震惊了，咱们这个电影界，知道吗？这何况人家已经申报了，这个娱乐而已吗？
1: 什么娱乐而已？
0: 娱乐吗？
1: 你再瞧这，还有
0: 啊！
1: 这个还有这样说的，
0: 你当我听着了、
1: 啊？这个大家伙都是高手，强调和平共处。
0: 哦，高手，
1: 强调和平共处。
0: 哦，
1: 啊，大家也不要
0: 上原则
1: 啊、嗯！咱们能创作一个比他更好一点的作品，和气，大家伙共同发财。你看这观点怎么样？
0: 你这也不灵。
1: 嗯，
0: 人家还有呢，人家还有呢，
1: 这还不灵？
0: 你看这个。
1: 啊，
0: 有电没电
1: 的？你老问这个，
0: 我怕电着我，你知道吗？
1: 您随便问。
0: 你看这个啊，城管队、央视主持、公安、爱因斯坦，他们都没告啊，对吧？你城管哥凭什么告人家？人家都没发话呢。
1: 告人家
0: 爱因斯坦是说什么了？啊？这爱因斯坦说什么了？
1: 我哪知道说什么？
0: 就是爱因斯坦没言语吧？到现在他没说话吧？
1: 这说不了了，那个啊，
0: 这说不，这是说不了了。
1: 您认为这个这告他，要告他啊？你看底下有帖子，
0: 那还
1: 有帖子。
0: 嗯，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导演状告胡歌就小肚鸡肠？
0: 嗯，
1: 用别人电影乱剪，让别人娱乐，这太不负责任了。你看见了吗？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人家有说的，
1: 嗯，
0: 也有说的。你说人家这馒头就是好，
1: 嗯。
0: 人家写面食，
1: 这还不上，
0: 这简称是馒头，这是电影的馒头啊，这馒头这特别好，
1: 是
0: 啊，认为这个凯哥虚心的上人学习一下，
1: 嗯，
0: 知道吗？认识什么是观众心目中的好电影
1: 啊，
0: 是吧？你得跟人学啊，他所谓的艺术现在离咱们这个生活太远，脱离咱们生活。
1: 行了，我
0: 真的好好上人学习学习吧。
1: 对，我觉得
0: 你们明儿你买一房那个放大镜显微镜，你好好上。
1: 哎，我甭买了，
0: 病毒什么、
1: 啊？我们家没有病毒。
0: 嗯、
1: 这样吧，咱们呀、啊、念这帖子，来回来去的争论，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
0: 是吗？
1: 啊，您看看，
0: 嗯，
1: 咱们能不能从这里头归纳出一条让大家伙都能满意的这种观点？
0: 这个
1: 啊，
0: 这你来吧。
1: 我来，
0: 你来总结吧。
1: 我来总结。
0: 哎，简单明了，用几个字概括？
1: 几个字概括？
0: 结束咱们今天的访谈。
1: 啊，我觉得就四个字。
0: 哪个四个字？
1: 和平解决
0: 五项原则。
1: 哎，你老提这五项原则干嘛？
0: 那就是和平解决。
1: 对，
0: 娱乐为主。
1: 哎，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啊，完了。

0: 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1: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0: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

0: 亮指出，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指出，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指出，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继续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出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天节目当中呢能跟大家一起讲一讲啊咱们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的一些呀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也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眼病呢能够给它彻底的治疗好。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啊现在我们还在被各种各样的眼病所困扰当中啊，有的患者啊你看大家无论说用了多少药，我们有的患者呢可能已经经历了手术的治疗，但是呢你的眼病啊还是没有达到彻底康复的话，都可以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说到咱们的眼病啊，也要跟大家讲一讲呢这次啊咱们亮智出九九眼保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我们说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啊，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啊冤枉钱。那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打电话问我啊说林老师啊我们这场外电话呀太忙了啊，大家怎么打呀也没有打进去，有的呢让家人呢跟着一块儿去打啊。我们很多的就是新听众朋友，包括说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可能都听到了这次呢亮智出啊九九眼保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呢也是仅有的这样一次优惠活动了，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一次性的进行受益。我们说帮扶怎么帮扶啊，就是要给大家呢帮扶到底，让大家呀都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亮智出啊九九眼保大家能用上。咱们呢也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啊咱们眼病。所以这次呢咱们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报上名了啊，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是直接给大家呀减免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知道，那亮智出啊九九眼保咱们原来呀5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对吧？但是这次呢也是啊想让大家呢能够真正的啊享受到咱们这个优惠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那我们这5个疗程啊自己啊咱们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也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大家呢咱们把5个疗程你都可以啊拿到手。我想啊这个对于咱们任何的家庭来讲啊，大家呀是都能够承担得起的。而且这1000多块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啊真正的从病根上去康复咱们的眼病，而且是一步到位的让大家把这个眼病啊彻底治疗好。这5个疗程能够保大家这个眼睛一生的健康啊。但是呢因为咱们呢这个每个地区啊它是名额有限啊，我也跟大家讲过，你看我想啊救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但是呢真正去做的话肯定啊是每一个患者我们不可能都能救助得过来。而且现在啊大家你不难发现， 眼病的。

0: 患者啊现在越来越多，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你看现在就是青年人啊包括说有一些小孩现在得眼病的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想救助啊，救助的是哪一部分呢？其实就是救助啊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这部分眼病患者。还有呢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经常是久治不愈。你看咱们有的患者啊跑了很多的地方，像上海呀、广州啊、北京啊，也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但是这个眼病呢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啊通过正确的方式来治疗这个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呢咱们呢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啊确实是非常多。你看有的患者朋友大家打进电话啊，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不仅仅是自己报上名啊，还给我们家人呢包括说亲戚朋友啊都报上了这个名额。所以咱们现在呢赠品呢是越来越少啊，全国现在咱们累计下来就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啊，所以说咱们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那随时发完呢随时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啊，就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一旦说活动咱们结束了，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呀都只能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那原价5个疗程老朋友都知道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但是呢量治出啊九九延保啊，虽然说按照原价买啊大家花的钱呢啊比这个救助价肯定是要多，但是呢咱们花钱呢一定要花在这个刀印上啊。因为大家知道治疗眼病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啊，为什么说这个经济条件现在有限呢？现在你像临床当中啊你打针也好，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大家做手术也好，包括说你每年呢反复的大家再去用药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经济费用大家花得很高是吧。而且咱们老百姓大家知道你用药看的是什么呀啊，我们用药去治病为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它的疗效，对吧？为什么说呀？现在眼病，咱们的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把咱们的量治出九九眼保作为呢临床上的指定用药。你看啊，大家不用打针，我们不用去吃口服药，大家不用去做手术。那么它的治疗眼病的方式和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啊。它不同在哪儿啊？我们老患者朋友大家知道成年用药啊，在我们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啊你还得再不断的进行调整是吧。你可能你今天这个药吃完之后，那你时间长了它对你的眼病没有效果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得进行换药是吧。眼病如果说你再加重呢，可能我们会去上医院打这个封闭针对吧。还有的患者那最后怎么办？就是要做手术治疗啊。在临床当中啊多数都是以什么呢西医的方式去治疗这个眼病。但是大家你不难发现就我们这样治来治去啊，你看你的眼病有的人呢这个眼病他反而越治越重啊，有的患者呢这眼病他是反复性的进行的在发作。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这些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是缓解咱们眼睛当中的症状，也就是说你暂时性的啊你能保住，你不会说你立刻就失明啊，但是它不代表说你眼病它就不加重啊，它就不会复发。所以说我们眼病想好啊，那你只得从病根上去进行治疗啊。那在治疗病根当中，我们说你的治病方法还有大家的这个用药的选择上，那这个是很关键的。

看他不是说啊，我们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你打过针啊，做过封闭，那你就不会再犯。啊，有的患者说呀，咱们眼内当中啊，说这个眼毒啊，啊总也是清不干净。啊，这个肯定是没错，因为你眼毒清不干净的话，你的眼病它就没有从病根上啊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有的患者朋友说，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肾脏也没有错啊，但是啊，眼睛你看啊，它形成这些病症之后啊，啊，就我们眼睛当中有了这些眼毒，它不是说存在于啊你一个组织当中。我们说人的眼睛，你看它是一个很精微的一个仪器啊。为什么说它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眼睛啊，它是由这16个啊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啊。如果说你看它这个毒素，它要是不出去的话，它就慢慢形成了什么呀？对眼组织的一种破坏啊。你看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那你比如说眼毒啊，要是存在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当中，那么它就会让原来啊干净透明的晶状体变得什么呢？变得混浊了。那你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前有一层大雾，大家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你感觉到眼前有东西在那遮挡啊，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什么呢？白内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啊，它要是侵害到了你的黄斑区当中，那你看临床当中现在得黄斑变性的人很多啊，是吧？看东西有重影啊，看东西眼前有这个黑影啊，啊，包括说看东西有这种变形啊、扭曲啊等等啊这些情况啊，这就是什么黄斑区当中的一些病变。还有啊，你比如说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这些角膜层啊、结膜层，还有我们的这个巩膜层，那么它就会形成什么？让你的这个眼睛的抵抗力变得弱，是吧？没有预防能力。所以炎症啊就会慢慢的侵袭。你比如说像各种病毒啊、细菌啊，这些外来的这些异物啊，它都破坏你这些眼组织啊。我们说这些炎症啊在临床当中很常见，但是你看虽然说它是一个炎症，但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我们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啊，反复性的发作啊。你可能你今天好了，你用上点眼药水，你的眼睛它就不痒了，它你感觉到不难受了，但是你看过两天他这个炎症他又出现了这种反复性的这个发作，就是接踵而来啊。那你的眼睛啊，如果说这些眼毒啊他要是不清理干净，你的眼睛他这些16个眼组织结构他就像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啊，代谢不了这些垃圾毒素。所以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你看呢、啊、它也是有序进行排列的。那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什么呀？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上医院啊，大家去检查这个眼睛的时候，他眼科大夫他肯定会要给你查什么？查眼底，对吧？用仪器进行查你眼底当中有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一查的话，你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就会测眼压。你眼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如果说被这些眼毒它侵害了，形成淤堵了，那你看咱们眼压肯定高，对吧？眼睛就会出现什么胀疼啊，啊，头戴着也疼啊，这些青光眼的症状了。那么还会查什么？还会查我们眼底的这些视神经、视网膜啊，还会查我们的黄斑区。所以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是呢分层进行排列。那你如果说你深层当中的这些眼组织里边，它的眼毒啊，它要是不被彻底的清理干净，那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呢。那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你今天你的眼睛用上点药它能好，明天你可能你就犯了。因为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临床上啊，大家用的眼药水也好，包括说我们用的一些口服药也好，或者是啊你打针你手术，它解决的是什么？你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眼底当中深层的啊这些眼毒你不清理，你看它还会随着我们的这个微循环到达你其他眼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眼病反反复复的进行发作啊。而且我们说亮智出99眼宝啊，它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呢，你看我们不用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不用去打针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所以很

0: 团队共同来进行研发的啊。大家知道，你看术业有专攻啊，每一个领域当中他都有非常杰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有非常擅长于啊黄斑区进行治疗的，也有非常擅长于啊视神经进行治疗的，所以几百家之所长。咱们量制出九九眼宝，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99味的大组方啊，而且通过这种现代的高科技的低温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它能在第一时间作用到咱们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这16个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了，把这些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状体它干净了，那它就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是吧？它有透明的状态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东西在眼前遮挡了。你的玻璃体如果要是干净了，那你看它就没有这些小点在眼前飞来飞去啊。防水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淤积，你看我们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立马就会感觉到你眼睛不胀不疼了，因为你眼压恢复正常了，它有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呢，对吧？而且大家知道啊，我们说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之后，眼毒啊虽然说要清理，但是我们呢还得需要什么呢？人体当中需要什么？需要营养的供应，对吧？你细胞当中它也需要营养啊，那么这些营养是干什么呀？你眼睛的微循环通了之后，你血液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那你看它这些营养物质自然而然的就会滋养咱们这些眼细胞了。而且量制出啊九九眼宝，它不单单说能够清理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啊，这两步治疗啊，第二个就是要什么修复眼细胞。那么通过99味大组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好了，那你看你的视神经功能它就恢复了，代表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就会提高啊。临床当中啊，通过99眼宝用上的至少能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看你看东西是不是就看得清了？咱们看东西看得就远呢，你看东西看得就准呢，那这跟健康人的视力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大家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是吧？所以我们说呀，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看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任何人说希望眼睛失明，对吧？那一旦失明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很多事儿不能做呀。为什么得上眼病的患者你看大家总爱生气呀，总爱着急呀，总爱上火呀？因为你心灵这扇窗户挡上了，你什么也干不了啊。
1: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2: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3: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4: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5: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6: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0: 所以咱们量制出99眼宝，就是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从眼病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什么叫治啊？就是让大家一步到位的治疗好。我们的眼病好了以后，它将来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次呢，咱们量制出99眼宝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啊都想进行参与，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呀确实赠品太少了，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啊，最后啊这些赠品咱们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所以现在呢没报上名的大家呀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啊，咱们参加上了这5个疗程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当中啊。我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都能够康复好我们的眼病。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7: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

0: 023。你好。
1: 哎，你好，林老师吗？
2: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1: 哎，林老师，我也听到这次活动的好事了，但是活动太紧张了，我听说赠品都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可能提前就结束了呀。
2: 没错啊，因为这次啊，咱们量制出九九眼保啊，它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救助，而且我也跟大家讲到，每一个人呢，我们不可能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呢，现在呀，咱们每个地区呢，名额确实很少啊，而且现在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咱们活动呢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那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赶上这五个疗程啊，我们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1: 嗯，可不是吧？要不我听这个活动挺动心的，因为我用着量制出九九元宝了。
2: 嗯，
1: 我当初啊就是听你讲这个啊，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眼病。哎呀，这个因为我这个眼病挺复杂也挺严重的，
2: 嗯，
1: 还真是打针吃药啊手术都不管事儿，最后都复发了。所以啊，我看这个是最适合我的，我才用上来当初的。
2: 嗯嗯，那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我这眼睛呀、啊，一开始是白内障。哎呀，这治了好多年，哎呀，又吃药哦，又抹眼药水了，最后还是越来越重，最后也没妥了，做了手术了。人工晶体置换做的是啊。
2: 嗯。
1: 哎，做完之后也就过了一年左右吧，就复发了。
2: 嗯，
1: 复发之后，我这眼睛视力可以说下降的非常快呀。那看哪就跟那个贴了一层毛玻璃似的，根本就看不出去。
2: 嗯，
1: 而且这还不算，你看不清也就罢了，你看哪还不行了，就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东西似的。
2: 嗯嗯，
1: 看啥都比原来小了，看不全乎了都已经是。哎呀，我寻思眼睛照这样，你说你连门都出不了了吗？不就是？
2: 嗯
1: 呀，那个时候确实挺犯愁的。你治吧，就像你说的，针也打了，药也吃了，眼药水也抹了，最后还落个这个结果。
2: 嗯，
1: 但是我呀，这次听您介绍九九眼保，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眼睛。
2: 没错，
1: 这正适合我。
2: 嗯，
1: 我就往眼睛上一贴，就那么一小会儿，就感觉眼睛啊凉凉丝丝的，特别舒坦哈。
2: 嗯嗯。
1: 过后你看晚上睡一觉，早上一起来我就发现，就经过一夜的时间吧，我这早上起来一睁眼，哎呀，那眼睛都是眼屎糊住了，拿那个温毛巾给擦下来之后，我这眼睛往开一睁，哎呀，太让人新奇了，明显的眼前就比以前亮堂多了哈。
2: 很好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啊，量制出九九眼保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是专病专治的，而且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是通过99味的大组方啊同时来进行入药的。你看，经过咱们现代的高科技的低温萃取技术，它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进行治疗的啊。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到达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我们干什么呀？眼毒的排泄。所以说你眼睛啊，它有这些分泌物，这是好现象。它是什么？排除眼毒的这个效果。你看你眼毒一天比一天往外排，你眼睛就一天比一天清亮了，是不是？
1: 嗯，还真是。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效果就更好了。
2: 嗯，
1: 眼前那雾啊，就跟那个散开了似的哈。
2: 好，
1: 不光看得清楚，而且看得还比以前远了。
2: 嗯，
1: 尤其是看东西啊，那个视野打开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窄了。
2: 嗯，
1: 哎呦，我就一想着原来在医院说都这个都治不了的这种视神经萎缩呀，
2: 嗯，
1: 那用咱们这个方法啊，一贴它慢慢的，我这个视野就给我打开了，宽敞了，眼睛余光能看见了啊。
2: 哎，
1: 嗯，说实话，我现在其实治疗的很满意了，5个疗程快用完了。
2: 嗯。
1: 现在眼睛啊，就跟那个玻璃擦干净了似的，一点脏东西没有，特别透亮。
2: 哎。
1: 而且呀、啊，看东西也能看得全了，视野也宽了。
2: 嗯。
1: 我瞅出这个10几米、20米都不成问题了。现在。
2: 嗯，这很好。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得清，看得还远，看得还准。那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1: 嗯，哎呀，要不我寻思，我这眼病治了这么多年，用了那么多方法，吃那么多药，
2: 嗯，
1: 一直都不好，这回可算是用着好方法了。我现在也心明眼亮，心情也高兴。
2: 好，
1: 我说赶上这次。

0: 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原来花了5560块钱呢，听说现在就花1000来块钱就够了，我就想，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定上一份，我就怕以后复发呀，再反复什么的，巩固巩固呗。
1: 好啊，老朋友啊，大家的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你看，没有得眼病的人，他不知道得眼病的痛苦。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自己得过眼病，那你知道啊？你看得上眼病之后，那是什么滋味？很多事儿咱们自己干不了啊，对吧？哎，为什么得上眼病的人脾气都不好啊？心情都不好啊？
0: 心情不好。
1: 哎，
0: 对。
1: 有句话不说吗？眼睛它是人心灵的窗口啊。那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挡上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干不了，你说你能有好心情啊？是吧？
0: 嗯，对对。
1: 哎，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治疗眼病啊，咱们一定得从病根上去治，而且你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治。你看眼睛它形成病症之后啊，它所有的这些症状全都集中在眼睛上，说明什么？你眼内当中的你的眼毒它侵害的结果，你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是一般药物很难达到的。因为什么说眼睛难治啊？眼睛它有一层保护屏障啊，它是阻断这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呐、啊，还有这些外来的异物啊进行感染的。但是这个保护屏障，它也对药物起到了一定的阻断作用。所以你像你平时用的一些什么药水啊，你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是一样，它只是到达了哎你眼睛的表层眼组织。那你看16个眼组织，它也就治到第一层、第二层。你要药效再好点的话，可能你能达到第三层、第四层。那你下边其他的眼组织怎么办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咱们量治出啊，99眼宝99味的大组方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我们用上之后，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没有一个眼毒啊让你眼再留在你的眼底当中，所以你眼睛它环境就变得干净了，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而且另外一个，我们说量治出99眼宝和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同在哪儿呢？它不单单是能清除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啊，而且它能够修复眼细胞。
0: 哦，
1: 你看，人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
0: 嗯，
1: 因为它是你细感这个视感细胞的一个支柱啊。所以你的这个视感细胞啊，视锥细胞恢复好之后，你看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就恢复正常了。那你看东西它就看得远、
0: 哎、
1: 看得准了，就看得清了。而且大家看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达到正常了，对吧？中医当中讲说目得血而能视，因为什么？血液当中它有营养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也好，包括说你的视神经萎缩也好，你看你的眼睛它的微循环达到通畅了，血液供应充足了，它会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你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回啊你就放心停药吧，但是以后啊得好好的保养身体，一定要注意用眼不要太过度。以后呢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啊，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林老师，那我就放心了啊。
1: 哎，那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治出99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治出99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治出99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

0: 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你好，我林老师。
4: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3: 哎呀，林老师你好。
4: 哎，
3: 哎呀，我也想听着您，这不是这个99元宝搞活动吗？
4: 嗯，
3: 你看我们老俩这眼神都不强啊，我也想争取这个机会呀、啊。
4: 嗯，
3: 你看看我俩能不能参加上咱们这个99元宝的赠品活动啊？
4: 嗯，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治疗了，嗯、因为我们呢现在这个活动呢，全国。就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就随时发完呢、
3: 嗯、
4: 随时就没有啊。
3: 嗯，
4: 那你这样电话呢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们的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你们看看啊。
3: 我嗨，别提了，我俩呀这真是两个人的眼还不低一个人的眼呢。
4: 嗯
3: 嗯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俩眼都不行，这个白内障伴儿是白内障、嗯、做完手术以后吧，嗨，又继发成了那个青光眼了。
4: 嗯
3: 嗯，我们老伴儿老是说这个，他说我不怕死，我就怕瞎，我眼睛什么也、
4: 嗯、
3: 看不见，你说活着干什么呀？
4: 嗯，
3: 完以后他是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现在还黄斑变性，越来越严重，视、哦、神经也萎缩，
4: 嗯，
3: 就看东西也，他说有黑影，还看着哪儿都七扭八歪的，根本就不敢走道，
4: 嗯，
3: 深一脚浅一脚，看不远呢，
4: 嗯嗯，
3: 对面来个人呢，就是那么一条条，他看不出分不出男的女的来。
4: 嗯，
3: 啊，走道那更是不敢迈，不是天儿别说，等着天黑了，那一擦黑他就不敢出门了，就怕摔跟头啊。
4: 嗯嗯，
3: 那、俩人眼还不低一个人的眼。
4: 嗯嗯，
3: 你说我们从说实在的，早就是这眼神不济，所以说这个经济上啊，
4: 嗯、
3: 真是这一辈子算是让这个眼累赘了。
4: 嗯
3: 啊，原来这5000多，我们想都不敢想啊，这后边1000多这个活动。
4: 嗯，
3: 真是我特别希望能够参加上，能争取这个机会啊。
4: 嗯，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啊、
3: 嗯、
4: 不少了啊，而且呀、啊、他现在眼病是越发展越多，越发展越重。你看他这一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啊，包括说呀、
3: 嗯、
4: 这个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在临床当中啊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了啊、
3: 嗯、
4: 而且大家记着啊，眼病啊你手术它代表着什么呢？手术它是一种救急性的治疗。
3: 对，
4: 像白内障做手术，你们也应该都能接触过。白内障手术它是属于什么呢？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摘除掉，然后给你换上一个干净性的人工晶体。所以你当时你做完手术之后吧、
3: 嗯、
4: 你可能会感觉到啊，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但是你看过后时间一长，它就又会出现什么？又会出现混浊。什么原因呢？
3: 对，
4: 就是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它始终它是没有被清理，所以说你即使换了干净的人工晶体、
3: 嗯、
4: 它还是会被这些眼毒所侵害，那时间长了不就跟原来的晶体一样了吗？对吧？
3: 对，
4: 哎，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治疗。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治呢？因为眼病啊，它有一些眼病它不会去等，你就包括说他得这个青光眼、
3: 嗯，
4: 青光眼眼内当中的防水循环通道被堵了，他眼压也会跟着高啊，是吧、
3: 嗯、
4: 为什么你老伴儿现在就是得上这些眼病之后心情总不好？他眼压高，他眼睛胀疼啊。
3: 对，
4: 是不
3: 是？
4: 是
3: 老说的眼睛啊跟那玻璃珠似的硬的都是。
4: 哎， 因为这个眼压一旦高啊，

0: 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随时随地有这种爆盲的危险性的，所以眼病一定，哎，眼病啊，它不像说慢性疾病，说大家你可以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用药物去控制去维持，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一旦要是形成失明了，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你就是用任何方法你没有办法去救治。你像青光眼，为什么说它爆盲啊？你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眼压高了啊，你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它就会导致你眼睛出现失明，那你失明了怎么办呢？你用任何方法你也治不好啊，对不对呀？
1: 嗯，就是。
0: 哎，那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这个眼睛啊，我是高度近视。
0: 嗯，
1: 对，从年轻的时候，说实在的，为这个眼睛啊，干工作什么，咱都没有干到过好工作，那个需要眼睛的咱干不了。
0: 嗯，
1: 啊，也是啊，说实在的，这个心里都委屈，没办法啊。你说现在老了，更觉得这个眼睛啊珍贵了，那没办法，你说也吃了不少的药。
0: 嗯。
1: 哎，到现在我就说啊，这回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0: 嗯，
1: 还赚一毛钱，他不是把那个好都让给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了吗？
0: 嗯，其实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啊，老朋友大家知道，亮之初啊，九九眼保，咱们这五个疗程原价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之所以有这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呀，这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把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保呢是作为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呀，它也是唯一一个让大家可以啊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治疗啊，而且是针对于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这跟咱们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所以咱们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啊、给大家进行帮扶。那既然说帮扶，怎么帮啊？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到底。所以说，直接给大家节省了是3/4的治病费用啊。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这五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啊。所以我想，咱任何家庭大家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而且你们的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因为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的，而且这个方子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别看说你们眼病比较严重，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它把这个16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们这眼睛情况，你用上之后，你眼睛会感觉到非常清爽啊，眼部的肌肉非常放松，非常舒服。像你老伴儿那个青光眼、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感觉，它就能逐渐缓解。当天晚上睡觉，它就能睡得好。啊，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咱们的眼毒被清理了，你的眼内环境达到正常了，它的血液循环达到通畅了，而且呢，九九眼保啊，它不但说能够通透这16个眼组织，把这眼毒进行清理，它第二步就是要什么？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看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它就得到修复了，它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就是咱们人的一种自愈能力啊。你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它也能恢复。这样啊，您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啊，赶上活动了、咱们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就谢谢您林老师。
0: 好，那也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哎，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林老师。
0: 嗯，你好，我是林老师啊。
3: 哎，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林老师、
0: 哎，
3: 我都打了好长时间了。
0: 嗯，咱们电话很难打、是吧？
3: 对，但是我这听到是九九眼保，你看原价都是5560块钱，现在1000来块钱就行了。但是我这听到是咱这个赠品不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了，说活动提前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啊，现在呀，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啊，所以说大家呀，谁能赶上？

0: 谁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如果说没有了，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到时候大家呀都得按照原价，就是几千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了啊。
1: 嗯，对对对，哎，林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可千万给我把名儿报上啊，林老师，我都是老朋友了，九九研宝吧，我这体验了一个疗程了，哎，感觉到这个效果比我之前那效果要好得多，我之前都做过手术的，没过半年时间又复发了。
0: 哦，你看啊，我不跟大家讲吗，咱们亮之初啊，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你看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传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了，它是专病专治，就是针对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只要你对症，就用上咱们九九眼宝的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1: 就是我就亲身体验了、哎、我就觉得咱这个不仅不打针不吃药还不做手术、人不遭罪，贴上之后吧，哎，一会儿会儿人就感觉到眼睛就觉得舒服了，清亮了。
0: 嗯，很好。那您呢，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1: 哎，我原来吧主要就是高度近视。
0: 那时候
1: 小时候就眼睛就近视，后来慢慢越来越严重了。你说这上了岁数了吧，眼病发展的是白内障、视神经也萎缩了。白内障你看我是前年做了那个手术的。都当时孩子们还商量给我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总想着做一次手术不容易，就是捡最好的。哎，没成想过了有个半年时间眼睛又不成了。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眼睛不仅看东西感觉到模糊，而且眼睛干涩。关键啥，看东西感觉到就像门缝里看东西一样。林老师当时。哎，可把我着急坏了。你说中药西药贴的抹的眼药水可用了不少，你说当时手术花了那么多的钱做完也不行。这次咱这个九九眼宝吧还是我们亲家给了我一个疗程。哎，我说是有时候都感觉到不好意思，你说我这眼神不好也没帮着带小孙子，人家亲家不计前嫌还给我给了一个疗程的九九眼宝。他说让我体验去。他说是你们这个说是价位还合适，说是一贴只挣1毛钱。这次呢我就觉得咱这个亮之初九九眼宝可是选对了。这不是林老师，我这今天打进来电话，你看我现在眼睛啊，首先干涩的这个情况没有了。
0: 好。
1: 哎，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你看我这戴了几十年的那眼镜，那个度数特别高了。镜片就特别厚，感觉到戴上那个眼镜都感觉到沉甸甸的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哎，最近吧我感觉到戴上过去那个眼镜头晕不舒服。这到医院验了个光吧，人家都是我这个度数下来了，重新给我配了个低度的眼镜。现在觉得舒服了，戴上舒服了也清亮了，眼睛现在哎感觉到这个白雾慢慢变薄了。看东西范围比以前扩宽了。眼睛现在转多开了也觉得滑溜了，哎，舒服了，人现在心情都好。
0: 心情肯定好啊，因为你眼睛好起来了嘛，对吧？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慢慢的打开了，你很多事儿你自己就都能做了，对吧？
1: 对呀。
0: 我一直啊在跟大家讲啊，其实咱们呢得上眼病的患者，那大家经过反复进行的治疗，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啊，它最好的最贵的，但是不代表它是最正确的，是不是啊？你就是再换上最贵的人工晶体，它不也不是你原创的东西吗？是吧？
1: 是。
0: 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 啊，在临床当中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它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大夫告诉你，他说像癌症一样没有办法去治了，只不过是什么呢？大家呀，你没有通过正确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你的方式方法选择的不正确。临床当中最常用的，你像打针或者是手术，它这个是属于西医的治疗方法，这叫什么呢？这叫救急啊！你看你白内障换晶体，它不就是为了把你坏的晶体给你换掉，换上一个干净的吗？是吧？让你暂时性的把眼睛给它保住，但是根源在哪儿啊？眼病它怎么就形成这些病症了呢？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啊，你别看它的这个体积啊就这么大，但是眼睛它就像一台高端的精微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啊。这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你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的眼毒是必须得要清理，因为它眼毒破坏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为什么说咱们亮制出九九眼宝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呢？咱们通过大组方用药，你看99味的大组方啊，它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你的角膜层也好啊，结膜层也好啊，你的晶状体层也好啊，包括说你的玻璃体啊，你的眼底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眼毒的清理。你看这个眼毒它被清理掉了啊，你眼组织它就不会遭到破坏了，是吧？人的眼球它就不会说形成像以前一样啊，你泡在那个污水当中了，慢慢的你眼内当中它没有眼毒的存在，你眼内环境就达到干净了，而且毛细血管它不会出现淤堵，血液循环就正常了，是吧？同时咱们说亮制出九九眼宝，它不仅仅呢能够把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进行清理，它第二步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的这个眼睛的看东西啊视野上它才能扩宽，所以你视神经萎缩慢慢的就能好。
1: 那李老师，那你就给我定上5个疗程，我这听到说是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是吧？
0: 嗯，没错啊，这次啊，因为咱们是唯一的一次救助，也是仅有的一次救助了啊，而且呢现在赠品确实太少了，大家呀一定得提前报名预定了，你定晚肯定是没有你这份儿。这样吧，你打呀场外电话，把你的这个姓名啊地址啊跟咱们场外老师留好就行啊。
1: 哦，好好好，那行，林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订上吧，我们亲家那一个疗程给人家还一个，要不然人家不够用了。
0: 没错啊，好了，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的，再见。
5: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喂，是林老师吗？
0: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6: 哎呀，林老师啊，你看看这九九幺吧，我好容易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5个疗程才花1000多块钱，我已经给我大哥订了一份，现在订上以后没送过来，那不是着急了？听说有的地方都要提前结束了吗？这不是？你看看能不能帮着催一下，看看快点送过来，都拿到手，这心里才踏实啊。
0: 嗯，你啊报上名了，但是你的这个电话、姓名、地址啊，你都留好没？
6: 留好了，留好了。
0: 啊，留好就行啊。咱们呢这次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报上名了，参加上了啊，这5个疗程啊，大家就都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救助价了。因为现在可能我们也都听到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咱们呢赠品太少了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呢，你既然已经报上名了，我们说这次活动既然说给大家救助啊，就是让大家呀少花钱啊，咱们少遭罪，所以呢报上名你这一份啊就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但是每个地区吧，它是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你当时啊报名的时候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就晚这么一半天啊给你送过去啊。
6: 行，这个我打个电话也不容易，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实际上呢，我呢是咱老用户了，九九眼宝啊现在是5个疗程快完了，
0: 嗯，
6: 这不订着这一份是给我大哥订的，我这个您看看还用不用再订一份，再多用一段时间的这情况。哎，我是青光眼，这不是老是眼睛又胀又疼的，眼压特别高，都到35-36了已经是。后来， 这个用药吧，这以后吧，眼压降下来以后吧，也是不稳定。哎，一喝水多了啊，或者生着气啊，这。

0: 说点急啊，这眼睛就又胀又疼的。
1: 嗯，
0: 哎，从前年开始，这眼睛啊，不单是胀疼的这种情况没有解决，而且看东西吧，视野缩窄了，
1: 啊，
0: 眼角余光啊看不着了。
1: 嗯，
0: 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有视神经萎缩的情况了。
1: 嗯，
0: 哎，这个病吧还不好治，说这花不少钱，到最后也不行。后来这不也是，我爱人听着咱这个节目了，听着这个九九眼保啊，这个是百人团队共关研发的，而且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做手术，就能治好眼病。这么着，这不就买了一份吗？那时候可原价呀，5560块钱买的，一分钱没给省啊，那时候是啊。
1: 嗯嗯。
0: 啊。用上之后吧，还确实是挺好使。
1: 你看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把咱们九九眼保作为指定用药，因为九九眼保它是通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那就是要适应咱们现代人的眼病情况啊。而且啊，你看九九眼保它不但是针对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进行清理，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眼睛的视神经细胞啊，它可以呀，让我们的这个支撑人的这个视力的一个动能啊，就是让你视力上它能得到恢复，所以你看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8 这么好，是吧？
0: 对，
1: 哎，
0: 你看我这不觉得我这恢复挺好呢，我哥这眼神也不行啊，白内障，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换的还是那进口的晶体呢，做完了哎，有一年多吧，没二年我感觉是。后来这不又复发了，而且还并发这个黄斑变性，还过来的浑浊，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也是这视力，哎呀，出个门都费劲呢。我用这个九九眼保用的这么好呢，正好，我就打算给我哥定一份，他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我掏钱给他定，1000多块钱嘛，这么着这不是定上了吗？到现在没送过来，我这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1: 好，不用着急了啊，等赶上这个活动啊，你也很幸运了。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一旦说活动结束，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咱们这5个疗程啊现在马上也要快用完了啊。
0: 啊，对，
1: 哎，你像你的这个青光眼也好，包括说视神经萎缩也好，通过这个亮智舒九九眼保，我跟大家讲它治疗眼病治的是咱们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实际上它恢复的是什么呢？是恢复的咱们人体当中的一种自愈能力。为什么叫自愈能力？你看你眼内当中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正常了，它血液循环它不就能通过去了吗？对吧？你眼内当中所缺少的营养它都能给你补充上，而且呢咱们的通透活眼素它修复眼细胞的时候，它是让你视功能能够得到恢复，一定啊要让它抓紧时间治疗。因为我跟大家也经常讲，眼病啊它有的时候跟慢性疾病它确实不同啊，因为眼病它发展很快，你得过眼病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很多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容易导致失明啊，你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
0: 那可不，
1: 对吧？
0: 说啥也治不好了就，
1: 哎，所以这回这样，既然呢你已经给他报上名了，那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一问啊。
0: 行行，那个太谢谢了，林老师，那谢谢您吧，您帮着给推一下吧。
1: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

0: 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房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眼素。全方位通透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陈您好，收音机前。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出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呢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啊大家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治疗，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了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啊，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个临床性指定用药。我们说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和其他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截然不同的。那么咱们说眼睛它形成了这些病症之后啊，大家呢想要彻底康复，我们就得找到呢眼它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到底是在哪儿。那中医当中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凡眼疾啊皆因邪毒淤积导致了眼脉不通。所以我们眼睛形成这些病症啊，它就属于呢长时间缺血失养所导致的。我们看东西视物明，也会形成啊多种这样的这些眼病。所以呢只有通过打通这个眼底的这条通道来恢复啊我们眼睛的供血的一个功能，才能够让咱们眼病彻底的去根治好。而九九眼宝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通过呀穴位直接性的给药。我们说呀哪一块有病症就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你看有很多呀像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人的肝脏它是属木的，很多人呢治了一些调肝调肾的这些药物，但是你看我们眼病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什么原因呢？眼内当中啊已经形成了淤堵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淤堵给它打通了，那么你解决眼病只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眼病治来治去反反复复的进行出现。而九九眼宝呢，它是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针对于我们的病处进行给药。而我们说穴位啊它不是说孤立存在的，这个穴位呢它是与我们身部的这些器官组织啊是有着密切的一些关系啊，它是这种互相疏通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穴位。我们说疏通它就是属于双向的，从里向外反映的是什么病痛，而从外呢通向内接受的就是刺激，防止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那九九眼宝啊它就是通过穴位人体的经络，咱们的眼部的毛细血管汇集的这个焦点直接啊进行给药。我们说眼病啊它之所以难治在哪儿呢，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你像我们眼睛中有眼睑啊，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呀我们的房水瞳孔，以及你像睫状肌，还有呢晶状体啊玻璃体啊视网膜啊视神经啊，还有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啊来进行构成的。而且眼部的毛细血管啊，我们说是人身体当中啊最微细的血管，这也叫做什么呢，叫做微循环。同时眼睛啊它也是有自己的一层保护屏障，这个保护屏障啊就是防止眼底它出现一些病变。但是看很多人啊已经形成什么各式各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形成了什么病啊，青光眼，还有呢就是黄斑区出现这些病变。那眼睛呢它也是人身体当中的七窍之一啊，那么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的一条代谢通道。人的眼球啊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所包围着，所以你看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代谢功能出现下降，代谢的废弃物垃圾毒素它就会淤积到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当中，导致啊我们眼底的这条通道它不通，而眼睛呢就会长时间出现缺血失养，导致你看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眼底组织也好它出现缺血性的老化，就失去了它原来本来应该有的这种生理功能。有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不难发现有的人啊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林老师我年纪啊越来越大，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咱们的眼睛啊病症它就不好治呢？很多患者可能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作为啊眼科大夫来讲，在临床上已经30年的时间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应该能看到很多啊年纪大的人啊，他的眼睛呢依然很明亮啊。有的人你看70多岁到80多岁了，眼睛看事物依然很清晰，什么原因呢？就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出现这

0: 缺血失氧的情况，眼底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这些淤堵，而这些淤堵物时间长了，它慢慢它会形成眼毒。那么眼毒的破坏，它不仅仅是破坏于啊我们的这些眼底组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眼细胞的一种破坏，这就会导致什么？你看我们不但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大家还会发现你的眼睛视力啊，它也在逐渐的进行下降。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烟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杜荣，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伊和，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引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建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7: 一点火，
8: 点火。
1: 星耀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所以说呀，咱们想真扛好眼病，就是得通过什么呢？你眼毒必须得要清除。而我们的眼底的毛细血管，你的这个眼底当中的眼细胞，它得进行修复。这个就是咱们九九眼保啊和其他治疗眼病方式不同之处，就通过这两步。第一个，清除咱们16个眼组织当中啊你这些所存在的眼毒的垃圾，另外一个就是来修复啊咱们眼里的视宁细胞。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我们今年是多大年龄，我们是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咱们得上眼病以后，我们眼睛都是有康复希望的。而什么样的眼病说它不能治呢？你像有的患者眼睛已经失明了，有的患者呢眼睛啊已经失去光感了，根本就看不见任何光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眼细胞出现全部死亡的一个征兆，所以我们再想去恢复它，你就没有办法去恢复了。而眼病咱们得上之后啊，你只要是说我们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看啊你眼睛仅仅就剩下光感了，咱们都可以通过呀九九眼保进行康复性治疗。而这两步走当中啊，我们说九九眼保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那么能够直接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这就是咱们医学当中所讲的什么呢？叫做靶向定位性的进行给药方式。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眼睛看戏的时候，或者是你眼在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而且眼睛胀疼情况就能得到缓解，像眼睛痒的情况它也能得到缓解，它不需要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一个吸收啊。有很多人吃了一些服药，我们呢吃口服药它需要转化吸收的时候啊，其中它也代谢出去了一部分药效，所以大家你看吃去了100%的药以后，实际到达咱们眼底组织的药它都是属于微乎其微。那你看我们想带能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吗？而九九眼保呢，它通过穴位啊直接去进行给药，直接作用到咱们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这些堆积的眼毒啊，它层层的进行清理，层层的进行修复。你看眼毒它不侵害到晶状体，我们呢这个晶状体就会变回原来透明的这种状态，它就不会形成混浊了。所以看东西，你看白内障的患者通过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你眼前的这层雾啊逐渐的一层一层的它就减轻了，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遮挡了，你玻璃体当中的混浊物被清除掉之后，这些眼毒被代谢出去了，它就不会形成什么，不会形成这些飞蚊症。那么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没有眼毒的一个堆积，它就不会造成什么眼压升高，我们也不会形成什么青光眼这些病症。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它第一步就是要通过什么，这16个眼组织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它进行清理掉。这个比我们大家你看你打针也好你手术也好，它治疗的要彻底。而临床当中啊，大家说眼睛做手

术，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救急，就是让你眼睛啊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出现失明的情况。但是既然说叫做救急，那么你眼病当时可能会好，以后还是会出现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你看有多少白内障患者还有青光眼患者，做完这个眼睛手术之后它还是出现了一种复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什么，我们治疗的不彻底。那么九九眼宝呢，它是通过呀99味的大组方用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这个方子啊本身也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呀也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是一个百年方剂了。这99味的中草药在同时性进行入药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什么呢，它每一阶段的一个提炼。那么到了我这一代，我们说现代人的眼病和过去人的眼病它形成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我们现在的临界的超低温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就非常强，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些遮挡的东西啊逐渐的它在减少，你像眼底出血它就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的这样一种情况了。而且通透活眼素呢，它不仅仅呢能够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修复啊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我们眼睛的视感细胞也好啊，还有这个视锥细胞也好，如果这个细胞要是充盈，它能支持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我们的视力。所以如果眼毒一旦侵害了，我们的视感细胞也好视锥细胞也好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睛视力它会逐渐在下降。有些人生活当中啊，大家会明显感觉到你眼睛看东西是一天不如一天。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会认为什么呢，这是老花眼的一种征兆，是吧。但是实际上咱们呢99眼宝啊，它通过通透活眼素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的时候，你看我们老花眼的患者，我们眼睛看东西的这个视力它也可以逐渐的再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药物也好包括说打针手术也好它所达不到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效果。这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这个99眼宝作为呢临床性指定用药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啊我们治病方式，也是有它的这种科学道理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呢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大家呀还能少遭一些罪。这个眼病治病当中呢，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眼病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呀就去做个手术你就能彻底康复你眼睛的。眼睛在咱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你看我们生活当中80%以上的信息来源都是需要眼睛，而且眼睛也是人心灵的窗口啊。有很多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不难发现这个心情上逐渐的也在差啊，有很多人你看家庭生活上经常的会出

0: 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直接为大家呀节省下四分之三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我们参与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你看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着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而且九九延保呢，咱们这一贴啊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也是让咱们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我们呢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呢在全国开展之后啊，我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那么到现在为止，在这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九九延保的这次优惠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啊随时就结束了，我们再想参与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别错过啊，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我们就能够参与得上了。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嗯，大连的朋友。
2: 对对对，我当初是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吧。
0: 嗯，
2: 哎，你看看吧，就用完了，真是挺好。
0: 嗯、
2: 哎呀，当初是听您介绍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2: 你看我今年73了。
0: 嗯，
2: 哎，原来吧，你看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2: 哎，完了以后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2: 嗯，还有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嗯、对。
0: 哦。
2: 嗯，那个时候吧，看东西吧，总是雾气糟糟的。哎、嗯，完了吧，眼睛还总刺挠。
0: 嗯。
2: 哎，还流泪。哎，看啥东西吧，还变形不说呢。完了以后，哎呀，就是眼睛吧，就跟就像进了沙子那种的难受，那就说实话，可遭罪了，就是。
0: 嗯。
2: 去了医院看了，但是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呀，我这后人这不听您这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2: 我就这么的，我就寻思啊，死马当活马医吧，买5个疗程试试呗。
0: 嗯，
2: 哎呦妈呀，真挺好。原来那个时候啥呢、嗯、眼睛看的东西看不着，看的费劲。
0: 嗯，
2: 哎呀，总担心呢，有一天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的时候咋整啊，心里总这样有一个，哎呀，就好像是什么干啥都不托底似的，总是担心受怕的。
0: 嗯， 嗯，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我就用上以后吧，你看这一贴以后，我就感觉你说这个眼睛吧，就好像不那么胀了，哎，不那么刺挠了。
0: 好，
2: 哎，这眼睛吧就不流泪了。
0: 嗯，
2: 哎，就感觉到吧，这眼睛啊，就是说像以前似的，哎呀，就是那个难受啊，哎呀，那个看不清啊，那个雾啊，你看看，我记得非常清楚，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那个黑影啥的吧，就逐渐见小了。
0: 嗯。
2: 哎呀，哎，这我这一看呢，真是挺好。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吧，你看看，虽然不是啥的，你看这一贴真的挺好。
0: 嗯。
2: 哎呀，我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吧，这黑影也少了。
0: 嗯。
2: 哎，看东西吧，那个变形也差了。
0: 嗯。
2: 哎，就是说2个半疗程的时候，看啥东西吧，就感觉清楚多了。
0: 嗯， 越来越好了。
2: 哎呀，就好像亲那个。

0: 候，我为啥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2个半疗程以后，我看啥呢？就能看见电视啥的吧，像以前就不行，管那个看那个模模糊糊，特别是下面那个字幕啥的吧，那就是一个白蛋。哎，你看看，等到用2个半疗程以后，哎，看着底下的字幕吧，哎，就能分出个数来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现在你看看五个疗程，马上这不还有3天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你看看，看雾还没有了，也不变形了。
1: 嗯。
0: 哎呀，你看现在吧，这心也敞亮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好。
0: 哎，现在你看看前段时间吧，老板说你看看去吧。
1: 你看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啊这99眼保之后，你会发现他一天比一天这个眼睛是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什么？99眼保啊，它不仅仅能够治疗你这些眼病，这是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没有想到的事情，是不是？
0: 可是呗，您说这是实话。所以说呢，你看李老师，我现在哎呀干点啥这都行了。哎，下个棋我刚才讲了。哎，打个小麻将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原来吧，我这人是好娱乐。哎呀，打个麻将、下个棋啥的呀，这都挺这个有这个爱好。那时候眼睛不行了，你是想下棋，想去打麻将。
1: 嗯，
0: 那你说你看不清牌，你是咋玩啊？你这闹挺，自己又着急，还影响别人。
1: 要不大家怎么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心里这扇窗口给你打开之后了，你那心情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提高，是吧？而且我们说眼睛在人的身体当中它其实非常重要。就大家你看，你看自己的时候，包括说你看别人的时候，你首先要看的是什么？看的人的是这双眼睛啊，对不
0: 对？
1: 有的人眼睛水汪汪的，你看着觉得心里特别舒服，但是你看得眼病的患者啊，你们的眼睛看起来就之前就是不完全不同的，对吧？甚至有很多得眼病的患者自己不爱照镜子，你根本就不愿意看自己这双眼睛。
0: 对，
1: 我为什么把这个99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咱们99眼保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99眼保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大家想，300多年每一代的传承人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99眼保如何治疗这个眼病。大家想，你说能做不好吗？是不是？而且咱们99眼保它是通过100人团队进行同时性研究的。在我们治疗这些眼病过程当中啊，99眼保通过大组方进行用药。啊，从这99位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把这个99眼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咱们99眼保的疗效不用我多说，那你自己是哎亲身体会得到了，是吧？
0: 那对对对、所以说吧，这林老师啊，你看看我吧，这个眼睛现在好了吧，我已经介绍好几个朋友用咱们99眼保了。你看他们用的也都挺好的，真的不错。
1: 很好。
0: 听说现在咱们的眼保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吗？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完了以后吧，我合计这玩意刚挣1毛钱，你说的、我听说咋的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我还想订一份，好不容易恢复这样，我寻思再买点巩固巩固。
1: 好，这次啊咱们99眼保的优惠活动啊确实在全国开展了。但是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你们也听到了，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太多了。咱们99眼保就是让老百姓咱们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就挣这1毛钱啊，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呀、是吧？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原来5个疗程啊那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
0: 是呗。
1: 哎，现在呢咱们只需要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我想任何家庭都能承担得起。但是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啊，一个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这个角膜炎我就不多说了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过这些炎症，咱们99眼保治疗起来这个见效好的是最快的啊。哎，这5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您这个眼睛啊跟健康人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啊，只不过我们老朋友大家担心什么呢？怕出现以后啊这个反复性发作的情况。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很多人说想买上点啊备着以后用，但我告诉大家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99眼保啊治疗眼病它是从16个眼组织入手，

0: 直接针对于眼病的病根儿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中医当中也说过，人的眼睛得血才能视，什么意思？你得让它血液循环通畅，你营养才能跟得上去，你这些垃圾东西它才能代谢出去。所以咱们九九眼宝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所存在的眼毒给你进行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的眼底微循环它就通畅了。你眼底微循环通畅，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所以说你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
1: 哎呀，那林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把手里这这还有这3天的药用完就可以了，是不是？
0: 用完就行了啊。
1: 好，
0: 活动不用参加了。
1: 好，那就谢谢你林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您呢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啊，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这个河北玉田的哈。
0: 嗯，
3: 我呀想用咱们这个九九眼宝。
0: 嗯，
3: 因为我这也听了一阵你这个讲座了哈。
0: 嗯，
3: 我就主要是对他这个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一天就能治好眼病这个治疗方法我特别感兴趣。
0: 嗯，
3: 因为这些个年呢为了我这个眼睛啊也是花了不少钱，但是效果不好、我现在等于就是睁眼瞎。
0: 啊，
3: 我听您介绍说这是百年的秘方啊。
0: 嗯，
3: 我这么琢磨着，要是效果不好，它能传一百年吗？
0: 嗯，没错啊。九九眼宝啊，它这个方子啊，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
3: 嗯，
0: 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是第10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那这个方子啊，它能够传承到现在为止，也是在每一代传承人的基础上，这个方子它在不断的进行改良，尤其是什么呀，它的一个临床效果。我们说老百姓咱们用药大家治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是吧？九九眼宝啊，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啊，你看临床验证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你看只要大家对症用上九九眼宝的咱们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啊。
3: 嗯，是因为我这个眼睛啊毛病挺多，现在这个上点年纪以后啊就更觉得就是真是一天呢真的门也出不了，做个饭都做不了。
0: 嗯，
3: 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神经也有萎缩。
0: 嗯，
3: 平时这个眼干眼涩也挺严重，眼压也高啊，28.9。
0: 嗯，
3: 眼眶子鼻梁子都是疼的。
0: 嗯，
3: 而且你看东西你看不全呐。
0: 嗯，
3: 缺一块少一块的，现在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3: 这个眼睛的视力是左眼0.03。
0: 嗯，
3: 右眼0.05。
0: 嗯，
3: 这些个年为这个眼睛我可是着了大急，上了大火了，吃了药啊把胃也吃坏了。
0: 嗯，
3: 关键是还不敢手术，你手术你说就仅存的这一点点的光亮，再手术这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0: 嗯，
3: 哎，以前这个4-5千块钱一针的针呢也打过。
0: 嗯，
3: 真的是就是走投无路了。我听说咱们这次咱这个九九眼宝啊有活动，力度还挺大。
0: 嗯，
3: 哎，一天才挣1毛钱啊，买上3个疗程赠上2疗程是吧？
0: 没错。
3: 哦，我就是想着参加这个，我就算是问问老师，看看您给我建议建议我这情况怎么着好。
0: 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个形成了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啊。这个呀也都是属于什么呢，咱们眼底当中的病变了。所以你看你现在眼睛视神经出现受损，它对眼睛视神经细胞它同样它有伤害，所以你看你现在你的视力上连 0.1 的视力都不到了，0.03 和 0.05 的视力，这也就意味着你眼前现在就是仅仅只有光感有个影啊。如果要是再往下进行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睛很有可能就随时随地出现失明了。
3: 对呀、
0: 啊、
3: 就是差这个呀。
0: 哎，我跟大家说过啊，眼病啊什么

0: 样的能治呢？什么样的不能治？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你如果说眼睛已经失明，或者是说你已经失去光感了，你这个眼病它就是没有康复的任何希望了啊。但是咱们眼病啊，不管说你是得多少种，你现在视力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因为它眼细胞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态，它没有完全出现这种死亡的状态，它是完全可以进行救治的。而且我们说为什么人的眼病很难治啊，大家知道人的眼睛在五官当中啊，你看眼球我们目测它就只有这么大，但是人的眼睛可是相当于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眼底的这些眼组织结构。我为什么说你看你这个视神经萎缩也好，你形成的青光眼也好，这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而大家过去你看你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用药也好，你口服药也好啊，包括说大家打针呐、手术啊，它只是解决什么眼表当中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你治病没治到根源上。你看咱们99眼保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它能修复眼睛细胞啊！你眼视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了，你看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恢复。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99眼保，你按照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那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这个眼病能好，你的视力呀、啊，就是恢复到个0.56的视力。
4: 哎，好好好，谢谢，有您这句话，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哎，放心吧，啊。
4: 好嘞，谢谢您，我赶紧报名。
0: 这回呢，你这样，咱们现在呀，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本身呢，赠品现在也不多，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报上啊。
4: 好嘞，好嘞，
0: 好
4: 嘞，我就谢谢您。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4: 好的，再见。
5: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6: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你好，林老师啊。
2: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林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想谢谢你，当着谢谢你啊。要没有这个99烟宝啊，我这眼睛不会有现在的这个好结果呀。刚才听你讲啊，用99烟宝啊，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那时候我就觉得呀，能有这样神奇的这种产品吧。但是好多人给你打电话用了以后啊，人家眼睛都好了，所以说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就这样买了五个疗程的。现在五个疗程我都用完了，停药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没有复发、也没有反弹。
2: 你看99眼宝我带给大家啊，尤其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让你用上之后没让你用错吧，是不是？
1: 对，是是是是，我亲身体会到了，它确实是效果好，不遭罪，又省钱又不遭罪。
2: 那您呢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1: 好，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那个我在原来吧，就是血压高啊，一直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了那个动脉硬化了，严重出血。出血以后啊，那个出血点吸收不了，就形成那个黑血块，那就挡着眼睛，就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说大夫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混浊了。那个眼睛嘛还老是疼流眼泪，说我有结膜炎了。给我那个打那个激光，打激光嘛那个血给止住了，但是那个血块啊它吸收不了啊，就在眼睛里头转来转去飘来飘去的。那眼睛嘛还一直都还刺挠还疼啊，老得揉啊，红不拉瞎的，老得那眼泪一天呢老得擦眼泪呀。还吃了不少的药，还打那个止血的针，哎呀，用了好多方法啊，结果胃也给吃坏了，打那个止血针嘛那个效果也不好，还挺贵的。后来这不是听你讲啊，这99烟宝不用这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我想这样好的那个产品，说啥我也得试试。而且你还讲了这个吧，是那个祖传的秘方，这秘方要是不好的话不能传下来。
2: 没错，
1: 所以说啊，祖传秘方我还是相信的。所以就这么的买了这五个疗程的，我就用上了。就是贴上就觉得这眼睛不像以前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那种热难受了，哎，就觉得清亮了。
2: 很好。
1: 我这眼睛就也不一流眼泪了，也不刺挠了，这个炎症就消失了，这结膜炎就好了。就是也就有一个疗程吧，那眼睛里头黑点飘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小了，也变淡了，也变少了。挺好的。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基本上就不错了，也不出血也不流血了，那血块也没有多少了。那眼睛也舒服多了。所以我一直用五个疗程了，眼睛的那个黑影也没有了。黑影没有了，眼睛也舒服了。
2: 好。
1: 那个上街买个菜了，找个钱了都不带找错的。都能看到了。所以说还能去串门去了，没事的时候啊，在那个左右邻居家串串门聊聊天的。都挺好的。
2: 很好。
1: 那我这试的现在一个0.5一个0.7了。现在我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啥也不影响，看啥都看得清楚了。这不是赶上活动了吗，说99烟宝一天只挣1块钱。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这么好的产品。那个就剩小部分了嘛，就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想跟那个我叔伯弟弟也订一份。他们今年72岁了，眼睛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所以

0: 子啊，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了，所以我想给他订一份，是不是可以呀、啊？能不能订上啊？
1: 完全可以啊，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关于这些眼病给大家讲了很多，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这疗效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咱们九九眼保呢，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针对于眼病治疗上，它就是从咱们16层眼组织这些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治的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啊。所以像他这情况呢，我的建议啊也是按照五个疗程来用。这次呢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你这样得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定了，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给他报上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我赶紧来找老师，谢谢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0: 哎，你好。
1: 嗯，你好。
10: 哎，林老师啊。
1: 哎，我是林老师。
10: 哎，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1: 嗯。
10: 我是前天订的咱这个九九眼保。
1: 嗯。
10: 对，现在吧，这没送到家呢。我就是我享受到那个一天只挣一毛钱这个什么惠民政策这个优惠了。
1: 嗯嗯，
10: 就1000多块钱啊，买仨疗程挣俩疗程这样。
1: 嗯，
10: 哎、我这不今天听你讲说赠品，这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
1: 嗯，
10: 我今早我再加订一份儿，哎，
1: 啊、
10: 我就这回给老伴儿订一份儿，因为你这个九九眼保吧、
1: 哦，
1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10: 啊，挺安全的。
1: 嗯，
10: 我是黑龙江伊春的王小光，你记一下我的名字啊。
1: 嗯、好、哎，那这样电话呢也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们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0: 我这个今年呢57岁，这个眼睛吧是有高度近视，
1: 嗯，
10: 我戴650度的镜子，
1: 嗯，
10: 眼睛现在咋的，就前面出现的黑点子，再加上我又有这网托，现在打闪，
1: 嗯，
10: 这个视力吧现在相当次了，
1: 嗯，
10: 再加啥呢，我这个随着年龄增大吧，现在出门费劲了，
1: 嗯嗯，
10: 老伴呢这今年55了，他现在有这个白内障，
1: 嗯，
10: 看东西看不清楚，这家眼前这个眼睛角里边长的一个东西叫异状毒肉，
1: 哦，
10: 也是影响视力。
1: 嗯，
10: 哎，这不您这个九九眼保啊，是这个百人专家组研发的吧？
1: 嗯，
10: 哎，这个产品这个安全性好，我寻思正好就是我这个没送来呢，你再给我订一份。
1: 嗯嗯，
10: 我们老两口啊，把这个眼睛都治一治。
1: 好啊，这次咱们九九眼保啊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救助啊。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也听到，咱们九九眼保呢它是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一个就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因为它里边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所以说导致玻璃体出现了这些小点儿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现在已经形成网托了。网托是什么意思呢，网托就像这个人的照相机的镜头是一样的，一旦形成网托了，它就随时随地有这个失明的危险性啊。一旦你眼睛要是出现失明，你再想恢复它就很难了，因为网托的复位手术有的人只能做一次，有的人能做两次，你时间长的手术你做不了啊。所以平时生活当中要注意，尽量不要做

0: 幅度的这个运动，因为你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随时随地就容易导致它出现视网膜脱离啊，这是一点。你老伴儿这个呢，一个是白内障，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白内障它就是属于你晶体当中啊，你这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本身白内障它晶体它是透明的，它是干净的，你看它一有东西它不就变得浑浊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啊，还有一个它这个形成弩肉啊，形成弩肉啊，尽量啊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啊，因为你手术之后它的这个根，因为翼状弩肉的形成它是有炎症的存在。你炎症不消，你这个弩肉做完手术之后它还长，一个是遭罪，另外一个你们还得花着高额的手术费用啊。像你们这个眼睛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咱们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你不需要去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手术，它就是通过眼部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而且直接作用的就是咱们这16层眼组织。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不单单是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解决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没有这些眼毒了，你像你玻璃体它不就变得干净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老伴儿形成的白内障的晶体它也变得干净，你就正常的恢复我们看东西的一个视力了。所以你们两个的情况呢，我的建议是每个人按照啊这五个疗程足疗程的用药来用、
1: 啊、
0: 这五个疗程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因为在临床上你看我们将近十年的临床验证，通过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相当于重新给你们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一样。
1: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0: 嗯、
1: 哎
0: 哎，这回呢想给你老伴儿报名啊，那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让咱们场外老师呢、再帮你预定上一份啊。
1: 好嘞、谢谢李老师啊。
0: 嗯、
1: 哎、
0: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嗯、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啊。
0: 嗯。
3: 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我得感谢你、
0: 嗯、
3: 感谢这九九眼保、
0: 嗯、
3: 我的眼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这真的太好了啊。
0: 嗯，让大家少遭罪了是不是啊。
3: 哎是。
0: 嗯。
3: 我当时是花原价啊买了五个疗程。
0: 嗯。
3: 现在贴了四个疗程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全好了。
0: 嗯。
3: 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要不好也不可能传承百年。
0: 没错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传承的已经将近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你看传到我这一代也是第十代的时间了。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的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跟大家说过啊，九九眼保只要你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咱们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3: 嗯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0: 嗯。
3: 我今年65了，原来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嗯、
3: 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当时这眼睛又胀又疼的，眼压一个35，一个36啊。
0: 嗯。
3: 眼前还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
0: 嗯嗯。
3: 然后呢，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两边这个余光看不着，就跟直筒里看东西似的。
0: 嗯嗯。嗯，
3: 这个视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个眼睛是0.2，一个是0.3。
0: 嗯，
3: 哎呀，人家让我做手术，医院，但是这手术我不敢做呀。
0: 嗯，
3: 我跟前有人做了手术了，时间不长又复发了，这我不敢做。
0: 嗯嗯。
3: 后来这不我听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一贴就能把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当时就买了五个疗程。
0: 嗯嗯。
3: 哎，我贴片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不胀了，而且这眼睛湿乎乎的挺舒服的。
0: 嗯嗯。
3: 贴了一周的时候啊，我这眼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3: 一个是15，一个是16。
0: 好。
3: 贴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眼前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就给我赶着跑了，没有了。
0: 嗯嗯嗯。

0: 贴了两个疗程的时候，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变没了。
1: 嗯，
0: 这眼睛能看出去了，看东西。
1: 嗯，
0: 哎，你看现在啊，这不贴了四个疗程了吗？现在这个眼前这个大雾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0: 这眼压现在是一个13，一个是14。
1: 嗯。
0: 这眼睛不怕光了，也不流眼泪了。
1: 嗯，好，
0: 现在那个彩虹眼前它的那个彩虹也没有了。
1: 嗯 嗯， 嗯，
0: 而且现在看东西清清楚楚的啊。
1: 嗯，
0: 我这视力我测了，一个是0.7，一个是0.8了。
1: 嗯，很好啊。你对这视力满不满意呀？
0: 满意。你看现在洗衣服做饭，出去买菜，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眼睛好的这么快，效果这么好，我这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现在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挣俩疗程。
1: 嗯，
0: 合起来这个5个疗程这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买的时候花了5000多呢。
1: 嗯，
0: 你看我也听说了，这活动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结束。
1: 嗯，
0: 我想再买上一份巩固巩固。
1: 嗯，好，老朋友啊，大家呀听说优惠活动啊，你们都跟着着急了。跟着着急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用着九九眼宝，大家自己看到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就是少花一些冤枉钱。而九九眼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呢研发这个九九眼宝的过程当中啊，这是经过100人团队同时进行研发的。尤其九九眼宝它的疗效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了。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一个青光眼也好，还有像视神经萎缩呀、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通过这5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老朋友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大家呀不用担心说我们停药之后啊眼病再会出现复发。九九眼宝它是通过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所以我们想，你看你病根都已经去除了，你眼病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吗？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那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不用跟着参加了，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哦，那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林老师。
1: 哎，
0: 那我就听你的，用完家里这1个疗程我就不用了。
1: 放心吧啊。
0: 哎，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1: 好，那就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哎，过年了，过年了，我这擦车的那不遥远了，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划了道的就算给你拜年了。哎呀，看见没有？大哥大，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这玩意儿拿家去什么派头？这边挎着我媳妇儿，这边拿个大哥大，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但是这事儿呢，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一会儿我挣回来。哎，再见了，王老板，放心，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谢谢了啊，王老板。
7: 干啥呀？干啥呀？

0: 车了，还没给钱呢。
1: 钱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是啥？见过没？
0: 哎呀，大哥大！
1: 小明手机，
0: 王老板给的。
1: 啊，对，给的。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因此淘汰了砖块的。
0: 二手货呀？
1: 是。
0: 那不值钱。
1: 不，这二手货咋不值钱呢？
0: 这玩意儿跟人一样，二手货相当于二婚。你没听人说吗？原配夫妻恩恩爱爱，一旦离婚马上歇菜。
1: 你纯属瞎扯。你要跟我离婚了，我再找一个，这属于二锅头，闷着更香。
0: 说啥呀，那烦人。走回家。
1: 回家。嗯，
0: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1: 啊，对，你听我说
0: 啊。哦，
1: 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个新活，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了。
0: 怎的？
1: 1辆车100，10辆车2000，20辆车2000块吗？
0: 哎呀，太好了！
1: 用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
0: 太好了！哎呀，
1: 啊，
0: 那要误了火车呢，赶不上三十晚上给我爹磕头了。
1: 你真笨，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
0: 传呼我爹。
1: 号码：
0: 0457-512-1111。
1: 通了，过多少？
0: 119。
1: 呀，哎，你爹够火的，你爹。喂，哎，请呼119，回电0109088888。
0: 这号码够牛的。
1: 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天涯海角任我呼。快不？你爹？
0: 我接。
1: 接接接，
0: 爹，爹。咋没声呢？
1: 你真是德国汽车，笨死！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呀、啊。我来。喂，喂，喂，喂！啊，有了
0: 啊！
1: 你爹这声咋像鸟叫呢？
0: 你爹像鸟叫！
1: 你快点，别让它飞了、哎！你快点。
0: 爹。
1: 啊。
0: 爹。
1: 啊。
0: 哎，我叫爹，你总答应啥呀？
1: 我这跟你使劲儿呢。
0: 烦你，爹。
1: 哎，
0: 啥玩意儿？找王老板开啦？
1: 生意。
0: 哎呀，
1: 生意来
0: 了。
1: 喂喂、啊，王老板跟我们说了，
0: 是
1: 这笔活交给我们、啊，我们正等着你呢。啊、什么、啊？必须进口了。
0: 哎呀。
1: 有，我们这什么辣都有。
0: 你说啥呢？咱哪有进口辣呀？
1: 先把它勾住，完了咱上街去买去。
0: 那快跟他说。
1: 喂，有啊。啊什么？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
0: 哎呀，啥品牌？外国辣。
1: 我上回拿那张汽车报纸呢？
0: 糊墙了。
1: 快找。
0: 啊。
1: 喂，我们这辣太多，让我的助手帮你查验一下啊。
0: 坏了，老公。
1: 咋了？
0: 可能让我糊房顶了。
1: 你站起身来，你往上看，往上看。
0: 哎呀，太高，我看不清。
1: 我给你手梯子去。
0: 回来。
1: 啊，
0: 坐着。
1: 坐。
0: 骑一下行不？
1: 哎呀，你客气啥？骑、啊。媳妇一着急，丈夫就成驴。
0: 哎呀。
1: 啊。
0: 这小报内容够热闹的。
1: 哎呀，你别光看热闹，你快找辣。
0: 啊。
1: 嗯。耶。
0: 名人出书一塌糊涂。
1: 哎呀，不是这张。
0: 那你往前走。
1: 我往前走，往前走。
0: 科隆绵羊没爹没娘。
1: 又错了。
0: 那你往后走走。
1: 我往后走，往后走。
0: 啊、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1: 你看清楚再念行不行啊？你累啥小子了？你在这儿？
0: 腿长在你身上，你走哪儿我念哪儿，这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1: 是。你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你自己骑的啥自己不清楚啊？大过年的把足球还整出来了，这不给咱添堵吗？啊，这一年看完假币看假 A， 最可气的世界杯，天天喊着能出现，到后来狗带嚼子瞎胡雷。
0: 老公，
1: 啊，
0: 找到了！
1: 喂，我们找到了，找到了！你、啊、
0: 你，我们公司
1: 各种车蜡，
0: 具体品牌
1: 糊上了！
0: 我都跟他说
1: 的。什么？不在我们这擦了？
0: 我这就买去。
1: 喂，
0: 你跟他说我上街买去，我马上上街买去。

0: 2000块钱，眼瞅着到手的生意让你给搅黄了。
1: 你看你看你看你，发那大火干啥呀？黄了拉倒啊、咱这就回家。
0: 回家，
1: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0: 儿子，啊，你听我说，
1: 怎么的？
0: 现在擦一辆车是平时3倍的价钱啊！你想咱过年要不回家了，这能挣多少钱呢？
1: 过年不回家看爹了。
0: 哎呀，你等挣一笔大钱，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
1: 说啥呢？
0: 不是，我这给你打个比。
1: 我爹是村长，你知道不？
0: 我知道，我知
1: 道。我爹就这觉悟啊！瞧一提钱，你那个样儿烦人。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又急了，又急了，说翻脸就翻脸。像你们这干部子弟都这毛病。来，呼你爹，
1: 呼你爹。
0: 啊，呼字不好听，大过年都呼地瓜、呼土豆，哪能呼你爹呢？还呼你爹，行吗？跟你商量点事儿，万一电话呼通了，跟你爹好好商量商量。咱晚回去几天，挣完2000块钱，回头就回家。
1: 晚回去可以，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1: 电话拨通之后，咱对着电话给我爹磕头。
0: 既然你对我这么铁，我给你爹磕出血。你爹，
1: 爹，
0: 我现在就磕啊！哎，爹，
1: 跟他说，
0: 啊，又错了。
1: 还、哎、爹呢，整个大哥大辈儿都往下跌。
0: 怎么，给王老板送货？送什么货？年货。哎呦，不行吧，这是想啥来啥，来个送年货的。
1: 啥年货？
0: 别急别急，我先问一问。喂，过年了，打算给老板送点什么货呀？哦，海洛因呐。听见没有，海洛因。
1: 海洛因，
0: 海洛因。贩毒团伙，你俩赶紧回家躲躲去。
1: 躲啥呀？这玩意全球通，到哪都能把你逮着。
0: 那怎么办呢？
1: 赶紧给110报警。
0: 别急，我先把他稳住。喂，请问这海洛因具体在那儿接货？什么？听差了，不是海洛因，那是什么因？铁观音。那你差哪儿去了你呀、啊、
1: 别挂，铁观音是茶，我爹就爱喝的茶。
0: 哎，铁观音是茶，我爹最爱喝的茶。喂，
1: 让他赶快送来，就送来。
0: 关机了。把眼瞅着到手的年货又黄了，这个家是没法回了。
1: 站住，你这怎么回事？
0: 我怎么回事？
1: 我看你不大对。
0: 我有啥不对的？
1: 你一会儿要回家，一会儿不回家，一会儿要开拉，一会儿大哥大，现在把桶又拎起来了，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干啥？我挣钱买年货，我干啥呀？爹，
1: 你慢点，爹可以问清楚，别整个大哥大，给谁都叫爹。
0: 你放心，问不清我绝不叫。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意儿吗？喂，谁？说话。
2: 哎呀，这终于来电话了，爹呀！
1: 爹，
0: 你听听，
1: 是爹吗？哎呀！真是爹，
0: 真是爹，
1: 快给爹磕头！
0: 你这什么咋磕呀？
1: 人说好的对着电话磕呀！
0: 你这磕他也看不着，这不白磕了吗？
1: 看不着，他能听见声啊？
0: 听声好办，你给我，你给我。喂，爹呀、啊，我们给你磕头了。爹呀、啊，你听见没有？爹呀、啊，这头磕的梆梆的响。
1: 干啥呢？
0: 我这做个气氛。
1: 过来，
0: 过过过过过过，
1: 跪下，
0: 跪跪跪，
1: 磕头得说吉祥话。
0: 哎，吉祥话我会说。
1: 爹，过年好啊！
0: 爹呀，千万要吃饱啊！
1: 爹，祝您老长寿啊！
0: 爹呀，过年多吃肉啊！
1: 爹呀，我们给您磕头了！
0: 爹呀，吃饺子要煮熟了。你不说要说吉祥话吗？
1: 趁爹高兴，赶紧提不回家的事儿。
0: 哎呀，对对对，接着来，接着来。
1: 爹，我们不回家过年了。
0: 爹呀、啊，我们在外边挣钱了。
1: 爹呀、啊，您老千万别难过呀。
0: 爹呀、啊，我们挣钱买年货呀。
1: 爹。

0: 爹让那年会的钱让我花了。电话关了，别让爹听着。
1: 这大哥大是从王老板手里买的是吧？
0: 2000块钱我嫌便宜。
1: 是拿给我爹买年货的钱买的是吗？
0: 我先买完大哥大汽车再开蜡，没想到生意黄了之后家回不去了，我不是诚心。我媳妇儿你别这样，你骂两句你打两下也行，要不然你哭出来你得出点声啊。
1: 此处无声胜有声。
0: 我错了，
1: 你花那么多钱买它干啥呀？
0: 这不要回家了吗？我心拿着它在乡里乡亲面前给你长长脸吗？
1: 有这玩意儿就能长脸呢？
0: 这不显得咱们挣钱了吗？再在外边这么折腾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多挣俩钱让人高看一眼吗？咱人活着不就是图个面子吗？
1: 你说啥呢？人活着就图个面子。老公啊，咱这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咱回家过年图的是团圆，咱要那是虚荣干啥呀？
0: 我给王老板退回去。
1: 拉倒吧，既然买了退他干啥呀？
0: 那咋整啊？
1: 咱就拿这玩意儿当年货送给咱爹，往后爹要想咱了就给咱拨个电话。
0: 太好了，回家
1: 回家回家。
0: 初一给爹擦的拖拉机呀、啊！
1: 大家好，
0: 观众朋友们，春节好！过年了，我和丹丹一起制作了98张贺卡。
1: 大家看，这张贺卡的封面是俺俩人的结婚照片。
0: 对，这个公老虎是我，那个母老虎是他。我们准备采用抛彩球的方式把它抛向观众席，
1: 祝大家
0: 新春快乐。
2: 这回啊我给您表演一段
3: 相声演员呢。
2: 啊，
3: 多好啊。
2: 怎么呢？
3: 您这个工作好啊。
2: 我们这工作有什么好的呀？
3: 一天到晚的
2: 啊，
3: 总干干净净的，
2: 是
3: 乐乐呵呵的，往台上这么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嘚吧10个分钟，180万的到手了。
2: 照您一说，我们这工作也太简单了。
3: 总而言之啊，
2: 那么容易。
3: 您这个工作比我强得多。
2: 哦，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3: 谈不上工作，土里种地，刨粮食吃的。
2: 哦，您是农民。
3: 别笑话我啊。
2: 没笑话，
3: 千万别笑话我。
2: 你瞧瞧，种地的。
3: 对，
2: 种多少地呀？
3: 哎呀，提不起来
2: 啊。
3: 蚂蚁儿穿豆腐，
2: 这怎么讲呢？
3: 提不起来。
2: 瞧，还有俏皮话。
3: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2: 啊
3: 打下粮食来卖喽，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
2: 哎呦，这烟也够贵的。
3: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2: 啊，
3: 您站在地这头一抬大胯，
2: 怎么样呢？
3: 迈过去了。
2: 别把我大胯扭了吧。
3: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您站在地头含一口漱口水，啊，噗！
2: 再瞧呢，
3: 淹了。
2: 您这也太夸张了，到底种了多少地吧？
3: 我们家
2: 啊，
3: 说我们家种了9999顷9亩地，
2: 这还少啊？
3: 说是9999顷9亩地
2: 啊，
3: 又不够9999顷9亩地。
2: 怎么呢？
3: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2: 嘿，这嘴皮子还挺利索啊！您说的这个，这叫绕口令。
3: 哦，
2: 要说这个，你可说不过我。
3: 是啊，
2: 我就是干这个的。我跟你说一，你听听。
3: 我听听，
2: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种了9999顷9里。
3: 九里地
2: 啊，什么呢？
3: 亩
2: 啊，亩
3: 亩。
2: 说我们家一共种了9999顷9亩地，
3: 哎，
2: 说九千九。

0: 999顷九亩地，还不够9999顷九亩地，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五亩地，
1: 这靠啊，没有五，全是四、啊，
0: 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四亩地，
1: 对，
0: 靠河种了那么5555顷五亩地，哎、加在一块一共是7778，反正你们家这地是不少啊。
1: 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差点，
1: 哎，不光种地
0: 哦，还干嘛呢，
1: 养活点牲口
0: 哦，是大骡子大马呀，
1: 全部是
0: 什么呀，
1: 骆驼
0: 骆驼骆驼，
1: 哎啊，骆驼
0: 多少啊，养了多少，
1: 不论个
0: 啊，
1: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0: 啊，合着您这是罐串板帮，
1: 对了，我们家那乐他呀都论把子，
0: 把子，
1: 对，
0: 那种了多少把子呀，
1: 什么叫种了多少把子呀，
0: 啊，养了多少把子，
1: 养活着
0: 啊，
1: 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子大乐他，
0: 又来了又来了，
1: 说是8888把子大乐他、啊、又不够8888把子大乐他
0: 啊，
1: 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乐他，后花园趴着4444把子大乐他，共凑一块是8888把子大乐他，
0: 好，您还得鼓掌呢，哪儿听出好来了，这简单，
1: 是啊，
0: 这我会说，
1: 能说呀，
0: 哎，比刚才那容易，
1: 我听听，
0: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种了8888把子大骆驼，
1: 怎么要种啊，没告诉你养养的吗，
0: 这养养啊，说我们家一共养了8888把子大骆驼、
1: 哎、
0: 说8888把子大骆驼还不够8888把子大骆驼，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四亩，
1: 串了
0: 啊，
1: 乐他
0: 啊，对的，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骆驼，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子大骆驼，加在一块一共是8888个大爸爸，
1: 嘿
0: 啊，
1: 您要有这么些爸爸，您可发了大财了，一人给您10块钱您就了不地了，你知道吗，
0: 说走嘴了，这
1: 哎，不光是养牲口种地，
0: 还干嘛呢，
1: 在咱们北京城里头啊，我还开了些个小买卖，
0: 哦，都有什么买卖呀，
1: 有一个小百货店啊，
0: 这个字号叫
1: 西单商场，
0: 西单商场啊，
1: 你瞧这模样，西单商场
0: 啊，
1: 就好像西单商场是我的，你有点不老相信呢、
0: 啊、我不是有点不老相信，我根本就不信，
1: 不信没关系
0: 啊，
1: 我给你一张名片，拿着我的名片到西单商场找他们经理要一件意大利的皮上衣，经理一看我的名片马上就给你
0: 拿走了，
1: 轰出去了，
0: 轰出去了，
1: 你一个人去轰你呀
0: 啊
1: 咱俩人一块儿去
0: 就拿回来了，
1: 轰派出所了，
0: 哎，这更厉害了，
1: 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0: 哎，玩笑、哎、玩笑，
1: 闹着玩了，
0: 你别开玩笑，
1: 说实在的、
0: 啊、
1: 西单商场真是我的小买卖，
0: 是吗，
1: 嗯，另外呢我还开了几个小钱铺，
0: 都有什么呀，
1: 中国银行，
0: 中国银行是小钱铺啊，
1: 对，像什么这个交通银行啊，
0: 啊，
1: 建设银行啊，商行、农行、工商银行，这些个都是我的小钱铺。
0: 嗯，这几银行也归他了。
1: 干嘛归我呀？
0: 啊，
1: 就是我的
0: 啊，就是你的。
1: 你知道前门大石烂
0: 啊，
1: 有个同仁堂啊。
0: 哦，那也是您的，
1: 岳家的。
0: 哎，那你说他干什么呀？
1: 大伙儿都知道，我就不要了。
0: 这药也得给你呀、啊，
1: 枪火
0: 啊，
1: 枪火！你看马路上跑的公交车了吗？
0: 那是你们家的
1: 公交公司的。
0: 废话，
1: 你说的是汽车
0: 啊，
1: 我说的是站牌子、啊。
0: 这是你们家的，
1: 他们都一试，
0: 多新鲜呐！
1: 刚才我说的这些买卖，乐的地
0: 都是你们家的，
1: 全是人家的。
0: 我就知道是人家的，
1: 不是说是人家的呀、
0: 啊，
1: 实际上也是我的。
0: 这怎么回事？
1: 因为我给本家啊管事。
0: 哦，您是管家，
1: 不敢当
0: 啊，
1: 帅催。
0: 你瞧，
1: 打杂的。
0: 别这么说，太客气。
1: 嗯，
0: 哎，像您家趁这么些个财产、啊，那人也少不了吧？
1: 看怎么了
0: 啊？
1: 家业大极了，
0: 是不是？
1: 你算算。厨子200多，
0: 哦，
1: 老妈子就200多，使唤丫鬟100多，跑上房的100多，管马号的50多，这加起来多少人？
0: 我真不少，这么些个下人，那主家人也少不了啊。
1: 感情
0: 啊，
1: 主家人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归了包堆，加在一块儿，这个大数
0: 1000人。

0: 找一个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呀，
1: 叫什么呀？
0: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吃窝边草。
1: 哦，还真有这么一句话。
0: 本乡本土的寡妇看不上，
1: 那想在哪儿找啊？
0: 想在北京找一个。
1: 哦，
0: 我来了两个多月了，没找着合适的。
1: 没找着啊？
0: 嗯，
1: 您要没找着，我再跟您说这句话。
0: 哦，
1: 你找不着，
0: 为什么呀？
1: 这叫穷闲富不要。
0: 怎么讲啊？
1: 那有钱的谁要寡妇？穷的这寡妇又瞧不上。
0: 你错了
1: 啊！
0: 小寡妇乐意嫁给穷主，
1: 是吗？
0: 她有钱呢。
1: 哦，
0: 不在乎对方的穷富。
1: 哦，
0: 你琢磨，另外呀，条件还不限制，
1: 是吗？
0: 干什么都行
1: 啊！
0: 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说相声的，哎。小寡妇最喜欢你们说相声的。
1: 是啊，
0: 寡妇说了，啊，要是能唱快板更好。
1: 哎，你看着，我就两门报啊。
0: 这托我找一个。
1: 哎，这不行
0: 啊！
1: 这个说相声、唱快板，大多数他都没有好脑袋，你知道吧？
0: 哦，
1: 像长得我这么顺眼的少。
0: 哦，你那意思，寡妇想找一漂亮的？
1: 对对对，
0: 你错了
1: 啊。
0: 他不愿意找漂亮的，
1: 是吧？
0: 越寒碜越好。
1: 哦，
0: 寡妇说了，说这个脑袋呀，长得比那个搓脚石强点就行。
1: 是啊，
0: 您想啊，这脑袋连搓脚石都不如，那还叫人吗？
1: 对呀，啊，哎，您说他具体要找个什么样的吧？
0: 嘿，那意思就是个头啊，比我稍微高这么一点儿
1: 啊，
0: 对吧？说比我瘦一点儿，
1: 啊，
0: 眼珠子大点没关系，
1: 啊，
0: 脸上有坑也行，倒是这么说的。
1: 这不就给我预备的吗？啊，我来了吧？哎，
0: 啊。
1: 我来了行吗？
0: 哦，你的意思给你介绍介绍。
1: 哎，您跟寡妇说说，
0: 成一家人家
1: 啊。
0: 行倒是行，不过这个寡妇这个脾气她格色，我怕您一块过日子您受不了，我老埋怨。
1: 没关系，我能将就。
0: 你能将就，啊，
1: 我随和呀。
0: 不过还是把这个丑话说的头喽。
1: 啊，行啊，
0: 看您承受得了承受不了。
1: 都有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吧，
1: 啊，
0: 这个寡妇吃饭就个别。
1: 那吃饭谁不吃啊？
0: 寡妇她吃面包。
1: 那西餐我也能吃。
0: 能吃啊。
1: 能吃啊。
0: 问题是什么呢？
1: 啊，
0: 她吃一个面包啊，就一辫子大蒜。她一顿的十个面包，
1: 这一天推一车蒜去，这个受不了。
0: 你吃一车蒜行吗？
1: 这不行，
0: 他粗心，关键是
1: 这差点，
0: 差点吧？
1: 你少来两半成。
0: 那不行，
1: 啊，
0: 不行，人家规定就是一车大蒜，你行不行啊？
1: 一天一车，
0: 一车，不行吧？
1: 这差点，
0: 是不是差点啊？
1: 少来点行
0: 啊？
1: 啊，
0: 你乐意不乐意啊？
1: 我乐意，这个少来点，
0: 少来点啊？
1: 哎，
0: 少来点不行，就一车，
1: 你也说了，
0: 哎，就一车，
2: 我能吃蒜，
0: 啊，
2: 我能吃蒜，您完现在还有蒜味了？去，
0: 哎，行。
2: 吃蒜，
0: 这
2: 车皮都行。
0: 你
2: 咱聊了，
0: 你
2: 等吧，你等
0: 下下，
2: 你眼睛太大了，下
0: 这个头合适。把这手机号留了，
2: 我
0: 给我一手机号。这大个不错，
1: 什么不错呀？啊，
0: 他能吃蒜。
1: 您说那不行，我来吧，我能吃，
0: 一车
1: 啊，一车两车都行。
0: 好，你豁出去了，
1: 嘿，
0: 这是头一样。
1: 还有
0: 另外说呢，这寡妇她爱喝酒。
1: 喝酒我也行啊。
0: 你能喝吗？
1: 我能喝。
0: 喝什么酒啊？
1: 什么啤的、白的、色的，加一块我都能喝。
0: 加一块都能喝
1: 啊？
0: 问题是什么呀？这三样加一块啊，
1: 啊，
0: 另外啊带掺四斤碱面，
1: 跟芝麻糊似的。
0: 这东西烧糖啊，你行不行？
1: 啊，这差。
0: 我看那大个儿行。
1: 人，你别找那个
0: 啊，
1: 这将就将就。
0: 哎，
2: 老哥，
0: 这老头儿，
2: 小寡妇的酒我喝，
1: 都要回家了，你还打什么话？
2: 不是，你
0: 行，
1: 这么大岁数跟起什么哄啊？
0: 这老头儿也行，岁数不限。
1: 什么老头儿？不说，我来吧。
0: 啊，
1: 我来吧，
0: 能啊。跟芝麻糊似的，
1: 哎，内外都干净，
0: 得嘞，
1: 哎妈，
0: 前两样都答应了哈，
1: 哎，
0: 第三条啊是最关键的，
1: 什么呀？
0: 成婚以后你得跟寡妇睡觉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关键是那床有问题，
1: 这床怎么了？
0: 一头高一头低，睡觉的时候脑袋朝下，腿肚子朝上。
1: 这又差点了，这要空出脑淤血了怎么办呢？
0: 问题是在这儿呢，他就这习惯，你这
1: 是不是？
2: 这我来吧，
0: 哎行，
2: 这我来吧，
0: 你这
2: 什么车？
0: 我没有
2: 下
0: 我下跟宝帅
2: 下，
0: 我知道了，
2: 提哥不行。

0: 来。
1: 那体格不行啊。
0: 是啊，
1: 他体格不如我呢。
0: 不是，那空着睡。
1: 不不，我来。
0: 啊，
1: 我来。
0: 你来啊，
1: 90度加角我都行。
0: 完了，那就是你了。
1: 哎，我来吧，
0: 就是你了。
1: 哎，
0: 三条不易呀、啊，他全答应了、
1: 嗯。
0: 那这么着，我就回去跟寡妇说去了
1: 啊。说吧，
0: 我就提您这个职业，
1: 嗯，
0: 您这个模样，您这个杵着根，您这个言谈，您这个话语，您这个脾气，您这个秉性。这寡妇一听，嘎嘎一乐，这事儿就算
1: 成了，
0: 吹了，
1: 吹了，
0: 吹了。
1: 这个没有，
0: 嗯，
1: 刚才您说这条件这么苛刻，我都答应了。再者您说了，这寡妇就爱找说相声的。那脑袋比搓脚石强点就行，我这脑袋还没有搓脚石强呢。
0: 您这说瞎话呢？
1: 啊，
0: 您这脑袋就不如搓脚石。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不过也别寒心啊。
1: 啊，
0: 有希望。
1: 有什么希望？
0: 人配医生，马配鞍呢。给您捯饬捯饬，就许乐意。
1: 哦，能捯饬。
0: 哎，您这衣服不行，您得换一个呀，玫瑰紫色的丝绒旗袍。
1: 我
0: 对。
1: 玫瑰紫丝绒旗袍，
0: 对，大开气到嘎着窝，
1: 黑俩门帘儿出来了，那是。
0: 他寡妇爱这个
1: 是吗？
0: 喜欢这色儿。另外，您再穿一双那个高筒的丝线袜子。
1: 这不行，这不行，
0: 啊、
1: 高筒丝线袜子
0: 啊，
1: 我那汗毛都支棱着，这好看吗？那
0: 你别让它支棱出来呀！
1: 啊，
0: 你拿那刀刮下去。
1: 对，我一天刮三遍。
0: 哎，丝袜子穿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鞋，头发得留起来，烫一大波浪，擦点粉，抹点腮红，嘴唇又大红，弄个眼影，这套一个鼻环。
1: 你别说了，
0: 胸啊得垫起来。
1: 你别说了，别说了。照您这么捯饬完了，我不成妖精了吗？
0: 你管他妖精不妖精、
1: 啊？那怎么出去见人家呀？
0: 你家眯着呀、啊，成了再出去呀、
1: 啊。哦，对，等这事儿成了再出去。
0: 寡妇爱这个。
1: 对对对，
0: 行吧。
1: 哎，您先等会儿吧。
0: 嗯
1: 啊，我先得问问这寡妇长得什么样啊？
0: 你看，你看
1: 啊，这寡妇要长得寒碜，我还不干呢。
0: 您这人这叫不知足。
1: 怎么不知足？
0: 人家趁那么大的家业，长得能寒碜吗？
1: 那两码事。
0: 两码事啊，一码事。
1: 你说说长什么样、啊？
0: 先说这个头吧。
1: 啊，
0: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这是寡妇，
0: 他们街坊。
1: 哎，谁让你说他们街坊了？
0: 你那意思？
1: 说寡妇啊？
0: 没有，他们街坊显不出寡妇漂亮来。
1: 您说这寡妇长什么样？
0: 这个头啊，
1: 啊，
0: 比您高点，
1: 高一寸，
0: 高一尺，
1: 高一尺、啊，
0: 高一尺，
1: 大洋马似的，那欺夫押韵。
0: 就您这模样有什么韵呢？您这模样
1: 啊，
0: 这将就吧。人家长得周正，
1: 长得什么样啊？
0: 四方排脸的
1: 啊、哦，
0: 留一光头
1: 啊，
0: 两边小黑胡，一巴掌宽护心毛。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好练武术。
1: 你别说，不是寡妇吗？
0: 是寡妇啊！前年大奶奶刚死，现在没续弦呢。
1: 哦，男寡妇啊？
0: 你那意思呢？
1: 女寡妇啊？
0: 女的我就留下，我找你干嘛？
1: 去你的！

0: 我和柴桥梁难从今后，再不说你只家有房呀。哎呀，
1: 嗯，唱的不错，
0: 多好听。
1: 哎，
0: 为什么好听啊？
1: 您给说说。
0: 词儿写得好。
1: 对，
0: 把这个红娘啊，天真活泼可爱那个劲头描写出来了，
1: 表现出来了。
0: 同时啊，也把红娘这个缺点流露出来了。
1: 这个红娘有什么缺点呢？
0: 她不是个好孩子
1: 啊，
0: 好骂街。
1: 好骂街
0: 体现出来了。
1: 这唱词里有吗？
0: 有啊。
1: 我们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啊。
1: 啊，
0: 为他们婚姻时多狠呢、啊。
1: 先等会儿吧。为他们婚姻事
0: 啊，
1: 不是骂街，为他们婚姻事。
0: 哦，他们呢？
1: 哎，
0: 可能这个唱词啊误导我。
1: 这唱词没问题，您这智力有问题。
0: 这个河南梆子呀，我唱的稍微差这么一点。
1: 你差多了。
0: 哎、唱的最好的
1: 是什么呀？
0: 白话梆子。
1: 这个白话梆子是什么地方的戏呀、啊？
0: 河北省。
1: 哦，
0: 全是大白话。
1: 是啊，
0: 特别有意思。
1: 哎，你再给唱唱。
0: 一唱都这个相声的。
1: 你来来。
0: 有官做椅子，鸡灵本抽。
1: 哎，不，您先等会儿。
0: 嗯，
1: 这头句是什么？
0: 有官做椅子，鸡灵本抽。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往下听啊。

0: 句句是废话。
1: 是吗？
0: 有孤王作揖子，接灵本超红。
1: 这是头句。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下土。
1: 啊、哦！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魔走。
1: 啊！
0: 吃一口拉一盆，
1: 怎么样？
0: 连本都不够。
1: 就这。
2: 所有的观众都算是老朋友，
3: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2: 但是甭管怎么见面都是通过荧屏，大家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3: 那倒是，
2: 借这个机会我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没问题。
2: 说说。
3: 我的名字叫金珠。
2: 没错。
3: 他的名字叫巩汉林。
2: 没错。
3: 我们是一对夫妻。
2: 没错。
3: 我们一起生活30年了。
2: 错了，应该说我们一起凑合30年了。
3: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2: 又错了，应该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我一直过得很不幸。
3: 你不幸福啊？
2: 你让大家看看，我都瘦成这个模样了，我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3: 哎呀，听这意思，你对我有意见呢？
2: 不，我对您从来不敢有意见。
3: 那就好。
2: 我有的是愤怒。我愤，我怒，我大愤怒。
3: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吧？咱回家说去。
2: 什么？
3: 回家说去。
2: 回家说。
3: 哎，
2: 我敢吗？我全指着今天来到大上海，朋友们给我撑腰呢。听见了吧？看见了吧？鼓掌的、呐喊的，都是我家亲戚。
3: 巩汉林，
2: 是我。
3: 在家你跟我说话从来没这么大声过。
2: 对，那谁让你今天把我给放出来了呢？
3: 哎，我说你这一上来就跟我吵架，你不怕大家笑话你啊？
2: 有什么可笑话的？俗话说得好，两口子过日子，吵架拌嘴一辈子。
3: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忍了。
2: 好啊，来吧。
3: 哼，
2: 别，不许动。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这儿你不许跟我实行家庭暴力。再说了，真动起手来我也打不过他呀。大家你们也看一看，无论是平方面积还是立方体积，他大我2号啊。真一动手，他打我就跟掐童子鸡一样啊。有话好好说啊，
3: 朋友们。
2: 怎么着？
3: 我发现啊，跟他结婚
2: 是
3: 我上当了。
2: 哎呦哈哈，真没想到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
3: 嫁给你，我算是瞎了你的狗眼。
2: 你会说话吗？那应该叫瞎了我的狗眼。我的狗什么？我的狗眼呢？这个是
3: 终于承认自己是狗了啊。
2: 谁呀？
3: 跟你结婚我还不如养条小狗呢。
2: 你太少了。跟我结婚还不如养着小狗。我告诉你，我跟小狗可不一样。
3: 哪儿不一样？
2: 你可以拿我当狗使唤，但是你敢拿狗当我使唤吗？我怎么的？
3: 有你这么说话？
2: 我就这么说话。现在该我声讨你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太不了解她了。金珠这个女同志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就说她结婚之前，哎， 我要陪她逛商店，我给她买一条裙子，她可以给我买三套西装。
3: 亏你还记着。
2: 可是结完婚之后呢，我再陪她逛商店，我给她买了三条裙子了，而她才给我买了一个裤头。
3: 错，那不是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2: 你甭管什么裤，我给你买那裙子花了5000多，而你给我买这裤头才花了5块钱，还三条。
3: 我再说一遍，那不是一般的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2: 算了吧，我倒霉就倒霉在你给我买这沙滩短裤上了。你让大伙说说，现如今5块钱三条的裤衩能穿吗？可是我傻呀，他给我买来我还真就穿上了，穿上之后第二天还在朋友面前显摆呢，来到了海边准备洗海澡啊。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车停到了沙滩边，我从车里边往沙滩上一跑，就听呲啦一声。哎呦，我说朋友们，那回我才知道什么叫露大脸呢。都是你干的，
3: 朋友们千万别上当。巩汉林这个同志
2: 怎么着，
3: 婚前婚后变化更大。结婚前他叫我小宝贝儿，结婚后他叫我老婆子，有了孩子他叫我孩子他妈，现如今他叫我老娘们
2: 儿。你就别说这些了，反正我感觉啊，你这人结婚之前跟我说的都是甜言蜜语。
3: 我发现你婚前的承诺全是谎言呐。
2: 谁是谎言？
3: 你谎言。
2: 谁谎言？
3: 你谎言。
2: 我哪有谎言？
3: 结婚前过马路啊，有条小水沟他都抱着我，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啊，我亲爱的小天鹅，我会抱你一辈子。可现如今别说是小水沟，就是大壕沟他都不抱了。为什么？
2: 为什么你自己清楚？
3: 我不清楚啊。
2: 结婚之前你体重才80斤。现如今你体重180斤，
3: 是，
2: 你比那熊猫都沉，我抱得动吗？这小细胳膊抱住那不就得折了？再说了，也不看看自个儿什么岁数，什么身材，还小天鹅，我不叫你老企鹅就不错了。
3: 谁老企鹅呀？谁是老企鹅？
2: 你老企鹅？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你更不像话啊！我就说我在家里边这地位啊，你们都不知道啊。只要我在外边和朋友们聚会，回到家他就在门口拿着显微镜检查我。
3: 我是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女人的头发。
2: 也该着我倒霉，有一天真让他发现了一根金色的长毛。
3: 怎么样，这不管着点行吗？啊，就那根金发足有这么长。
2: 哎，我当时就给你解释了。哎呀，我说夫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这绝对不是女人的头发。可是他不信，非要去找他大舅。
3: 我大舅在医学院工作。
2: 他大舅对这根金色的长毛经过严格的化验，最后得出结论。哎呀，金珠啊，我替你检查了，这根金色的长毛还真不是人类的毛发。
3: 不会呀。
2: 还是不信，接着去找他二舅。
3: 我二舅在动物研究所工作。
2: 他二舅也给他化验了，也告诉他了，哎呀，我给你检查了，这根金色的长毛它也不是动物的毛发。
3: 当时我也纳闷啊，他不会抱着金丝猴唱一晚上吧？
2: 最后他找到他三舅。
3: 我三舅在植物研究所工作。
2: 他三舅经过化验，真相大白了，
3: 破了案了。
2: 金珠啊，我替你搞清楚了，原来这根金色的长毛它是一根玉米须子。
3: 多亏我三舅啊，不然我得纳闷一辈子。
2: 你现在是不纳闷了，我现在是看着玉米我都哆嗦呀。我呀，
3: 那没办法，女人婚前都相信老公，女人婚后她都怕老公变心呢。
2: 我能变心吗？你应该想一想，我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不跟你吵不跟你闹，我忍着你，我让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这心里还一直装着你，我爱着你。
3: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希望你能明白。
1: 嗯，
3: 因为。

0: 重要，所以我才把你看得很牢靠。
1: 哎呀，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话告诉我？
0: 我现在说也不晚呐。
1: 哎呦，吵架还真是够痛的，话不说不透，架不吵不明。
0: 就是。
1: 而且通过我们俩的吵架，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年轻人的浪漫，那是谈情说爱。
0: 嗯，
1: 我们俩这个岁数的浪漫，那就是吵架拌嘴。
0: 哎，不光是吵架拌嘴，这畅想和回忆也是咱们的浪漫。
1: 怎么畅想回忆？
0: 老伴儿啊，现在我就经常想咱俩以后的事儿。
1: 咱俩以后什么事儿？
0: 就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
1: 哪首歌？
0: 就那首浪漫的事儿啊。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嗯，
0: 你最喜欢你爱人什么？性格、脾气啊？
1: 哎呀，都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了？那爸瞒过嘛，不是？
0: 你听这话的，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敢说。
1: 哦，
0: 我最喜欢我爱人那双眼睛。
1: 哦，
0: 别看现在是三角眼了，年轻的时候这双眼睛那叫漂亮，这么大个儿。
1: 好
0: 啊，这是牛眼，这是大眼睛。哎呦，像两池秋水，碧波荡漾。
1: 你恨不得跳进个游泳吧你？
0: 没上过岸。
1: 你是可以干过一干干。
0: 眼睛床前。
1: 我最喜欢我爱人的嘴巴。
0: 嘴长得好，
1: 不是一般的，长得好，
0: 嘴甜，
1: 爱着嘴巴，
0: 嗯，
1: 可以整招撵到蛙。
0: 唠叨嘴，你看看，
1: 冒得一秒钟吸气。你好不容易晚上盼他睡着的吧？
0: 没事了，
1: 干闷话，
0: 全天候的，
1: 24小时上班到。
0: 你看，
1: 我送着特意跟能不能的。
0: 一般人比不了。
1: 我昨天我下个班之后马上回去搞饭搞菜。
0: 嗯，
1: 我现在回来掐心真的就不得撵我了吧？
0: 这回没事了。
1: 哎，一进屋就开始
0: 还唠叨你。
1: 耶，你搞的饭菜吧？
0: 我搞的饭菜。
1: 今天不是三八妇女节？我是尿发的赖根神经了。
0: 我不是想讨你的喜欢吗？我一对弱智儿童，这么大岁数了，别玩的小儿科。
1: 我晓得了肯定是我在外头搞的么子事了，就办回来跟我先和眼睛打好预防针吧。
0: 你要不是不了解我大兵，我大兵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平时没别的嗜好，就是多几个女朋友。
1: 我反干的去。
0: 说什么呢？
1: 赶紧好的
0: 醒门子了。
1: 嗯，
0: 说点好听的。
1: 嗯，
0: 我就是炒几个可口的饭菜让你高兴高兴。
1: 哦，可口
0: 啊，
1: 可口可乐呗。
0: 可什么叫可乐？
1: 我炒的么子了？又是莴笋叶子。
0: 这小菜最好吃，
1: 都得老边的了。
0: 哎，炒过了一点
1: 你不晓得我喜欢吃脆的。
0: 生的脆你吃吗？
1: 我做兔子味熟干。
0: 怎么做兔子味呢？这不就炒过了一点吗？
1: 对，今天过一点
0: 啊，
1: 明天欠一点。那我给你炒过一天好莴笋叶子不了？
0: 我们俩真成兔子了，
1: 一天那么莴笋叶子莴笋片。外头给这莴笋打卷卷。玩的呢我就不想活。
0: 怎么的？
1: 你正规这莴笋脑壳。
0: 你看这个嘴真唠叨。你凑合吃吧。

0: 炒糊了、啊、不炒糊我是干的，
1: 那就吃吧，
0: 不炒糊我咋就过不下去了，
1: 又怎么了？
0: 你打开抽屉看里头还有盐吗？
1: 哎呦，这事还真怨我，
0: 没冤枉你吧？
1: 我忘买盐了、啊、
0: 追的喊你买的盐呢，
1: 对对对
0: 啊，今天啊明天，明天啊后天，再啊的几天啊，
1: 怎么了？
0: 我就变得白毛女了。
1: 你至于这么缺盐吗？我不是工作忙点儿。
0: 但你忙啊，你忙成都没得命当了老根了啊！你看那隔壁 啊那同班同学，别个不是老板嘛，至少也是个经理噻。
1: 现在不一定哪一块云彩就下雨了呢。
0: 嗯，倒是好啊，你是经理不晓得名利。
1: 我是这么个经理啊
0: 啊。你看这隔壁的杨吉子，
1: 他怎么了？
0: 你看这杨吉子，他什么时候忙过？
1: 他没忙，他干什么呢？
0: 他不就是晚上收集的时候忙？对，
1: 姓门子，别说这个事儿。
0: 我就是要姓他的门子。
1: 我没法跟他比，
0: 你再那个都比不上。嗯，你只瞧得住个的莴笋了。
1: 这个莴笋挺好吃的嘛。
0: 木子白了，
1: 你尝尝我炒的这个小菜。哎，怎么了？
0: 你放多的鸟是吧？就不给我施肥呗，你啥？
1: 我放了666了。
0: 哎呀，你苗翻过来。
1: 什么苗啊你？一个莴笋叶子没炒好，你看你唠唠叨叨半个小时，你多啰嗦，你看你。
0: 呀呀呀！嗯，开始嫌我啰嗦的是吧？
1: 怎么了？
0: 那当然的什么？看你嫌我啰嗦的。嗯，那是开口闭口夸我是百里鸟了，喜鹊了，花梅了，鹌鹑了，这时候要是那麻雀了。
1: 我掉到鸟笼子里头了，你看看。
0: 现在你嫌弃我，你万恩负义，你真是美。
1: 我真是美，我就不错了。我捞个驸马，我过把瘾。
0: 你这好事，你是婆妈都婆不上去啊，驸马的。
1: 副科级干部也就算了，还什么马？
0: 你们的良心干句话啊！想当年我要算是长沙市有名的大美人不了？
1: 那倒是，咱们长沙人都知道你是有名的一线天。浏阳道士贴两边，也就是我看上你了。说那么多，
0: 该点干点不干。
1: 嗯，这是缘分。
0: 嗯，你看那这隔壁的杨吉子，
1: 他又怎么了？
0: 别个小海经商赚的大钱呢，
1: 赚什么大钱？干两个厂子。
0: 哎，你倒有个这本事嘛了？我喊你摆到地摊子买几件衣服，给赚点个这小菜钱。嗯，倒好。
1: 我怎么了？
0: 衣服嘛，卖出一件。把这跟山局的合同猛改跑就是
1: 你告诉我的，咱们无证经商，见了大盖帽子就赶紧跑。昨天上午我跑了8趟，最后一趟回头一看是个神经病，不知道从哪捡了个大盖帽对着我，吓得我跑了8里地。
0: 你自个儿打扮太合人了，行不了。
1: 我什么打扮？
0: 买几件衣服嘛，啊，戴着个墨镜，也戴着口鼻罩。
1: 我怕熟人看见不好意思。
0: 你穿穿套还了你？
1: 下雨怎么办呢？
0: 你该放小的的是小三小范，
1: 不知道的呢，
0: 以为那里有中秋的摇滚歌星去的。
1: 我什么摇滚歌星？我跑街上摇什么滚去？
0: 你看到这隔壁的眼睛子？哎，
1: 你再说他，我告诉你，我跟你急。
0: 你看头发的大哥，他大哥，
1: 他堂哥怎么惹着你了？
0: 他堂哥比我还大3岁。
1: 大3岁怎么了？
0: 我跟他堂哥一楼上街去买菜。啊，别喊他叫小姐。
1: 那喊你呢？
0: 阿姐。
1: 你说你这跟人家比什么？你长得就是老。我今天跟你说直了吧，上一次我们单位举行舞会，你不是非要去吗？啊，你知道我们同事怎么夸我的？
0: 不晓得。
1: 人家都说我是孝子。啊，我一想我怎么是孝子呢？他们说你看你啊，每次跳舞都带你妈来跳舞哈、啊，你妈还会跳探戈。哎呀，那个老太太，你是像我妈？我告诉你吧，你老是跟着我，我们同学过生日你也跟着去。我们同学当时就跟我发脾气了，走哪都带你妈，走哪都带你妈，我过生日带你妈来干什么？你妈还特别能吃，一个蛋糕她吃了1/4。怨我吗？
0: 我马枪1/4算好点儿，我你看啊，
1: 双份没有。
0: 你看这隔壁的眼睛子，哎，
1: 你喜欢你嫁给他，我告诉你，
0: 那他也不得要噻，
1: 真不得要你。
0: 他吴姐不是跳这个年糕不得了？

0: 他娘啊！
1: 过来过来，你看那个杨继子啊，他还敢再回去，再回去。
0: 你讲的还少啊！
1: 他屋里捐献的跟那五星级宾馆的了。
0: 那咱们家呢？
1: 跟那个宾馆的军大师一样的。
0: 就是他让人家改这儿改那儿，最后我们家改成传达室了。
1: 越嫌我越傲啊！我搞得把你，我过个一天好日子嘛。想当年我们那个结婚还是两个多月啊，我叫沈妈妈的，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你捞到这个丢人不丢人？你，杰西卡，杰西卡，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脸都裂成牛粪了。
1: 那别个是妈妈的时候，老公和老舅打开的时候，全是那个感情痛苦。
0: 我跟大家说啊，都不是外人，他生小孩的时候，我确实拉着他的手来着。
1: 你抓都是抓的，
0: 不就完了吗？
1: 我跟你再叫一声，那个蛋在晕倒。
0: 你叫的声音太怪了，我没有思想准备，嗷的一声，我以为踩住猫了呢。
1: 你看那医生是救你的还是救姑的？
0: 医生当时也吓得乱了套了，一部分医生逃跑了，一部分医生卧倒了，还有个医生把针头打在前面的医生的臀部上头了。
1: 直到我们三个子都懵个月的啊，那这个在区别、
0: 我让你吓出后遗症了。现在我一听见猫叫，我就以为你要生小孩呢。
1: 我觉得屋里是照顾的大的嘛，一个照顾细的。
0: 你天天念叨这一段，
1: 该边喂药是那边还要喂奶，
0: 祥林草似的。
1: 有一次我搞饭的，
0: 我这个牙耶，
1: 你老人家都是瞧得蛮好。
0: 啥呀？啥做的药呢？
1: 现在四岁不得干，就是个翻翻翻翻。
0: 别翻了。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孩子吃错药以后，现在变成个瓢眼睛了。我站在这面，他对着这面，牙眼牙眼，咣撞墙上头。
1: 我晓得你看我不来的，
0: 我看你不来，
1: 你早就嫌弃我的。
0: 你少唠叨点不行吗？
1: 那一天我眼睛翻旧一了，
0: 就不唠叨了。
1: 呸！哎、盼得我死什么的啊？
0: 不是盼的，你
1: 昨天晚上啊，到我们屋里来了个细妹子，
0: 来个细妹子，
1: 你给她眉来眼去，我你把我们看见吧？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是男子的神，
0: 你做回神。
1: 好，不得走个走，我一问你，你硬干那是你的么子学生？你很贵了你，哪里烂在手的学生了？哪里烂正手的学生了？他是刘吉刘的吧？他是？
0: 那是我的徒弟，我给你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我不是对他有点偏爱吗？到家里
1: 啊，你的偏爱了是吧？
0: 偏爱怎么了？
1: 你的偏爱了的啊？
0: 偏爱怎么了？
1: 那的偏爱离真爱就不远了吧？
0: 你说这都
1: 矮，你给我老实交代啊！那顶帽子他给你买的吧？
0: 人家不是也给你买了一顶帽子吗？
1: 买倒是买的，颜色看不得噻。
0: 什么颜色的？
1: 好笑的是老帽子。
0: 我的天哪！这是两码事儿。
1: 我们那个配齐的了。
0: 怎么配齐了？
1: 你说我是老哥，
0: 那你呢？
1: 我是爷子。
0: 两个多小时就没离开这莴笋，
1: 对，包了一块钱。
0: 啊，买莴笋，
1: 买爷的。啊，我这里熬了一顿干燥的，都打得冒火的，我黑死我的窝了呀！
0: 你说你能不能不唠叨？你看你，
1: 哎，
0: 干什么？
1: 那爷爷家店店忙店，你给我站大步的冰箱包怎样？一袋为你夫人的蛋壳们刚刚好，都吃的好，被二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八代。
0: 行了。你敢主持一百个台，全天候了，谁说不过你？我嘴里咋了？不是，
1: 别！
0: 又怎么了？
1: 多余的钱交给那模子私房钱，我还得了？
0: 总共才一块钱，我存什么私房钱呢？朋友们，我结婚五年半了，才攒了四毛二分钱。
1: 什么？退的吗？
0: 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呀，管了一年的闲事儿，可把我给累坏了。大年三十踏踏实实吃顿饺子。
4: 大姐，
3: 哎，
4: 大姐，
3: 郭大宝来了。
4: 哎呀，哎呦，马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和面？您快别和了。
3: 呸呸呸，你才别活了呢！大过年的，不知道说点吉利话去。
4: 还吉利呢，我都快急死了。
3: 哎呀，有什么可着急的呀？不就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
4: 是啊，
3: 恭喜恭喜！
4: 您听我说，马大姐，
3: 听我说，这夫妻呀、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
4: 是啊，
3: 何况你们俩还一骰子呢，
4: 啊，
3: 还一孩子呢。
4: 啊，
3: 对孩子来说呀，这亲爹再不是东西也比没有强。
4: 那倒是。马大姐，不是谁不是东西啊。马大姐啊、
3: 哎、
4: 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
3: 怎么了？
4: 我这前些日子不是新交了个女朋友吗？她刚认识没几天，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这，
3: 哎呦呦呦呦，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
4: 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
3: 哦、
4: 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
3: 哦，约你家干嘛呀？
4: 不是，您跟她说清楚啊。
3: 我跟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
4: 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
3: 这，那知道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马大姐，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啊，马大姐，你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
3: 啊、
4: 我就到女屋待一会儿。
3: 你
4: 记住，甩了甩了，
3: 哎，甩了甩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呀，
5: 马大姐。
3: 真使劲啊！
5: 您是？
6: 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她有事出去了，让我呀在这等她。
3: 哦哦哦，坐吧坐吧。哎呦，姑娘贵姓啊？
6: 你就叫我小芳吧。
3: 哦，小芳姑娘，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哦，没带什么哈。
6: 哦，
3: 来，喝果汁。
6: 哎，好，谢谢。
3: 甩了，哎呦。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该不该说？
6: 哦，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3: 哦，豁出去。父母挺好的，
6: 挺好的。
3: 爱人也挺好的。
6: 我单身。
3: 哦，爱人也是单身的。
6: 您说呢？
4: 净说废话，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6: 什么动静啊？您家这是？
3: 是郭大宝。郭大宝还送了我一只鸟，是鹦鹉啊，正学说话呢。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可讨厌。
7: 讨厌，讨厌。
6: 嘿，这鸟可真够聪明的，我看看。
3: 哎，不，没什么可看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
7: 马大姐，马大姐，
3: 你这鸟还学会叫人了，我瞅瞅就来啊，瞅瞅就来。
6: 谢谢
7: 马大姐，马大姐，
3: 说人话。
4: 马大姐，没让您在那闲扯，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
3: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这甩了怎么劝呢？
4: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啊？您就说我坏话，
3: 说坏话。
4: 哎呀，您把我说的越坏越好，你快去吧。
3: 哎，我这呦呦呦呦。这鹦鹉把我给扔出来了
6: 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呦，小芳姑娘，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跟郭大宝要结婚，私房钱攒够了吗？
6: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你想花他的钱？门也没有、
6: 啊！
3: 你知道他抠门抠到什么份上吗？他为了省点水钱，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
6: 啊！他也太抠了吧！
3: 还有呢，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
6: 那能寄到吗？
3: 能，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邮局一看邮资不足，退回去，哎，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
6: 啊，郭大宝他这点聪明，他全用在这上头了。
3: 那聪明，聪明，大宝打小都聪明，5岁会哭了， 七岁被罚了，十二岁就上小学一年级了，上到四年级学校说什么不让念。
6: 哦，为什么？
3: 他都二十了。哎呦，我跟你说，
4: 喂，怎么又不同意复婚了？这昨天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女儿不同意啊，他听说不同意啊。我昨天，喂喂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说变卦就变卦，你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这不成。
6: 哎呀，马大姐，闹了半天他是这样的人呐。
3: 那可不，
6: 那我听您的，长痛不如短痛。
3: 哎，这就对了。
7: 马大姐，马大姐。
6: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
3: 哎呀，他光会说人话，不会办人事儿。
7: 办人事儿，办人事儿。
3: 嘿，还学会顶嘴了，你瞧我怎么收拾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6: 嘿，这什么鸟啊？
3: 你瞎叫嚷什么呀？我已经跟你说散了。
4: 马大姐，您嘴怎么那么快呀？
3: 啊
4: 啊！马大姐，这不能散。
6: 为什么呀？
4: 不是，刚才我前妻来电话，我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你说这要什么事儿啊？这，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
3: 是是哦，你想和就和，想散就散，不管你的破事儿。
4: 您不管哪成啊？哦，这大过年的，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退了，您说您缺德不缺德？行行行行，你
3: 大宝，不着急，大宝不急啊。过了年呢，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
4: 我不要，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你跟我说回来就完
6: 了。哎呀，马大姐，
3: 哎，来了来，咱们把话先说去啊。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你好好待人家，你不许变来变去。
4: 您别啰嗦了，您快去吧。
6: 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行了，那我走了。
3: 哦，这就走了。
6: 别走。

0: 姑娘，这短痛不如长痛啊。哦，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豺狼狈虎豹啊。
1: 什么？
0: 狼豺配女貌啊。哎呀，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喽。
1: 等会儿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他怎么还大方啊？
0: 这不他上单位刷牙是有原因呢，是吧？他这原因就是他把牙落单位了
1: 啊。
0: 哎，假牙假牙，头天晚上把牙落单位了，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
1: 行，哎呀，您别欧了。哎，那他记性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
0: 他不贴，他有原因呢，是吧？这个原因就是，你猜猜，
1: 哇，还是我猜吧。
0: 他是电子邮件啊，他就不用贴邮票了。
1: 那是不用贴邮票。
0: 哎，
1: 可是他这学历，
0: 学历可不低啊，大学本科。
1: 哎，不对，刚才您说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
0: 还说呢，还说呢，他学校就不让上了是吧？
1: 啊，
0: 他这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他这原因就是，你再猜猜。
1: 我，
0: 还是我编吧。他这个，他太聪明了。哎呦，聪明的哟，老师会的他全会了，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老师教不了他了，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我可算是好。
1: 我的妈呀！啊，就这样。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
0: 是，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2: 喂，什么？又同意复婚了？这怎么是这么回事吗？你这是啊？女儿考验我呢？她喜欢什么这样考验的吗？这？啊，对对对对对，考验的好，考验的好，你呀，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马大姐，哎呀，我听您的，短痛不如长痛。
0: 哎呀，这就对了，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了。
2: 走，坏了，天还一档子呢。
3: 马大姐，马大姐。
0: 哎呀，你看，我英伟高兴的，我告诉他一声，我瞧瞧他去，这就来，这就来啊，这就来。
4: 哎呦，可真不容易，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
2: 太好了，那就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
3: 马大姐，马大姐，刚才啊，我前妻来电话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马大姐，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
4: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
3: 不是，马大姐，
2: 您好人做到底，素佛送到心，您不敢睁眼看佛面，不敢睁眼看娘面。我们一家
1: 大姐，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
2: 啊，对，我是鹦鹉，你们先聊着，我回笼子去了。
0: 对，我先把它提了进去。
1: 我回来。马大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是
1: 问
0: 小芳姑娘，听大姐跟你说啊，
1: 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
4: 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那个还是那句老话，夫妻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他有一个原配搭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4: 他俩还一骰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4: 这不就结了吗？他心里都想那搭子，脑子里惦那骰子，这牌你还糊得了吗？
1: 马大姐，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得听他一句。郭大宝，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
5: 是
3: 啊，是。
1: 行，郭大宝，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我祝你们快乐幸福。
0: 是的，哎，
1: 没使劲呢。
0: 那小芳姑娘，那你
1: 您放心，就我这朵鲜花，还愁找不着牛粪？

0: 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哦，对了，哎，我有一外甥叫朱军，人长特白。
1: 哎呦，
0: 马大姐，您看您，
1: 什么时候见面？
0: 这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不走了，不走了啊！大宝，把那娘俩也接来，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哎，
2: 谢谢马大姐。哎，大姐啊，您家牙膏搁哪儿啊？
0: 哪呀？
2: 我先把牙刷了。
0: 嘿。
2: 不是，这过节单位放假吗？你牙膏在哪儿放的？您别跑门了，牙膏我让
3: 你。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4: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怪有林园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3: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4: 好像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着你了。
3: 您认识我？
4: 哎，魏灵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3: 这句话还差不多。哎，我姓杜。
4: 哦，还姓着杜了？
3: 哎，还姓。什么叫还姓？
4: 应当呢，
3: 我就姓杜。
4: 白家姓有吗？
3: 有啊。
4: 哪一句啊？
3: 杜阮兰明。
4: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3: 一个木字。
4: 哦，
3: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4: 土字旁一个土字。
3: 哎，
4: 姓杜啊。
3: 姓杜，
4: 不错，
3: 就是
4: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3: 什么玩意儿？
4: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3: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4: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3: 跟您这么说啊，我呀。不是玩意儿，
4: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应当呢，
3: 应当说是玩意儿，
4: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怎么是？
3: 问我叫什么名字
4: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3: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4: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3: 叫什么名字？
4: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杜国志。
4: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3: 您知道吧？
4: 大大有名啊！
3: 哎，
4: 狗养狗养哎。
3: 好说你冒下冒。那叫狗养狗养。
4: 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3: 那叫久仰久仰。
4: 久仰大名啊，
3: 甭客气，
4: 如驴贯耳啊，
3: 如驴贯耳。
4: 有道呢，
3: 如雷贯耳。
4: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3: 没听说
4: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3: 哎，
4: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3: 哦，
4: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3: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4: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3: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4: 多原谅啊。
3: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4: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3: 就是
4: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3: 啊，
4: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3: 那是
4: 常言说的好啊，
3: 啊，
4: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3: 对对，
4: 百里不同风，
3: 哎，
4: 一处不到一处迷
3: 啊，
4: 十处不到九不知，
3: 就是。
4: 还有常言说的话，
3: 还说什么了？
4: 说那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的，啥果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
4: 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
3: 这就明白了。您那说的不对，
4: 我说的不对啊。
3: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4: 这个是一样的。
3: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4: 对，
3: 啥果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4: 这话说直，目转透，啥打漏？
3: 他这倒。省事。
4: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3: 行了，我明白了。
4: 哎，
3: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是京北人。
3: 哦，京北的。
4: 就是京北边的。
3: 哦，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4: 对对对对，
3: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4: 对对对对吧。
3: 京北啊，
4: 嗯，
3: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4: 猜不出来吧？
3: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4: 啊，北边。
3: 不对，
4: 对，
3: 那么是沙河
4: 北边。
3: 昌平县，
4: 对，昌平县，到了
3: 北边，没到你乐上，
4: 快了，
3: 快了，快了，快了，那么是南口
4: 北边，
3: 青龙桥
4: 北边，
3: 康庄子，
4: 哎，康庄子，
3: 到了
4: 北边，
3: 还没到，
4: 这就快了，
3: 这就快了，
4: 你老乐，
3: 快了，快了，快了，那么宣化府
4: 北边，
3: 张家口
4: 北边。
3: 内蒙古，
4: 对，内蒙古，
3: 北边，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4: 太不错了吧？
3: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4: 我是京北河间府，
3: 咋的呢？
4: 京北河间府啊，
3: 京北河间府啊，
4: 太不错了吧？
3: 哎呀，我说切爹，
4: 我
3: 他不切感情。
4: 嗯，
3: 京北河间府，
4: 京北河间府，
3: 那叫京南河间府，
4: 京北河间府，
3: 京南，
4: 京北，
3: 京南，
4: 他就是京北。
3: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4: 他是南京的北边，
3: 南京的北边，
4: 这不是京北了吗？
3: 还东京的西。

0: 边来，
1: 还西京的东边来，
0: 什么乱七
1: 八糟？应当怎么说？
0: 京南河间府，
1: 我就是那个京南河家府的人。
0: 哦，您是京南河间府？
1: 对了，
0: 您是河间府哪一县？
1: 河间府代管的河间县。
0: 哦，河间县
1: 本县呢？
0: 本县。
1: 河间府河间县，我是河间村河间庄，我住着河间大院河老员外的房子。河老员外河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仨人到河里就摸河不去了，没有人懂这些，就掉河里去了。
0: 那怎么办？
1: 打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
0: 哦，
1: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瓶大核桃。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是娘的和和气气的，
0: 这都什么这是？哎呀，我
2: 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1: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2: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1: 我们这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2: 什么叫大老何？
1: 这是何家村。
2: 那么要姓赵的多，
1: 赵家村；
2: 姓王的多，
1: 王家村；
2: 姓李的多，
1: 李家村。
2: 那么要姓崔的多，
1: 那叫村村村。
2: 什么叫村村村？
1: 不好听，不像中国话，改了
2: 叫崔家屯。
1: 哦，崔家屯，
2: 崔的叫崔家屯。
1: 哦，
2: 那么要姓耿的多，
1: 耿家屯；
2: 姓乔的多，
1: 乔家屯；
2: 姓孟的多，
1: 孟家屯；
2: 姓屯的多，
1: 叫屯屯屯。
2: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1: 屯。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2: 哦，不一样。
1: 哎，
2: 那我得问问
1: 妹妹，
2: 你是多早来的呢？
1: 我明儿来的。
2: 明儿
1: 就是。
2: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后天到的。
2: 谁听懂你这话？
1: 说的是好话。
2: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1: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2: 听不懂啊？
1: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2: 谁说的？
1: 怪不得你听不懂。
2: 哦，
1: 他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2: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2: 那就是
1: 这个
2: 咱爹说的。
1: 先等会儿，
2: 咱爹呀、
1: 什么叫咱爹？
2: 对不对？
1: 这桌椅板凳能说咱的？
2: 拉近乎，
1: 兄弟姐妹，
2: 什么咱哥哥、
1: 咱弟弟、咱姐姐、咱妹妹，
2: 哎、
1: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2: 拉近乎，
1: 唯独这个爹
2: 王，
1: 啊、他不能说是咱爹
2: 王。
1: 你爹
2: 王
1: 就是你爹
2: 王。
1: 我爹
2: 哇
1: 就是我爹
2: 哇，
1: 不能说咱爹
2: 哇
1: 哇
2: 哇
1: 哇
2: 哇
1: 哇
2: 哇，过蛤蟆来了。
1: 应当呀，
2: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1: 哎，我爹说儿子
2: 啊，
1: 我这怎么了？这是
2: 你占我便宜，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2: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1: 这不要蛋干吗？
2: 给你改队伍。
1: 我没听说过，
2: 我爹叫我
1: 爹大呀，
2: 就是
1: 俺爹小声叫我
2: 说吧。
1: 三小啊，
2: 我
1: 也有来
2: 了。你怎么回事
1: 呢？
2: 你说你的
1: 话
2: 听不见。
1: 我姐有啊。三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2: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1: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2: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1: 哦，天津卫啊。
2: 哎，
1: 啊，你要天津卫。
2: 天津卫，
1: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2: 天天卫，
1: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2: 天津卫，
1: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
2: 哦，
1: 老天气了、
2: 嗯，
1: 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轰了。
2: 对，什么叫刮大轰了？
1: 这就
2: 刮大风，
1: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2: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1: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2: 你就听懂了。
1: 哦，
2: 明儿来的后到的。
1: 哦，明儿来的后到了，我明白，
2: 明白。
1: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儿啊？
2: 到天津
1: 啊？
2: 啊，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
2: 我找俺姥爷。
1: 找你姥爷？
2: 找俺姥爷。
1: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2: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1: 瞧瞧你表妹。
2: 看看表妹干嘛？
1: 那你找姥爷。
2: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1: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2: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1: 哦，我明白了
2: 啊，
1: 你是姥爷的儿子，
2: 啊、你是太太的孙子。
1: 哎，这叫什么？
2: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1: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2: 俺姥爷做官，我是少爷。
1: 怎么个少爷？
2: 我说你也不懂。
1: 嗯，
2: 俺姥爷做大官，俺姥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1: 啊，啊，
2: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1: 哦，坟少爷，
2: 岂敢岂敢，
1: 甭岂敢了，
2: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啊，
1: 瞧不起坟少爷。
2: 嗯，
1: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2: 我不信，
1: 让你蹲三年官司，
2: 没这个事儿。
1: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2: 我呀、你就这点权利，
1: 我是个坟少爷。
2: 哦，您是坟少爷，
1: 哎，
2: 您光看坟吗？
1: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2: 还干什么呢？
1: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2: 哦，还种了点地。
1: 对，
2: 种了多少地呀、啊？
1: 种了六厘地。
2: 六厘地。
1: 嗯。
2: 我们这儿不讲理，
1: 不讲理我就打你，
2: 打我干嘛？
1: 你不说不讲理吗？
2: 我们说我们种地呀，不论理。
1: 哦，种地不论理，
2: 哎，
1: 那论嘛呢？
2: 种地论亩，
1: 哦，
2: 论顷，
1: 对，
2: 论分，
1: 嗯，
2: 水稻论田。
1: 我种了600亩地，
2: 哦，600亩地，
1: 嗯，
2: 那就是6顷地。
1: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2: 600亩，
1: 那不
2: 好，
1: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

0: 真不少。
1: 我得慢慢算算，
0: 算一算，
1: 你算一亩地就6块啊，一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一亩地了、啊，
0: 这一亩了，
1: 大家帮我记好了。嗯，这是一亩地的钱了，600亩了。嗯，二亩地，1、2、3、4，还差俩。
0: 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搭上俩耳朵。
0: 搭俩耳朵。
1: 这是2亩地的钱了。
0: 看他还怎么算
1: 钱？3亩地，
0: 那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0: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1: 算地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没这么算，
0: 你会算账？
1: 应当怎么算？
0: 我告诉你啊，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1: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0: 哎，我给你算一算，
1: 我听听。
0: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1: 一亩地六块，
0: 10亩地是60，
1: 对，
0: 100亩是600
1: 啊，
0: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1: 哎呀，杜先生，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1: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吧？
1: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0: 就是，
1: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
0: 哎，
1: 我这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你早晨起来啊，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0: 哦，
1: 他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那个算账不对呀、啊。
0: 嗯，
1: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哦，
1: 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6600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0: 你呀，找你二大爷算去。
1: 是的，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0: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1: 钱交给俺老爷了。
0: 哦，给老爷了。
1: 老爷高兴了，
0: 俺老爷火了。
1: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0: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1: 扣底子多了。
0: 你扣了多少？
1: 我才扣他8毛钱。你说那个老爷多小气？
0: 一管子扣他8毛钱。
1: 老爷太小气了。
0: 怎么了？6顷地扣8毛钱。
1: 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0: 多少？
1: 我是每1块钱就扣他8毛钱。
0: 都对你的。到28
1: 他算算走了。
0: 那还不
1: 管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0: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1: 哎，
0: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1: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0: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1: 耀应胡同。
0: 那哪儿？
1: 耀应胡同。
0: 哦，那么这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1: 啊，离这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啊。
0: 不算太远。
1: 离这豆腐坊旁边那里。
0: 我上哪儿找去？
1: 好找啊！
0: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1: 俺老爷姓庄，
0: 姓什么？
1: 姓庄。
0: 哪个庄？
1: 洗手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庄。
0: 百家姓上没有，
1: 他是个外姓。
0: 哦，外姓。
1: 不在白家姓里边，
0: 姓什么？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俺、啊、老爷
0: 啊，
1: 要抓你妈，
0: 我挠你奶。
1: 你挠谁奶奶？
0: 你抓谁妈呀？
1: 他叫抓鱼哈。我耳朵不好。
0: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1: 叫抓鱼哈，
0: 抓鱼哈。抓你妈，
1: 这都差不多，
0: 什么名字？
1: 抓鱼好，
0: 你这什么名字？
1: 不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0: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1: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八在九上没在住，石上蹲了2天他就跑了。
0: 这是什么呀？在骑呀、啊，就说他是骑人。
1: 哦，不敢骑人
0: 啊！
1: 咋会骑人把大腿子咬了？
0: 骑活人的，
1: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
1: 啊，
0: 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1: 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哎，没听说过。
1: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0: 行行行
1: 啊，
0: 干脆啊，我猜一猜，
1: 你猜猜，
0: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1: 你猜不着呗？
0: 我先猜民国的，
1: 民国的，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1: 俺老爷在充军，
0: 充军，
1: 嗯，
0: 没发配，
1: 这就快了，
0: 在哪一师？
1: 在张前师，
0: 哪一旅？
1: 在小旅，
0: 哪一团？
1: 马团，
0: 哪一营？
1: 绿豆营，
0: 哪一连？
1: 潘金莲
0: 哪一排？
1: 麻将排，
0: 哎，麻将排
1: 啊，
0: 那管谁呀、啊？
1: 空中白板带发财，
0: 哎，他又赌上了。
1: 行行行，
0: 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1: 满清官，
0: 我得问问。
1: 你猜猜呢？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1: 不钱啊，
0: 他吃河泡药，
1: 河泡药。
0: 嗯，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1: 他是泡水的脖子。
0: 哇，这还够结实，
1: 猜不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1: 在大街上行走。
0: 废话，房上不让走。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1: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1: 你猜不着啊？
0: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嘟嘟？
1: 他嘟嘟，嘟嘟，他是嘟嘟。有点事他就嘟嘟嘟嘟嘟嘟，嘟3钟头也没完呢。
0: 碎嘴子，
1: 你不说他是嘟嘟吗？
0: 你们老爷是将军
1: 啊？他不将就，什么事他都不将就。
0: 你们老爷是知县，
1: 他不知县，这两天放棉花了，
0: 放棉花，那叫县知事。
1: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去，
0: 好吧，碎催，
1: 你猜不对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1: 他在棉花。

0: 下
1: 哪一粥？
2: 三明粥。
1: 哪一壶？
2: 臭豆腐。
1: 臭豆腐。
2: 都太多了，
1: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您买是甭管五官，怎么胖碗？
2: 胖碗
1: 原吃不吃，
2: 地瓜超支，
1: 没有水蛇腰啊？怎么说您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2: 不是爸爸啊。
1: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之官武之官，
3: 你看你着急了吗？你
1: 我着急，
2: 着急叫我小名了吗？你
1: 我什么小名？
2: 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2: 他是打炮不放锣。哎，
1: 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2: 放锣不瞧炮。
1: 不对，
2: 那应当是
1: 你老爷出门
2: 啊，打那个扁你碗的咚咚咚。
1: 哦，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您老爷出门打锣，
2: 哎，老爷出门打锣，
1: 你们老爷是文官，
2: 文官，
1: 文官，
2: 文官，文官，文官。
1: 我告诉你，
2: 孩子们，
1: 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2: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2: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1: 知县，
2: 知县。
1: 哎，
2: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2: 听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2: 官
1: 比
2: 这大，
1: 知道吗？
2: 啊，
1: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2: 多。
1: 还多，知府打十一棒锣，
2: 多的多。
1: 哦，那么说是道台
2: 多大
1: 啊？十三棒锣，
2: 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2: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2: 啊，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还多。
2: 嗯，
1: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2: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2: 什么？俺老爷那个锣是不打就不打呀，
1: 打呢，
2: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1: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2: 他这楼的半天呢才有柱头呢。
1: 有柱头，
2: 柱头，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2: 是吗？
1: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2: 哦，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2: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2: 对，
1: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2: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1: 就脑子快，
2: 这么大的本事啊，
1: 没问题。
2: 那我学学打锣，
1: 学学，
2: 你数一数啊，
1: 数一数。
2: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2: 每次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1: 哦，还得喊一嗓子。
2: 今天老爷要出门了。
1: 我知道了，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2: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1: 你哗哗哗放鸭子，
2: 对付嘛，来了好多那个马子队。哇，
1: 什么叫马子队？
2: 那叫
1: 对子马
2: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
2: 这
1: 文官没有对子马。
2: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1: 哦，文武两口印，
2: 文官跨五行，
1: 这官可大了，
2: 锣就多了。
1: 打锣，
2: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1: 我给你数着。
2: 是庞
1: 一
2: 啊，
1: 庞
2: 啊，
1: 庞
2: 啊，庞
1: 庞
2: 庞
1: 庞
2: 庞
1: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2: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1: 庞庞庞
2: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1: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2: 庞庞庞庞庞庞
1: 庞庞庞庞庞庞
2: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1: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2: 庞庞庞庞庞庞
1: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4: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5: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6: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5: 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

0: 勒猴。
1: 勒猴没看着过，光看在树上勒狗的。
0: 勒狗试试。啊，
2: 你弄错了，他是向你问好呢。你好，就是勒猴啊。
1: 那猴是国家保护动物，勒他对我有啥好处？
2: 妈听不明白，你快点讲普通话吧。
0: 讲普通话。阿妈，刚才我忘记说普通话了，解释再去怎么解问？
1: 这还怪实惠的，进门就朝我要炖母鸡。
2: 没有母鸡，有大鹅。
0: 大鹅？
2: 妈，你又弄错了，他说是没讲普通话，对不起。
1: 对不起就是炖母鸡呀、
0: 啊、哎呀，不是炖母鸡了，是炖母鸡了。
1: 这还是炖母鸡吗？你可能是饿了，我去给你们俩做点饭去吧。
0: 嗨过了。
1: 嗨谁？他要嗨谁呀、
2: 啊、妈他说的是吃过了。
1: 他说嗨。妈，
2: 他那管吃啊就叫嗨。
1: 管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吃不叫吃还嗨。真是可口可笑。
2: 妈，可口可乐。
1: 你老挑我字眼子干啥呀？那乐跟笑不是一回事吗？
2: 哎呀，你看你，
0: 这多冷，不好意思
2: 了。
0: 怎么？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品呢。这是椰子鸡，这是长子鸡，这是栗子鸡，这是好多好多的水果了，有那个冰鸡、橙鸡、橘鸡、柿鸡、李鸡、栗鸡、梨鸡了。
1: 我钻鸡窝了。为啥那个谢谢你抛费了啊。嘿嘿，
0: 撒撒嘴了。
1: 撒撒嘴，厕所在外边呢。
2: 妈说啥呢？
1: 他说到外边撒撒水。
2: 对，撒撒水呀，是小意思啦。
1: 啊，那大意思就是拉拉肚啦。
2: 明白，你看你咋这么费劲呢？
1: 你跟我拧着啥呀？费劲怨谁怨我呀？
2: 东北有的是好小伙，不找非得到南方去找个对象。这回你那个好工作，啥工作？
1: 给他当鸟语翻译吧。
0: 你们这个东北人讲话好开心，好开心。哎呀，
2: 王仔，去哪去？
0: 我去一趟洗手间了。
1: 这有盆在屋洗吧。
0: 在这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笑啥呀？跟疯子似的，笑啥呀？
2: 妈，你又弄错了，去洗手间才是上厕所。呀，
1: 整磕碜了不是？你看我还拿盆给人接着，这手。你这咋俩这样呢？你，你这给瞎翻译，你说你这多磕碜？你说这，我跟你说点事，这个对象不行，小燕。你听妈说啊，这南方人和北方人别说在一起过日子呀，你说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还两拧。你听妈话，让他回去吧啊、哦！妈，再给你找个好的，
2: 感情第一嘛。
1: 什么感情第一啊？男方比咱这开放，那新处几天他就换对象，像你这实诚人啊，挺能上当。听妈，
2: 方仔不是那样人。哇，
0: 哎呀，这个北方的气候还是好厉害，好厉害的嘞。好，
1: 行行行。呀，那是冻的，让他上炕头唠唠吧，听啊。
0: 哎，唠唠
2: 心。我妈是心疼你了，想让你上炕上暖和暖和。
0: 今天挺起我妈妈好嘞。
1: 不行，你看看，上趟厕所就把人孩子冻那样，你说这感觉时间长了，今儿个伤风，明个感冒，今儿个打针，明个吃药，你说说话没个正经动静，那你这一动一点就皮特拉瞎，那日子能过吗？赶紧给他买反正票，让他回去。我只能不能同意这事。哇！
0: 哎呀，你们这个炕头好烫屁股了。
1: 那你就上炕烧吧。哇！又咋的了呀？
0: 哎呀，这个炕烧好凉屁股了。
1: 你看这沾不得凉，沾不得热的，好像刚出蛋壳那鸡雏，根本就不行。
2: 坐房间吧。哇！
0: 哎呀，这炕中间还是好舒服了。
1: 舒服你就好好坐着吧，你老挖挖啥呀？
2: 妈，那不是好意吗？
1: 切，好意就总在咱家炕中间打坐吧，当佛爷供着他。
2: 我不跟你说了，
1: 猫仔啊，
0: 阿猫，
1: 我跟你说，你爸哈，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你们南方人在家舒服惯了，冷不丁到北方来，这地方

0: 太冷，你受不了，太辛苦啊。
1: 哎呀，这一点小生活没干没干呀。
2: 妈，他说这点小辛苦啊，没啥没啥。
0: 给你掺和了。猫仔，其实我看你这个孩子吧，倒挺好的，长得吧还挺受端详的。
1: 我一定继续努力了。
0: 你别努力了，这事我不同意。就凭你这潇洒的小伙，在你们家乡蛮可以找一个比小燕子更漂亮的小女孩。
1: 不是啊，你的女儿阿燕，我认为是世界上顶顶顶顶漂亮的姑娘啊。
2: 妈，她说了，我在她眼里。世界上顶顶顶顶漂亮的姑娘，
1: 师弟，
0: 这不用你翻译，我个姑娘啥样我自己知道。
1: 哎呦，你听我说，
0: 你这事你不用，妈，你听妈说，你不能太实了，你没有心眼子，那姐夸你两句就把你激动那样，那男人追女人的时候用的不都是那套嗑吗？想当年你爸爸追我，就我的大身板，愣说我是林黛玉，这感觉不行了，亮了我跟你说，亮了。你听妈话没亏吃，妈都是过来的人了，能给你，你说你咋不听吗？
2: 我偏不。
0: 燕子，你就气我吧，燕子，你说你找啥样的没有？像他这类的玩意儿，这样玩意儿是。猫仔啊，猫仔，你我吧，就这一个女儿。
1: 知道知道。
0: 我需要她在我身边照顾我。
1: 是的，是的。
0: 她在我身边照顾我吧，就不能到你们那边呢，去照顾你。你说细不细啊？
1: 是的，是的。不是的，阿毛。他在你身边照顾你。
0: 对呀。
1: 我也在你身边照顾你。她是你的女儿，
0: 对，
1: 我就是你的儿子。
0: 哎呀，不行，你听我说，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个事儿我不同意。我这个事儿出事就直来直去的，你知不知道？就像你们俩这婚事坚决是不行。一会儿我给你做点饭，吃完饭你赶紧给我回去吧。啥啥情况？
2: 姐姐刚来，你就让人家回去，妈这死样的，你
0: 啥样？那婚姻大事闹着玩呢，小燕儿啊。我苦吧苦也把你拉扯大了，你这是翅膀硬了要出飞是不是？啥也别说啊。
2: 妈你别去。妈妈
0: 你让让他走。
2: 妈
0: 啊
2: 妈
0: 好，你不让他走是不是？我走。
1: 我
0: 这我干啥呀？
2: 妈
0: 这我干啥呀？
1: 别吵了，你们别吵了。我全都明白了，我要嫁到你们这个地方来。阿妈看不上我了，也没得关系嘛。凭我这堂堂南极汉，我这猫仔到哪个地方都能抓到好好奇。
2: 对，
0: 你听我说猫仔，
1: 你别说，你还是听我说。你们北方人到我们南方去扎根，帮助我们搞建设，把我们那个地方搞得是好先进好先进。而我们南方人到你们北方来也是扎根，帮助你们把这个地方搞得好先进好先进。你为什么就不欢迎呢？南方北方都是中国的国土啊，哪一个地方贫穷落后都是我们共同的耻辱，你知不知道啊？哼，不跟你说了，你根本就听不懂普通话了。
0: 不是猫仔，
1: 你不要走，还是我走好了。燕子，我是一心一意想嫁到你们这地方来，可惜妈妈她就是瞧不起我，我只有先走，免得惹她老人家生气。燕子，在家里你要好好挣钱，就好好的孝敬妈妈，你要有什么困难一定给我写信。燕姐，我一定会好好的帮助你的。燕姐，最后送给你一句普通话，拜拜吧。
2: 猫仔，
0: 哎，他俩说走就走。
2: 猫仔，
0: 哎呀，你哭啥呀？东西落的你都给他送。他俩这么沉呢，这里边什么装的大苞米？
2: 这是猫仔带过来的玉米两种。
0: 玉米两种，他还会种地呀？
2: 那可不，人家是南方一种基地的高级技术员，人家就是为了我回乡。

0: 工作，他就是想在咱们这片黑土地上大干一番事业的。
1: 你说，
0: 你看看你，
1: 是真事儿啊？
0: 不是假的，你看看。
1: 啥呀？
0: 你看，啊，这个是职称证书，这是学历，还有户口。看看看看看看，
2: 看啥呀？你也不认识。
1: 我咋不认识你？那一横一竖不就是念扎根吗？
0: 扎根啊，人都让你给撵走了。
2: 扎根扎根，
1: 哎呀，你还搁这嘎达啰嗦啥？你快把他找回来，外边冷开，给人孩子冻坏了。
0: 你不同意，我不去。
1: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0: 猫仔，
1: 我这姑爷行。
0: 猫仔，你没走啊？
3: 我就记得妈妈肯定会把我娶回来呀。
1: 妈啊，崽人！哎呀，哎呀，外边冷吧？
3: 不冷不冷，
1: 把这孩子冻的。
0: 妈，这个
1: 我还让我表啥台？这姑娘我收下了。我姑娘行啊，上一趟南方没白去，给我淘到回个宝贝疙瘩来了。咱们下周日就举行婚礼。
3: 哇，俺们完贼了，俺们完贼了。
1: 你妈你怎么了？这年轻人咋这样呢？
0: 妈，你干啥去啊？
1: 你俩先那啥的，妈就撒撒水了。
4: 这猴年有意义啊！
5: 啊，
4: 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5: 对，
4: 借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5: 好，好，
4: 谢谢，谢谢。
5: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4: 为什么？
5: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嘛？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5: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4: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5: 怎么了？
4: 这个猴脸它是这么回事
5: 啊？
4: 你我们姓猴的猴啊，
5: 嗯，
4: 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嗯，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5: 嗯，
4: 比如说我姓猴，
5: 对，
4: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5: 哎，
4: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5: 嗨，
4: 那未来我姓哪个猴？
5: 或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
4: 是不是啊？你劲闹，
5: 就是，
4: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5: 啊？就是发福
4: 啊。
5: 哎，你怎么瘦了？
4: 瘦了。
5: 嗯，
6: 别提了。
5: 怎么了？
6: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5: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4: 贸易公司。
5: 买什么去了？
4: 买猴啊。
6: 哦，皮猴。
4: 嗯，
6: 这天冷啊。
4: 皮猴？不是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
6: 买那个去了。
5: 活猴
4: 啊。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嗨，别提了。
5: 那啊，
4: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5: 啊，
4: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
5: 啊，
4: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5: 哦，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看，我
5: 啊
4: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5: 对，
4: 这是，
7: 哎，侯采购。
5: 啊，
7: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5: 呵，
7: 您叫我小马就行。
5: 哎呦。
7: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5: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4: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7: 啊，是
4: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5: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4: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5: 嗯嗯，
4: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5: 不错，
4: 嗯，
5: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4: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5: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4: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5: 嗯嗯，
4: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5: 就说是。
4: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5: 这哪单位要猴啊？
4: 哪单位要猴啊？
5: 嗯，
4: 饭店。
5: 饭店。
4: 哎，饭店有猴。
5: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4: 猴能看家呀。
5: 哦，
4: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5: 是。
4: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四个猴，
5: 是，
4: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5: 呵，
4: 腰里别一屁屁机
5: 啊， 啊，
4: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5: 呵，
4: 啊，门口一站，欢迎，
5: 好像，
4: 怎么
5: 样？行了，行了，
4: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5: 哦，好什么呀？好
4: 啊，
5: 看大门啊，
4: 啊，
5: 必须得用人，
4: 哎，猴好。省钱呢？
5: 怎么
4: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5: 嗨，
4: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5: 你呀，
4: 啊，啊，
5: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4: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
5: 嗯，
6: 纺织厂，
4: 这沾边。
6: 哎，纺织厂要猴，
4: 差不多。
6: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4: 对，
6: 又可以织毛衣。
4: 没错，
6: 你想咱们两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4: 多精神呢！
6: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一染，
4: 哎，
6: 你给我叨叨，
4: 就是，
6: 我给你摘摘。
4: 嗯，行了，
5: 这多好啊！行了，
4: 找狮子呢这，
6: 你来一件吧。
4: 不穿。
6: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4: 你呀，
6: 嗯，
4: 不用瞎琢磨了。
6: 嗯，
4: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6: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4: 嗯，
6: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4: 对，
6: 后来我一想，不能了。
4: 怎么？
6: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4: 谁呀？
6: 马大哈呀。
4: 马大哈，
6: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4: 嗯，
6: 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4: 哦，
6: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就这么一主。
4: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可以啊。
4: 您给我说说，
6: 有这么一天
4: 啊，
6: 突然间碰上我了，
4: 哦，
6: 老李就叫我，哎。侯产友，
4: 嗯，
6: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
4: 什么事
6: 也好，
4: 什么事？
6: 哎呀，急死我了！
4: 怎么了？
6: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4: 对，
6: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4: 呵，
6: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4: 哦，
6: 足足等了2多钟头，
4: 抓着几个兔子，
6: 鹰丢了，
4: 这嗨，放鹰去了。
6: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出，
4: 真够马虎的。
6: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4: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6: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4: 那既然这样
6: 啊，
4: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6: 我一想也是，
4: 嗯，
6: 这不有通知吗？
4: 对，
6: 我就按照通知办。
4: 没错，
6: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4: 对，
6: 时间就是金钱，
4: 嗯，
6: 效率就是生命啊。
4: 有，
6: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4: 我到东北看看。
6: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4: 呵，
6: 我拿着这条信我就进了村。
4: 哦，
6: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4: 啊，
6: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4: 我替你想主意呢。
6: 哎呀妈呀，
4: 哦，
6: 咋又买猴呢？
4: 哎，
6: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4: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6: 哎呦，我说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4: 是啊，
6: 那人哈，大高个哈，
4: 嗯，
6: 留个中分，长得齁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4: 嗯，
6: 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4: 什么时间来的？
6: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4: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6: 5、6年
4: 啊。
6: 哦，我想起来了，
4: 嗯，
6: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4: 哎，
6: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4: 哎，马三立买过猴，
6: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4: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6: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4: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6: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
4: 嗯，
6: 再说这玩意儿也不好逮呀，
4: 是。
6: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4: 哦，是个主意。
6: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4: 呵，
6: 来了500-600口子人。
4: 那您就赶紧讲讲。
6: 我得给大伙说说。
4: 您说说。
6: 我说，乡亲们，
4: 嗯，
6: 晚上好。
4: 哇，怎么回事？
6: 热烈鼓掌。
4: 哦，还挺热情。
6: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4: 啊。
6: 今天，
4: 嗯，
6: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4: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6: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4: 是
6: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4: 啊，
6: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4: 对对，
6: 既然大家想知道
4: 啊，
6: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4: 是，
6: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4: 啊，
6: 是不是啊？
4: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6: 这个75计划要进行，
4: 哦，
6: 星火计划要完成，
4: 哦，
6: 4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4: 不，哎，
6: 所以呢，这个
4: 停，
6: 啊，
4: 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6: 那就快连上了。
4: 哦，
6: 这个国家要建设，
4: 哦，
6: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
4: 哦，
6: 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4: 哦，
6: 啊，
4: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6: 那就来不及了。
4: 哦，来不及。
6: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4: 哦，
6: 等不了。
4: 哦，
6: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4: 嗯，
6: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4: 嗯，
6: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4: 呵，
6: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4: 什么乱七八糟？
6: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4: 嗯，
6: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4: 行了，
6: 大家都明白了吧？
4: 哇，
5: 热烈鼓掌，
4: 全体退场。
5: 那还不走？
6: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5: 那还不走？
6: 哎呀，侯宅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5: 就是，
6: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0: 他们家有。
1: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0: 哦，看看。
2: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0: 哦，
1: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0: 哦，有。
1: 这两只猴牙都掉
0: 哟，
1: 坐在那儿直咳嗽。
0: 嗯，咋了？
1: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0: 哈，有这么比的吗？
1: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0: 哦、不行。
1: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0: 嗯，
1: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0: 广，
1: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0: 不是
1: 啊，
0: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1: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0: 啊。交代好交代
1: 啊，
0: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1: 哎，有吃就有卖的呀。
0: 不对了，
1: 嗯、啊，
0: 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1: 您还真说对了，
2: 是不是？
1: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0: 哎，
1: 改吃鸡尾虾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尝了二斤，
0: 好饭量。
1: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0: 哦，
1: 往开水里一焯，夸就出来了，
0: 鲜。
1: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0: 是啊。
1: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0: 哦，
1: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0: 是啊。
1: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0: 哎呦，
1: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
0: 哦，
1: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0: 嗯，
1: 我奔海南岛。
0: 海南岛，
1: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0: 你等会儿，
1: 嗯，
0: 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1: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0: 进口猴
1: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0: 别瞎琢磨，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0: 四川，
1: 四川有猴啊。
0: 四川怎么有猴啊？
1: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0: 怎么说的？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0: 怎么讲？
1: 不单有猴啊，
0: 啊，
1: 还都啼不住呢。
0: 是啊，
1: 啊，
0: 那就去四川。
1: 我就奔了四川了。
0: 哦，
1: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0: 嗯，
1: 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
0: 啊，
1: 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0: 有，
1: 抓不得。
0: 哟，怎么了？
1: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0: 对，
1: 要抓猴，
0: 嗯。
1: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0: 哎，要批件。
1: 我什么
0: 批件啊？
1: 对，
0: 我没有。再见，
1: 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0: 不是，
1: 我早知道就没有。
0: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1: 啊？
0: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1: 啊？
0: 你怎么交差呀、
1: 啊？跟我们主任交差呀、啊？
0: 找主任。
1: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0: 我还没好呢。
1: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0: 嗯，
1: 我说您快点吧。
0: 嗯、
1: 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0: 啊，
1: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0: 就说是，
1: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
0: 嗯，
1: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0: 是，
1: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3: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1: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0: 哦，
3: 小马啊，
1: 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0: 嗯，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什么
1: 啊？你不知道
0: 有通知啊？
1: 这有通知，你看看。
0: 哟，
3: 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0: 知。哎呀，
3: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0: 嗯，
3: 那涤字我不会写。
0: 是、
3: 嗯，我是查查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0: 喝着马虎劲儿的。
1: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0: 就是、啊、
1: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0: 没多远。
1: 你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0: 哎，
3: 啊，
0: 他爸爸是谁呀、啊？
1: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0: 马，
1: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办顶替进来了。
0: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1: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0: 乐。
1: 我说小马，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0: 嗯，
1: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0: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1: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0: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1: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0: 嗯。
1: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0: 叫您什么呀？
1: 管我叫坏肠子。
0: 坏？怎么叫坏肠子呀？
1: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0: 哦，猴拉稀呀、
1: 啊！别说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6: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

0: 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咱们辅媒 Q 时大型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这里呢咱们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些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给心脏添动力。我们的抢订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这个高含量的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呢，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所以呢现在呢数量已经有限了，刚才也说到了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实行的就是每人限购，因为它太便宜了不能多买，每个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就是6盒。那么划算实惠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呢如果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的节目，想把高品质低价位的辅酶 Q 食带回家，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补养补养，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加把劲儿，抓紧时间订购哈。那么任老呢现在目前来说今天还没有回到直播间，那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咱们的主心骨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那个辅酶 Q 食那活动哈、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
0: 对
1: 啊，完了现在剩的那点库存哈、我估计着可能也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哈，想要那个辅酶 Q 食的同志吧，大家就是相互商量一下，我认为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比较好。
0: 对了，这个咱们赵宁老师其实这么多年哈，我对赵宁老师了解，他属于什么呢，就是他办事在先说话在后。就是你看每次咱们这个这么多年哈，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张老师都是在暗自下功夫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正当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抢定的时候，其实赵宁老师不会劝大家太多了，因为他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觉得张老师挺佛系的哈，他很相信缘分，抢到就抢到，抢不到我记得老师经常说那句话，可能缘分还没到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目前团购的辅酶 Q 食数量呢真的已经非常少了哈，库存见底了，活动已经到了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大家抓紧时间。到了这个年纪，甭管是我赵宁老师任老，咱们说老中青三代哈，都需要给心脏添动力。那这一次活动价格呢是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6盒，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优惠前所未有，不多说了哈，绝对是给大家心脏添动力。你平时想买你舍不得，知道它对心脏好你没有钱买，现在有机会了，对不对？辅酶 Q 食太重要了。
1: 对，它对人体来讲吧，它是一种属于必须的一种营养的物质。虽然我们人体吧本身它是可以自行产生的这种营养素，它是有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就你现在吧还将巴能有点儿，我到我这个年龄几乎就咱别说变成负数啊，也差不多少了，就只剩消耗了。所以身体呢就会一天比一天就容易劳累呀、乏力呀、上楼呼哧带喘的呀，觉得精神头不够啊，其实这个都跟心肌供血是有关系的。
0: 哎，都是这么连带一点点促成的。
1: 就是其实从你这个年龄啊，从你开始我们就觉得应该靠这个外源性的去有目的的去补充一些身体不可复制的元素，
0: 已经应该
1: 这辅酶 Q 食
0: 着手准备这个辅酶 Q
1: 食的补充了。
0: 对，你应该要补
1: 了，就是你缺的少、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只是就是可能连续工作了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有点疲劳，但你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就不行了、我要有一天熬夜，第二天我就得要花时间去整理一
0: 下，你受不了就这个
1: 感觉，或者我必须得睡个午觉，要不然会调整不过来。那你要真的到我师父那个年龄的话，他就不只是说你调整不过来不过来的问题了，他是会形成疾病的。
0: 但是老爷子我不担心、因为、
1: 他没有，
0: 因为老爷子辅酶 Q 食辅酶 Q 食他从来没停过，他好像10年前我记得您讲过、10年前他开始已经开始补充辅酶 Q 食，
1: 他不是10年前，他是六十来岁那年开始补充、因为之前没有那个辅酶 Q 食之说， 那个时代不行、后来有了的时候，完事报送来的时候，我师傅也跟着去检测的嘛，这个东西啊确实就是有很多的报告出来这个东西有益。他是6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的。
0: 你看老爷子，人家有一次咱们这儿电梯停了，人家爬楼上来的
1: 啊，
0: 你看老爷子进屋之后
1: 他体格没有问题，
0: 你看你那

0: 状态
1: 啊，
0: 你瞧我那状态，喝是带喘的，
1: 那就别提了，
0: 对吧？这个我能感觉
1: 通身是汗，告诉我的腿都软了，
0: 突突了，我都
1: 被我师傅给笑坏了。
0: 哎呀，比不了，真比不了。
1: 因为我师傅属于到什么时候就办什么事儿，就这个年龄该怎么样的咱们就怎么样。我师傅老讲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是你别逞能，逞能没有用，人得服老。那你老了就要适当的去给身体补充所需要的东西。Q 十这个东西真是，你要光靠食物去补充的话，一是来不及。第二，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0: 对，
1: 那你得从多大开始补？从你姑娘，就小梁她姑娘那个年纪开始补。
0: 这么大点就开始了。
1: 那食疗它不行，它慢嘛。
0: 对， 对对。
1: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种坚持。但是当有这种辅酶 Q 十的问题存在的时候，连我师傅都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它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能力。
0: 对。
1: 所以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保养的这个作用。
0: 对，没错啊。所以说咱们一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很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买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并不是因为效果不好。是因为它这个专柜价格太贵了，基本都是几百块钱一盒，就那么大点一盒。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费确实有点高了。那这次咱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全力争取到的全新升级版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高含量不是我在这儿说广告口号，你拿到盒之后，您看一看那个含量，您到药房看一看那个含量到底差距有多少，真正对没法比哈。所以呢，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那所以呢，这里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过去了将近十来分钟的时间，活动告诉大家今天随即可能结束，只要导播跟我们说活动没有了，我们立即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不要再订购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已经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咱们如果落下帷幕之后，辅酶 Q 十就会恢复到市场的正常销售价格，几百块钱一盒。所以呢，现在打电话，如果打得通，如果活动还有，您呢是来得及的。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趁着活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哈，一定要把六盒辅酶 Q 十直接拿到手，您吃吧，心脏确实有救了。可能您一个犹豫的瞬间，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低廉的价格，真就跟您错过了。到时候您找我，找赵宁老师，您说我听你节目8年了，我听你节目10年了，没用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厂家，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哎，对，我们没这能力啊，我们能力现在有，过去就没有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反正我觉得这回这个价格哈，咱们没得挑人家，人家别管是人家是那个什么叫被我们逼着走啊，还是说他真的有点不太相信我们节目的这个影响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你要再想用79块钱的价格去买这种就是全新属于升级版的这种辅酶 Q 十的话，那就不可能了。我们这回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 十吧，它其实真的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少见到哪儿？不是说这个名字少见，而是它每百克当中含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很少见的。
0: 这是一个判断辅酶 Q 十高含量低含量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了，
1: 就是品质的好。
0: 你拿到盒就能看见
1: 啊！对对对，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这个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0: 哎，
1: 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大的。他们家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高， 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就是活菌发酵法。
0: 哎，这个咱们讲过，挺专业的啊。嗯，
1: 它是搁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因为正常的可能都培养皿，

0: 去做的，但是它是在动物内脏当中进行发酵培养的，
1: 感觉听起来
0: 培养完了然后再提取，你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 Q 十嘛，它不仅仅是一个纯度高的问题，而且它是具备一种最重要的，我们身体也是最需要的一种生物活性能力的，所以它在这里头培养起来的东西就好像在我们自身去繁殖的东西一样，这样我们的人体吸收能力就比较高，我不敢说能吸收100%啊，但是99%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哎，这个就保证咱们吃完之后你的心脏是有劲儿了，你会有感觉的，
0: 你
1: 真舒坦了，
0: 对，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很强大，
1: 对 对
0: 啊，而且你只要心脏有活力了，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有精力，很有劲儿，就使不完的这种感觉。
1: 哎呀，太对了，就是我这两天有什么感触哈，就是老二吧，这个不很小吗？这两天发烧了，你知道吧？
0: 哎呦！
1: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他在没发烧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啥事没有的时候
0: 啊。
1: 哎呦，我说怎么这么累呀？我说这，哎，干完这个干那样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怎么这么累呀？但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您别生病，我怎么累我都没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是不是张老师？就是你身体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啥事都不是事儿。
0: 对，
1: 所以有个好的身板真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已经收到辅酶 Q 十了，用上了，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以前我觉得这日子活一天这么那么回事儿吧，反正我不能咽气儿，我就得活着，对吧？但是心脏好了，人的整个状态，像刚老师说到的，你心脏好了，你整个状态好了，你生活啥事儿你都觉得不是事儿了，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好身板多重要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昨天有一个湘西的一个姓高的老大姐哈，完了给我们打电话，就说那个 Q 十嘛，就讲那个 Q 十对她来讲，她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这个大姐吧，她就是父母身体吧，反正就那样。你要说坏也坏不到哪去，反正就是总是那个样子。
1: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0: 哎，对，就总是病病殃殃的。她老公公属于啥的那种呢？长期住院的那个人，她和她爱人不就得去换班去照顾吗？完了还有啥呢？家里还有俩孩子上学，完了一天上课呀，完了再做饭呢。哎呀妈呀，给这个高大姐忙活的哈，就是非常的辛苦。
1: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状态，
0: 真的是就是脚都打后脑勺了，就那种都飞起来的那种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她每天压力是很大的，说实话是很辛苦的。但是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因为你跟别人提那有啥用啊？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1: 谁让你生？
0: 她就一直就这么
1: 挺着，谁让你生了？生了就得养。你跟谁提没有用，这
0: 是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不？
1: 其实你的选择，
0: 他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身上的精力没有之前好了
1: 啊，精力
0: 有的时候做饭哈，做完了饭跟他炖一会儿，说搁凳子上坐一会儿，完就能眯乎着，
1: 哎呦，
0: 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突然间惊醒，
1: 累到
0: 他就一点状态都没有。后来那个高大姐，她有的时候在那个病房里面照顾她老公公嘛，没有闲着且，她怕自己困，完她就弄个小收音机，贴到耳朵上这地方，完就先听个音乐呀，听听节目啊哈，完你就别让自己困，别睡着了，完就这么撑着。后来听着我们节目上次的活动，买了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1: 哦，
0: 用完了之后吧，真挺好的。因为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么忙活，自己没倒下，
1: 哎，
0: 然后一点点的就觉得挺有精神头的，
1: 就觉得我这两天怎么
0: 哎
1: 精力这么足呢？我怎么不感觉累了呢？
0: 哎，对对对，他不会说的那种，我到哪儿就打瞌睡的那种，就不会坐个车，就是拿一个饭盒给她老公熬的汤嘛，饭盒就搁车上，有的时候就能睡着了，说坐过站了。
1: 哎呦，
0: 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精力特别好，就觉得他这个体力一天比一天利索。完了，我就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妈哈，我说最好你们两个都一起买。
1: 啊，
0: 你说老太太吧，体格还可以。咱说那你着急上火，在家年龄大了，她也一样，她不也是？
1: 我们得扶老。
0: 也。是不行，你
1: 太对了。
0: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妈吧，体质也那个样子，因为她也是那样嘛。有的时候搁家休息也休不好，有时候让她上医院照顾吧，还担心她别累倒了。那不就体质不行吗？我说给你家老太太也补上吧。也没多钱那玩意儿，她都没有我劝，她自己就开始整。完了，那个辅酶 Q 十，他俩就开始用。你想每100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这就相当于啥？你得吃10斤牛肉，还得吃50杯菠菜汁儿，你还得吃120罐的沙丁鱼，
1: 对，
0: 你才能够吸收到刚才我说这个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1: 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几个食材哈，
0: 哎，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沙丁鱼，咱们之前讲过。 那个沙丁鱼，后来我查资料查过，就沙丁鱼当中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哈，确实要高于很多食材。
0: 对，
1: 但是即便如此，你得多吃，批量的吃，你才能达到这个所要的辅酶 Q 值。正常人咋能这么吃，对不对？所以咱们如果不说的话，不对比的话，不了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真没想到，咱们谁也没法吃这么多牛肉，喝这么多的菠菜汁儿。
0: 那你啥人能吃这么多呀？
1: 你补充辅酶 Q 值，那不都吃吐了？那不正常了哈。那这一次我们说，这次团购，我们说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补充找专业的制剂。那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值，一小粒儿。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吃起来不遭罪，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把缺失的辅酶 Q 十，身体、心脏期待已久的辅酶 Q 十，赶紧的补回来。而且价格呢，咱不用多说了，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咱们有个限购哈，每人的是限购六瓶，多了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数量不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辅酶 Q 十，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事儿了。
0: 嗯，就是你说的是很对的，
1: 嗯，
0: 就从价钱上、含量上、效果上和它的技术上，你都是无以挑剔的。
1: 对，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是不多见，这个确实不多见。
0: 对 对, 对，所以那高大姐她吃完肯定管用。
1: 嗯，
0: 你看那这回去吃那个辅酶 Q 十，她感受就会更大了。
1: 嗯，
0: 因为她自己就说了，她就觉得我每两天我的身体就觉得很轻松了。
1: 嗯，
0: 这样她照顾一家人来回跑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吃力了。
1: 哎呦，
0: 你知道不？
1: 太对了。
0: 哎, 哎, 哎，
1: 所以呢，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咱别光听着这个高阿姨，人家乐呵了，一家乐呵了，心脏乐呵了，都舒服了，对不对？要告诉大家泼盆冷水吧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做到这个团拼的辅酶 Q 十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节目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抢购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不要犹豫，最后的机会千万把握住，把这个高含量低价格的辅酶 Q 十赶紧抢到手，给心脏添动力，给心脏加把油，最好的机会您能够够得着。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那这个机会呢也特别难得，而且数量我告诉各位还得重复强调，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几十分钟时间能不能坚持到节目结束之后，现在不好说。所以呢，再犹豫这个事儿跟您错过了再找我们，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团拼热线此时此刻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报名吧！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这个时间特别紧了。
0: 对呀、啊，现在
1: 一分一秒过去了
0: 啊、就是我就希望吧，有心脏问题的，咱先别提保健的这一块哈，因为你还有时间可用。
1: 嗯，
0: 就是你一旦是已经出现心脏问题的，已经有症状的这些同志，
1: 嗯，
0: 我认为这钱花的还是值的。
1: 哎呦，别再合计喽、啊，给心脏好好用了人家这么多年了，给心脏好好保养保养吧。
0: 对，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但有一类人群是我特意要跟大家提醒的。
1: 嗯、哦，哪类人群呢？
0: 就是可能会因为工作黑白颠倒的人。
1: 哦，特别辛苦。
0: 这部分的人，我觉得大家应该提前的做好准备。
1: 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0: 啊，对对对，
1: 不该睡觉的时候都睡觉，就这部分人啊。 大家对号入座。
0: 黑白颠倒的人吧，因为这样的人很辛苦。
1: 嗯，
0: 他未来可能承受身体的就是亏空就会比较大。你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姓刘的老大。

0: 舒服了。
1: 心脏其实是最先能够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0: 对，晚上睡觉是养心的过程，你不养他就加班，你说白天他也加班，晚上他也加班，心脏第一个受累。后来那老刘大哥也是，他那个晚上睡不着觉，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的频率不也给大家播吗？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对，他就听着了我们
1: 开那
0: 个
1: 大车听我们节目，这个
0: 呢、啊、要不
1: 多少还能保证一下这个行驶安全。
0: 对对对，他说听我们节目吧，他觉得就是就挺顺耳的、咱别说好坏啊，就挺顺耳的。完就一直听吗？后来我们就讲那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我说心脏不舒服的人，首先精力不够，他身上没有劲儿，总觉得累，就总想能躺着不坐着的那种啊。晚上有的就心烦，睡不着觉。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说对了好几样啊！既然我要是说对了的话，我说你呀、不用吃点什么药，你就整点辅酶 Q 十一吃，他就缺这个东西了。
1: 其实非常明显，
0: 就完事儿。完他就一直在用那个辅酶 Q 十，就调养自己的身体。吃了多长时间啊？吃了两三年的时间。”因为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团购当中，它不是随时存在的，得一隔老长时间了。所以他就开始自己买。你知道他吃那辅酶 Q 十，他花了多少钱？
1: 花多少？哎呦妈呀，这个
0: 得，咱别说得能花了几万块钱，但上万块钱，万八的是有的吧？
1: 得有，如果能长期坚持吃的话，辅酶 Q 十，你咱先别说含量高与低。
0: 对，
1: 只要叫辅酶 Q 十，
0: 你要是在药房买呢，那肯定是这个价，肯定万八的是有的。
1: 万八要，
0: 但是吧，人家老刘大哥也这么说呢，他说我呀，确实也是感觉到比以前精神头要好了一些，就状态要好了一些，
1: 好了很多。
0: 后来听咱们节目嘛，总算赶上了啊，辅酶 Q 十的那个团购，完了
1: 大便宜了，
0: 老爸打电话，他说你那个听广播没？你订没订那辅酶 Q 十？老爸说我没有啊，他就告诉你别订了，我订。人用他老伴儿的名额和他的一共订了两组，因为老刘大哥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吃了这么些年 Q 十，我都没遇到像我们讲到的这样，就是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完了价格还不贵，那这回你想买到手，你咋算都咋合适，咋算咋便宜。关键是什么？就 Q 十的含量高吧，你吸收好，吸收好的话，你为心脏，咱就说你亡羊补牢，你是不是能多挽救几只羊的？
1: 还给咱们一些多一点的机会。
0: 哎。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像刘大哥，我们说河北啊，我们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因为辅酶 Q 十通过我们这堂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是什么，我们骄傲的并不是大家花了多便宜的钱你得到什么，其实我们更骄傲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份理念，让那些心脏不舒服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讲解他知道啊，原来我的心脏缺辅酶 Q 十了，我得买辅酶 Q 十了。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普及一个健康的观念，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像刚才我们说到刘大哥哈，真的挺替这类朋友感到高兴，就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慢慢的调理舒服了，这是一件多么可喜可贺的事儿。尤其对于我们说刘大哥这样家里哈，怎么讲，这是属于顶梁柱啊，这个千万不能倒下的，所以对他来说，对整个家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0: 顶不顶也得不能倒下。
1: 对，不能倒。这话说实在哈。那么节目呢，现在咱们说已经接近快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争分夺秒，给大家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咱们全新升级版的辅酶 Q 十，绝对高含量，绝对高品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这个确实到节骨眼了。
0: 对，就是能拿到这种含量的，真的是挺少。他们家这个41.6，你这个含量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也为我和我师父选择了他们家而感觉到非常
1: 自豪，很骄傲啊！好东西给大家了。
0: 对，就是你看我们这样的身份的哈，咱别说有没有名这个问题哈，最起码咱们一说拿出来东西，别人比不了。
1: 对，就是说
0: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1: 老百姓觉得好，如果说现在听节目里有什么教授，对吧？有这个专门医学教授，他听完这节目
0: 说，那谁敢说这不好？你拿出来一个比我高的，
1: 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对不对？你说
0: 这
1: 档节目
0: 高含量哈，
1: 这档节目
0: 让我们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服用，因为你这个含量基本上就等于你一顿啊吃10斤牛肉、50杯菠菜汁儿，再吃120罐沙丁鱼。
1: 沙丁鱼，哎，
0: 对
1: 了，对
0: 呀、你想，就是对于那些心脏不好的，还有那个抵抗能力低的。还有刚才我说黑白颠倒的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哈，还有就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身体经常会疲惫无力的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你不用去到处去讨论药去，有这些症状的 你把辅酶 Q 十你用上，你就会知道，其实身体就是缺一味元素的问题。
1: 哎，对了，
0: 知道不？哎，这样的话，你精力就会一点点的充沛起来。
1: 嗯，
0: 所以辅酶 Q 十不是治疗。

0: 心脏病的药，
1: 嗯，
0: 但是你缺这个东西，心脏就玩不转。
2: 哎，
0: 你看这玩意儿怎么
2: 让他吃饱饭？
0: 哎，
2: 身体有劲儿，心脏有劲儿。
0: 哎哎哎所以，无论是你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冠心病啊，
1: 嗯，
0: 还是你从预防的角度去防范心脏病的发生，这个辅酶 Q 十，你长期的去补它，到岁数你就补啊。咱别说你35就开始补，35可能还没意识到以后心脏的问题呢。
1: 嗯嗯
0: 你从50岁开始补不晚。
1: 嗯
0: 它会让你源源不断的为心脏去输送动力，你会越来越状态好的。
1: 嗯嗯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哈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可能从明天开始呢，咱们这一页翻过去了。辅酶 Q 十呢讲的不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拿出时间给大家普及辅酶 Q 十，然后呢不让大家说光看热闹没有，我们也以最低廉的价格争取到了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来到你的身边。那我们讲的您听明白了，您去用，您去感受，咱们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机会呢？非常难得，已经是节目进行一多半的时间了，留给大家的订购时间已经不多了，进入到最后的几十分钟，所以呢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真得抓紧了。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6盒，赶紧拨打场外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来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库存的咱们导播一再示意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没订上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不要错过这么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抢订热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们给大家接听电话的时间了。我估计都在抢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咱们给大家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 十最后一天的时间，哎，这话说的不够严谨哈，应该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绝对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时间，最后的这点辅酶 Q 十一旦抢没之后，您再想买有没有？当然有，再买的话，那就是将近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简单。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不？
0: 嗯，是的，你好。
2: 你好。
3: 哎呀，赵宁老师，刚才我听那个小梁说，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2: 对。
0: 哎呦，可快了，现在都没剩多少了。
2: 哎，不说数量了，
3: 哦、
2: 吓着你们。
3: 哎呀，我都差点错过了，得亏今天听您节目了。
2: 啊，
0: 你头两天都没听啊？
3: 我这两天在家有事儿，我就没听上呗。
0: 啊，那你要订多少？你赶快说。
2: 快吧啊。
3: 你赶紧给我报上啊！我要2组12盒，
0: 2组12盒。
2: 那
0: 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6盒？你是给你爱人订的呀？
3: 我和我邻居俩人一起。嗯
0: 啊啊，两家的。
3: 嗯，对。
0: 啊，因为现在组团的特别多，要不就是一家子。对，就可多了。估计还是价格，这个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3: 对呗，多优惠呀！
0: 行，那你们也都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
3: 对，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辅酶 Q 十
0: 啊。
3: 我吧是每天什么呢，都感觉到这个心窝子这个闷疼闷疼的，然后气吧总就感觉不够用，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后半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是像谁掐我脖子一样，就上不来气儿，可难受了。然后吧，那个总跟那脚没根似的，灌铅似的沉，也挪不动步。老师，你说我吃这个受刑？
0: 啊，可以，你这是正对症的。我刚才在想哈，我说像你这样症状的心肌缺血是很明显的，你肯定是有那个动脉硬化，也是比较明显的。
4: 你那啥。

0: 你拿那个辅酶 Q10，你配着37去吃，然后你应该是在10天左右，你的心脏就能明显的有感觉。但这段时间你得记着点，就是别生气，别太累着、啊，完慢慢缓和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1: 行，
0: 行，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吧，您邻居那个留他的名字，你要不知道就赶紧问一下啊。
2: 好吧，
1: 行，他在我边上，
0: 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时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特别特别忙，因为不断在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在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留准了，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电话，两个人的姓名，两个地址，大家听准了哈。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丁老师好。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赵丁老师。哎，
0: 嗯，
3: 我也要那个2组12盒的那个辅酶 Q10，赵丁老师，你快帮我记上吧。
0: 2组12盒的，你也是举家一起订的是吗？
3: 太对了，赵丁老师。
0: 太对了。哎呦，我这些天接到的全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3: 对呀、
0: 啊。
3: 我现在吧。正在采用着您和那个任老给的方子呢。就是那个丹参煮鸡蛋。
0: 丹参煮鸡蛋。
3: 哎，还用那个丹参泡水。哎，
0: 怎么样？
3: 现在吧，哎呀，脑袋不迷糊了啊。人吧，现在是，哎呀，精神头足多了，也有劲儿了。
0: 是不是、啊？你看，就一个丹参泡水，它就管用。其实方子哈、
3: 哎、
0: 真是这样，对症了的话，你就再小的方子它都起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哪怕我说你就是身上没有力气睡不好觉的，就是晚上听那个心脏咚咚咚这么来回动的呢哈、哎、你吃辅酶 Q10 就是这个 41.6 的这个含量的，我感觉啊、哎、有一个礼拜你自己见好就挺好。
3: 哎呀，我这不就是哎呀、啊、就听您说这个辅酶 Q10 对心脏好吧。我就合计吧，就哎呀，跟老伴儿一人订一组。他吧，这心脏我看挺严重。哎，就是一点大声都听不了啊。
0: 是不是啊？有点声吓够呛是吧？
3: 哎呀，可不咋的，咱就楼下孩子玩喊的大点声啥的，他这心就不得劲了。
0: 对，他嫌闹心。我告诉你，心肌缺血的人就是这样。
3: 闹心。
0: 哎，
3: 就是逢年过节哈，都不敢往人堆里凑合。哎，我吧比他还轻点，我没那么严重。
0: 嗯。
3: 但是呢，这心脏吧也不怎么好。哎，我就合计吧，就是给他多吃点，完我也进个官儿、我也进个官儿。
0: 哎，那你这么想也是对的，也行。我就说哈，我说这亏了是有限量了，一个人6盒。我说要不限量，一个人能订60盒，你信不？
3: 那不咋的，那肯定得多订点啊，这玩意儿。
0: 反正价格还行，含量也是够的。你看到上面药盒上都写着它的含量的，这都是国批的，这玩意儿没有假。
3: 对，他、
0: 哎、
3: 要不也相信您，道宁老师。
0: 谢谢。
3: 你就给我记上。
0: 好。
3: 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谢谢。
2: 好嘞。
3: 好，谢谢你啊。
2: 好的，哎，溜风嘎巴脆哈、啊、特别简洁利索，直接把我要的辅酶 Q10 给我订到家就完事了哈。其实辅酶 Q10 很多老年朋友都吃过，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完之后好像没啥感觉哈。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辅酶 Q10 的含量有的时候太低了。所以呢，这款辅酶 Q10 它的含量是高达 41.6, 不是你吃的10多，不是吃的20多，它的含量是 41.6, 您吃完之后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这才是真正的给心脏添动力加油的东西。场外的订购专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道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哎，道宁老师啊，我这个辅酶 Q10 我第一天就买了。
0: 啊、哦，就咱这个呀。 是41.6的这个你。

0: 收着了。
1: 喂，
0: 啊，
1: 哎，我以为掉线了呢。我说我收到了。
0: 啊，
1: 我这回呢，我想帮别人订两组十二盒的。
0: 啊，
1: 就你们那个辅酶 Q 十，我这一看呢，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我以前嘛，在别的地方也没少买，但都从来没买过含量这么高的。
0: 嗯嗯，
1: 就我这一看，这上面写着41.6克呢。啊，对吗？
2: 对。
1: 那还有什么活菌技术啥的，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记住吸收率高就行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张玲老师对心脏好呗？
0: 我跟你说，含量高意味着什么哈？意味着你比如说平常你吃辅酶 Q 十18左右的含量，你得吃3个月以上或者半年以上才会见效。但是你41.6的，你就想它可能1个月到2个月，它就能达到你过去吃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效果。含量高的肯定是有益的。你知道不？哎，所以我觉得79块钱哈，但凡是有什么三高打底儿的，为了保护心脏也好，你保健也好，还是治疗心脏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也好，我觉得这都缺不了的东西。
1: 啊，对，你这一说不就是吗？我也合计，你们那个肯定好，因为你说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怕吸收不好。
0: 对，
1: 你说这吸收这么高，你说咋的？咱多吸收点试点呗，我就这么合计的。
0: 啊，对对对，过去那种烟叶提取的那个技术吧，确实反正吸收度受到影响，但也能达到40左右。那你这种的话，它能达到99左右，就是完全都被人体吸收，所以你吃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
1: 是啊，这不我那份不收到了吗？把我就吃上了。
0: 啊，
1: 而且真的感觉身体老有劲了，张老师。就
0: 那两天
1: 吧。对，那真是，这
0: 是吗？
1: 感觉比以前舒服了。这你看，我说声都大了。
0: 哎呀，昨天有个同志说，我说你的心理作用，你是太高兴了。他说不是，对，我还能自己骗自己吗？我真感觉舒服了。
1: 真是那样的，就可得劲了。
0: 嗯。
1: 完，我这不出去遛弯儿，在邻居一看，完说也要买，所以今天我就寻思给他俩两口也订两组。
0: 啊，行，那你就把他留他俩的信息吧。
1: 行，
0: 给谁定的就留谁的信息，避免到导播那儿过不去啊。
3: 好吧，
0: 哎，
3: 好嘞，
1: 好，那我就那啥定上了就行。
0: 哎，
3: 再见，
1: 谢谢张静老师。
0: 哎，
3: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心脏不好，它的症状特别多，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呐、啊，等等。哎呀，有的朋友说，哎呦，我都不敢去热闹，热闹不行，我受不了，心脏受不了。人的情感是需要热闹的，但是你的心脏受不了，所以特别受限。那这款哈，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 41.6。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最高的一个标杆，您去找的话未必能找到这么高的含量。另外它的价格也是大家纷纷去抢购的原因，那就是市场销售价是499啊，将近500块钱，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的时间，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张明老师好。
0: 嗯，
4: 我这，哎呀，我这就打了好多个电话呀，这可是打进来了。我要3组啊，我要18盒。我那个老伴女儿的。
0: 啊，
4: 真是真的，我不是我夸张啊，我现在都紧张啊。我这真是打不进来，给我气够呛啊！
0: 啊，
4: 你知道不，张明老师，我邻居号就订上了。
0: 啊，那你更不应该生气了。他订上了以后回家一看，41.6也好，价钱也好，一点错没有啊。你只要坚持打就可以了。就咱们这儿的，的确就是每次活动都这样。
4: 哎呀，
0: 你不都已经那个啥了吗？打进来了吗？对吧？
4: 哎呀，我说啥呢？他不是收到了吗？
0: 啊，对。
4: 完了和我说可以匀我点儿
0: 啊，
4: 我还合计那感情好
0: 啊，
4: 有一盒是一盒呀，总比订不上啊强吧。但气人就在这儿了，他说匀我行，但是一盒得89，得加10块钱。
0: 啊，加10块钱
4: 啊！
0: 啊，
4: 这是当时我教科说的，可没直接说不要，我就和他说我再打试试吧呢。哎呀，真的，我就是说这个事儿，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也打进来了
0: 啊。
4: 你这个辅酶 Q 十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我和我老伴这就是两个药罐子
0: 啊。
4: 我有心绞痛。老伴儿吧有冠心病
0: 啊，
4: 这可是遇到了好东西，适合我们呢。

0: 你说这79吧，就是吃您说的那些对心脏好的东西，嗯，也是吃不了多少啊。
1: 啊、
0: 嗯、
1: 啊！
0: 这昨天我女儿还给我打电话说呢，她也是心脏不舒服了。
1: 哦、
0: 这就合计我这不寻思给他也买点儿呗、
1: 哦、
0: 他就是带孩子、
1: 哦、
0: 天天熬夜、
1: 哦、
0: 睡不好觉、
1: 哦、对最耗心血的时候
0: 啊、
1: 嗯、
0: 然后还要给孩子吧哎呀真的这是要的晚、
1: 啊、
0: 你说的对他这也是过35了吧他要孩子当时要的晚嘛这不都是、
1: 哦
0: 35岁，你说他不也是遭罪的事儿？
1: 哦哦哦！
0: 啊，光
1: 啥了？
0: 是光吃东西，补这个辅酶 Q 十是根本的。你就我就合计啊，给他也定上吧。
1: 嗯啊，所以你就这么得给姑娘带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行。
0: 这咱三口人就寻思多买点儿。
1: 啊，他哺乳期的话不行，不能吃啊。过了哺乳期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要喂奶的话，那可不能随便吃东西，听吗？但你要给他留着是可以的、
0: 啊、
1: 好吗
0: 我就是准备给他留着的
1: 啊啊啊可以那可以的那你就那啥吧、
0: 啊、
1: 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您的信息都留好就行了啊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宁、
1: 哎、
0: 老师我这终于买上了
1: 你先回来不用加价了
0: 这个姿势要的还得多花10块钱
1: 好那去吧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不差钱差事儿啊这个加10块钱别说加10块钱加5块钱我也不要不蒸馒头争口气哈但是好在呢我们说打进电话了但不管怎样我就觉得说哪怕加10块钱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价正常出厂价是499那加10块钱咱们现在是给到大家79就89块钱大家也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是这个便宜呢不能一直有那就不叫便宜了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时间我们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库存就清空了不会再有了再买的话可能就得几百块钱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赵宁老师好
8: 你好
7: 哎小梁好、啊、
2: 哎叔叔你好啊这位朋友哎
7: 还好啊让我赶上了
8: 啊
7: 啊
8: 赶上了
7: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大好人呐、
8: 啊、
7: 哎我姐姐吧没少在您这块用这些东西。
8: 啊啊啊。
7: 啊我就看到她好了。
8: 啊。
7: 啊这不我也想好嘛我才来的。
8: 啊啊啊。那
7: 就是啊你能不能通融
8: 啊
7: 让我先试试。啊这不
8: 怎么试
7: 啊这不我没啥钱嘛再说了、
8: 啊、
7: 我不得先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用嘛。
8: 啊啊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7: 我就是说哈、
8: 啊、
7: 我买少了吧我就怕买不着
8: 啊
7: 啊我想用2组12盒能不能给我留着、
8: 啊、
7: 先发一组让我试试看
8: 你是我没太弄明白您是说要订两组完怎么的然后
7: 订12盒
8: 的不两组吗
7: 啊我先用一组
8: 啊
7: 给我留着再留一组让我先看看
8: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我要预定两组但是有一组你先发给我另外一组我先不拿走要是好使呢我再把另外一组再拿走是那意思不
7: 对对对
8: 那你这个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2: 头一回
8: 对对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那个患者、
2: 啊、
8: 你要那啥、哎、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哈那你就

0: 定一组，而且一个人咱们只能定一组，没有例外。这跟有没有钱、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关系，知道吗？你就先定一组吧，行吗？
1: 谢谢张老师啊。
0: 嗯，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你们这些东西好啊，我知道。别的地方的部门就知道，可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我不合计自己用不了那么多。
0: 啊。
1: 哎。那这样吧，那你就给我寄两组吧。
0: 寄不了，一个人就一组，老先生，这个没有商量，一个人只能定一组。
2: 对，
1: 我定两组还不行。
0: 你一个人定两组肯定是不行的。我要是这个，我要是放开了的话，
1: 啊、
0: 那一个人得有定20组的，你信不？
2: 啊，
1: 我寻思吧，我这有时候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我寻思给他定一组。
0: 啊，那你就以他的名义可以再定一组，但你一个人定两组是肯定不行的。
1: 啊，
2: 好不？
1: 那就这样吧，我定一组，我跟我以我儿媳妇的名义吧，再定一组。
0: 啊
2: 啊，行，没问题。
0: 那可以，那可以。
1: 那行，
0: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啊，要不到
1: 那
0: 信息没法录入啊，你把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就行，他要问你啥你就答啥就行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我相信咱们，哎呀，场外老师估计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哈。对于我们不变的规则，大家也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最终只能是每个人拿6盒，一盒79块钱。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大真老师好，小梁好。
2: 哎，你好，阿姨，欢迎你啊。
3: 哎，
2: 啊，
3: 老师啊，我要订一组6盒的。
0: 啊，订
2: 一组6盒
0: 的。
2: 嗯，
3: 对对呀、啊啊，你看咱都是啊，没啥大本事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拿命挣钱，现在这身体落了一身的毛病。
0: 啊啊！
3: 尤其这心脏其实都不怎么好，这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
0: 啊，
3: 儿女倒是孝顺，你说他们 啊就出钱又出力的。所以你说我老两口，我心疼这钱呢。嗯，
0: 老往医院跑，那花销是比较大的。
3: 是啊，
0: 啊
3: 啊，这可是又盼到你搞这个辅酶 Q 十的活动了。你说这才79一盒，还对心脏好的东西啊。
0: 嗯嗯。
3: 哎呀，是能让我们以后不去医院的好东西，对吧？
0: 能减少，能减少。
3: 是啊，
0: 你只要是想预防心脏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治治愈，在35岁之后，我们都需要去重视起来。35吧，是人体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我那阵儿过了35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精力什么的哈，状态什么的，也都不如20几岁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真的
3: 是
0: 往下走了，你知道不？
3: 嗯嗯。
0: 所以那个就是你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你要是缺少了东西，它那个老本消耗没了之后吧，你50岁左右的时候，心脏病都得出来，心肌缺血、睡不着觉都出来。你要提前去补充的话哈，就减少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所以这对大家无形当中也是省钱呐、啊，对吗、
3: 嗯？
0: 你别看现在花79，那个到时候这79块钱就能给你省7900块钱的事儿，你信不信？你到医院你折腾一圈，你住一圈院，你看你花多钱？
3: 哎呀，不少花钱，
0: 是不是、啊？
3: 嗯，
0: 哎，反正想明白啦，也就不差那79了。那没想明白，等以后吃亏的，那就不是79的问题了。
3: 可不，现在没什么求得了，就希望这身体啊别有大毛病。好好活着，
0: 哎、
3: 嗯，
0: 对对对对对，
3: 赵明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其实没少给我们整好东西。我首先先谢谢你啊，
0: 哎，您客气了，客气了。
3: 但得还麻烦你啊，这回一定要给我算上啊，我要一组6盒的
0: 啊,
3: 啊, 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导播那里头留信息、
3: 哎，
0: 尽快让他给您留下。现在真没剩多少了啊。
3: 嗯嗯，行。
0: 哎
2: 好吧，哎，那
3: 好
2: 嘞，哎，咱就不再多聊了哈。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咱们这款给大家找到的辅酶 Q 十是在今天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最后的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最后大家订购的时间，十来分钟了，掌握好。如果说您电话实在没打进来，或者打进电话的时候咱们的已经确实库存没有了，那再想买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您真的要花原价了，一点优惠是不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你的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咱们辅酶 Q 十大型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这里呢，咱们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些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给心脏添动力。我们的抢订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这个高含量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

0: 1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所以呢，现在呢数量已经有限了，刚才也说到了，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实行的就是每人限购，因为它太便宜了，不能多买。每个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就是6盒。那么划算实惠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呢，如果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的节目，想把高品质低价位的辅酶 Q 10带回家，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补养补养，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加把劲儿，抓紧时间订购哈。那么任老呢，现在目前来说今天还没有回到直播间，那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咱们的主心骨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那个辅酶 Q 10那活动哈、
0: 哎
1: 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
0: 对
1: 啊，完了现在剩的那点库存哈、我估计着可能也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一次哈，想要那个辅酶 Q 10的同志吧，大家就是相互商量一下、我认为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比较好。
0: 哎，对了，这个咱们赵宁老师其实这么多年哈，我对赵宁老师了解，他属于什么呢，就是他办事在先说话在后。就是你看每次咱们这个这么多年哈，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张老师都是在暗自下功夫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正当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抢定的时候，其实张老师不会劝大家太多了，因为他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觉得张老师挺佛系的哈，他很相信缘分，抢到就抢到，抢不到，我记得老师经常说那句话，可能缘分还没到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目前团购的辅酶 Q 10数量呢，真的已经非常少了哈，库存见底了，活动已经到了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大家抓紧时间。到了这个年纪，甭管是我赵宁老师任老，咱们说老中青三代哈，都需要给心脏添动力。那这次活动价格呢是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6盒，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优惠前所未有，不多说了哈，绝对是给大家心脏添动力。你平时想买你舍不得，知道它对心脏好，你没有钱买，现在有机会了，对不对？辅酶 Q 10太重要了。
1: 对、它对人体来讲吧，它是一种属于必须的一种营养的物质。虽然我们人体吧本身它是可以自行产生的这种营养素，它是有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就你现在吧还将巴能有点儿，我到我这个年龄几乎就咱别说变成负数啊，也差不多少了，就只剩消耗了。所以身体呢就会一天比一天就容易劳累呀、乏力呀、上楼呼哧带喘的呀，觉得精神头不够啊，其实这个都跟心肌供血是有关系的。
0: 哎，都是这么连带一点点促成的。
1: 对对对，就是其实从你这个年龄啊，从你开始、我们就觉得应该靠这个外源性的去有目的的去补充一些身体不可复制的元素，
0: 已经应该
1: 辅酶 Q 十
0: 着手准备这个辅酶 Q
1: 十的补充了。对，你应
0: 该要补
1: 了，就是你缺的少、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只是就是可能连续工作了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有点疲劳，但你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就不行了、我要有一天熬夜，第二天我就得要花时间去整理一下，
0: 你受不了就这个感觉，
1: 或者我必须得睡个午觉，要不然会调整不过来。
0: 对对对，
1: 那你要真的到我师父那个年龄的话，他就不只是说你调整过来不过来的问题了，他是会形成疾病的。
0: 但是老爷子我不担心、因为、
1: 他没有，
0: 因为老爷子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他从来没停过，他好像10年前我记得您讲过、10年前他开始已经开始补充辅酶 Q 十，
1: 他不是10年前，他是六十来岁那年开始补充，因为之前没有那个辅酶 Q 十之说，那个时代不行。后来有了的时候，完事报送来的时候，我师傅也跟着去检测的嘛。这个东西啊，确实就是有很多的报告出来，这个东西有益。他是6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的。
0: 你看老爷子，人家有一次咱们这儿电梯停了，人家爬楼上来的。
1: 啊，
0: 你看老爷子进屋之后，
1: 他体格没有问题。
0: 你看你那状态
1: 啊，
0: 你瞅我那状态，呵斥带喘的。
1: 那就别提了，
0: 对吧？这个我能感觉到
1: 通身是汗，告诉我这腿都软了，
0: 突突了，我都
1: 被我师傅给笑坏了。
0: 哎呀，比不了，真比不了。
1: 因为我师傅属于到什么时候就办什么事儿、就这个年龄该怎么样的咱们就怎么样。我师傅老讲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是你别逞能，逞能没有用，人得服老。那你老了就要适当的去给身体补充所需要的东西。Q 十这个东西也真是、你要光靠食物去补充的话，一是来不及。第二，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0: 对，
1: 那你得从多大开始补？从你姑娘，就小梁她姑娘那个、那个年纪开始补，
0: 这么大点就开始了。

0: 条它不行，它慢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种坚持。
1: 嗯，
0: 但是当有这种辅酶 Q 十的问题存在的时候，连我师傅都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它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能力，
1: 对，
0: 所以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保养的这个作用。
1: 对，没错啊。所以说咱们一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很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买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并不是因为效果不好，是因为它这个专柜价格太贵了，基本都是几百块钱一盒，就那么大点一盒，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费确实有点高了。那这一次咱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全力争取到的全新升级版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高含量不是我在这儿说广告口号，你拿到盒之后您看一看那个含量，你到药房看一看那个含量到底差距有多少，真正对没法比哈。所以呢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那所以呢这里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过去了将近十来分钟的时间，活动告诉大家今天随即可能结束，只要导播跟我们说活动没有了，我们立即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不要再订购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已经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咱们如果落下帷幕之后，辅酶 Q 十就会恢复到市场的正常销售价格，几百块钱一盒。所以呢现在打电话，如果打得通，如果活动还有，您呢是来得及的。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趁着活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哈，一定要把六盒辅酶 Q 十直接拿到手，您吃吧，心脏确实有救了。可能您一个犹豫的瞬间，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低廉的价格，真就跟您错过了。到时候您找我，找赵宁老师，您说我听你节目八年了，我听你节目十年了，没用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厂家，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哎，对，我们没这能力啊，我们能力现在有，过去就没有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反正我觉得这回这个价格哈，咱们没得挑人家，人家别管是人家是那个什么叫被我们逼着走啊，还是说他真的有点不太相信我们节目的这个影响能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些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你要再想用79块钱的价格去买这种就是全新属于升级版的这种辅酶 Q 十的话，那就不可能了。我们这回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 十吧，它其实真的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
1: 嗯，
0: 少见到哪儿？不是说这个名字少见，而是它每百克当中含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很少见的。
1: 这是一个判断辅酶 Q 十高含量低含量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了，
0: 就是品质的好。
1: 你拿到盒就能看见
0: 啊！对对对，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这个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哎，
0: 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他们家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高，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就是活菌发酵法。
1: 哎，这个咱们讲过，挺专业的啊。嗯，
0: 它是跟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因为正常的可能都培养皿。去那个去做的，但是它是在动物内脏当中进行发酵培养的，
1: 感觉听起来
0: 培养完了然后再提取，你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 Q 十嘛，它不仅仅是一个纯度高的问题，而且它是具备一种最重要的我们身体也是最需要的一种生物活性能力的，所以它在这里头培养起来的东西就好像在我们自身去繁殖的东西一样，这样我们的人体吸收能力就比较高。我不敢说能吸收100%啊，但是99%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哎，这个就保证咱们吃完之后你的心脏是有劲儿了，你会有感觉的，
0: 你一点都不浪费，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很强大。
1: 对对
0: 啊，而且

0: 你只要心脏有活力了，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有精力，很有劲儿，就使不完的这种感觉。
1: 哎呀，太对了、就是我这两天有什么感触哈，就是老二吧，这个不很小嘛，这两天发烧了，你知道吧？
0: 哎呦，
1: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他在没发烧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啥事没有的时候
0: 啊，
1: 哎呦，我说怎么这么累呀？我说这，哎，干完这个干那样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怎么这么累呀？但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您别生病，我怎么累我都没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是不是张老师？就是你身体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啥事都不是事儿。
0: 对，
1: 所以有个好的身板真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已经收到辅酶 Q 十了，用上了，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以前我觉得这日子活一天这么那么回事儿吧，反正我不能咽气儿，我就得活着，对吧？但是心脏好了，人的整个状态，像刚老师说到的，你心脏好了，你整个状态好了，你生活啥事儿你都觉得不是事儿了。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好身板多重要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昨天有一个湘西的一个姓高的老大姐哈，把她给我们打电话，就说那个 Q 十嘛，就讲那个 Q 十对她来讲，她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这个大姐吧，她就是父母身体吧，反正就那样，你要说坏也坏不到哪去，反正就是总是那个样子。
1: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0: 哎，对，就总是病病殃殃的。她老公公属于啥的那种呢？长期住院的那个人，她和她爱人不就得去换班去照顾吗？完了还有啥呢？家里还有俩孩子上学，完了一天上课呀，完了再做饭呢。哎呀妈呀，给这个高大姐忙活的哈，就是非常的辛苦。
1: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状态，
0: 哎、真的是就是脚都打后脑勺了，就那种都飞起来的那种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她每天压力是很大的，说实话是很辛苦的。但是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因为你跟别人提那有啥用啊？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1: 谁让你
0: 生了？她就一直就这么
1: 挺着，谁让你生了？生了就得养。你跟谁提没有用，这事
0: 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不？
1: 其实你的选择，
0: 他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身上的精力没有之前好了
1: 啊，精力
0: 有的时候做饭哈，做完了饭跟他炖一会儿，说搁凳子上坐一会儿，完就能迷糊着，
1: 哎呦，
0: 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突然间惊醒，
1: 累到
0: 他就一点状态都没有。后来那个高大姐，她有的时候在那个病房里面照顾她老公公嘛，没有闲着且，她怕自己困，完她就弄个小收音机，贴到耳朵上这地方，完就先听个音乐呀，听听节目啊哈，完你就别让自己困，别睡着了，完就这么撑着。后来听着我们节目上次的活动，买了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1: 哦，
0: 用完了之后吧，真挺好的。因为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么忙活，自己没倒下，
1: 哎，
0: 然后一点点的就觉得挺有精神头的，
1: 就觉得我这两天怎么
0: 哎
1: 精力这么足呢？我怎么不感觉累了呢？
0: 哎，对对对，他不会说的那种，我到哪儿就打瞌睡的那种，就不会坐个车，就是拿一个饭盒给他老公熬的汤嘛，饭盒就搁车上，有的时候就能睡着了，是坐卧站了。
1: 哎呦，
0: 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精力特别好，就觉得他这个体力一天比一天利索。完了，我就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妈哈，我说最好你们两个都一起买
1: 啊。
0: 你说老太太吧，体格还可以，咱说那你着急上火，在家年龄大了，他也一样，他不也是？
1: 我们得扶老
0: 也是不行，你
1: 太对了。
0: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妈吧，体质也那个样子，因为她也是那样吧，有的时候搁家休息也休不好，有时候让她上医院照顾吧，还担心她别累倒了，那不就体质不行吗？我说给你家老太太也补上吧，也没多钱的玩意儿，她都没有我劝，她自己就开始整。完了那个辅酶 Q 十他俩就开始用，你想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这就相当于啥？你得吃10斤牛肉，还得吃50杯菠菜籽儿，
1: 哎，
0: 你还得吃120罐的沙丁鱼，
1: 对，
0: 你才能够吸收到刚才我说这个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1: 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几个食材哈，
0: 哎，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沙丁鱼，咱们之前讲过。那个沙丁鱼，后来我查资料查过，就沙丁鱼当中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哈，确实要高于很多食材。
0: 对，
1: 但是即便如此，你得多吃，批量的吃，你才能达到这个所要的辅酶 Q 十。正常人咋能这么吃，对不对？所以咱们如果不说的话，不对比的话，不了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真没想到，咱们谁也没法吃这么多牛肉，喝这么多的菠菜汁儿。
0: 那你啥人能吃那么多？
1: 你补充辅酶 Q 十，那不都吃吐了？那不正常了啊？那这一次我们说这次团购，我们说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补充找专业的制剂。那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一小粒儿。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吃起来不遭罪，轻轻松松的。

0: 们就把缺失的辅酶 Q 十、身体、心脏期待已久的辅酶 Q 十赶紧的补回来。而且价格呢，咱不用多说了，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咱们有个限购哈，每人的是限购六瓶，多了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数量不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辅酶 Q 十，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事儿了。
1: 嗯，就是你说的是很对的。
0: 嗯，
1: 就从价钱上、含量上、效果上和它的技术上，你都是无以挑剔的。
0: 对，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是不多见。这个确实不多见，
1: 对 对, 对，所以你那高大姐她吃完肯定管用。
0: 嗯，
1: 你看她这回去吃那个辅酶 Q 十，她感受就会更大了。
0: 嗯，
1: 因为她自己就说了，她就觉得我每两天我的身体就觉得很轻松了。
0: 嗯，
1: 这样她照顾一家人来回跑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吃力了。
0: 哎呦，
1: 你知道吧，
0: 太对了。
1: 哎，
0: 所以呢，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咱别光听着这个高阿姨人家乐呵了，一家乐呵了，心脏乐呵了，都舒服了，对不对？要告诉大家泼盆冷水吧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做到这个团拼的辅酶 Q 十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节目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抢购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不要犹豫，最后的机会千万把握住，把这个高含量低价格的辅酶 Q 十赶紧抢到手，给心脏添动力，给心脏加把油，最好的机会您能够够得着。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那这个机会呢也特别难得，而且数量我告诉各位还得重复强调，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几十分钟时间能不能坚持到节目结束之后现在不好说，所以呢再犹豫这个事儿跟您错过了再找我们，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团拼热线此时此刻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报名吧。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个时间特别紧了。
1: 对呀、啊，现在
0: 一分一秒过去了
1: 啊、就是我就希望吧，有心脏问题的，咱先别提保健的这一块哈，因为你还有时间可用。
0: 嗯，
1: 就是你一旦是已经出现心脏问题的，已经有症状的这些同志，
0: 嗯，
1: 我认为这钱花的还是值的。
0: 哎呦，别再合计喽、啊，给心脏好好用了人家这么多年了，给心脏好好保养保养吧。
1: 对，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但有一类人群是我特意要跟大家提醒的。
0: 哪类人群呢？
1: 就是可能会因为工作黑白颠倒的人。
0: 哦，特别
1: 辛苦的这部分
0: 的
1: 人，我觉得大家应该提前的做好准备。
0: 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1: 啊！对对对，
0: 不该睡觉的时候都睡觉。就这部分人啊，大家对号入座。
1: 黑白颠倒的人吧、
0: 啊，
1: 因为这样的人很辛苦。
0: 嗯，
1: 他未来可能承受身体的就是亏空就会比较大。
0: 嗯、
1: 你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姓刘的老大哥，是河北的老大哥唠嗑、
0: 嗯嗯嗯，
1: 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是干啥的呀？他说我是开货车的。我说有开货车很累吧？
0: 嗯，
1: 他说哎呀，竟是晚上开，因为白天货车不进行嘛，哪都不让走。
0: 嗯嗯、
1: 他说只能是半夜开始开。
0: 啊，对对对对，
1: 很辛苦啊，大家知道啊，
0: 嗯、
1: 就是一到晚上。人正常人的是要睡觉的，
0: 而且很危险，
1: 他总也不能睡，然后总得是晚上开始开车。
0: 嗯，
1: 你时间长了该休息不休息，你违反自然规律了，那在心脏就开始首先就不舒服了。
0: 心脏其实是最先能够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1: 对，
0: 嗯，
1: 晚上睡觉是养心的过程，你不养他就加班，你说白天他也加班，晚上他也加班，心脏第一个受累。
0: 嗯。嗯

0: Q 十一吃，它就缺这个东西了。
1: 其实非常明显，
0: 就完事儿，完它就一直在用那个辅酶 Q 十，就调养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吃了多长时间啊？吃了两三年的时间，因为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团购当中，它不是随时存在的，得一隔隔老长时间了。
1: 嗯嗯嗯，
0: 所以他就开始自己买。你知道他吃那辅酶 Q 十，他花了多少钱？
1: 花多少？哎呦妈呀，这个
0: 得，咱别说能花了几万块钱，但上万块钱，万八的是有的吧？
1: 得有，如果能长期坚持吃的话，辅酶 Q 十，你咱先别说含量高与低，
0: 对，
1: 只要叫辅酶 Q 十，
0: 你要是在药房买，那肯定是这个价，肯定万八的是有的。
1: 万八要，
0: 但是吧，人家老刘大哥也这么说呢，他说我呀，确实也是感觉到比以前精神头要好了一些，就状态要好了一些，
1: 好了很多。
0: 后来听咱们节目，哎妈，总算赶上了啊，辅酶 Q 十的那个团购，完了
1: 大便宜了，
0: 给老外打电话。他说你那个听广播没？你订没订那辅酶 Q 十？老爸说我没有啊。他就告诉你别订了，我订。人用他老伴儿的名额和他的一共订了两组。
1: 嗯，
0: 因为老刘大哥说的很清楚，他说我吃了这么些年 Q 十，我都没遇到像我们讲到的这样，就是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完了价格还不贵。那这回你想买到手，你咋算都咋合适，咋算咋便宜。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什么？就 Q 十的含量高吧，你吸收好。
1: 嗯，
0: 吸收好的话，你为心脏，咱就说你亡羊补牢，你是不是能多挽救几只羊的？
1: 还给咱们一些多一点的机会。
0: 哎哎哎。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像刘大哥，我们说河北啊，我们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因为辅酶 Q 十通过我们这堂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是什么？我们骄傲的并不是大家花了多便宜的钱你得到什么，其实我们更骄傲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份理念，让那些心脏不舒服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讲解，他知道啊，原来我的心脏缺辅酶 Q 十了，我得买辅酶 Q 十了。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普及一个健康的观念，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像刚才我们说到刘大哥哈，真的挺替这类朋友感到高兴，就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慢慢的调理舒服了，这是一件多么可喜可贺的事儿。尤其对于我们说刘大哥这样家里哈，怎么讲，这是属于顶梁柱啊，这个千万不能倒下的，所以对他来说，对整个家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0: 顶不顶也得不能倒下。
1: 对，不能倒。这话说实在哈。那么节目呢，现在咱们说已经接近快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争分夺秒给大家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咱们全新升级版的辅酶 Q 十，绝对高含量，绝对高品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这个确实到节骨眼了。
0: 对，就是能拿到这种含量的，真的是挺少。他们家这个41.6，你这个含量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也为我和我师父选择了他们家而感觉到非常
1: 自豪，很骄傲啊！好东西给大家了。
0: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们这样的身份的哈，咱别说有没有名这个问题哈，最起码咱们一说拿出来东西，别人比不了。
1: 对，就是说，
0: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1: 老百姓觉得好。如果说现在听节目里有什么教授，对吧？有这个专门医学教授，他听完这节目
0: 说，那谁敢
1: 说
0: 这不好？你拿出来一个比我高的，
1: 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对不对？你说，哎，
0: 这
1: 档节目
0: 高含量哈，
1: 这档节目办实事，
0: 让我们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服用。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含量基本上就等于你一顿啊吃10斤牛肉、50杯菠菜汁儿，再吃120罐沙丁鱼。
1: 沙丁鱼，哎，
0: 对
1: 了，对
0: 呀、啊，你想，就是对于那些心脏不好的，还有那个抵抗能力低的，还有刚才我说黑白颠倒的、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哈，还有就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身体经常会疲惫无力的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你不用去到处去讨论药去，有这些症状的，你把辅酶 Q 十你用上，你就会知道，其实身体就是缺一位元素的问题。
1: 哎，对了，
0: 知道不？
1: 哎，
0: 这样的话，你精力就会一点点的充沛起来。所以辅酶 Q 十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但是你缺这个东西，心脏就玩不转。
1: 哎，
0: 你看这玩意儿怎么
1: 让他吃饱饭？
0: 哎，
1: 身体有劲儿，心脏有劲儿。
0: 所以无论是你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冠心病啊，还是你从预防的角度去防范心脏病的发生，这个辅酶 Q 十你长期的去补它，到岁数你就补啊，咱别说你35就开始补，35可能还没意识到以后心脏的问题呢，你从50岁开始补不晚，它会让你源源不断的为心脏去输送动力，你会越来越状态好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哈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可能从明天开始呢，咱们这一页翻过去了，辅酶 Q 十呢讲的不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拿出时间给大家普及辅酶 Q 十，然后呢不让大家说光看热闹，没有，我们也以最低廉的价格争取到了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来到您的身边。那我们讲了您听明白了。

0: 你去用，你去感受，咱们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机会呢非常难得，已经是节目进行一多半的时间了，留给大家的订购时间已经不多了。进入到最后的几十分钟，所以呢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真得抓紧了。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10 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赶紧拨打场外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来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库存呢咱们导播一再示意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没订上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不要错过这么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10， 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抢订热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们给大家接听电话的时间了。我估计都在抢这个辅酶 Q10，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咱们给大家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最后一天的时间，哎，这话说的不够严谨哈，应该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绝对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时间，最后的这点辅酶 Q10 一旦抢没之后，您再想买有没有？当然有，再买的话那就是将近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简单。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不？
2: 嗯，是的，你好。
0: 你好。
1: 哎呀，赵宁老师，刚才我听那个小梁说，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对。
2: 哎呦，可快了，现在都没剩多少了。
0: 哎，不说数量了，
1: 哦、
0: 吓着你们。
1: 哎呀，我都差点错过了，得亏今天听您节目了。
0: 啊，
2: 你头两天都没听啊？
1: 我这两天在家有事儿，我就没听上呗。
2: 那你要订多少？你赶快说。
0: 快吧，
1: 你赶紧给我报上啊！我要2组12盒。
2: 两组十二盒？
0: 那
2: 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六盒？你是给你爱人订的呀？
1: 我和我邻居俩人一起。
2: 两家的。
1: 对。
2: 万现在组团的特别多，要不就是一家子。
0: 对，
2: 就可多了。估计还是价格，这个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0: 对，
1: 多优惠呀！
2: 行，那你们也都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辅酶 Q10
2: 啊。
1: 我吧是每天什么呢，都感觉到这个心窝子这个闷疼闷疼的，然后气吧总就感觉不够用，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后半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是像谁掐我脖子一样，就上不来气儿，可难受了。然后吧，那个总跟那脚没根似的，穿铅似的沉，也挪不动步。老师，你说我吃这个受刑？
2: 可以，你这是正对症的。我刚才在想哈，我说像你这样症状的心肌缺血是很明显的，你肯定是有那个动脉硬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你那啥吧，你拿那个辅酶 Q10 你配着3七去吃，然后你应该是在10天左右你的心脏就能明显的有感觉，但这段时间你得记着点，就是别生气，别太累着啊，完慢慢缓和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1: 行。
2: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吧，您邻居那个留他的名字，你要不知道就赶紧问一下啊。
0: 好吧，
1: 行，他在我边上。
2: 好，
0: 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10 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特别特别忙，因为不断在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在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留准了，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电话，两个人的姓名，两个地址，大家听准了哈。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赵丁老师好啊。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赵丁老师。哎，
2: 嗯，
4: 我也要那个两组12盒的那个辅酶数值，赵丁老师，你快帮我记上吧。
2: 2组12盒的，你也是举家一起订的是吗？
4: 太对了，赵丁老师。
2: 太对了，哎，我这些天接到的全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4: 对呀，
2: 啊，
4: 我现在吧，正在采用着您和那个任老给的方子呢。
2: 啊啊啊！
4: 就是那个丹参煮鸡蛋。
2: 啊啊啊！丹参煮鸡蛋。
4: 哎，还用那个丹参泡水。
2: 啊啊啊！
4: 哎，
2: 怎么样？
4: 现在吧，哎呀，脑袋不迷糊了啊。
2: 嗯。
4: 人吧，现在是，哎呀，精神头足多了，也有劲儿了。
2: 是不是？你看，就一个丹参泡水，它就管用。其实方子哈，真是这样。对症了的话，你就再小的方子它都起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哪怕我说你就是身上没有力气睡不好觉的，就是晚上听那个心脏咚咚咚这么来回动的呢哈，你吃辅酶 Q 十，就是这个41.6的这个含量的，我感觉啊，有一个礼拜你自己见好就挺好。
4: 哎呀，我这不就是，哎呀，就听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吧？
2: 啊啊啊！
4: 哎。我就合计吧，就哎呀，跟老伴儿一人订一组。
2: 啊啊啊！
4: 他吧，这心脏我看挺严重。
2: 啊。
4: 哎，就是一点大声都听不了啊。
2: 是不是啊？有点声吓够呛是吧？
4: 哎呀，可不咋的，咱就楼下孩子玩喊的大点声啥的，
2: 啊，
4: 他这心就不得劲儿了。
2: 啊，对他嫌闹心，我告诉你，心肌缺血的人就是这样。
4: 闹心，哎，
2: 哎，
4: 就是逢年过节哈，都不敢往人堆里凑合。
2: 啊。
4: 哎，我吧比他还轻点，我没那么严重。
2: 嗯。
4: 但是呢，这心脏吧也不怎么好。
2: 啊啊。
4: 哎，我就合计吧，就是给他多吃点，完我也进个官儿，我也进个官儿。
2: 啊啊！哎，那你这么想，这么想也是对的，也行，也行。我就说哈，我说这亏了是有限量了，一个人6盒。我说要不限量，一个人能订60盒，你信不？
4: 那不咋的，那肯定得多订点啊，这玩意儿。
2: 反正价格还行，含量也是够的。你看到上面药盒上都写着它的含量的，这都是国批的，这玩意儿没有假。啊，
4: 对对对，他也，
2: 哎，
4: 要不也相信您，赵宁老师。
2: 啊，谢谢谢谢。
4: 你就给我记上。
2: 啊，好好。
4: 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啊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嗯，哎，好，谢谢你啊，
3: 哦，哎，好的，哎，
2: 谢谢，
3: 哎，溜风嘎巴脆哈，啊，特别简洁利索，直接把我要的辅酶 Q 十给我订到家就完事儿了哈。其实辅酶 Q 十很多老年朋友都吃过，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完之后好像没啥感觉哈。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的时候太低了，所以呢，这一款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是高达 41.6， 不是你吃的十多，不是吃的20多，它的含量是 41.6， 您吃完之后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这才是真正的给心脏添动力加油的东西。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赵宁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赵宁老师啊，我这个辅酶 Q 十，我第一天就买了。
2: 啊，
1: 我
2: 就咱这个呀，是41.6的这个，你收着了？
1: 喂。
2: 啊。
1: 哎，我说我以为掉线了呢，我说我收到了。
2: 啊。
1: 然后这回呢，我想帮别人订2组12盒的。
2: 啊。
1: 就你们那个辅酶 Q 十，我这一看呢，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我以前吧，在别的地方也没少买。但都从来没买过含量这么高的，
2: 嗯，
1: 就我这一看，这上面写着41.6克呢，啊，对吗？啊，那还有什么活菌技术啥的，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记住吸收率高就行了。
2: 啊，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张林老师对心脏好呗？
2: 我跟你说，含量高意味着什么哈？意味着你比如说平常你吃辅酶 Q 十18左右的含量，你得吃3个月以上或者半年以上才会见效。 但是你41.6的，你就想它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它就能达到你过去吃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效果，含量。

0: 高的，肯定是有益的，你知道不？哎，所以我觉得79块钱哈，但凡是有什么三高打底儿的，为了保护心脏也好，你保健也好，还是治疗心脏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也好，我觉得这都缺不了的东西。
1: 啊，对，你这一说不就是吗？我也合计，你们那个肯定好，因为你说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怕吸收不好。
0: 对，
1: 你说再吸收这么高，你说咋的？咱多吸收点试点呗，我就这么合计的。
0: 啊，对对对，过去那种烟叶提取的那个技术吧，确实，反正吸收度受到影响，但也能达到40左右。那你这种的话，它能达到99左右，就是完全都被人体吸收。所以你吃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
1: 是啊，这不我不、哎、我那份不收到了吗？完我就吃上了，
0: 啊，
1: 而且真的感觉身体老有劲了，赵正老师，就
0: 那两天
1: 呢。对，那真是，这
0: 是吗？
1: 感觉比以前舒服了。这你看，我说声都大了。
0: 哎呀，昨天有个同志说，我说你的心理作用，你是太高兴了。他说不是，对我还能自己骗自己吗？我真感觉舒服了。
1: 真是真是真是这样的，就可得劲了。
0: 嗯。
1: 完、
0: 嗯，
1: 我这不出去遛弯儿，在邻居一看，完、说也要买，所以今天我就寻思给他俩两口也订两组。
0: 啊，行，那你就把他留他俩的信息吧。
1: 行，
0: 给谁定的就留谁的信息，避免到导播那儿过不去啊。
2: 好吧，
0: 哎，
2: 好嘞，
1: 好，那我就那啥、定上了就行。
2: 好，再见，
1: 谢谢张静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心脏不好，它的症状特别多，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呐、等等。哎呀，有的朋友说，哎呀，我都不敢去热闹，热闹不行，我受不了，心脏受不了。人的情感是需要热闹的，但是你的心脏受不了，所以特别受限。那这款哈，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 41.6。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最高的一个标杆，您去找的话未必能找这么高的含量。另外它的价格也是大家纷纷去抢购的原因，那就是市场销售价是499啊，将近500块钱，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的时间，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明老师好。
0: 嗯，
3: 我这，哎呀，我这就打了好多个电话呀，这可是打进来了。我要3盒，我要18盒，我那个老伴女儿的。
0: 啊，
3: 真是真的，我不是我夸张啊，我现在都紧张啊。我这真是打不进来，给我气够呛啊！你知道不，张明老师，我邻居号就订上了。
0: 那你更不应该生气了。他订上了以后回家一看，41.6也好，价钱也好，一点错没有啊。你只要坚持打就可以了。就咱们这儿的，的确就是每次活动都这样。
3: 哎呀，
0: 好在你不都已经那个啥了吗？打进来了吗？对吧？
3: 哎呀，我说啥呢？他不是收到了吗？
0: 啊，对。
3: 完了和我说可以匀我点儿
0: 啊，
3: 我还合计那感情好
0: 啊，
3: 有一盒是一盒呀，总比订不上啊强吧。但气人就在这儿了，他说匀我行，但是一盒得89，得加10块钱。
0: 啊，加10块钱
3: 啊！你这是当时我笑呵说的，可真的可没直接说不要，我就和他说我再打试试吧呢。哎呀，真的，我就是说这个事儿，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也打进来了
0: 啊。
3: 你这个辅酶 Q 十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我和我老伴这就是两个药罐子
0: 啊。
3: 我有心绞痛。老伴儿吧有冠心病
0: 啊，
3: 这可是遇到了好东西，适合我们呢。你说这79吧，就是吃您说的那些对心脏好的东西
0: 啊，
3: 也是吃不了多少啊。这昨天我女儿还给我打电话说呢，她也是心脏不舒服了
0: 啊，
3: 这就合计我这不寻思给她也买点儿呗。她就是带孩子
0: 啊，
3: 天天熬夜。睡不好觉，
0: 对，最耗心血的时候，
3: 然后还要给孩子吧，哎呀，真的，这是要的晚
0: 啊。
3: 你说的对，他这也是过35了吧？他要孩子当时要的晚嘛，这不都是35岁？你说他不也是遭罪的事儿？
0: 别说那啥了，
3: 是光吃东西，
4: 补这个辅酶确实是根本的，您就补。

0: 就合计啊，给他也定上吧。
1: 所以你就这么得给姑娘带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行，
0: 这咱三口人就寻思多买点儿
1: 啊。他哺乳期的话不行，不能吃啊。过了哺乳期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要喂奶的话，那可不能随便吃东西，听吗？但你要给他留着是可以的，好吗？
0: 我就是准备给他留着的。
1: 可以，那可以的。那你就那啥吧，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您的信息都留好就行了啊。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明老师，我这终于买上了，
1: 这回不用加价了。
0: 这个姿势要我还得多花10块钱。
1: 好，那去吧。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不差钱，差事儿哈。这个加十块钱，别说加十块钱，加5块钱我也不要。不蒸馒头争口气哈。但是好在呢，我们说打进电话了。但不管怎样，我就觉得说，哪怕加十块钱，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价正常出厂价是499，那加十块钱，咱们现在是给到大家79，就89块钱，大家也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是这个便宜呢，不能一直有，一直有那就不叫便宜了。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时间我们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库存就清空了，不会再有了，再买的话可能就得几百块钱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
7: 哎，小梁好啊。
2: 哎，叔叔你好啊，这位朋友。哎，
7: 太好了，让我赶上了。
1: 赶上了。
7: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大好人呐。我姐姐吧，没少在您这块儿用这些东西。我也看到她好了。这不我也想好嘛，我才来的。就是啊，你能不能通融通融啊？让我先试试。这不
1: 怎么试
7: 啊？这不我没啥钱嘛。再说了，我不得先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用吗？
1: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7: 我就是说哈，我买少了吧，我又怕买不着。我想用2组12盒，能不能给我留着，先发一组让我试试看。
1: 你是我没太弄明白，您是说要订2组？订2组完怎么的？
7: 订12盒。
1: 订12盒的不2组吗？
7: 我先用1组，给我留再留1组，让我先看看。
1: 我懂你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我要预定2组，但是有1组你先发给我，另外1组我先不拿走。要是好使呢，我再把另外1组再拿走，是那意思不？
7: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2: 头一回。
1: 对对，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那个患者。你要那啥，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哈，那你就订1组，而且一个人咱们只能订1组，没有例外。这跟有没有钱、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关系。知道不？你就先订1组吧，行吗？
7: 张明老师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你们这些东西好啊，我知道，别的地方的辅酶Q10啊，可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我不合计自己用不了那么多，那这样吧，那你就给我寄2组吧，
1: 寄不了，一个人就1组，老先生。这个没有商量，一个人只能订1组，
2: 对，
7: 我订2组还不行，
1: 你一个人订2组肯定是不行的。我要是这个，我要是放开了的话，那一个人得有订20组的，你信不？
7: 我寻思吧，我这有时候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我寻思给他 定一组。
1: 啊，那你就以他的名义可以再定一组，但你一个人定两组是肯定不行的。
7: 啊，
2: 好不？
7: 那就这样吧，我定一组，我跟我以我儿媳妇的名义吧，再定一组。
1: 啊
2: 啊，行，没问题。
1: 那可以，那可以。
7: 那行，
1: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2: 啊，
1: 要不到那信息没法录入啊。你把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就行，他要问你啥你就答啥就行啊。
7: 哎，好了，
1: 哎哎，好嘞，再见。
2: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我相信咱们，哎呀，场外老师估计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哈。对于我们不变的规则，大家也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最终只能是每个人拿六盒，一盒79块钱。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大哲老师好，小梁好。
2: 哎，你好，阿姨，欢迎你啊。
8: 哎，
2: 好，
8: 老师啊，我要订一组六盒的。
1: 啊，订
2: 一组
1: 六盒的。
2: 嗯，
8: 对对呀、啊啊，你看咱都是啊，没啥大本事的人，就年轻的时候就是拿命挣钱，现在这身体落了一身的毛病。
1: 啊啊啊！
8: 尤其这心脏，其实都不怎么好，
1: 对，这
8: 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
1: 啊，
8: 儿女倒是孝顺，你说他们 啊就出钱又出力的。所以你说我老两口，我心疼这钱呢。嗯，
1: 老往医院跑，那花销是比较大的。
8: 是啊，
1: 啊
8: 啊，这可是又盼到你搞这个辅酶 Q 十的活动了。
1: 啊、
8: 你说这才79一盒，还对心脏好的东西啊。
1: 嗯、
8: 哎呀，是能让我们以后不去医院的好东西，对吧？
1: 嗯，减少，能减少。
8: 是啊，
1: 你只要是想预防心脏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治治愈。在35岁之后，我们都需要去重视起来。35吧，是人体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我那阵儿过了35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精力什么的哈，状态什么的，也都不如20几岁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真的
8: 是
1: 往下走了，你知道不？
8: 嗯嗯。
1: 所以那个就是你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你要是缺少了东西，它那个老本消耗没了之后吧，你50岁左右的时候，心脏病都得出来，心肌缺血、睡不着觉都出来。你要提前去补充的话哈，就减少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所以这对大家无形当中也是省钱呐、啊，对吗、
8: 嗯？
1: 你别看现在花79，那个到时候这79块钱就能给你省7900块钱的事儿，你信不信？你到医院你折腾一圈，你住一圈院，你看你花多钱？
8: 哎呀，不少花钱，
1: 是不是？
8: 嗯，
1: 哎哎，反正想明白啦，也就不差那79了。那没想明白，等以后吃亏的，那就不是79的问题了。
8: 可不，现在没什么求得了，就希望这身体啊别有大毛病。好好活着，
1: 哎、
8: 嗯，
1: 对对对对对，
8: 赵明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其实没少给我们整好东西。我首先先谢谢你啊，
1: 哎，您客气了，客气了。
8: 但得还麻烦你啊，这回一定要给我算上啊，我要一组六盒的
1: 啊,
8: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导播那里头留信息、
8: 哎，
1: 尽快让他给您留下。现在真没剩多少了啊。
8: 嗯嗯，行。
1: 哎
2: 好吧，哎，
8: 那
2: 好嘞，哎，咱就不再多聊了哈。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咱们这款给大家找到的辅酶 Q 十是在今天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最后的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最后大家订购的时间，十来分钟了，掌握好。如果说您电话实在没打进来，或者打进电话的时候咱们呢已经确实库存没有了，那再想买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您真的要花原价了，一点优惠是不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幸福，
9: 奶油冰棍，
10: 和同学过生日，
11: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2: 第一次和他牵手，
13: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4: 雨后的青草味道。
6: 幸福，
15: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6: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7: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8: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9: 看女儿穿上婚纱，
2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6: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咱们辅酶 Q 十大型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这里呢，咱们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些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给心脏添动力。我们的抢订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这个高含量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所以呢，现在呢数量已经有限了，刚才也说到了，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实行的就是每人限购，因为它太便宜了，不能多买。每个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就是六盒。那么划算实惠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呢，如果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的节目，想把高品质低价位的辅酶 Q 十带回家，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补养补养，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加把劲儿，抓紧时间订购哈。那么任老呢，现在目前来说今天还没有回到直播间，那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咱们的主心骨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5: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那活动哈，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
0: 对，
5: 完了，现在剩的那点库存哈，我估计着，可能也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所以这次哈，想要那个辅酶 Q 十的同志吧，大家就是相互商量一下，我认为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比较好。
0: 对了，这个咱们赵宁老师其实这么多年哈，我对赵宁老师了解，他属于什么呢？就是他办事在先，说话在后。就是你看每次咱们这个这么多年哈，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张老师都是在暗自下功夫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正当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抢定的时候，其实赵宁老师不会劝大家太多了，因为他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觉得张老师挺佛系的哈，他很相信缘分，抢到就抢到，抢不到，我记得老师经常说那句话，
4: 可能缘分还没到吧，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目前团购的辅酶 Q10 数量呢，真的已经非常少了哈，库存见底了，活动已经到了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大家抓紧时间。到了这个年纪，甭管是我赵宁老师人老，咱们说老中青三代哈，都需要给心脏添动力。那这一次活动价格呢是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6盒，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优惠前所未有，不说说了哈，绝对是给大家心脏添动力。你平时想买你舍不得，知道它对心脏好，你没有钱买，现在有机会了，对不对？辅酶 Q10 太重要了。
5: 对，它对人体来讲吧，它是一种属于必须的一种营养的物质。虽然我们人体吧本身它是可以自行产生的这种营养素，它是有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就你现在吧还僵巴能有点儿，我到我这个年龄几乎就咱别说变成负数啊，也差不多少了，就只剩消耗了。所以身体呢就会一天比一天就容易劳累呀、乏力呀、上楼呼哧带喘的呀，觉得精神头不够啊，其实这个都跟心肌供血是有关系的。
4: 哎，都是这么连带一点点促成的。
5: 就是其实从你这个年龄啊，从你开始我们就觉得应该靠这个外源性的去有目的的去补充一些身体不可复制的元素，
4: 已经应该
5: 辅酶 Q10
4: 着手准备这个辅酶 Q10 的补充了。对，你应该要补了，
5: 就是你缺的少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只是就是可能连续工作了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有点疲劳，但你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就不行了。我要有一天熬夜，第二天我就得要花时间去整理一下，
4: 你受不了就这个感觉，
5: 或者我必须得睡个午觉，要不然会调整不过来。
4: 对对对，
5: 那你要真的到我师父那个年龄的话，他就不只是说你调整不过来不过来的问题了，他是会形成疾病的。
4: 但是老爷子我不担心，因为
5: 他没有，
4: 因为老爷子辅酶 Q10 辅酶 Q10 他从来没停过，他好像十年前我记得您讲过，十年前他开始已经开始补充辅酶 Q10 了。
5: 他不是十年前，他是六十来岁那年，
4: 哎妈呀！
5: 因为之前没有那个辅酶 Q10 之说，那个时代不行。后来有了的时候，完事报送来的时候，我师傅也跟着去检测的嘛。这个东西啊，确实就是有很多的报告出来，这个东西有益。他是6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的。
4: 你看老爷子，人家有一次咱们这儿电梯停了，人家爬楼上来的。
5: 啊！
4: 你看老爷子进屋之后，
5: 他体格没有问题。
4: 你看人家状态
5: 啊！
4: 你瞅我那状态，呵斥带喘的。
5: 那就别提了，
4: 对吧？这个我能感觉
5: 通身是汗，告诉我的腿都软了，
4: 突突了，我都
5: 被我师傅给笑坏了。
4: 哎呀，比不了，真比不了。
5: 对，因为我师傅属于到什么时候就办什么事儿，就这个年龄该怎么样的咱们就怎么样。我师傅老讲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是你别逞能，逞能没有用，人得服老。那你老了就要适当的去给身体补充所需要的东西。Q10 这个东西也真是，你要光靠食物去补充的话，一是来不及。第二，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4: 对，
5: 那你得从多大开始补？从你姑娘，就小梁她姑娘那个、那个年纪开始补，
4: 这么大点就开始
5: 了。那食疗它不行，它慢嘛。
4: 对， 对对。
5: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种坚持。但是当有这种辅酶 Q10 的问题存在的时候，连我师傅都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它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能力。
4: 对。
5: 所以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保养的这个作用。
4: 对，没错啊。所以说咱们一说到这个辅酶 Q10， 很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买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并不是因为效果不好。是因为它这个专柜价格太贵了，基本都是几百块钱一盒，就那么大点一盒。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费确实有点高了。那这次咱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全力争取到的全新升级版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个高含量不是我在这儿说广告口号，你拿到盒之后您看一看那个含量，您到药房看一看那个含量到底差距有多少，
5: 这
4: 真正对没法比哈。

0: 以呢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那所以呢这里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过去了将近10来分钟的时间，活动告诉大家今天随即可能结束，只要导播跟我们说活动没有了，我们立即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不要再订购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已经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咱们如果落下帷幕之后，辅酶 Q10 就会恢复到市场的正常销售价格，几百块钱一盒。所以呢现在打电话，如果打得通，如果活动还有，您呢是来得及的。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趁着活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哈，一定要把六盒辅酶 Q10 直接拿到手，您吃吧，心脏确实有救了。可能您一个犹豫的瞬间，这么好的辅酶 Q10 这么低廉的价格，真就跟您错过了。到时候您找我，找赵宁老师，您说我听你节目8年了，我听你节目10年了，没用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厂家，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哎，对，我们没这能力哈、啊，我们能力现在有，过去就没有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反正我觉得这回这个价格哈，咱们没得挑人家，人家别管是人家是那个什么叫被我们逼着走啊，还是说他真的有点不太相信我们节目的这个影响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你要再想用79块钱的价格去买这种就是全新属于升级版的这种辅酶 Q10 的话，那就不可能了。我们这回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10 吧，它其实真的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少见到哪儿？不是说这个名字少见，而是它每百克当中含辅酶 Q10 的含量是很少见的。
0: 这是一个判断辅酶 Q10 高含量低含量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了，
13: 就是品质的好，
0: 你拿到盒就能看见
13: 啊。对对对，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这个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0: 哎，
13: 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大的。他们家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高，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就是活菌发酵法。
0: 哎，这个咱们讲过，挺专业的啊。
13: 它是搁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因为正常的可能都培养皿去那个去做的，但是它是在动物内脏当中进行发酵培养的，
0: 感觉听起来
13: 培养完了然后再提取，你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 Q10 吧，它不仅仅是一个纯度高的问题，而且它是具备一种最重要的我们身体也是最需要的一种生物活性能力的，所以它在这里头培养起来的东西就好像在我们自身去繁殖的东西一样，这样我们的人体吸收能力就比较高。我不敢说能吸收100%啊，但是99%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0: 哎，这个就保证咱们吃完之后你的心脏是有劲儿了，你会有感觉的，
13: 你一点都不浪费，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很强大。
0: 对对
13: 啊，而且你只要心脏有活力了，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有精力，很有劲儿，就使不完的这种感觉。
0: 哎呀，太对了。就是我这两天有什么感触哈，就是老二吧，这个不很小吗，这两天发烧了你知道吧。
13: 哎呦，
0: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他在没发烧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啥事没有的时候
13: 啊，
0: 哎呦，我说怎么这么累呀，我说这哎，干完这个干那样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怎么这么累呀。但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您别生病，我怎么累我都没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赵老师，就是你身体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啥事都不是事儿。
13: 对，
0: 所以有个好的身板真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已经收到辅酶 Q10 了，用上了，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

0: 啊，以前我觉得这日子活一天这么那么回事儿吧，反正我不能咽气儿，我就得活着，对吧？但是心脏好了，人的整个状态，像刚老师说到的，你心脏好了，你整个状态好了，你生活啥事儿你都觉得不是事儿了。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好身板多重要啊！
1: 对对对，因为咱们昨天有一个湘西的一个姓高的老大姐哈，完了给我们打电话，就说那个 Q 十嘛，就讲那个 Q 十对她来讲，她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这个大姐吧，她就是父母身体吧，反正就那样。你要说坏也坏不到哪去，反正就是总是那个样子。
0: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1: 哎，对，就总是病病殃殃的。她老公公属于啥的那种呢？长期住院的那个人，她和她爱人不就得去换班去照顾吗？完了还有啥呢？家里还有俩孩子上学，完了一天上课呀，完了再做饭呢。哎呀妈呀，给这个高大姐忙活的哈，就是非常的辛苦。
0: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状态，
1: 哎，真的是就是脚都打后脑勺了，就那种都飞起来的那种状态了。
0: 对对对，
1: 她每天压力是很大的，说实话是很辛苦的。但是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因为你跟别人提那有啥用啊？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0: 谁让你
1: 生？她就一直就这么
0: 挺着，谁让你生了就得养。你跟谁提没有用，这事
1: 就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不？
0: 其实你的选择。
1: 他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身上的精力没有之前好了。
0: 精力。
1: 有的时候做做饭哈，做完了饭搁那炖一会儿，说搁凳子上坐一会儿，完就能眯乎着。
0: 哎呦，
1: 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突然间惊醒，
0: 累到
1: 他就一点状态都没有。后来那个高大姐，她有的时候在那个病房里面照顾她老公公嘛，没有闲着且，她怕自己困，完她就弄个小收音机，贴到耳朵上这地方，完就先听个音乐呀，听听节目啊哈，完你就别让自己困，别睡着了，完就这么撑着。后来听着我们节目上次的活动，买了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0: 哦，
1: 用完了之后吧，真挺好的。因为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么忙活，自己没倒下，然后一点点的就觉得挺有精神头的，
0: 就觉得我这两天怎么
1: 哎
0: 精力这么足呢？我怎么不感觉累了呢？
1: 哎，对对对，他不会说的那种，我到哪儿就打瞌睡的那种，就不会坐个车，就是拿一个饭盒给他老公公熬的汤嘛，饭盒就搁车上，有的时候就能睡着了，坐卧站了。
0: 哎，
1: 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精力特别好，就觉得他这个体力一天比一天利索。完了，我就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妈哈，我说最好你们两个都一起买。
0: 啊，
1: 你说老太太吧，体格还可以。咱说那你着急上火，在家年龄大了，他也一样，他不也是？
0: 我们得扶老。
1: 也是不行，你
0: 太对了。
1: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妈吧，体质也那个样子，因为她也是那样吧，有的时候搁家休息也休不好，有时候让她上医院照顾吧，还担心她别累倒了，那不就体质不行吗？我说给你家老太太也补上吧，也没多钱的玩意儿，她都没有我劝，她自己就开始整。完了那个辅酶 Q 十他俩就开始用。你想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这就相当于啥，你得吃10斤牛肉，还得吃50杯菠菜汁儿，你还得吃120罐的沙丁鱼，
0: 对，
1: 你才能够吸收到刚才我说这个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0: 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几个食材哈，
1: 哎，
0: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沙丁鱼，咱们之前讲过。那个沙丁鱼，后来我查资料查过，就沙丁鱼当中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哈，确实要高于很多食材。
1: 对，
0: 但是，即便如此，你得多吃，批量的吃，你才能达到这个所要的辅酶 Q 十。正常人咋能这么吃，对不对？所以咱们如果不说的话，不对比的话，不了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真没想到，咱们谁也没法吃这么多牛肉，喝这么多的菠菜汁儿。
1: 那你啥人能吃那么多呀？
0: 你补充辅酶 Q 十，那不都吃吐了？那不正常了哈。那这一次我们说这次团购，我们说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补充找专业的制剂。那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一小粒儿。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吃起来不遭罪，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把缺失的辅酶 Q 十，身体、心脏期待已久的辅酶 Q 十，赶紧的补回来。而且价格呢，咱不用多说了，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咱们有个限购哈，每人的是限购6瓶，多了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数量不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辅酶 Q 十，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事儿了。
1: 就是你说的是很对的，
0: 嗯，
1: 就从价钱上、含量上、效果上和它的技术上，你都是无以挑剔的。
0: 对，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是不多见， 这个确实不多见。
1: 对 对, 对，所以那高大姐她吃完肯定管用。
0: 嗯，
1: 你看她这回去吃那个辅酶 Q 十，她感受就会更大了。
0: 嗯，
1: 因为她自己就说了，她就觉得我每两天我的身体就觉得很轻松了。
0: 嗯，
1: 这样她照顾一家人来回跑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吃力了。
0: 哎呦，
1: 你知道吧，
0: 太对了。
1: 哎，
0: 所以呢，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咱别光听着这个高阿姨人家乐呵了，一家。

0: 乐呵了，心脏乐呵了，都舒服了，对不对？要告诉大家泼盆冷水吧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呢，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做到这个团拼的辅酶 Q 值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节目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抢购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不要犹豫，最后的机会千万把握住，把这个高含量低价格的辅酶 Q 值赶紧抢到手，给心脏添动力，给心脏加把油，最好的机会您能够够得着。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10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那这个机会呢也特别难得，而且数量我告诉各位还得重复强调，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几十分钟时间能不能坚持到节目结束之后现在不好说，所以呢再犹豫这个事儿跟您错过了再找我们，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团拼热线此时此刻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报名吧。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个时间特别紧了。
9: 对呀、啊，现在
0: 一分一秒过去了
9: 啊、就是我就希望吧，有心脏问题的，咱先别提保健的这一块哈，因为你还有时间可用。就是你一旦是已经出现心脏问题的，已经有症状的这些同志，我认为这钱花的还是值的。
0: 哎呦，别再合计喽、给心脏好好用了人家这么多年了，给心脏好好保养保养吧。
9: 对，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但有一类人群是我特意要跟大家提醒的。
0: 哪类人群呢？
9: 就是可能会因为工作黑白颠倒的人。
0: 特别
9: 辛苦的这部分
0: 的
9: 人，我觉得大家应该提前的做好准备。
0: 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啊？
9: 对对对，
0: 不该睡觉的时候都睡觉。就这部分人啊，大家对号入座。
9: 黑白颠倒的人吧，因为这样的人很辛苦，他未来可能承受身体的就是亏空就会比较大。你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姓刘的老大哥，是河北的老大哥，老哥，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是干啥的呀？他说我是开货车的。我说哟，开货车很累吧？他说哎呀，竟是晚上开，因为白天货车不进行嘛，哪都不让走。他说只能是半夜开始开。
0: 对对对对，
9: 很辛苦啊，大家知道啊，就是一到晚上人正常人的是要睡觉的，
0: 而且很危险，
9: 他总也不能睡，然后总得是晚上开始开车。你时间长了该休息不休息，你违反自然规律了，那在心脏就开始首先就不舒服了。
0: 心脏其实是最先能够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9: 对，晚上睡觉是养心的过程，你不养他就加班，你说白天他也加班，晚上他也加班，心脏第一个受累。后来那老刘大哥也是，他那个晚上睡不着觉，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的频率不也给大家播吗？
0: 啊，对 对, 对，
9: 然后对他就听着了我们、
0: 开那
9: 个
0: 大车听我们节目，这个、
9: 啊、对，要不得
0: 多少还能保证一下这个、行驶安全。
9: 对对对，他说听我们节目吧，他觉得就是、就挺顺耳的、咱别说好坏啊，就挺顺耳的，完就一直听吗？后来我们就讲那个辅酶 Q 10这个事儿，我说心脏不舒服的人，首先精力不够，他身上没有劲儿，总觉得累，就总想能躺着不坐着的那种啊。晚上有的就心烦，睡不着觉。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说对了好几样啊！既然我要是说对了的话，我说你呀、不用吃点什么药，你就整点辅酶 Q 10一吃，他就缺这个东西了。
0: 其实非常明显，
9: 就完事儿。完他就一直在用那个辅酶 Q 10，就调养自己的身体。吃了多长时间啊？吃了2-3年的时间。 因为辅酶Q10在我们的床

0: 地都有，因为辅酶 Q 是通过我们这堂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是什么，我们骄傲的并不是大家花了多便宜的钱你得到什么，其实我们更骄傲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份理念，让那些心脏不舒服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讲解他知道啊，原来我的心脏缺辅酶 Q 值了，我得买辅酶 Q 值了。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普及一个健康的观念，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像刚才我们说到刘大哥哈，真的挺替这类朋友感到高兴，就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辅酶 Q 值，慢慢的调理舒服了，这是一件多么可喜可贺的事儿。尤其对于我们说刘大哥这样家里哈，怎么讲，这是属于顶梁柱啊，这个千万不能倒下的，所以对他来说，对整个家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1: 顶不顶也得不能倒下。
0: 对，不能倒。这话说实在哈。那么节目呢，现在咱们说已经接近快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争分夺秒给大家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咱们全新升级版的辅酶 Q 十，绝对高含量，绝对高品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这个确实到节骨眼了。
1: 对，就是能拿到这种含量的，真的是挺少。他们家这个41.6，你这个含量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也为我和我师父选择了他们家而感觉到非常
0: 自豪，很骄傲啊！好东西给大家了。
1: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们这样的身份的哈，咱别说有没有名这个问题哈，最起码咱们一说拿出来东西，别人比不了。
0: 对，就是说，
1: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0: 老百姓觉得好。如果说现在听节目里有什么教授，对吧？有这个专门医学教授，他听完这节目
1: 说，那谁敢
0: 说
1: 这不好？你拿出来一个比我高的，
0: 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对不对？你说，哎，这档节目
1: 高含量哈，
0: 这档节目
1: 让我们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服用。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含量基本上就等于你一顿啊吃10斤牛肉、50杯菠菜汁儿，再吃120罐沙丁鱼。
0: 沙丁鱼，哎，
1: 对
0: 了，对
1: 呀、啊，你想，就是对于那些心脏不好的，还有那个抵抗能力低的。还有刚才我说黑白颠倒的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哈、还有就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身体经常会疲惫无力的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你不用去到处去讨论药去、有这些症状的你把辅酶 Q 十你用上、你就会知道其实身体就是缺一味元素的问题，
0: 哎，对了，
1: 知道不、
0: 哎，
1: 这样的话你精力就会一点点的充沛起来、所以辅酶 Q 十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但是你缺这个东西心脏就玩不转，
0: 哎，
1: 你看这玩意儿怎么
0: 让他吃饱饭，
1: 哎，
0: 身体有劲儿，心脏有劲儿、
1: 所以无论是你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冠心病啊、还是你从预防的角度去防范心脏病的发生，这个辅酶 Q 十你长期的去补它，到岁数你就补啊，咱别说你35就开始补，35可能还没意识到以后心脏的问题呢，你从50岁开始补不晚、它会让你源源不断的为心脏去输送动力，你会越来越状态好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哈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可能从明天开始呢，咱们这一页翻过去了，辅酶 Q 十呢讲的不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拿出时间给大家普及辅酶 Q 十，然后呢不让大家说光看热闹，没有，我们也以最低廉的价格争取到了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来到你的身边，那我们讲的您听明白了，您去用，您去感受咱们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机会呢非常难得，已经是节目进行一多半的时间了，留给大家的订购时间已经不多了，进入到最后的几十分钟，所以呢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真得抓紧了，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6盒，赶紧拨打场外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来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库存的咱们导播一再示意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没订上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不要错过这么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抢订热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

0: 08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们给大家接听电话的时间了。我估计都在抢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咱们给大家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 十最后一天的时间。哎，这话说的不够严谨哈，应该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绝对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时间最后的这点辅酶 Q 十一旦抢没之后，您再想买有没有，当然有，再买的话那就是将近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简单，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动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不？
3: 嗯，是的，你好。
0: 你好。
2: 哎，赵宁老师，刚才我听那个小梁说，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对。
3: 哎呦，可快了，现在都没剩多少了。
0: 哎，不说数量了，哦、吓着你们。
2: 哎呀，我都差点错过了，得亏今天听您节目了。
3: 你头两天都没听啊？
2: 我这两天在家有事儿，我就没听上呗。
3: 那你要订多少？你赶快说。
0: 快吧啊！
2: 你赶紧给我报上啊！我要两组12盒。
3: 两组12盒，你是
2: 自己
3: 一个人就是6盒，你是给你爱人订的呀？
2: 我和我邻居俩人一起，
3: 两家的。
2: 对，
3: 现在组团的特别多，要不就是一家子。
0: 对，
3: 就可多了。估计还是价格，这个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0: 对
2: 呗，多优惠呀。
3: 行，那你们也都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辅酶 Q 十
3: 啊。
2: 我吧是每天什么呢，都感觉到这个心窝子这个闷疼闷疼的，然后气吧总就感觉不够用，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后半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是像谁掐我脖子一样，就上不来气儿，可难受了。然后吧那个总跟那脚没根似的，灌铅似的沉，也挪不动步。老师，你说我吃这个受刑？
3: 可以，你这是正对症的。我刚才在想哈，我说像你这样症状的心肌缺血是很明显的，你肯定是有那个动脉硬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你那啥吧，你拿那个辅酶 Q 十，你配着37去吃，然后你应该是在10天左右，你的心脏就能明显的有感觉。但这段时间你得记着点，就是别生气，别太累着啊，完慢慢缓和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2: 行。
3: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吧，您邻居那个留他的名字，你要不知道就赶紧问一下啊。
0: 好吧，
2: 行，他在我边上。
3: 好，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特别特别忙，因为不断在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在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留准了，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电话，两个人的姓名，两个地址，大家听准了哈。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哎，我也要那个两组12盒的那个辅酶 Q 十，赵宁老师，你快帮我记上吧。
3: 两组12盒的，你也是举家一起订的是吗？
4: 太对了，赵宁老师。
3: 太对了。哎，我这些天接到的全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4: 对呀、我现在吧。正在采用着您和那个任老给的方子呢。就是那个丹参煮鸡蛋。
3: 丹参煮鸡蛋。
4: 还用那个丹参泡水。
3: 怎么样？
4: 现在吧，哎呀，脑袋不迷糊了啊。人吧，现在是，哎呀，精神头足多了，也有劲儿了。
3: 是啊，你看，就一个丹参泡水，它就管用。其实方子哈，真是这样，对症了的话，你就再小的方子它都起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哪怕我说你就是身上没有力气睡不好觉的，就是晚上听那个心脏咚咚咚这么来回动的呢哈，你吃辅酶 Q 十，就是这个 41.6 的这个含量的，我感觉啊有一个礼拜你自己见好就挺好。
4: 哎呀，我这不就是，哎呀，就听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嘛。我就合计吧，就哎呀，跟老伴儿一人订一组。他吧，这心脏我看挺严重。哎，就是一点大声都听不了啊。
3: 是不是啊？一有点声吓够呛是吧？
4: 哎呀，可不咋的，咱就

0: 像孩子玩，喊的大点声啥的，
1: 啊、
0: 他这心就不得劲了。
1: 啊，对，他嫌闹心。我告诉你，心肌缺血的人就是这样。
0: 闹心，闹心，闹心。
1: 哎，
0: 就是逢年过节哈，都不敢往人堆里凑合。
1: 啊。
0: 哎，我吧比他还轻点，我没那么严重。
1: 嗯。
0: 但是呢，这心脏吧也不怎么好。
1: 啊啊。
0: 哎，我就合计吧，就是给他多吃点，完我也进个官儿。
1: 啊哎，那你这么想，这么想也是对的，也行，也行。我就说哈，我说这亏了是有限量了，一个人六盒。我说要不限量，一个人能订60盒，你信不？
0: 那不咋的，那肯定得多订点啊，这玩意儿。
1: 反正价格还行，含量也是够的。你看那上面药盒上都写着它的含量的，这都是国批的，这玩意儿没有假。啊，
0: 对对对，他也不要不也相信您，道宁老师。
1: 啊，谢谢谢谢。
0: 你就给我记上。
1: 啊，好好。
0: 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哎，
0: 好，谢谢你啊，
2: 哎，好的，
1: 谢，
2: 哎，溜崩嘎巴脆哈，特别简洁利索，直接把我要的辅酶 Q 十给我订到家就完事儿了哈。其实辅酶 Q 十很多老年朋友都吃过，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完之后好像没啥感觉哈。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的时候太低了，所以呢，这一款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是高达 41.6， 不是你吃的10多，不是吃的20多，它的含量是 41.6， 您吃完之后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这才是真正的给心脏添动力加油的东西。场外的订购专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8: 哎，道宁老师好。
1: 哎，你好。
8: 哎，道宁老师啊，我这个辅酶 Q 十，我第一天就买了。
1: 啊，
8: 我
1: 就咱这个呀，是41.6的这个，你收着了？
8: 喂。
1: 啊。
8: 哎，我以为掉线了呢，我说我收到了。
1: 啊啊。
8: 然后这回呢，我想帮别人订两组12盒的。
1: 啊。
8: 就你们那个辅酶 Q 十，我这一看呢，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我以前吧，在别的地方也没少买。但都从来没买过含量这么高的，就我这一看，这上面写着41.6克呢，啊，对吗？
1: 对，
8: 那还有什么活菌技术啥的，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记住吸收率高就行了。
1: 啊，对对对对，
8: 吸收好，是不是张林老师对心脏好呗？
1: 我跟你说，含量高意味着什么哈？意味着你比如说平常你吃辅酶 Q 十18左右的含量，你得吃3个月以上或者半年以上才会见效。但是你41.6的，你就想它可能1个月到2个月，它就能达到你过去吃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效果。含量高的肯定是有益的，你知道不？哎，所以我觉得79块钱哈，但凡是有什么三高打底儿的，为了保护心脏也好，你保健也好，还是治疗心脏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也好，我觉得这都缺不了的东西。
8: 啊，对，你们一说不就是吗？我也合计你们那个肯定好，因为你说。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怕吸收不好，
1: 对，
8: 你说这吸收这么高，你说咋的，咱多吸收点试点呗，我就正合计的
1: 啊。对对对，过去那种烟叶提取的那个技术吧，确实反正吸收度受到影响，但也能达到40左右，那你这种的话它能达到99左右，就是完全都被人体吸收，所以你吃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
8: 是啊，这不我不、哎、我那份不收到了吗？完我就吃上了。
1: 啊，
8: 哎，就真的感觉身体老有劲了，赵林老师，就这
1: 两天
8: 呢。对，那真是，这
1: 是吗？
8: 感觉比以前舒服了，这你看我说声都大了。
1: 哎呀，昨天有个同志说，我说你的心理作用，你是太高兴了。他说不是，那我还能自己骗自己吗？我真感觉舒服了。
8: 真是真是真是这样的，就可得劲了。完、我这不出去遛弯儿，那邻居一看，完。说也要买，所以今天我就寻思给他俩两口也订2组。
1: 啊，行，那你就把他留他俩的信息吧。
8: 行行行，
1: 给谁订的就留谁的信息，避免到导播那儿过不去。啊，
2: 好吧。
1: 哎，
2: 好
8: 嘞。好，那我就那啥订上了就行。
1: 哎，
2: 再见，
8: 谢谢张静老师。
1: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心脏不好，它的症状特别多，心动过速啊，心动。

0: 过缓的等等，哎呀，有的朋友说，哎呀，我都不敢去热闹，热闹不行，我受不了，心脏受不了。人的情感是需要热闹的，但是你的心脏受不了，所以特别受限。那这款哈，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 41.6， 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最高的一个标杆。您去找的话，未必能找到这么高的含量。另外，它的价格也是大家纷纷去抢购的原因，那就是市场销售价是499啊，将近500块钱，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的时间，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赵明老师好。
3: 嗯，
2: 我这，哎呀，我这是打了好多个电话呀，这可是打进来了。我要3盒，我要18盒。我那个老伴女儿的
3: 啊，
2: 真是真的，我不是我夸张啊，我现在都紧张啊，我这真是打不进来，给我气够呛啊。你知道不，张明老师，我邻居号就订上了
3: 啊，那你更不应该生气了。他订上了以后回家一看，41.6也好，价钱也好，一点错没有啊，你只要坚持打就可以了。咱们这儿的的确就是每次活动都这样，
2: 哎呀，
3: 你不都已经那个啥了吗？打进来了吗？对不？
2: 哎呀，我说啥呢？他不是收到了吗？
3: 啊，对。
2: 完了和我说可以匀我点儿
3: 啊，
2: 我还合计那感情好
3: 啊，
2: 有一盒是一盒呀，总比订不上啊强吧。但气人就在这儿了，他说匀我行，但是一盒得89。得加10块钱
3: 啊，加10块钱
2: 啊！你这是当时我教科说的，可真的可没直接说不要，我就和他说我再打试试吧呢。哎呀，真的，我就是说这个事儿，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也打进来了
3: 啊。
2: 你这个辅酶 Q 十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我和我老伴这就是两个药罐子。
3: 啊，
2: 我有心绞痛，老伴儿吧有冠心病，这可是遇到了好东西，适合我们呢。你说这79吧，就是吃您说的那些对心脏好的东西，也是吃不了多少啊。这昨天我女儿还给我打电话说呢，她也是心脏不舒服了。这就合计我这不寻思给她也买点儿呗。她就是带孩子。天天熬夜，睡不好觉，
3: 对，最耗心血的时候，
2: 然后还要给孩子吧，哎呀，真的，这是要的晚
3: 啊！
2: 你说的对，他这也是过35了吧？他要孩子当时要的晚嘛，这不都是35岁？你说他不也是遭罪的事儿？光吃东西。补这个辅酶 Q 十是根本的，你就不，我就合计啊，给他也定上吧。
3: 所以你就这么得给姑娘带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行。
2: 说咱三口人就寻思多买点儿。
3: 他哺乳期的话不行，不能吃啊。过了哺乳期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要喂奶的话，那可不能随便吃东西，听吗？但你要给他留着是可以的，好吗？
2: 我就是准备给他留着的。
3: 可以，那可以的。那你就那啥吧，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您的信息都留好就行了啊。
2: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明老师，我这终于买上了，
3: 你这回不用加价了。
2: 这个真是要我还得多花10块钱。
3: 好，那去吧。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不差钱，差事儿哈。这个加10块钱，别说加10块钱，加5块钱我也不要。不蒸馒头争口气哈。但是好在呢，我们说打进电话了。但不管怎样，我就觉得说，哪怕加10块钱，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价正常出厂价是499，那加10块钱，咱们现在是给到大家79，就89块钱，大家也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是这个便宜呢，不能一直有，一直有那就不叫便宜了。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时间，我们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库存就清空了，不会再有了。再买的话，可能就得几百块钱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小宁老师好。
6: 你好。
5: 小宁好啊。
4: 叔叔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太好了，让我赶上了。
6: 赶上了。
5: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大好人呐。我姐姐吧，没少在您这块用这些东西。我也看到她好了。这不我也想好嘛，我才来的。就是啊，你能不能通融通融啊？让我先试试。这不
6: 怎么试
5: 啊？这不我没啥钱嘛。再说了，我不得先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用吗？
6: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5: 我就是说哈，我买少了吧，我又怕买不着。我想用两组12盒，能不能给我留着？先发一组让我试试看。
6: 你是我没太弄明白，您是说要订两组？订两组完怎么的？然后
5: 订12盒。
6: 订12盒的不两组吗？
5: 我先用一组。给我留再留一组，让我先看看。
6: 我懂你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我要预定两组，但是有一组你先发给我，另外一组我先不拿走。要是好使呢，我再把另外一组再拿走，是那意思不？
5: 对。
6: 那你这个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4: 头一回。
6: 对，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那个患者。你要那啥，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哈，那你就订一组，而且一个人咱们只能订一组，没有例外。这跟有没有钱、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关系，知道不？你就先订一组吧，行吗？
5: 谢谢张老师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你们这些东西好啊，我知道别的地方的辅酶就知道可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我不合计自己用了那么多那这样吧，那你就给我寄两组吧。
6: 寄不了，一个人就一组，老先生，这个没有商量，一个人只能订一组。
4: 对，
5: 我订两组还不行？
6: 你一个人订两组肯定是不行的。我要是这个，我要是放开了的话，那一个人得有订20组的，你信不？
5: 我寻思吧，我这有时候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我寻思给他订一组。
6: 那你就以他的名义可以再订一组，但你一个人订两组是肯定不行的。
4: 好不？
5: 那就这样吧，我订一组，我给我以我儿媳妇的名义吧，再订一组。
4: 行，没问题。
6: 那可以，那可以。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要不到那信息没法录入你把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就行，他要问你啥你就答啥就行啊。
5: 好嘞，
6: 再见。
4: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我相信咱们场外老师估计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哈。对于我们不变的规则，大家也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剩下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最终只能是每个人拿6盒，1盒79块钱。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大真老师好，小梁好。
4: 你好阿姨，欢迎你啊。
7: 老师啊，我要订一组6盒的。
6: 订
4: 一组6盒
6: 的。
7: 对呀、你看咱都是没啥大本事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拿命挣钱，现在这身体落了一身的毛病。尤其这心脏其实都不怎么好。
6: 对，
7: 都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儿女倒是孝顺，你说他们就出钱又出力的。所以你说我老两口我

0: 省个钱呢。
1: 老往医院跑，那花销是比较大的。
0: 是啊，这可是又盼到你搞这个辅酶扣食的活动了。你说这才79一盒，还对心脏好的东西啊。哎呀，是能让我们以后不去医院的好东西，对吧？
1: 减少，能减少。
0: 是啊，
1: 你只要是想预防心脏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治治愈，在35岁之后，我们都需要去重视起来。35吧，是人体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我那阵儿过了35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精力什么的哈，状态什么的，也都不如20几岁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真的就往下走了，你知道不？所以那个就是你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你要是缺少了东西，它那个老本消耗没了之后吧，你50岁左右的时候，心脏病都得出来，心肌缺血、睡不着觉都出来，你要提前去补充的话哈，就减少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所以这对大家无形当中也是省钱呐，对吗？你别看现在花79，那个到时候这79块钱就能给你省7900块钱的事儿，你信不信？你到医院你折腾一圈，你住一圈院，你看你花多钱？
0: 哎呀，不少花钱，
1: 是不是？反正想明白啦，也就不差那79了。那没想明白，等以后吃亏的，那就不是79的问题了。
0: 可不，现在没什么求得了，就希望这身体啊别有大毛病。好好活着，
1: 对，
0: 赵明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其实没少给我们整好东西。我首先先谢谢你啊，
1: 您客气了，
0: 但得还麻烦你啊，这回一定要给我算上啊，我要一组6盒的
1: 没问题，没问题。导播那个留信息，尽快让他给您留下，现在真没剩多少了啊。
0: 行。
2: 好吧，那好嘞，咱就不再多聊了哈。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咱们这款给大家找到的辅酶 Q 十是在今天还剩下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最后的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最后大家订购的时间，10来分钟了，掌握好。如果说您电话实在没打进来，或者打进电话的时候咱们的已经确实库存没有了，那再想买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您真的要花原价了，一点优惠是不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

0: 爱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咱们辅酶 Q 十大型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这里呢，咱们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些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给心脏添动力。我们的抢订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这个高含量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所以呢，现在呢数量已经有限了，刚才也说到了，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实行的就是每人限购，因为它太便宜了，不能多买。每个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就是六盒。那么划算实惠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呢，如果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的节目，想把高品质低价位的辅酶 Q 十带回家，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补养补养，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加把劲儿，抓紧时间订购哈。那么任老呢，现在目前来说今天还没有回到直播间，那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咱们的主心骨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那活动哈，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
0: 对。
3: 完了，现在剩的那点库存哈，我估计着，可能也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哈，想要那个辅酶 Q 十的同志吧，大家就是相互商量一下，我认为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比较好。
0: 对了，这个咱们赵宁老师其实这么多年哈，我对赵宁老师了解，他属于什么呢，就是他办事在先，说话在后。就是你看每次咱们这个这么多年哈，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张老师都是在暗自下功夫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正当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抢定的时候，其实赵宁老师不会劝大家太多了，因为他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觉得张老师挺佛系的哈，他很相信缘分，抢到就抢到，抢不到，我记得老师经常说那句话，可能缘分还没到吧，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目前团购的辅酶 Q 十数量呢，真的已经非常少了哈，库存见底了，活动已经到了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大家抓紧时间。到了这个年纪，甭管是我赵宁老师、任老，咱们说老中青三代哈，都需要给心脏添动力。那这一次活动价格呢是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六盒，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优惠前所未有，不多说了哈，绝对是给大家心脏添动力。你平时想买，你舍不得，知道它对心脏好，你没有钱买，现在有机会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太重要了。
3: 对，它对人体来讲吧，它是一种属于必须的。

0: 一种营养的物质。虽然我们人体吧本身它是可以自行产生的这种营养素，它是有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就你现在吧还将巴能有点儿，我到我这个年龄几乎就咱别说变成负数啊，也差不多少了，就只剩消耗了。所以身体呢就会一天比一天就容易劳累呀、乏力呀、上楼呼哧带喘的呀，觉得精神头不够啊，其实这个都跟心肌供血是有关系的。
1: 哎，都是这么连带一点点促成的。
0: 就是其实从你这个年龄啊，从你开始我们就觉得应该靠这个外源性的去有目的的去补充一些身体不可复制的元素，
1: 已经应该
0: 这辅酶 Q 十
1: 着手准备这个辅酶 Q
0: 十的补充了。对，你应该要补
1: 了，
0: 就是你缺的少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只是就是可能连续工作了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有点疲劳，但你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就不行了，我要有一天熬夜第二天我就得要花时间去整理
1: 你受不了就这个感觉，
0: 或者我必须得睡个午觉，要不然会调整不过来。那你要真的到我师傅那个年龄的话，他就不只是说你调整过来不过来的问题了，他是会形成疾病的。
1: 但是老爷子我不担心，因为
0: 他没有，
1: 因为老爷子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他从来没停过，他好像十年前我记得您讲过，十年前他开始已经开始补充辅酶 Q 十。
0: 他不是十年前，他是六十来岁那年，
1: 哎呀妈呀，
0: 因为之前没有那个辅酶 Q 十之说，那个时代不行，后来有了的时候，完事报送来的时候，我师傅也跟着去检测的嘛，这个东西啊，确实就是有很多的报告出来，这个东西有益。他是六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吃的。
1: 你看老爷子，人家有一次咱们这儿电梯停了，人家爬楼上来的，
0: 啊，
1: 你看你老爷子进屋之后，
0: 他体格没有问题，
1: 你看你那状态，
0: 啊，
1: 你瞅我那状态，呵斥带喘，
0: 那就别提了，
1: 对吧？这个我能感觉到
0: 通身是汗，告诉我这腿都软了，
1: 突突了，我都
0: 被我师傅给笑坏了。
1: 哎呀，比不了，真比不了。
0: 因为我师傅属于到什么时候就办什么事儿，就这个年龄该怎么样的咱们就怎么样。我师傅老讲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是你别逞能，逞能没有用，人得服老。那你老了就要适当的去给身体补充所需要的东西。Q 十这个东西真是，你要光靠食物去补充的话，一是来不及。第二，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1: 对，
0: 那你得从多大开始补？从你姑娘，就小梁她姑娘那个、
1: 哎、
0: 那个年纪开始补，
1: 这么大点就开始
0: 了。那食疗它不行，它慢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种坚持。但是当有这种辅酶 Q 十的问题存在的时候，连我师傅都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它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能力。
1: 对，
0: 所以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保养的这个作用。
1: 对，没错啊。所以说咱们一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很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买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并不是因为效果不好，是因为它这个专柜价格太贵了，基本都是几百块钱一盒，就那么大点一盒，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费确实有点高了。那这次咱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全力争取到的全新升级版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高含量不是我在这儿说广告口号，你拿到盒之后您看一看那个含量，您到药房看一看那个含量到底差距有多少，真正对没法比哈。所以呢，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那所以呢，这里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过去了将近十来分钟的时间，活动告诉大家今天随即可能结束，只要导播跟我们说活动没有了，我们立即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不要再订购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已经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咱们如果落下帷幕之后，辅酶 Q 十就会恢复到市场的正常销售价格，几百块钱一盒。所以呢，现在打电话，如果打得通，如果活动还有，您呢是来得及的。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趁着活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哈，一定要把六盒辅酶 Q 十直接拿到手，您吃吧，心脏确实有救了。可能您一个犹豫的瞬间，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低廉的价格，真就跟您错过了。到时候您找我，找赵宁老师，您说我听你节目八年了，我听你节目十年了，没用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厂家，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哎，对，我们没这能力啊，我们能力现在有，过去就没有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4: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2: 看女儿穿上婚纱，
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7: 然后我觉得这回这个价格哈，咱们没得挑人家，人家别管是人家是那个什么叫被我们逼着走啊，还是说他真的有点不太相信我们节目的这个影响能力。
8: 嗯，
7: 其实我觉得这些不重要。
8: 嗯，
7: 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你要再想用79块钱的价格去买这种就是全新属于升级版的这种辅酶 Q10 的话，那就不可能了。我们这回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10 吧，它其实真的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
8: 嗯，
7: 少见到哪儿？不是说这个名字少见，而是它每百克当中含辅酶 Q10 的含量是很少见的。
8: 这是一个判断辅酶 Q10 高含量低含量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了，
7: 就是品质的好，
8: 你拿到盒就能看见
7: 啊。对对对，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这个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8: 哎，
7: 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大的。
8: 嗯嗯，
7: 他们家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高，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就是活菌发酵法。
8: 哎，这个咱们讲过，挺专业的啊。嗯，
7: 它是搁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因为正常的可能都培养皿去那个去做的，但是它是在动物内脏当中进行发酵培养的，
8: 感觉听起来
7: 培养完了然后再提取，你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 Q10 嘛，它不仅仅是一个纯度高的问题，而且它是具备一种最重要的我们身体也是最需要的一种生物活性能力的，所以它在这里头培养起来的东西就好像在我们自身去繁殖的东西一样，这样我们的人体吸收能力就比较高。我不敢说能吸收100%啊，但是99%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8: 哎，这个就保证咱们吃完之后你的心脏是有劲儿了，你会有感觉的，
7: 你
8: 真舒坦了，
7: 对，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很强大。
8: 对 对
7: 啊，而且你只要心脏有活力了，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有精力，很有劲儿，就使不完的这种感觉。
8: 哎呀，太对了。就是我这两天有什么感触哈，就是老二吧，这个不很小嘛，这两天发烧了你知道吧。
7: 哎呦，
8: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他在没发烧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啥事没有的时候
7: 啊，
8: 哎呦，我说怎么这么累呀，我说这哎，干完这个干那样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怎么这么累呀。但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您别生病，我怎么累我都没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张老师，就是你身体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啥事都不是事儿。
7: 对，
8: 所以有个好的身板真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已经收到辅酶 Q10 了，用上了，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以前我觉得这日子活一天这么那么回事儿吧，反正我不能咽气儿，我就得活着，对吧？但是心脏好了，人的整个状态，像刚老师说到的，你心脏好了，你整个状态好了，你生活啥事儿你都觉得不是事儿了。
7: 对，
8: 这个真的是好身板多重要啊。
7: 对对对，因为咱们昨天有一个湘西的一个姓高的老大姐哈，把她给我们打电话，就说那个 Q10 嘛，就讲那个 Q10 对她来讲，她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这个大姐吧，她就是父母身体吧，反正就那样，你要说坏也坏不到哪去，反正就是总是那个样子。
8: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7: 哎，对，就总是病病殃殃的。她老公公属于啥的那种呢？长期住院的那个人，她和她爱人不就得去换班去照顾吗？完了还有啥呢？家里还有俩孩子上学，完了一天上课呀，完了在做饭呢。哎呀妈呀，给这个高大姐忙活的哈，就是非常的辛苦。
8: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状态，
7: 真的是就是脚都打后脑勺了，就那种都飞起来的那种状态了。
8: 对对对，
7: 她每天压力是很大的，说实话是很辛苦的。但是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因为你跟别人提那有啥用啊？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8: 谁让你生？
7: 她就一直就这么
8: 挺着，谁让你生了？生了就得养。你跟谁提没有用，这
7: 是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不？
8: 其实你的选择，
7: 他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身上的精力没有之前好了
8: 啊，精力。
7: 有的时候做做饭哈，做完了饭跟他炖一会儿，说搁凳子上坐一会儿，完就能眯乎着，
8: 哎呦，
7: 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突然间惊醒，
8: 累到
7: 他就一点状态。

0: 都没有。后来那个高大姐她有的时候在那个病房里面照顾她老公公嘛，没有闲着起，她怕自己困，完她就弄个小收音机，贴到耳朵上这地方，反正就先听个音乐呀，听听节目啊哈，完你就别让自己困，别睡着了，完就这么撑着。后来听着我们节目上次的活动，买了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1: 哦，
0: 用完了之后吧，真挺好的。因为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么忙活，自己没倒下。
1: 哎呀，
0: 然后一点点的就觉得挺有精神头的，
1: 就觉得我这两天怎么
0: 哎
1: 精力这么足呢？我怎么不感觉累了呢？
0: 哎、对对对，他不会说的那种，我到哪儿就打瞌睡的那种，就不会坐个车，就是拿一个饭盒给他老公熬的汤嘛，饭盒就搁车上，有的时候就能睡着了，坐过站了。
1: 哎呀，
0: 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精力特别好，就觉得他这个体力一天比一天利索。完了，我就那天我就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妈哈，我说最好你们两个都一起买。
1: 啊，
0: 你说老太太吧，体格还可以。咱说，那你着急上火，在家年龄大了，她也一样，她不也是？
1: 我们得扶老，
0: 也是不行，你
1: 太对了。
0: 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妈吧，体质也那个样子，因为她也是那样吧，有的时候搁家休息也休不好，有时候让她上医院照顾吧，还担心她别累倒了，那不就体质不行吗？我说给你家老太太也补上吧，也没多钱的玩意儿，她都没有我劝，她自己就开始整。完了那个辅酶 Q 十他俩就开始用。你想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这就相当于啥，你得吃10斤牛肉，还得吃50杯菠菜汁儿、
1: 哎、
0: 你还得吃120罐的沙丁鱼，
1: 对，
0: 你才能够吸收到刚才我说这个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1: 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几个食材哈，
0: 哎，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沙丁鱼、咱们之前讲过那个沙丁鱼，后来我查资料查过，就沙丁鱼当中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哈，确实要高于很多食材。
0: 对，
1: 但是即便如此，你得多吃，批量的吃，你才能达到这个所要的辅酶 Q 十。正常人咋能这么吃，对不对？所以咱们如果不说的话，不对比的话，不了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真没想到，咱们谁也没法吃这么多牛肉，喝这么多的菠菜汁儿。
0: 那你啥人能吃这么多呀？
1: 你补充辅酶 Q 十，那不都吃吐了？那不正常了哈。那这一次我们说，这次团购，我们说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补充找专业的制剂。那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一小粒儿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吃起来不遭罪，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把缺失的辅酶 Q 十，身体、心脏期待已久的辅酶 Q 十，赶紧的补回来。而且价格呢，咱不用多说了，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咱们有个限购哈，每人的是限购6瓶，多了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数量不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辅酶 Q 十，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事儿了。
0: 就是你说的是很对的，
1: 嗯，
0: 就从价钱上、含量上、效果上和它的技术上，你都是无与挑剔的。
1: 对，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是不多见，这个确实不多见。
0: 对 对, 对，所以你那高大姐她吃完肯定管用。你看那这回去吃那个辅酶 Q 十，她感受就会更大了。因为她自己就说了，她就觉得我每两天我的身体就觉得很轻松了。这样她照顾一家人来回跑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吃力了。
1: 哎呦，
0: 你知道吧，
1: 太对了。
0: 哎，
1: 所以呢，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咱别光听着这个高阿姨，人家乐呵了，一家乐呵了，心脏乐呵了，都舒服了，对不对？要告诉大家泼盆冷水吧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呢，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做到这个团拼的辅酶 Q 十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节目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抢购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不要犹豫，最后的机会千万把握住，把这个高含量低价格的辅酶 Q 十赶紧抢到手，给心脏添动力，给心脏加把油，最好的机会您能够够得着。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那这个机会呢也特别难得，而且数量，我告诉各位还得重复强调，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几十分钟时间，能不能坚持到节目结束之后，现在不好说。所以呢，再犹豫这个事儿跟您错过了，再找我们，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团拼热线此时此刻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报名吧！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

0: 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这个时间特别紧了，
8: 对呀、啊，现在
7: 一分一秒过去了
8: 啊、就是我就希望吧，有心脏问题的，咱先别提保健的这一块哈，因为你还有时间可用。就是你一旦是已经出现心脏问题的，已经有症状的这些同志，我认为这钱花的还是值的。
7: 哎呦，别再合计喽、给心脏好好用了人家这么多年了，给心脏好好保养保养吧。
8: 对，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但有一类人群是我特意要跟大家提醒的。
7: 哪类人群呢？
8: 就是可能会因为工作黑白颠倒的人。
7: 哦，特别辛苦。
8: 这部分的人，我觉得大家应该提前的做好准备。
7: 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啊？
8: 对对对，
7: 不该睡觉的时候都睡觉。就这部分人啊，大家对号入座。
8: 黑白颠倒的人吧，因为这样的人很辛苦，他未来可能承受身体的就是亏空就会比较大。你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姓刘的老大哥，是河北的老大哥，老哥，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是干啥的呀？他说我是开货车的。我说哟，开货车很累吧？他说哎呀，竟是晚上开，因为白天货车不进行嘛，哪都不让走。他说只能是半夜开始开。
7: 啊，对对对对，
8: 很辛苦啊，大家知道啊，就是一到晚上，人正常人的是要睡觉的，
7: 而且很危险，
8: 他总也不能睡，然后总得是晚上开始开车。你时间长了，该休息不休息，你违反自然规律了，那在心脏就开始，首先就不舒服了。
7: 心脏其实是最先能够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8: 对，晚上睡觉是养心的过程，你不养他就加班，你说白天他也加班，晚上他也加班，心脏第一个受累。后来那老刘大哥也是，他那个晚上睡不着觉，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的频率不也给大家播吗？
7: 啊，对 对。
8: 然后对，他就听着了我们
7: 开那
8: 个
7: 大车听我们节目，这个、
8: 啊、对，要不
7: 多少还能保证一下这个、行驶安全。
8: 对对对，他说听我们节目吧，他觉得就是挺顺耳的，咱别说好坏啊，就挺顺耳的，完就一直听吗？后来我们就讲那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我说心脏不舒服的人，首先精力不够，他身上没有劲儿，总觉得累，就总想能躺着不坐着的那种啊。晚上有的就心烦，睡不着觉。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说对了好几样啊！既然我要是说对了的话，我说你呀、不用吃点什么药，你就整点辅酶 Q10 一吃，他就缺这个东西了。
7: 其实非常明显了，
8: 就完事儿。完他就一直在用那个辅酶 Q10 就调养自己的身体。吃了多长时间啊？吃了2-3年的时间。”因为辅酶 Q10 在我们的团购当中，它不是随时存在的，得一隔老长时间了。所以他就开始自己买。你知道他吃那辅酶 Q10 他花了多少钱？
7: 花多少？哎呦妈呀，这个
8: 得，咱别说能花了几万块钱，但上万块钱，1-8万的是有的吧？
7: 得有。如果能长期坚持吃的话，
8: 对不对？
7: 辅酶 Q10 你咱先别说含量高与低，
8: 对，
7: 只要叫辅酶 Q10
8: 你要是在药房买呢，肯定是这个价，肯定1-8万的是有的。
7: 1-8万要，
8: 但是吧，人家老刘大哥也这么说呢，他说我呀，确实也是感觉到比以前精神头要好了一些，就状态要好了一些，
7: 好了很多。
8: 后来听咱们节目嘛，总算赶上了啊，辅酶 Q10 的那个团购，完了
7: 捡大便宜了，
8: 老爸打电话，他说你那个听广播没？你订没订那辅酶 Q10？老爸说我没有啊，他就告你别订了，我订。人用他老伴儿的名额和他的一共订了2组。因为老刘大哥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吃了这么些年 Q10， 我都没遇到像我们讲到的这样，就是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完了价格还不贵。那这回你想买到手，你咋算都咋合适，咋算咋便宜。
7: 对对对，
8: 关键是什么？就 Q10 的含量高吧，你吸收好。吸收好的话，你为心脏，咱就说你亡羊补牢，你是不是能多挽救几只羊的？
7: 还给咱们一些多一点的机会。
8: 所
7: 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像刘大哥，我们说河北啊，我们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因为辅酶 Q10 通过我们这堂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是什么，我们骄傲的并不是大家花了多便宜的钱你得到什么，其实我们更骄傲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份理念，让那些心脏不舒服的朋友

0: 给他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咱们全新升级版的辅酶 Q 十绝对高含量，绝对高品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这个确实到节骨眼了。
1: 对，就是能拿到这种含量的真的是挺少，他们家这个41.6，你这个含量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也为我和我师父选择了他们家而感觉到非常
0: 自豪，很骄傲啊，好东西给大家了。
1: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们这样的身份的哈，咱别说有没有名这个问题哈，最起码咱们一说拿出来东西别人比不了。
0: 对，就是说，
1: 那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0: 老百姓觉得好。如果说现在听节目里有什么教授，对吧？有这个专门医学教授，他听完这节目
1: 说，那谁敢
0: 说
1: 这不好？你拿出来一个比我高的，
0: 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对不对？你说，哎，这档节目
1: 高含量哈，
0: 这档节目
1: 让我们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服用。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含量基本上就等于你一顿啊吃10斤牛肉、50杯菠菜汁儿，再吃120罐沙丁鱼。
0: 沙丁鱼，哎，
1: 对
0: 了，对
1: 呀、啊，你想，就是对于那些心脏不好的，还有那个抵抗能力低的，还有刚才我说黑白颠倒的、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哈，还有就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身体经常会疲惫无力的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你不用去到处去讨论药去，有这些症状的，你把辅酶 Q 十你用上，你就会知道，其实身体就是缺一味元素的问题。
0: 哎，对了，
1: 知道不？
0: 哎，
1: 这样的话，你精力就会一点点的充沛起来。所以辅酶 Q 十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但是你缺这个东西，心脏就玩不转。
0: 哎，
1: 你看这玩意儿怎么
0: 让他吃饱饭？
1: 哎，
0: 身体有劲儿，心脏有劲儿。
1: 所以无论是你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冠心病啊，还是你从预防的角度去防范心脏病的发生，这个辅酶 Q 十你长期的去补它，到岁数你就补啊，咱别说你35就开始补，35可能还没意识到以后心脏的问题呢，你从50岁开始补不晚，它会让你源源不断的为心脏去输送动力，你会越来越状态好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哈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可能从明天开始呢，咱们这一页翻过去了，辅酶 Q 十呢讲的不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拿出时间给大家普及辅酶 Q 十，然后呢不让大家说光看热闹，没有，我们也以最低廉的价格争取到了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来到您的身边。那我们讲的您听明白了，您去用，您去感受咱们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机会呢非常难得，已经是节目进行一多半的时间了，留给大家的订购时间已经不多了，进入到最后的几十分钟，所以呢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真得抓紧了，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6盒，赶紧拨打场外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来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库存呢咱们导播一再示意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没订上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不要错过这么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抢订热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们给大家接听电话的时间了。我估计都在抢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咱们给大家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 十最后一天的时间，哎，这话说的不够严谨哈，应该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绝对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时间最后的这点辅酶 Q 十一旦抢没之后，您再想买有没有，当然有，再买的话那就是将近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简单，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0: 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不？
3: 嗯，是的，你好。
1: 你好。
2: 哎呀，哎，赵宁老师，刚才我听那个小梁说，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1: 对。
3: 哎呦，可快了，现在都没剩多少了。
1: 哎，不说数量了，
2: 哦、
1: 吓着你们。
2: 哎呀，我都差点错过了，得亏今天听您节目了。
1: 啊、
3: 哦，你头两天都没听啊？
2: 我这两天在家有事儿，我就没听上呗。
3: 那你要订多少？你赶快说。
1: 快吧啊！
2: 啊，你赶紧给我报上啊！我要两组十二盒。
3: 两组十二盒？
1: 那
2: 嗯，
3: 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六盒？你是给你爱人订的呀？
2: 我和我邻居俩人一起。嗯
3: 啊啊，两家的。
2: 嗯，对。
3: 啊，现在组团的特别多，要不就是一家子。对，就可多了。
1: 嗯，
3: 估计还是价格。这个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1: 对
2: 呗，多优惠呀。
3: 行，那你们也都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辅酶 Q 十
3: 啊。
2: 我吧是每天什么呢，都感觉到这个心窝子这个闷疼闷疼的，然后气吧总就感觉不够用，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后半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是像谁掐我脖子一样，就上不来气儿，可难受了。然后吧，那个总跟那脚没根似的，灌铅似的沉，啊，也挪不动步。老师，你说我吃这个受行？
3: 啊，可以，你这是正对症的。我刚才在想哈，我说像你这样症状的心肌缺血是很明显的，你肯定是有那个动脉硬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你那啥吧，你拿那个辅酶 Q 十，你配着37去吃，然后你应该是在10天左右，你的心脏就能明显的有感觉。但这段时间你得记着点，就是别生气。别太累着啊，完妈妈缓和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2: 行，
3: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吧，您邻居那个留他的名字，你要不知道就赶紧问一下啊。
1: 好吧，
2: 行，他在我边上。
3: 哎，好好好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特别忙，因为不断在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在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留准了，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电话，两个人的姓名，两个地址，大家听准了哈。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3: 哎，
1: 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哎，我也要那个两组十二盒的那个辅酶 Q 十，赵宁老师，你快帮我记上吧。
3: 两组十二盒的，你也是举家一起订的是吗？
4: 太对了，赵宁老师。
3: 太对了。
4: 哎，
3: 我这些天接到的全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4: 对呀、
3: 啊。
4: 我现在吧。正在采用着您和那个任老给的方子呢。
3: 啊，
4: 就是那个丹参煮鸡蛋。
3: 啊，
4: 哎，
3: 丹参煮鸡蛋。
4: 哎，采用那个丹参泡水。
3: 啊，
4: 哎，
3: 怎么样？
4: 现在吧，哎呀，脑袋不迷糊了啊。
3: 嗯。
4: 人吧，现在是，哎呀，精神头足多了，也有劲儿了。
3: 是不是？你看，就一个丹参泡水，它就管用。其实方子哈，真是这样，对症了的话，你就再小的方子它都起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哪怕我说你就是身上没有力气睡不好觉的，就是晚上听那个心脏咚咚咚这么来回动的呢哈，你吃辅酶 Q 十，就是这个41.6的这个含量的，我感觉啊，有一个礼拜你自己见好就挺好。
4: 哎呀，我这不就是，哎呀，就听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嘛。
3: 啊，
4: 哎，我就合计吧，就哎呀，跟老伴儿一人订一组。
3: 啊，
4: 他吧，这心脏我看挺严重。
3: 啊，
4: 哎，就是一点大声都听不了啊。
3: 是不是
4: 啊？
3: 有点声吓够呛是吧？
4: 哎呀，可不咋的，咱就楼下孩子玩儿，喊的大点声啥的，他这心就不得劲儿了。
3: 啊，对，他嫌闹心。我告诉你，心肌缺血的人就是这样。
4: 闹心。哎，就是逢年过节哈，都不敢往人堆里凑合。
3: 啊。
4: 哎，我吧比他还轻点，我没那么严重。
3: 嗯。
4: 但是呢，这心脏吧也不怎么好。
3: 啊。
4: 哎，我就合计吧，就是给他多吃点，完我也进个官儿，我也进。
3: 啊，哎，那你这么想也是对的，也行。我就说哈，我说这亏了是有限量了，一个人6盒。我说要不限量，一个人能订60盒，你信不？
4: 那不咋的，那肯定得多订点啊，这玩意儿。
3: 反正价格还行，含量也是够的。你看那上面药盒上都写着它的含量的，这都是国批的，这玩意儿没有假。
4: 对，太好，要不也相信您，道宁老师。
3: 啊，谢谢。
4: 你就给我记上。
3: 啊。

0: 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嗯、哎，好，谢谢你啊！
2: 哎，好的，哎，溜风嘎巴脆哈、啊，特别简洁利索，直接把我要的辅酶 Q 十给我订到家就完事儿了哈。其实辅酶 Q 十很多老年朋友都吃过，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完之后好像没啥感觉哈、啊。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的时候太低了，所以呢，这一款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是高达 41.6， 不是你吃的十多，不是吃的二十多，它的含量是 41.6， 您吃完之后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这才是真正的给心脏添动力加油的东西。场外的订购专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赵玲老师好。
1: 哎，你好。
8: 哎，赵玲老师啊，我这个辅酶 Q 十，我第一天就买了。
1: 啊，我就咱这个呀，是41.6的这个，你收着了？
8: 喂。
1: 啊。
8: 哎，我以为掉线了呢，我说我收到了。
1: 啊啊。
8: 然后这回呢，我想帮别人订两组12盒的。
1: 啊。
8: 就你们那个辅酶 Q 十，我这一看呢，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我以前吧，在别的地方也没少买。但都从来没买过含量这么高的，
1: 嗯嗯，
8: 就我这一看，这上面写着41.6克呢，啊，对吗？
1: 对，
8: 那、啊、还有什么活菌技术啥的，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记住吸收率高就行了。
1: 啊，对对对对，
8: 吸收好，是不是张宁老师对心脏好呗？
1: 我跟你说，含量高意味着什么哈？意味着你比如说平常你吃辅酶 Q 十18左右的含量，你得吃3个月以上或者半年以上才会见效。但是你41.6的，你就想它可能1个月到2个月，它就能达到你过去吃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效果。含量高的肯定是有益的，你知道不？哎，所以我觉得79块钱哈，但凡是有什么三高打底儿的，为了保护心脏也好，你保健也好，还是治疗心脏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也好，我觉得这都缺不了的东西。
8: 啊，对，你们一说不就是吗？我也合计你们那个肯定好，因为你说。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怕吸收不好，
1: 对，
8: 你说这吸收这么高，你说咋的，咱多吸收点试点呗，我就这么合计的
1: 啊。对对对，过去那种烟叶提取的那个技术吧，确实反正吸收度受到影响，但也能达到40左右，那你这种的话它能达到99左右，就是完全都被人体吸收，所以你吃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
8: 是啊，这不我不、
1: 哎、
8: 我那份不收到了吗，完我就吃上了、
1: 啊
8: 哎，就真的感觉身体老有劲了，赵玲老师，就
1: 这两天
8: 呢，对，那真是，这
1: 是吗？
8: 感觉比以前舒服了，这你看我说声都大了。
1: 哎呀，昨天有个同志说，我说你的心理作用，你是太高兴了。他说不是，那我还能自己骗自己吗？我真感觉舒服了。
8: 真是这样的，这可得劲了。
1: 嗯，
8: 完我这不出去遛弯儿，在邻居一看，完说也要买，所以今天我就寻思给他俩两口也订两组。
1: 啊，行。那你就把他留他俩的信息吧，
8: 行，
1: 给谁定的就留谁的信息，避免到导播那儿过不去啊。
2: 好吧，
1: 哎，
2: 好嘞，
8: 好，那我就那啥定上了就行。
1: 哎，
2: 再见，
8: 谢谢张宁老师。
1: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心脏不好，它的症状特别多，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呐、啊，等等。哎呀，有的朋友说，哎呦，我都不敢去热闹，热闹不行，我受不了，心脏受不了。人的情感是需要热闹的，但是你的心脏受不了，所以特别受限。那这款哈，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 41.6。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最高的一个标杆，您去找的话未必能找到这么高的含量。另外它的价格也是大家纷纷去抢购的原因，那就是市场销售价是499啊，将近500块钱，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的时间，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哎，赵宁老师好。
1: 嗯，
9: 我的 哎呀，我这又卡了。

0: 好多个电话呀，这可是打进来了。我要三盒
1: 啊，
0: 我要十八盒。我那个老伴女儿的
1: 啊，
0: 真是真的，我不是我夸张啊，我现在都紧张啊，我这真是打不进来，给我气够呛啊。
1: 你
0: 知道不，张明老师，我邻居号就订上了。
1: 啊，那你更不应该生气了。他订上了以后回家一看，41.6也好，价钱也好，一点错没有啊。你只要坚持打就可以了。就咱们这儿的，的确就是每次活动都这样。
0: 哎呀，
1: 你不都已经那个啥了吗？打进来了吗？对不？
0: 哎呀，我说啥呢？他不是收到了吗？
1: 啊，对。
0: 完了和我说可以匀我点儿
1: 啊。
0: 我还合计那感情好
1: 啊，
0: 有一盒是一盒呀，总比订不上啊，强吧。但气人就在这儿了，他说匀我行，但是一盒得89，得加10块钱。
1: 加10块钱。
0: 这是当时我教科说的，可没直接说不要。我就和他说我再打试试吧呢。哎呀，真的，我就是说这个事儿，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也打进来了。你这个辅酶 Q 十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我和我老伴儿这就是两个药罐子。我有心绞痛，老伴儿吧有冠心病。这可是遇到了好东西，适合我们呢。你说这79吧。就是吃您说的那些对心脏好的东西，也是吃不了多少啊。这昨天我女儿还给我打电话说呢，她也是心脏不舒服了。这就合计我这不寻思给她也买点儿呗。她就是带孩子，天天熬夜，睡不好觉。
1: 对，最耗心血的时候。
0: 然后还要给孩子吧，哎呀，真的。这是要的晚
1: 啊，
0: 你说的对，他这也是过35了吧？他要孩子当时要的晚嘛，这不都是35岁？你说他不也是遭罪的事儿？光吃东西补这个辅酶 Q 十是根本的，你就不，我就合计啊，给他也定上吧。
1: 所以你就这么得给姑娘带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行，
0: 那咱三口人就寻思多买点儿。
1: 他哺乳期的话不行，不能吃啊。过了哺乳期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要喂奶的话，那可不能随便吃东西，听吗？但你要给他留着是可以的，好吗？
0: 我就是准备给他留着的。
1: 可以，那可以的。那你就那啥吧，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您的信息都留好就行了。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明老师，我这终于买上了，
1: 你这回不用加价了，
0: 这个真是要还得多花10块钱。
1: 好，那去吧。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不差钱，差事儿哈。这个加10块钱，别说加10块钱，加5块钱我也不要。不蒸馒头争口气哈。但是好在呢，我们说打进电话了。但不管怎样，我就觉得说，哪怕加10块钱，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价正常出厂价是499，那加10块钱，咱们现在是给到大家79，就89块钱，大家也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是这个便宜呢，不能一直有，一直有那就不叫便宜了。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时间，我们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库存就清空了，不会再有了，再买的话可能就得几百块钱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

0: 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小梁老师好。
2: 嗯，你好。
1: 哎，小梁好啊。
0: 哎，叔叔你好啊，这位朋友。哎。
1: 哎，还好啊，让我赶上了。
2: 啊。
1: 啊，
2: 赶上了。
1: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大好人呐。
2: 啊。
1: 哎，我姐姐吧，没少在您这块用这些东西。
2: 啊啊啊。
1: 啊，我也看到她好了。
2: 啊。
1: 啊，这不我也想好嘛，我才来的。
2: 啊啊啊。
1: 就是啊，你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2: 啊，
1: 让我先试试。啊，这不
2: 怎么试
1: 啊？这不我没啥钱嘛。再说了，我不得先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用吗？
2: 啊啊，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说哈，
2: 啊，
1: 我买少了吧，我又怕买不着。
2: 啊
1: 啊，我想用两组12盒，能不能给我留着，先发一组让我试试看？
2: 你是我没太弄明白，您是说要订两组，订两组完怎么的？然后
1: 订12盒，
2: 订12盒的不两组吗？
1: 啊，我先用一组，
2: 啊，
1: 给我留再留一组，让我先看看。
2: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我要预定两组，但是有一组你先发给我，另外一组我先不拿走。要是好使呢，我再把另外一组再拿走，是那意思不？
1: 对对对，
2: 那你这个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0: 头一回。
2: 对对，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那个患者。
0: 啊，
2: 你要那啥，哎，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哈，那你就定一组，而且一个人咱们只能定一组，没有例外。这跟有没有钱，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关系，知道不？你就先定一组吧，行吗？
1: 哎，谢谢大
2: 明
1: 老师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啊，你们这些东西好啊，我知道。别的地方的粉末就知道，可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啊，我不合计自己用不了那么多。
2: 啊。
1: 哎，那这样吧，那你就给我寄两组吧。
2: 寄不了，一个人就一组，老先生，这个没有商量，一个人只能订一组。
0: 对。
1: 我订两组还不行。
2: 你一个人订两组肯定是不行的。我要是这个，我要是放开了的话，
1: 啊，
2: 那一个人得有订20组的，你信不？
0: 啊，
1: 我寻思吧，我这有时候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我寻思给他订一组。
2: 啊，哎，那你就以他的名义可以再订一组，但你一个人订两组是肯定不行的。
1: 啊，
0: 好不？
1: 那就这样吧，
2: 啊，
1: 我订一组，我给我以我儿媳妇的名义吧，再订一组。
2: 啊
0: 啊，行，
1: 哎，
0: 没问题。
2: 那可以，
1: 哎，
2: 那可以。
1: 哎那行，
2: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啊，要不到那信息没法录入啊，你把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就行，他要问你啥你就答啥就行啊。
1: 哎，好
2: 嘞，哎，好嘞，再见。
0: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我相信咱们，哎呀，场外老师估计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哈。对于我们不变的规则，大家也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剩下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个辅酶 Q 池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池，最终只能是每个人拿6盒，一盒79块钱。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大真老师好，小梁好。
0: 哎，你好，阿姨，欢迎你啊。
3: 哎，
0: 啊，
3: 老师啊，我要订一组6盒的。
2: 啊，订
0: 一组6盒
2: 的。
0: 嗯，
3: 对对呀，啊，你看咱都是，啊，没啥大本事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拿命挣钱，现在这身体落了一身的毛病。
2: 啊，
3: 尤其这心脏其实都不怎么好，
2: 这
3: 3天2头的往医院跑。儿女倒是孝顺，你说他们啊，就出钱又出力的，所以你说我老两口，我心疼个钱呢。嗯，
2: 老往医院跑，那花销是比较大的。
3: 是啊，
2: 啊，
3: 这可是又盼到你搞这个辅酶 Q 十的活动了。你说这才79一盒，还对心脏好的东西啊。
2: 嗯
3: 嗯，哎呀，是能让我们以后不去医院的好东西，对吧？
2: 能减少，能减少。
3: 是啊，
2: 你只要是想预防心脏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治治愈，在35岁之后，我们都需要去重视起来。35吧，是人体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我那阵儿过了35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精力什么的哈，状态什么的，也都不如20几岁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真的就往下走了，你知道不？
3: 嗯嗯。
2: 所以那个就是你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你要是缺少了东西，它那个老本消耗没了之后吧，你50岁左右的时候心脏。

0: 病都得出来，心肌缺血睡不着觉都出来，你要提前去补充的话哈，就减少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所以这对大家无形当中也是省钱呐、啊。对吗、
1: 嗯、
0: 你别看现在花79、嗯、那个到时候这79块钱就能给你省7900块钱的事儿，你信不信你到医院你折腾一圈，你住一圈院，你看你花多钱，
1: 哎呀不少花钱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哎，反正想明白啦、
1: 嗯、
0: 也就不差那79了，那没想明白等以后吃亏的那就不是79的问题了。
1: 可不现在没什么求得了、嗯、就希望这身体啊别有大毛病，好好活着、嗯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赵明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其实没少给我们整好东西。我首先先谢谢你啊，
0: 哎，您客气了，
1: 但得还麻烦你啊，这回一定要给我算上啊，我要一组6盒的
0: 啊, 没问题没问题，导播那里头留信息、
1: 哎，
0: 尽快让他给您留下，现在真没剩多少了啊。
1: 嗯嗯，
0: 哎、
1: 行。
2: 好吧，哎，那好嘞，哎，咱就不再多聊了哈。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咱们这款给大家找到的辅酶 Q 十是在今天还剩下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最后的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最后大家订购的时间，10来分钟了，掌握好。如果说您电话实在没打进来，或者打进电话的时候咱们的已经确实库存没有了，那再想买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您真的要花原价了，一点优惠是不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场外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

0: 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咱们辅酶 Q 十大型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这里呢，咱们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些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给心脏添动力。我们的抢订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这个高含量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所以呢，现在呢数量已经有限了，刚才也说到了，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实行的就是每人限购，因为它太便宜了，不能多买。每个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就是六盒。那么划算实惠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呢，如果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的节目，想把高品质低价位的辅酶 Q 十带回家，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补养补养，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加把劲儿，抓紧时间订购哈。那么任老呢，现在目前来说今天还没有回到直播间，那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咱们的主心骨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那活动哈，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
1: 对。
2: 完了，现在剩的那点库存哈，我估计着，可能也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
1: 嗯。
2: 所以这一次哈，想要那个辅酶 Q 十的同志吧，大家就是相互商量一下，我认为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比较好。
1: 对了，这个咱们赵宁老师其实这么多年哈，我对赵宁老师了解，他属于什么呢，就是他办事在先，说话在后。就是你看每次咱们这个这么多年哈，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张老师都是在暗自下功夫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正当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抢定的时候，其实赵宁老师不会劝大家太多了，因为他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觉得张老师挺佛系的哈，他很相信缘分，抢到就抢到，抢不到，我记得老师经常说那句话，可能缘分还没到吧，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目前团购的辅酶 Q 十数量呢，真的已经非常少了哈，库存见底了，活动已经到了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大家抓紧时间。到了这个年纪，甭管是我赵宁老师、任老，咱们说老中青三代哈，都需要给心脏添动力。那这一次活动价格呢是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六盒，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优惠前所未有，不多说了哈，绝对是给大家心脏添动力。你平时想买，你舍不得，知道它对心脏好，你没有钱买，现在有机会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太重要了。
2: 对，它对人体来讲吧，它是一种属于必须的一种营养的物质。虽然我们人体吧本身它是可以自行产生的这种营养素，它是有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就你现在吧还将巴能有点儿，我到我这个年龄几乎就咱别说变成负数啊，也差不多少了，就只剩消耗了。所以身体呢就会一天比一天就容易劳累呀、乏力呀、上楼呼哧带喘的呀，觉得 精神头不够啊，其实这个都跟心肌供血是有关系的。
1: 哎，都是这么连带一点点促成的。
2: 就是其实从你这个年龄啊，从你开始，我们就觉得应该靠这个外源性的去有目的的去补充一些身体不可复制的元素。
1: 已经应该
2: 辅酶 Q 十
1: 着手准备这个辅酶 Q
2: 十的补充了。对，你应该
1: 要补了，
2: 就是你缺的少，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只是就是可能连续工。

0: 做了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有点疲劳，但你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就不行了。我要有一天熬夜，第二天我就得要花时间去整理，
1: 你受不了就这个
0: 感觉，或者我必须得睡个午觉，要不然会调整不过来。那你要真的到我师父那个年龄的话，他就不只是说你调整过来不过来的问题了，他是会形成疾病的。
1: 但是老爷子我不担心，因为
0: 他没有，
1: 因为老爷子腹没六十腹没六十，他从来没停过。他好像十年前，我记得您讲过，十年前他开始已经开始补充腹没六十。
0: 他不是十年前，他是六十来岁那年开始补充，因为之前没有那个腹没六十之说，那个时代不行。后来有了的时候，完事报送来的时候，我师傅也跟着去检测的嘛。这个东西啊，确实就是有很多的报告出来，这个东西有益。他是六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吃的。
1: 你看老爷子，人家有一次咱们这儿电梯停了，人家爬楼上来的。
0: 啊，
1: 你看老爷子进屋之后，
0: 他体格没有问题。
1: 你看你那状态，
0: 啊，
1: 你瞅我那状态，呵斥带喘。
0: 那就别提了，
1: 对吧？这个我能感觉
0: 通身是汗，告诉我的腿都软了，
1: 突突了，我都
0: 被我师傅给笑坏了。
1: 哎呀，比不了，真比不了。
0: 因为我师傅属于到什么时候就办什么事儿，就这个年龄该怎么样的咱们就怎么样。我师傅老讲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是你别逞能，逞能没有用，人得服老。那你老了就要适当的去给身体补充所需要的东西。Q 十这个东西真是，你要光靠食物去补充的话，一是来不及。第二，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1: 对，
0: 那你得从多大开始补？从你姑娘，就小梁她姑娘那个年纪开始补。
1: 这么大点就开始了。
0: 食疗它不行，它慢嘛。
1: 对， 对对。
0: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种坚持。但是当有这种辅酶 Q 十的问题存在的时候，连我师傅都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它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能力。
1: 对。
0: 所以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保养的这个作用。
1: 对，没错啊。所以说咱们一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很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买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并不是因为效果不好。是因为它这个专柜价格太贵了，基本都是几百块钱一盒，就那么大点一盒。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费确实有点高了。那这次咱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全力争取到的全新升级版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高含量不是我在这儿说，广告口号。你拿到盒之后，您看一看那个含量，您到药房看一看那个含量到底差距有多少。真正对没法比哈，所以呢，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那所以呢，这里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过去了将近十来分钟的时间，活动告诉大家今天随即可能结束，只要导播跟我们说活动没有了，我们立即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不要再订购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已经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咱们如果落下帷幕之后，辅酶 Q 十就会恢复到市场的正常销售价格，几百块钱一盒。所以呢，现在打电话，如果打得通，如果活动还有，您呢是来得及的。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趁着活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哈，一定要把六盒辅酶 Q 十直接拿到手，您吃吧，心脏确实有救了。可能您一个犹豫的瞬间，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低廉的价格，真就跟您错过了。到时候您找我，找赵宁老师，您说我听你节目八年了，我听你节目十年了，没用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厂家，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哎，对，我们没这能力啊，我们能力现在有，过去就没有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反正我觉得这回这个价格哈，咱们没得挑人家，人家别管是人家是那个 那个什么叫被我们逼着走啊，还是说他真的有点不太相信我们节目的这个影响能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你要再想用79块钱的价格去买这种就是全新属于升级版的这种辅酶 Q10 的话，那就不可能了。我们这回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10 吧，它其实真的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少见到哪儿？不是说这个名字少见，而是它每百克当中含辅酶 Q10 的含量是很少见的。
1: 这是一个判断辅酶 Q10 高含量低含量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了，
0: 就是品质的好，
1: 你拿到盒就能看见
0: 啊。对对对，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这个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哎，
0: 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他们家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高，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就是活菌发酵法。
1: 哎，这个咱们讲过，挺专业的啊。嗯，
0: 它是跟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因为正常的可能都培养皿去那个去做的，但是它是在动物内脏当中进行发酵培养的，
1: 感觉听起来
0: 培养完了然后再提取，你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 Q10 嘛，它不仅仅是一个纯度高的问题，而且它是具备一种最重要的我们身体也是最需要的一种生物活性能力的，所以它在这里头培养起来的东西就好像在我们自身去繁殖的东西一样，这样我们的人体吸收能力就比较高。我不敢说能吸收100%啊，但是99%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哎，这个就保证咱们吃完之后你的心脏是有劲儿了，你会有感觉的，
0: 你一点都不浪费，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很强大。
1: 对 对
0: 啊，而且你只要心脏有活力了，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有精力，很有劲儿，就使不完的这种感觉。
1: 哎呀，太对了。就是我这两天有什么感触哈，就是老二吧，这个不很小吗，这两天发烧了你知道吧。
0: 哎呦，
1: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他在没发烧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啥事没有的时候
0: 啊，
1: 哎呦，我说怎么这么累呀，我说这哎，干完这个干那样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怎么这么累呀。但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您别生病，我怎么累我都没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张老师，就是你身体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啥事都不是事儿。
0: 对，
1: 所以有个好的身板真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已经收到辅酶 Q10 了，用上了，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以前我觉得这日子活一天怎么那么回事儿吧，反正我不能咽气儿，我就得活着，对吧？但是心脏好了，人的整个状态，像刚老师说到的，你心脏好了，你整个状态好了，你生活啥事儿你都觉得不是事儿了。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好身板多重要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昨天有一个湘西的一个姓高的老大姐哈，完了给我们打电话，就说那个 Q10 嘛，就讲那个 Q10 对她来讲，她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这个大姐吧，她就是父母身体吧，反正就那样，你要说坏也坏不到哪去，反正就是总是那个样子。
1: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0: 哎，对，就总是病病殃殃的。她老公公属于啥的那种呢？长期住院的那个人，她和她爱人不就得去换班去照顾吗？完了还有啥呢？家里还有俩孩子上学，完了一天上课呀，完了再做饭呢。哎呀妈呀，给这个高大姐忙活的哈，就是非常的辛苦。
1: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状态，
0: 真的是就是脚都打后脑勺了，就那种都飞起来的那种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她每天压力是很大的，说实话是很辛苦的。但是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因为你跟别人提那有啥用啊？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1: 谁让你生？
0: 她就一直就这么挺
1: 着。谁让你生了？生了就得养。你跟谁提没有用，这
0: 是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不？
1: 其实你的选择。
0: 他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身上的精力没有之前好了。
1: 精力。
0: 有的时候做饭哈，做完了饭跟他炖一会儿，说搁凳子上坐一会儿，完就能眯乎着。
1: 哎呦，
0: 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突然间惊醒，
1: 累到
0: 他就一点状态都没有。后来那个高大姐，她有的时候在那个病房里面照顾她老公公嘛，没有闲着起，她怕自己困，完她就弄个小收音机，贴到耳朵上这地方，完就先听个音乐呀，听听节目啊哈，完你就别让自己困，别睡着了，完就这么撑着。后来听着我们节目上次的活动，买了一组那个辅酶 Q10
1: 哦，
0: 用完了之后吧，真挺好的。因为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么忙活，自己没倒下，
1: 哎，
0: 然后一点点的就觉得挺有精神头的，
1: 就觉得我这两天怎么
0: 哎
1: 精力这么足呢？我怎么不感觉累了呢？
0: 哎，对对对，他不会说的那种，我到哪儿就打瞌睡的那种，就不会坐个车，就是拿一个饭盒给他老公熬的汤嘛，饭盒就搁车上，有的时候就能睡着了，坐卧站了。
1: 哎呦，
0: 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精力特别好，就觉得他这个体力一天比一天利索。完了我就那。

0: 天我就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妈哈，我说最好你们两个都一起买
1: 啊。
0: 你说老太太吧体格还可以，
1: 嗯
0: 咱、
1: 嗯、
0: 说那你着急上火，在家年龄大了，她也一样，她不也是，
1: 我们得扶老
0: 也是不行，你
1: 太对了。
0: 哎、嗯、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妈吧体质也那个样子，因为她也是那样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搁家休息也休不好、
1: 嗯、
0: 有时候让她上医院照顾吧还担心她别累倒了、
1: 嗯、
0: 那不就体质不行吗、
1: 嗯、
0: 我说给你家老太太也补上吧，
1: 嗯，
0: 也没多钱那玩意儿啊，他都没有我劝，他自己就开始整，完了那个辅酶 Q 十他俩就开始用，
1: 嗯，
0: 你想每百克吧，他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这就相当于啥？你得吃10斤牛肉，还得吃50杯菠菜汁儿、
1: 哎，
0: 你还得吃120罐的沙丁鱼，
1: 对，
0: 你才能够吸收到刚才我说这个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1: 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几个食材哈，
0: 哎，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沙丁鱼，咱们之前讲过。
0: 嗯，
1: 那个沙丁鱼后来我查资料查过，就沙丁鱼当中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哈确实要高于很多食材，
0: 对，
1: 但是即便如此你得多吃，批量的吃，你才能达到这个所要的辅酶 Q 十，正常人咋能这么吃，对不对？所以咱们如果不说的话，不对比的话，不了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真没想到咱们谁也没法吃这么多牛肉，喝这么多的菠菜汁，
0: 那你啥人能吃那么多
1: 呀？你补充辅酶 Q 十，那不都吃吐了，那不正常了哈。那这一次我们说，这次团购我们说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补充找专业的制剂。那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一小粒儿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吃起来不遭罪，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把缺失的辅酶 Q 十、身体、心脏期待已久的辅酶 Q 十赶紧的补回来。而且价格呢，咱不用多说了，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咱们有个限购哈，每人的是限购6瓶，多了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数量不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辅酶 Q 十，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事儿了。
0: 嗯，就是你说的是很对的，
1: 嗯，
0: 就从价钱上、含量上、效果上和它的技术上，你都是无与挑剔的。
1: 对，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是不多见，这个确实不多见。
0: 对 对, 对，所以你看高大姐她吃完肯定管用。
1: 嗯，
0: 你看那这回去吃那个辅酶 Q 十，她感受就会更大了。
1: 嗯，
0: 因为她自己就说了，她就觉得我每两天我的身体就觉得很轻松了。
1: 嗯，
0: 这样她照顾一家人来回跑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吃力了。
1: 哎呦，
0: 你知道不？
1: 太对了。
0: 哎, 哎, 哎，
1: 所以呢，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咱别光听着这个高阿姨，人家乐呵了，一家乐呵了，心脏乐呵了，都舒服了，对不对？要告诉大家泼盆冷水吧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做到这个团拼的辅酶 Q 十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节目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抢购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不要犹豫，最后的机会千万把握住，把这个高含量低价格的辅酶 Q 十赶紧抢到手，给心脏添动力，给心脏加把油，最好的机会您能够够得着。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那这个机会呢也特别难得，而且数量，我告诉各位还得重复强调，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几十分钟时间，能不能坚持到节目结束之后，现在不好说。所以呢，再犹豫这个事儿跟您错过了，再找我们，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团拼热线此时此刻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报名吧。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0: 这个时间特别紧了。
1: 对呀、啊，现在
0: 一分一秒过去
1: 了啊、就是我就希望吧，有心脏问题的，咱先别提保健的这一块哈，因为你还有时间可用。嗯、就是你一旦是已经出现心脏问题的，已经有症状的这些同志，
0: 嗯、
1: 我认为这钱花的还是值的。
0: 哎呦，别再合计喽、啊，给心脏好好用了人家这么多年了，给心脏好好保养保养吧。
1: 对，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但有一类人群是我特意要跟大家提醒的。
0: 哪类人群呢？
1: 就是可能会因为工作黑白颠倒的人。
0: 哦，特别
1: 辛苦的这部分
0: 的
1: 人，我觉得大家应该提前的做好准备，
0: 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1: 啊！对对对，
0: 不该睡觉的时候都睡觉。就这部分人啊，大家对号入座。
1: 黑白颠倒的人吧、啊，因为这样的人很辛苦，
0: 嗯，
1: 他未来可能承受身体的就是亏空就会比较大。你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姓刘的老大哥，是河北的老大哥，老哥、
0: 嗯嗯嗯、
1: 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是干啥的呀？他说我是开货车的。我说哟，开货车很累吧？
0: 嗯，
1: 他说哎呀，竟是晚上开，因为白天货车不进行嘛，哪都不让走、
0: 嗯嗯。
1: 他说只能是半夜开始开。
0: 啊，对对对对，
1: 很辛苦啊，大家知道啊，嗯、就是一到晚上人正常人的是要睡觉的，
0: 而且很危险，
1: 他总也不能睡，然后总得是晚上开始开车。
0: 嗯，
1: 你时间长了该休息不休息，你违反自然规律了，那这心脏就开始首先就不舒服了。
0: 心脏其实是最先能够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1: 对，
0: 嗯，
1: 晚上睡觉是养心的过程，你不养他就加班，你说白天他也加班，晚上他也加班，心脏第一个受累。
0: 嗯，
1: 后来那老刘大哥也是，他那个晚上睡不着觉，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的频率不也给大家播吗？
0: 啊，对 对, 对，
1: 然后对他就听着了我们、
0: 开那个大车听我们节目，这个、
1: 啊、要不得
0: 多少能保证一下这个、行驶安全。
1: 对对对，他说听我们节目吧，他觉得就是、就挺顺耳的、咱别说好坏啊，就挺顺耳的，完就一直听吗？后来我们就讲那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我说心脏不舒服的人，首先精力不够，他身上没有劲儿，总觉得累，就总想能躺着不坐着的那种啊。晚上有的就心烦，睡不着觉。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说对了好几样啊！既然我要是说对了的话，我说你呀、不用吃点什么药，你就整点辅酶 Q 十一吃，他就缺这个东西了。
0: 其实非常明显，
1: 就完事儿。完他就一直在用那个辅酶 Q 十，就调养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吃了多长时间啊？吃了两三年的时间。”因为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团购当中，它不是随时存在的，得一隔老长时间了。所以他就开始自己买。你知道他吃那辅酶 Q 十，他花了多少钱？
0: 花多少？哎呦妈呀，这个
1: 得，咱别说能花了几万块钱，但上万块钱、万八的是有的吧？
0: 得有，如果能长期坚持吃的话，辅酶 Q 十，你咱先别说含量高与低。
1: 对，
0: 只要叫辅酶 Q 十，
1: 你要是在药房买，那肯定是这个价，肯定万八的是有的。
0: 万八要，
1: 但是吧，人家老刘大哥也这么说呢，他说我呀，确实也是感觉到比以前精神头要好了一些，就状态要好了一些，
0: 好了很多。
1: 后来听咱们节目，哎妈，总算赶上了啊，辅酶 Q 十的那个团购，完了
0: 大便宜了，
1: 老外打电话，他说你那个听广播没？你订没订那辅酶 Q 十？老外说我没有啊，他就告诉你别订了，我订。人用他老伴儿的名额和他的一共订了两组，因为老刘大哥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吃了这么些年 Q 十，我都没遇到像我们讲到的这样，就是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完了价格还不贵，那这回你想买到手，你咋算都咋合适，咋算咋便宜。关键是什么？就 Q 十的含量高吧，你吸收好，吸收好的话，你为心脏，咱就说你亡羊补牢，你是不是能多挽救几只羊的？
0: 还给咱们一些多一点的机会。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像刘大哥，我们说河北啊，我们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因为辅酶 Q 十通过我们这堂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是什么，我们骄傲的并不是大家花了多便宜的钱你得到什么，其实我们更骄傲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份理念，让那些心脏不舒服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讲解他知道啊，原来我的心脏缺辅酶 Q 十了，我得买辅酶 Q 十了，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普及一个健康的观念，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像刚才我们说到刘大哥哈，真的挺替这类朋友感到高兴，就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慢慢的调理舒服了，这是一件多么可喜可贺的事儿。尤其对于我们说刘大哥这样家里哈，怎么讲，这是属于顶梁柱啊，这个千万不能倒下的，所以对他来说，对整个家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1: 顶不顶也得不能倒下。
0: 对，不能倒。这话说实在哈。那么节目呢，现在咱们说已经接近快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争分夺秒给大家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咱们全新升级版的辅酶 Q 十，绝对高含量，绝对高品质，每个人只花79块钱。

0: 完这节目
1: 说，但谁敢说这不好？你拿出来一个比我高的，
0: 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对不对？你说，哎，
2: 这
0: 档节目
2: 高含量哈，
0: 这档节目办实事，
2: 让我们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服用。
0: 嗯，
2: 因为你这个含量基本上就等于你一顿啊吃十斤牛肉、五十杯菠菜汁儿，再吃120罐沙丁鱼。
0: 沙丁鱼，哎，
2: 对
0: 了，对
2: 呀、啊，你想、啊，就是对于那些心脏不好的，还有那个抵抗能力低的。还有刚才我说黑白颠倒的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哈、
0: 嗯嗯、
2: 还有就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身体经常会疲惫无力的这些朋友来讲、
0: 嗯、
2: 我觉得你不用去到处去讨论药去、
0: 嗯、
2: 有这些症状的、
0: 嗯、
2: 你把辅酶 Q 十你用上、
0: 嗯、
2: 你就会知道其实身体就是缺一味元素的问题，
0: 哎，对了，
2: 知道不、
0: 嗯、
2: 哎，这样的话你精力就会一点点的充沛起来、
0: 嗯、
2: 所以辅酶 Q 十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
0: 嗯、
2: 但是你缺这个东西心脏就玩不转，
0: 哎，
2: 你看这玩意儿怎么
0: 让他吃饱饭，
2: 哎，
0: 身体有劲儿，心脏有劲儿、
2: 哎哎哎、所以无论是你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冠心病啊、
0: 嗯、
2: 还是你从预防的角度去防范心脏病的发生，这个辅酶 Q 十你长期的去补它，到岁数你就补啊，咱别说你35就开始补，35可能还没意识到以后心脏的问题呢，
0: 嗯嗯嗯，
2: 你从50岁开始补不晚、嗯，它会让你源源不断的为心脏去输送动力，你会越来越状态好的。
0: 嗯嗯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哈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可能从明天开始呢，咱们这一页翻过去了。辅酶 Q 十呢讲的不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拿出时间给大家普及辅酶 Q 十，然后呢不让大家说光看热闹，没有，我们也以最低廉的价格争取到了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来到你的身边。那我们讲的您听明白了，您去用，您去感受，咱们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机会呢？非常难得，已经是节目进行一多半的时间了，留给大家的订购时间已经不多了，进入到最后的几十分钟，所以呢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真得抓紧了。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赶紧拨打场外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来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库存的咱们导播一再示意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没订上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不要错过这么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抢订热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们给大家接听电话的时间了。我估计都在抢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咱们给大家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 十最后一天的时间，哎，这话说的不够严谨哈，应该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绝对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时间，最后的这点辅酶 Q 十一旦抢没之后，您再想买有没有，当然有，再买的话那就是将近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简单，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不？
2: 嗯，是的，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哎，赵宁老师，刚才我听那个小梁说，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对。
2: 哎呦，可快了，现在都没剩多少了。
0: 哎，不说数量了，
3: 哦、
0: 吓着你们。
3: 哎呀，我都差点错过了，得亏今天听您节目了。
0: 啊、
2: 嗯，你头两天都没听啊？
3: 我这两天在家有事儿，我就没听上呗。
2: 啊、嗯嗯，那你要订多少？你赶快说。
0: 快吧，啊。
3: 你赶紧给我报上啊！我要2组12盒，
2: 2组12盒。
0: 那
2: 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6盒？你是给你爱人订的呀？
3: 我和我邻居俩人一起。嗯
2: 啊啊，两家的。
3: 嗯，对。
2: 啊，因为现在组团的特别多，要不就是一家子。
0: 对
3: 对
2: 对对对，可多了。

0: 估计还是价格、嗯、这个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1: 对
2: 的，
0: 多
2: 优惠啊。
0: 行、
2: 嗯、
0: 那你们也都是心脏的问题、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嗯，对，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辅酶 Q 十
0: 啊。
2: 我吧是每天什么呢都感觉到这个心窝子这个闷疼闷疼的、
0: 啊、
2: 然后气吧、
0: 啊、
2: 总就感觉不够用，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后半夜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觉得是像谁掐我脖子一样，就上不来气儿、
0: 哦、
2: 可难受了、
0: 哦、
2: 嗯，然后吧、
0: 嗯、
2: 那个总跟那脚没根似的穿铅似的沉、
0: 嗯、
2: 啊，也挪不动步、
0: 嗯、
2: 老师你说我吃这个受行
0: 啊？可以，你这是正对症的。我刚才在想哈，我说像你这样症状的心肌缺血是很明显的，你肯定是有那个动脉硬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你那啥吧，你拿那个辅酶 Q 十，你配着三七去吃，然后你应该是在十天左右你的心脏就能明显的有感觉，但这段时间你得记着点，就是别生气别太累着、
2: 嗯、
0: 啊，完妈妈缓和一下就好了、
2: 嗯、
0: 好不好？
2: 行，
0: 哎哎哎、
2: 嗯、
0: 行，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吧、嗯、您邻居那个留他的名字，你要不知道就赶紧问一下啊。
1: 好吧，
2: 行行行，他在我边上。
0: 哎，好好
1: 好好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特别特别忙，因为不断在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在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留准了，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电话，两个人的姓名，两个地址，大家听准了哈。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丁老师好。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赵丁老师。哎，
0: 嗯，
3: 我也要那个两组十二盒的那个辅酶 Q 十，赵丁老师，你快帮我记着吧。
0: 两组十二盒的，你也是举家一起订的是吗？
3: 太对了，赵丁老师。
0: 太对了。
3: 哎呀，
0: 我这些天接到的全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3: 对呀、
0: 啊。
3: 我现在吧。正在采用着您和那个任老给的方子呢。
0: 啊啊啊！
3: 就是那个丹参煮鸡蛋。
0: 啊啊啊！
3: 哎，
0: 丹参煮鸡蛋。
3: 哎，还用那个丹参泡水。
0: 啊啊啊！
3: 哎，
0: 怎么样？
3: 现在吧，哎呀，脑袋不迷糊了啊。
0: 嗯。
3: 人吧，现在是，哎呀，精神头足多了，也有劲儿了。
0: 是不是？你看，就一个丹参泡水，它就管用。其实方子哈，真是这样。对症了的话，你就再小的方子它都起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哪怕我说你就是身上没有力气睡不好觉的，就是晚上听那个心脏咚咚咚这么来回动的呢哈，你吃辅酶 Q 十，就是这个 41.6 的这个含量的，我感觉啊有一个礼拜你自己见好就挺好。
3: 哎呀，我这不就是哎呀，就听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吗？
0: 啊啊啊！
3: 哎，我就合计吧，就哎呀，跟老伴儿一人订一组。
0: 啊啊啊！
3: 他吧，这心脏我看挺严重。
0: 啊。
3: 哎，就是一点大声都听不了啊。
0: 是不是啊？有点声吓够呛是吧？
3: 哎呀，可不咋的，咱就楼下孩子玩喊的大点声啥的，他这心就不得劲了。
0: 啊，对，他嫌闹心。我告诉你，心肌缺血的人就是这样。
3: 闹心。
0: 哎。
3: 就是逢年过节哈，都不敢往人堆里凑合。
0: 啊。
3: 哎，我吧比他还轻点，我没那么严重。
0: 嗯。
3: 但是呢，这心脏吧也不怎么好。
0: 啊啊。
3: 哎，我就合计吧，就是给他多吃点，完我也进个官儿、
0: 啊，
3: 我也进个官。
0: 啊啊！哎，那你这么想也是对的，也行，也行。我就说哈，我说这亏了是有限量了，一个人六盒。我说要不限量，一个人能订60盒，你信不？
3: 那不咋的，那肯定得多订点啊，这玩意儿。
0: 反正价格还行，含量也是够的。你看到上面药盒上都写着它的含量的，这都是国批的，这玩意儿没有假。啊，
3: 对对对，他也、
0: 哎、
3: 要不也相信您，赵宁老师。
0: 啊，谢谢谢谢。
3: 你就给我记上。
0: 啊，好好。
3: 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嗯、
3: 好，谢谢你啊。
1: 哎，好的，哎，溜风嘎巴脆哈、啊，特别简洁利索，直接把我要的辅酶 Q 十给我订到家就完事了哈。其实辅酶 Q 十很多老年朋友都吃过，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完之后好像没啥感觉哈。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的时候太低了，所以呢，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是高达 41.6， 不是你吃的十多，不是吃的二十多，它的含量是 41.6， 您吃完之后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这才是真正的给心脏添动力加油的东西。场外的订购专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

0: 要十几万，你看，
1: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0: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道明老师好。
7: 哎，你好。
6: 哎，道明老师啊，我这个辅酶透视我第一天就买了
7: 啊，
6: 我
7: 就咱这个呀，是41.6的这个，你收到了？
6: 喂，
7: 啊，
6: 哎，我说我以为掉线了呢，我说我收到了
7: 啊啊。
6: 我这回呢，我想帮别人订两组12盒的
7: 啊，
6: 就你们那个辅酶透视，我这一看呢，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我以前嘛，在别的地方也没少买。但都从来没买过含量这么高的，
7: 嗯嗯，
6: 就我这一看，这上面写着41.6克呢，啊，对吗？
7: 对，
6: 那还有什么活菌技术啥的，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记住吸收率高就行了。
7: 啊，对对对对，
6: 是不是张林老师对心脏好呗？
7: 我跟你说，含量高意味着什么哈？意味着你比如说平常你吃辅酶 Q 十18左右的含量，你得吃3个月以上或者半年以上才会见效。但是你41.6的，你就想它可能1个月到2个月，它就能达到你过去吃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效果。含量高的肯定是有益的，你知道不？哎，所以我觉得79块钱哈，但凡是有什么三高打底儿的，为了保护心脏也好，你保健也好，还是治疗心脏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也好，我觉得这都缺不了的东西。
6: 啊，对，你这一说不就是吗？我也合计你们那个肯定好，因为你说。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怕吸收不好，
7: 对，
6: 你说再吸收这么高，你说咋的，咱多吸收点试点呗，我就这么合计的
7: 啊。对对对，过去那种烟叶提取的那个技术吧，确实反正吸收度受到影响，但也能达到40左右，那你这种的话它能达到99左右，就是完全都被人体吸收，所以你吃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
6: 是啊，这不我不、哎、我那份不收到了吗，把我就吃上了
7: 啊，
6: 而且真的感觉身体老有劲了，张老师，就
7: 得两天呢。
6: 对，那真是，这
7: 是吗？
6: 感觉比以前舒服了，这你看我说话声都大了。
7: 哎呀，昨天有个同志说，我说你的心理作用，你是太高兴了。他说不是，那我还能自己骗自己吗？我真感觉舒服了。
6: 真是那样的，就可得劲了。
7: 嗯，
6: 完我这不出去遛弯儿，在邻居一看，完说也要买，所以今天我就寻思给他俩两口也订两组。
7: 啊，行。那你就把他留他俩的信息吧，
6: 行，
7: 给谁定的就留谁的信息，避免到导播那儿过不去啊。
5: 好吧，
7: 哎，
5: 好嘞，
6: 好，那我就那啥定上了就行。
5: 哎，再见，
6: 谢谢张静老师。
7: 哎，
5: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心脏不好，它的症状特别多，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呐、啊，等等。哎呀，有的朋友说，哎呀，我都不敢去热闹，热闹不行，我受不了，心脏受不了。人的情感是需要热闹的，但是你的心脏受不了，所以特别受限。那这款哈，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 41.6。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最高的一个标杆，您去找的话未必能找到这么高的含量。另外它的价格也是大家纷纷去抢购的原因，那就是市场销售价是499啊，将近500块钱，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的时间，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赵明老师好。
7: 嗯，
8: 我这，哎呀，我这就打了好多个电话呀，这可是打进来了。我要3组啊，我要18盒。我那个老伴女儿的。
7: 啊，
8: 真是真的，我不是我夸张啊，我现在都紧张啊。我这真是打不进来，给我气够呛啊！你知道不，张明老师，我邻居号就订上了。
7: 那你更不应该生气了。他订上了以后回家一看，41.6也好，价钱也好，一点错没有啊。你只要坚持打就可以了。就咱们这儿的，的确就是每次活动都这样。
8: 哎呀，
7: 你不都已经那个啥了吗？打进来了吗？对不？
8: 哎呀，我说啥呢？他不是收到了吗？
7: 啊，对。
8: 完了和我说可以匀我点儿
7: 啊，
8: 我还合计那感情好啊。
7: 啊。

0: 有一盒是一盒呀，总理定不上啊，强吧？但气人就在这儿了。他说允我行，但是一盒得89，得加10块钱。
1: 啊，加10块钱
0: 啊！你这是当时我教科说的，可真的可没直接说不要。我就和他说我再打试试吧呢。哎呀，真的，我就是说这个事儿，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也打进来了。你这个辅酶 Q 十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我和我老伴儿这就是两个药罐子。我有心绞痛，老伴儿吧有冠心病。这可是遇到了好东西，适合我们呢。你说这79吧。就是吃您说的那些对心脏好的东西，嗯，也是吃不了多少啊。这昨天我女儿还给我打电话说呢，她也是心脏不舒服了。这就合计我这不寻思给她也买点儿呗。她就是带孩子，天天熬夜，睡不好觉。
1: 对，最耗心血的时候。
0: 然后还要给孩子吧，哎呀，真的。这是要的晚
1: 啊，
0: 你说的对，他这也是过35了吧？他要孩子当时要的晚嘛，这不都是35岁？你说他不也是遭罪的事儿？光吃东西，补这个辅酶 Q 十是根本的，你就我就合计啊，给他也定上吧。
1: 所以你就这么得给姑娘带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行。
0: 这咱三口人就寻思多买点儿。
1: 他哺乳期的话不行，不能吃啊。过了哺乳期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要喂奶的话，那可不能随便吃东西，听吗？但你要给他留着是可以的，好吗？
0: 我就是准备给他留着的。
1: 可以，那可以的。那你就那啥吧，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您的信息都留好就行了。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明老师，我这终于买上了，
1: 这回不用加价了。
0: 这个真是要的，还得多花10块钱。
1: 好，那去吧。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不差钱，差事儿哈。这个加10块钱，别说加10块钱，加5块钱我也不要。不蒸馒头争口气哈。但是好在呢，我们说打进电话了。但不管怎样，我就觉得说，哪怕加10块钱，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价正常出厂价是499，那加10块钱，咱们现在是给到大家79，就89块钱，大家也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是这个便宜呢，不能一直有，那就不叫便宜了。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时间我们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库存就清空了，不会再有了，再买的话可能就得几百块钱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赵宁老师好。
8: 你好。
7: 哎，小梁好啊。
2: 哎，叔叔你好啊，这位朋友。哎，
7: 还好啊，让我赶上了。
8: 赶上了。
7: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大好人呐。我姐姐吧，没少在您这块儿用这些东西。我也看到她好了。这不我也想好嘛，我才来的。就是啊，你能不能通融啊？让我先试试。这不
8: 怎么试
7: 啊？这不我没啥钱嘛。再说了，我不得先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用吗？
8: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7: 我就是说哈、 我买少了吧，我又怕买不着。

0: 我想用两组12盒，能不能给我留着，先发一组让我试试看。
1: 我没太弄明白，您是说要订两组？订两组完怎么的？
0: 订12盒。
1: 订12盒的不两组吗？
0: 我先用一组。给我留着，再留一组，让我先看看。
1: 我懂你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我要预定两组，但是有一组你先发给我，另外一组我先不拿走。要是好使呢，我再把另外一组再拿走，是那意思不？
0: 对。
1: 那你这个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2: 头一回。
1: 对，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那个患者。你要那啥，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哈，那你就定一组，而且一个人咱们只能定一组，没有例外。这跟有没有钱、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关系，知道不？你就先定一组吧，行吗？
0: 大成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你们这些东西好啊，我知道。别的地方的部门就知道，可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我不合计自己用不了那么多。那这样吧，那你就给我寄两组吧。
1: 寄不了，一个人就一组，老先生。这个没有商量，一个人只能订一组。
2: 对。
0: 我订两组还不行。
1: 你一个人订两组肯定是不行的。我要是这个，我要是放开了的话，那一个人得有订20组的，你信不？
0: 我寻思吧，我这有时候吧，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我寻思给他订一组。
1: 那你就以他的名义可以再订一组，但你一个人订两组是肯定不行的。
2: 好不？
0: 那就这样吧，我订一组，我给我以我儿媳妇的名义吧，再订一组。
2: 行，没问题。
1: 那可以，那可以。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要不到那信息没法录入啊，你把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就行，他要问你啥你就答啥就行啊。
0: 好嘞，
1: 再见。
2: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我相信咱们场外老师估计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哈。对于我们不变的规则，大家也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剩下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最终只能是每个人拿6盒，一盒79块钱。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大真老师好，小梁好。
2: 哎，你好，阿姨，欢迎你啊。
3: 老师啊，我要订一组6盒的。
1: 订6盒的。
3: 对，对呀、你看，咱都是没啥大本事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拿命挣钱，现在这身体落了一身的毛病。尤其这心脏，其实都不怎么好。
1: 这
3: 3天2头的往医院跑，儿女倒是孝顺，你说他们啊，就出钱又出力的。所以你说我老两口我心疼这钱呢。
1: 老往医院跑，那花销是比较大的。
3: 是啊。这可是又盼到你搞这个辅酶 Q 十的活动了。你说这才79一盒，还对心脏好的东西啊。哎呀，是能让我们以后不去医院的好东西，对吧？
1: 能减少。
3: 是啊，
1: 你只要是想预防心脏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治治愈。在35岁之后，我们都需要去重视起来。35吧，是人体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我那阵儿过了35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精力什么的哈，状态什么的，也都不如20几岁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真的是往下走了，你知道不？所以那个就是你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你要是缺少了东西，它那个老本消耗没了之后吧，你50岁左右的时候，心脏病都得出来，心肌缺血、睡不着觉都出来。你要提前去补充的话哈，就减少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所以这对大家无形当中也是省钱呐，对吗？你别看现在花79，那个到时候这79块钱就能给你省7900块钱的事儿，你信不信？你到医院你折腾一圈，你住一圈院，你看你花多钱？
3: 哎呀，不少花钱，
1: 是不是？反正想明白了，也就不差那79了。那没想明白，等以后吃亏的，那就不是79的问题了。
3: 可不，现在没什么求得了，就希望这身体啊别有大毛病。好好活着，
1: 对，
3: 赵明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其实没少给我们整好东西。我首先先谢谢你啊，
1: 您客气了，客气了。
3: 但得还麻烦你啊，这回一定要给我算上啊，我要一组6盒的啊。

0: 问题，没问题。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尽快让他给您留下。现在真没剩多少了啊。
1: 嗯嗯，行。
2: 好吧，
1: 那
2: 好嘞，咱就不再多聊了哈。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咱们这款给大家找到的辅酶 Q 十是在今天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最后的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最后大家订购的时间，十来分钟了，掌握好。如果说您电话实在没打进来，或者打进电话的时候咱们的已经确实库存没有了，那再想买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您真的要花原价了，一点优惠是不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

0: 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咱们辅酶 Q 十大型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这里呢，咱们要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些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给心脏添动力。我们的抢订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这个高含量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所以呢，现在呢数量已经有限了，刚才也说到了，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实行的就是每人限购，因为它太便宜了，不能多买，每个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就是六盒。那么划算实惠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呢，如果今天打开收音机听到咱们的节目，想把高品质低价位的辅酶 Q 十带回家，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补养补养，给自己的心脏好好的加把劲儿，抓紧时间订购哈。那么任老呢，现在目前来说今天还没有回到直播间，那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咱们的主心骨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那活动哈，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
1: 对。
2: 啊，完了，现在剩的那点库存哈，我估计着，可能也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啊，所以这一次哈，想要那个辅酶 Q 十的同志吧，大家就是相互商量一下，我认为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比较好。
1: 对了，这个咱们赵宁老师其实这么多年哈，我对赵宁老师了解，他属于什么呢，就是他办事在先，说话在后。就是你看每次咱们这个这么多年哈，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张老师都是在暗自下功夫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正当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抢定的时候，其实赵宁老师不会劝大家太多了，因为他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觉得张老师挺佛系的哈，他很相信缘分，抢到就抢到，抢不到，我记得老师经常说那句话，可能缘分还没到吧，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目前团购的辅酶 Q 十数量呢，真的已经非常少了哈，库存见底了，活动已经到了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大家抓紧时间。到了这个年纪，甭管是我赵宁老师、任老，咱们说老中青三代哈，都需要给心脏添动力。那这一次活动价格呢是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六盒，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优惠前所未有，不多说了哈，绝对是给大家心脏添动力。你平时想买，你舍不得，知道它对心脏好，你没有钱买，现在有机会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太重要了。
2: 对，它对人体来讲吧，它是一种属于必须的一种营养的物质。虽然我们人体吧本身它是可以自行产生的这种营养素，它是有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就你现在吧还将巴能有点儿，我到我这个年龄几乎就咱别说变成负数啊，也差不多少了，就只剩消耗了。所以身体呢就会一天比一天就容易劳累呀、乏力呀、上楼呼哧带喘的呀，觉得精神头不够啊，其实这个都跟心肌供血是有关系的。
1: 都是这么连带一点点促成的。
2: 就是其实从你这个年龄啊，从你开始

0: 始我们就觉得应该靠这个外源性的去有目的的去补充一些身体不可复制的元素，
1: 已经应该
0: 这辅酶 Q 十
1: 着手准备这个辅酶 Q
0: 十的补充了，对，你应
1: 该要补
0: 了，就是你缺的少你不觉得怎么样、哦、你只是就是可能连续工作了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有点疲劳，但你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就不行了、
1: 嗯、
0: 我要有一天熬夜第二天我就得要花时间去整理一下，
1: 你受不了就这个
0: 感觉，或者我必须得睡个午觉，要不然会调整不过来。那你要真的到我师傅那个年龄的话，他就不只是说你调整过来不过来的问题了，他是会形成疾病的。
1: 但是老爷子我不担心、哦、因为、
0: 啊、他没有，
1: 因为老爷子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他从来没停过，他好像十年前我记得您讲过、
0: 啊、
1: 十年前他开始已经开始补充辅酶 Q 十，
0: 他不是十年前，
1: 嗯，
0: 他是六十来岁那年开始补充、
1: 哎呀妈呀，
0: 因为之前没有那个辅酶 Q 十之说，
1: 嗯，
0: 那个时代不行，
1: 嗯，
0: 后来有了的时候，完事报送来的时候，我师傅也跟着去检测的嘛，
1: 嗯，
0: 这个东西啊，确实就是有很多的报告出来，这个东西有益。他是6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的。
1: 你看老爷子，人家有一次咱们这儿电梯停了，人家爬楼上来的。
0: 啊，
1: 你看老爷子进屋之后，
0: 他体格没有问题。
1: 你看人家状态
0: 啊，
1: 你瞅我那状态，喝是带喘的。
0: 那就别提了，
1: 对吧？这个我能感觉
0: 通身是汗，告诉我这腿都软了，
1: 突突了，我都
0: 被我师傅给笑坏了。
1: 哎呀，比不了，真比不了。
0: 对，因为我师傅属于到什么时候就办什么事儿、
1: 嗯，
0: 就这个年龄该怎么样的咱们就怎么样。
1: 嗯、
0: 我师傅老讲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是你别逞能，逞能没有用，
1: 嗯、
0: 人得服老。那你老了就要适当的去给身体补充所需要的东西。Q 十这个东西也真是、
1: 嗯，
0: 你要光靠食物去补充的话，一是来不及。
1: 嗯，
0: 第二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1: 对，
0: 那你得从多大开始补？从你姑娘，就小梁她姑娘那个、
1: 哎、
0: 那个年纪开始补，
1: 这么大点就开始
0: 了，那食疗它不行，它慢嘛，
1: 对 对
0: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种坚持。
1: 嗯，
0: 但是当有这种辅酶 Q 十的问题存在的时候，连我师傅都是比较认可的、
1: 嗯、
0: 就是它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
1: 嗯、
0: 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能力，
1: 对，
0: 所以它能为我们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保养的这个作用。
1: 对，没错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一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很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买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并不是因为效果不好，是因为它这个专柜价格太贵了，基本都是几百块钱一盒，就那么大点一盒，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费确实有点高了。那这次咱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全力争取到的全新升级版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高含量不是我在这儿说广告口号，你拿到盒之后你看一看那个含量，你到药房看一看那个含量到底差距有多少，真正对没法比哈。所以呢，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那所以呢，这里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过去了将近10来分钟的时间，活动告诉大家今天随即可能结束，只要导播跟我们说活动没有了，我们立即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不要再订购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已经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咱们如果落下帷幕之后，辅酶 Q 十就会恢复到市场的正常销售价格，几百块钱一盒。所以呢，现在打电话，如果打得通，如果活动还有，您呢是来得及的。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趁着活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哈，一定要把六盒辅酶 Q 十直接拿到手，您吃吧，心脏确实有救了。可能您一个犹豫的瞬间，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低廉的价格，真就跟您错过了。到时候您找我，找赵宁老师，您说我听你节目8年了，我听你节目10年了，没用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厂家，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哎，对，我们没这能力啊，我们能力现在有，过去就没有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

0: 反正我觉得这回这个价格哈，咱们没得挑人家，人家别管是人家是那个什么叫被我们逼着走啊，还是说他真的有点不太相信我们节目的这个影响能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些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等到活动结束了，你要再想用79块钱的价格去买这种就是全新属于升级版的这种辅酶 Q 十的话，那就不可能了。我们这回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 十吧，它其实真的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
1: 嗯，
0: 少见到哪儿？不是说这个名字少见，而是它每百克当中含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很少见的。
2: 这是一个判断辅酶 Q 十高含量低含量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了，
0: 就是品质的好。
2: 你拿到盒就能看见
0: 啊！对对对，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这个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2: 哎，
0: 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他们家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么高，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就是活菌发酵法。
2: 哎，这个咱们讲过，挺专业的啊。嗯，
0: 它是搁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因为正常的可能都培养皿。去做的，但是它是在动物内脏当中进行发酵培养的，
2: 感觉听起来更加难度。
0: 培养完了然后再提取，你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 Q 十嘛，它不仅仅是一个纯度高的问题，而且它是具备一种最重要的我们身体也是最需要的一种生物活性能力的，所以它在这里头培养起来的东西就好像在我们自身去繁殖的东西一样，这样我们的人体吸收能力就比较高。我不敢说能吸收100%啊，但是99%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2: 哎，这个就保证咱们吃完之后你的心脏是有劲儿了，你会有感觉的，
0: 你
2: 真舒坦了，
0: 对，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很强大。
2: 对对
0: 啊，而且你只要心脏有活力了，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有精力，很有劲儿，就使不完的这种感觉。
2: 哎呀，太对了。就是我这两天有什么感触哈，就是老二吧，这个不还很小吗，这两天发烧了你知道吧。
0: 哎呦，
2: 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他在没发烧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啥事没有的时候
0: 啊，
2: 哎呦，我说怎么这么累呀，我说这哎，干完这个干那样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怎么这么累呀。但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您别生病，我怎么累我都没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是不是，是不是张老师，就是你身体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啥事都不是事儿。
0: 对，
2: 所以有个好的身板真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已经收到辅酶 Q 十了，用上了，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以前我觉得这日子活一天怎么那么回事儿吧，反正我不能咽气儿，我就得活着，对吧？但是心脏好了，人的整个状态，像刚老师说到的，你心脏好了，你整个
0: 湘西的一个姓高的老大姐哈，完了给我们打电话，就说那个 Q 十嘛，就讲那个 Q 十对她来讲，她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
1: 嗯，
0: 这个大姐吧，她就是父母身体吧，反正那样，你要说坏也坏不到哪去，反正就是总是那个样子。
2: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0: 哎，对，就总是病病殃殃的。她老公公属于啥的那种呢？长期住院的那个人，他和他爱人不就得去换班去照顾吗？完了还有啥呢？家里还有俩孩子上学，完了一天上课呀，完了在做饭呢。哎呀妈呀，给这个高大姐忙活的哈，就是非常的辛苦。
2: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状态，
0: 真的是就是脚都打后脑勺了，就那种都飞起来的那种状态了。
2: 对对对，
0: 他每天压力是很大的，说实话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因为你跟别人提那有啥用啊？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2: 谁让你生？
0: 他就一直就这么
2: 挺着，谁让你生了？生了就得养。你跟谁提没有用，这事
0: 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不？
2: 其实你的选择。
0: 他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身上的精力没有之前好了
2: 啊，精力。
0: 有的时候做饭哈，做完了饭搁那炖一会儿，说搁凳子上坐一会儿，完就能眯乎着，
2: 哎
0: 呦，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突然间惊醒，
2: 累到
0: 他就一点状态都没有。后来那个高大姐，她有的时候在那个病房里面照顾她老公公嘛，没有闲着起，她怕自己困，完她就弄个小收音机，贴到耳朵上这地方，完就先听个音乐呀，听听节目啊哈，完你就别让自己困，别睡着了，完就这么撑着。后来听着我们节目上次的活动买了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2: 哦，
0: 用完了之后吧真挺好的。因为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么忙活自己没倒下，然后一点点的就觉得挺有精神头的，
2: 就觉得我这两天怎么
0: 哎
2: 精力这么足呢，我怎么感觉累了呢？
0: 他不会说的那种，我到哪儿就打瞌睡的那种，就不会坐个车，就是拿一个饭盒给他老公熬的汤嘛，饭盒就搁车上，有的时候就能睡着。

0: 的是坐卧站了。
1: 哎呦，
0: 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精力特别好，就觉得他这个体力一天比一天利索。完了，我就那天我就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妈哈，我说最好你们两个都一起买
1: 啊。
0: 你说老太太吧，体格还可以，咱说那你着急上火，在家年龄大了，他也一样，他不也是？
1: 我们得扶老，
0: 也是不行，
1: 你
0: 知道吗？
1: 太对了，
0: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妈吧，体质也那个样子，因为她也是那样吧，有的时候搁家休息也休不好，有时候让他上医院照顾吧，还担心他别累倒了，那不就体质不行吗？我说给你家老太太也补上吧，也没多钱的玩意儿，他都没有我劝，他自己就开始整。完了那个辅酶 Q 十他俩就开始用，你想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这就相当于啥，你得吃10斤牛肉，还得吃50杯菠菜汁儿，你还得吃120罐的沙丁鱼，
1: 对，
0: 你才能够吸收到刚才我说这个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
1: 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几个食材哈，
0: 哎，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沙丁鱼，咱们之前讲过那个沙丁鱼，后来我查资料查过，就沙丁鱼当中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哈，确实要高于很多食材。
0: 对，
1: 但是即便如此，你得多吃，批量的吃，你才能达到这个所要的辅酶 Q 十。正常人咋能这么吃，对不对？所以咱们如果不说的话，不对比的话，不了解，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真没想到，咱们谁也没法吃这么多牛肉，喝这么多的菠菜汁儿。
0: 那你啥人能吃那么多？
1: 你补充辅酶 Q 十，那不都吃吐了？那不正常了哈。那这一次我们说，这次团购，我们说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补充找专业的制剂。那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一小粒儿。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吃起来不遭罪，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把缺失的辅酶 Q 十，身体、心脏期待已久的辅酶 Q 十，赶紧的补回来。而且价格呢，咱不用多说了，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咱们有个限购哈，每人的是限购6瓶，多了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数量不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辅酶 Q 十，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事儿了。
0: 嗯，就是你说的是很对的，就从价钱上、含量上、效果上和它的技术上，你都是无以挑剔的。
1: 对，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是不多见，这个确实不多见。
0: 对，所以那高大姐她吃完肯定管用。你看她这回去吃那个辅酶 Q 十，她感受就会更大了。因为她自己就说了，她就觉得我每两天我的身体就觉得很轻松了。这样她照顾一家人来回跑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吃力了。
1: 哎呦，
0: 你知道吧？
1: 太对了。
0: 哎，
1: 所以呢，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咱别光听着这个高阿姨，人家乐呵了，一家乐呵了，心脏乐呵了，都舒服了，对不对？要告诉大家泼盆冷水吧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呢，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做到这个团拼的辅酶 Q 十已经是所剩不多了。节目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抢购的机会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那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不要犹豫，最后的机会千万把握住，把这个高含量低价格的辅酶 Q 十赶紧抢到手，给心脏添动力，给心脏加把油，最好的机会您能够够得着。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那这个机会呢也特别难得，而且数量，我告诉各位还得重复强调，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几十分钟时间，能不能坚持到节目结束之后，现在不好说。所以呢，再犹豫这个事儿跟您错过了，再找我们，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的团拼热线此时此刻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报名吧！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

0: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这个时间特别紧了，
2: 对呀、啊，现在
1: 一分一秒过去
2: 了啊、就是我就希望吧，有心脏问题的，咱先别提保健的这一块哈，因为你还有时间可用。就是你一旦是已经出现心脏问题的，已经有症状的这些同志，我认为这钱花的还是值的。
1: 哎呦，别再合计喽、啊，给心脏好好用了人家这么多年了，给心脏好好保养保养吧。
2: 对，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但有一类人群是我特意要跟大家提醒的。
1: 哪类人群呢？
2: 就是可能会因为工作黑白颠倒的人。
1: 哦，特别
2: 辛苦的这部分
1: 的
2: 人，我觉得大家应该提前的做好准备。
1: 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2: 啊？对对对，
1: 不该睡觉的时候都睡觉。就这部分人啊，大家对号入座。
2: 黑白颠倒的人吧、啊，因为这样的人很辛苦。他未来可能承受身体的就是亏空就会比较大。你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姓刘的老大哥，是河北的老大哥，唠嗑、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是干啥的呀？他说我是开货车的。我说哟，开货车很累吧？他说哎呀，竟是晚上开，因为白天货车不进行嘛，哪都不让走。他说只能是半夜开始开。
1: 对对对对。
2: 很辛苦啊，大家知道啊，就是一到晚上。人正常人的是要睡觉的，
1: 而且很危险，
2: 他总也不能睡，然后总得是晚上开始开车。你时间长了该休息不休息，你违反自然规律了，那在心脏就开始首先就不舒服了。
1: 心脏其实是最先能够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2: 对，晚上睡觉是养心的过程，你不养他就加班，你说白天他也加班，晚上他也加班，心脏第一个受累。后来那老刘大哥也是，他那个晚上睡不着觉，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的频率不也给大家播吗？
1: 啊，对 对, 对。
2: 然后对他就听着了我们、
1: 开那个大车听我们节目，这个、
2: 啊、要不
1: 多少能保证一下这个、行驶安全。
2: 对对对，他说听我们节目吧，他觉得就是、就挺顺耳的，咱别说好坏 啊，就挺顺耳的，完就一直听吗？后来我们就讲那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我说心脏不舒服的人，首先精力不够，他身上没有劲儿，总觉得累，就总想着能躺着不坐着的那种啊。晚上有的就心烦，睡不着觉。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说对了好几样啊！既然我要是说对了的话，我说你呀、不用吃点什么药，你就整点辅酶 Q 十一吃，他就缺这个东西了。
1: 其实非常明显，
2: 就完事儿。完他就一直在用那个辅酶 Q 十，就调养自己的身体。吃了多长时间啊？吃了两三年的时间。”因为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团购当中，它不是随时存在的，得一隔老长时间了。所以他就开始自己买。你知道他吃那辅酶 Q 十，他花了多少钱？
1: 花多少？哎呦妈呀，这个
2: 得，咱别说能花了几万块钱，但上万块钱，万八的是有的吧？
1: 得有，如果能长期坚持吃的话，
2: 对对
1: 辅酶 Q 十，你咱先别说含量高与低。
2: 对，
1: 只要叫辅酶 Q 十，
2: 你要是在药房买呢，那肯定是这个价，肯定万八的是有的。
1: 万八要，
2: 但是吧，人家老刘大哥也这么说呢，他说我呀，确实也是感觉到比以前精神头要好了一些，就状态要好了一些，
1: 好了很多。
2: 后来听咱们节目，哎妈，总算赶上了啊，辅酶 Q 十的那个团购，完了
1: 大便宜了，
2: 老爸打电话，他说你那个听广播没？你订没订那辅酶 Q 十？老爸说我没有啊，他就告诉你别订了，我订。人用他老伴儿的名额和他的一共订了两组，因为老刘大哥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吃了这么些年 Q 十，我都没遇到像我们讲到的这样，就是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完了价格还不贵，那这回你想买到手，你咋算都咋合适，咋算咋便宜。关键是什么？就 Q 十的含量高吧，你吸收好，吸收好的话，你为心脏，咱就说你亡羊补牢，你是不是能多挽救几只羊的？
1: 还给咱们一些多一点的机会。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像刘大哥，我们说河北啊，我们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因为辅酶 Q 十通过我们这堂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骄傲的是什么？我们骄傲的并不是大家花了多便宜的钱你得到什么，其实我们更骄傲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份理念，让那些心脏不舒服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讲解，他知道啊，原来我的心脏缺辅酶 Q 十了，我得买辅酶 Q 十了。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普及一个健康的观念，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像刚才我们说到刘大哥哈，真的挺替这类朋友感到高兴，就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慢慢的调理舒服了，这是一件多么可喜可贺的事儿。尤其对于我们说刘大哥这样家里哈，怎么讲，这是属于顶梁柱啊，这个千万不能倒下的，所以对他来说，对整个家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2: 顶不顶也得不能倒下。
1: 对，不能倒。这话说实在哈。那么节目呢，现在咱们说已经接近快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争分夺秒给大家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

0: 给大家了。
1: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们这样的身份的哈，咱别说有没有名儿这个问题哈，最起码咱们一说拿出来东西，别人比不了。
0: 对，就是说
1: 那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0: 老百姓觉得好。如果说现在听节目里有什么教授，对吧？有这个专门医学教授，他听完这节目
1: 说，那谁敢
0: 说
1: 这不好？你拿出来一个比我高的，
0: 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对不对？你说哎，这档节目
1: 高含量哈，
0: 这档节目办实
1: 事，让我们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服用。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含量基本上就等于你一顿啊吃十斤牛肉、五十杯菠菜汁儿，再吃120罐沙丁鱼。
0: 沙丁鱼，哎，
1: 对
0: 了，对
1: 呀、啊，你想，就是对于那些心脏不好的，还有那个抵抗能力低的，还有刚才我说黑白颠倒的、睡不着觉的这些同志哈，还有就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身体经常会疲惫无力的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你不用去到处去讨论药去，有这些症状的，你把辅酶 Q 十你用上，你就会知道，其实身体就是缺一位元素的问题。
0: 哎，对了，
1: 知道不？
0: 哎，
1: 这样的话，你精力就会一点点的充沛起来。所以辅酶 Q 十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但是你缺这个东西，心脏就玩不转。
0: 哎，
1: 你看这玩意儿怎么
0: 让他吃饱饭？
1: 哎，
0: 身体有劲儿，心脏有劲儿。
1: 哎哎哎、所以，无论是你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冠心病啊，还是你从预防的角度去防范心脏病的发生，这个辅酶 Q 十，你长期的去补它，到岁数你就补啊。咱别说你35就开始补，35可能还没意识到以后心脏的问题呢。你从50岁开始补不晚，它会让你源源不断的为心脏去输送动力，你会越来越状态好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哈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可能从明天开始呢，咱们这一页翻过去了，辅酶 Q 十呢讲的不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拿出时间给大家普及辅酶 Q 十，然后呢不让大家说光看热闹，没有，我们也以最低廉的价格争取到了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来到你的身边。那我们讲的您听明白了，您去用，您去感受咱们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机会呢非常难得，已经是节目进行一多半的时间了，留给大家的订购时间已经不多了，进入到最后的几十分钟，所以呢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真得抓紧了。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呢是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赶紧拨打场外的订购专线，抓紧时间来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库存呢咱们导播一再示意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没订上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不要错过这么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抢订热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们给大家接听电话的时间了。我估计都在抢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咱们给大家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 十最后一天的时间。哎，这话说的不够严谨哈，应该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绝对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时间，最后的这点辅酶 Q 十一旦抢没之后，您再想买有没有，当然有，再买的话那就是将近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简单，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不？
1: 嗯，是的，你好。
0: 你好。
2: 哎，赵宁老师，刚才我听那个小梁说，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对。
1: 哎呦，可快了，现在都没剩多少了。
0: 哎，不说数量了，
2: 哦、
0: 吓着你们。
2: 哎呀，我都差点错过了，得亏今天听您节目了。
0: 啊、
1: 你头两天都没听啊？
2: 我这两天家有事儿，我就没听上呗。
1: 啊、那你要订多少？你赶快说。
0: 快吧。
2: 你赶紧给我报上啊！我要2组12盒， 两组。

0: 12盒？
1: 那
0: 嗯，你是自己一个人就是6盒？你是给你爱人订的呀？
2: 我和我邻居俩人一起。嗯
0: 啊啊，两家的。
2: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啊啊！因为现在组团的特别多，要不就是一家子。
1: 对。
0: 对对对对，可多了。
1: 啊，
0: 估计还是价格，这个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1: 对
2: 对。多优惠呀！
0: 行，那你们也都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
2: 嗯，对，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辅酶 Q 十
0: 啊。
2: 我吧是每天什么的都感觉到这个心窝子这个闷疼闷疼的，
0: 啊、
2: 然后气吧、
0: 啊、
2: 总就感觉不够用，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2: 到后半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是像谁掐我脖子一样，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2: 可难受了。然后吧，那个总跟那脚没根似的，钻铅似的沉，啊，
0: 嗯、
2: 也挪不动步。
0: 嗯、
2: 老师，你说我吃这个受行？
0: 啊，可以，你这是正对症的。我刚才在想哈，我说像你这样症状的心肌缺血是很明显的，你肯定是有那个动脉硬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你那啥吧，你拿那个辅酶 Q 十，你配着37去吃，然后你应该是在10天左右，你的心脏就能明显的有感觉。但这段时间你得记着点，就是别生气，别太累着、啊，完慢慢缓和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2: 行，
0: 行。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吧，您邻居那个留他的名字，你要不知道就赶紧问一下啊。
1: 好吧，
2: 行，他在我边上。
0: 好，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特别特别忙，因为不断在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在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留准了，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电话、两个人的姓名、两个地址，大家听准了哈。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丁老师好。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赵丁老师。哎，
0: 嗯，
3: 我也要那个2组12盒的那个辅酶 Q 十，赵丁老师，你快把我记上吧。
0: 2组12盒的，你也是举家一起订的是吗？
3: 太对了，赵丁老师。
0: 太对了。
3: 哎呦，
0: 我这些天接到的全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3: 对呀、
0: 啊。
3: 我现在吧。正在用着您和那个任老给的方子呢。就是那个丹参煮鸡蛋。
0: 丹参煮鸡蛋。
3: 还用那个丹参泡水。
0: 怎么样？
3: 现在吧，哎呀，脑袋不迷糊了啊。人吧，现在是，哎呀，精神头足多了，也有劲了。
0: 是不是？你看，就一个丹参泡水，它就管用。其实方子哈，真是这样，对症了的话，你就再小的方子它都起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哪怕我说你就是身上没有力气睡不好觉的，就是晚上听那个心脏咚咚咚这么来回动的呢哈，你吃辅酶 Q 十，就是这个 41.6 的这个含量的，我感觉啊有一个礼拜你自己见好就挺好。
3: 哎呀，我这不就是，哎呀，就听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嘛。我就合计吧，就哎呀，跟老伴儿一人订一组。他吧，这心脏我看挺严重。哎，就是一点大声都听不了啊。
0: 是不是
3: 啊？
0: 有点声吓够呛是吧？
3: 哎呀，可不咋的，咱就楼下孩子玩儿，喊的大点声啥的，他这心就不得劲儿了。
0: 啊，对，他嫌闹心。我告诉你，心肌缺血的人就是这样。
3: 闹心。
0: 哎，
3: 就是逢年过节哈，都不敢往人堆里凑合。哎，我吧比他还轻点，我没那么严重。
0: 嗯。
3: 但是呢，这心脏吧也不怎么好。哎，我就合计吧，就是给他多吃点，完我也进个官儿，多也进个官。
0: 哎，那你这么想也是对的，也行，也行。我就说哈，我说这亏了是有限量了，一个人6盒。我说要不限量，一个人能订60盒，你信不？
3: 那不咋的，那肯定得多订点啊，这玩意儿。
0: 反正价格还行，含量也是够的。你看那上面药盒上都写着它的含量的，这都是国批的，这玩意儿没有假。啊，
3: 对对对，他要不也相信您，赵宁老师。
0: 啊，谢谢。
3: 你就给我记上。
0: 啊，好。
3: 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谢谢。
1: 好嘞。
3: 好，谢谢你啊。
1: 好的，溜风嘎巴脆哈，特别简洁利索，直接把我要的辅酶 Q 十给我订到家就完事儿了哈。其实辅酶 Q 十很多老年朋友都吃过，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完之后好像没啥感觉哈。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的时候太低了，所以呢，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是高达 41.6， 不是你吃的十多，不是吃的20多，它的含量是 41.6， 您吃完之后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这才是真正的

0: 给心脏添动力加油的东西。场外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赵玲老师好。
8: 哎，你好。
7: 哎，赵玲老师啊，我这个辅酶抗实，我第一天就买了。
8: 啊，
7: 我
8: 就咱这个呀，是41.6的这个，你收着啦？
7: 喂。
8: 啊。
7: 哎，我以为掉线了呢，我说我收到了。
8: 啊。
7: 然后这回呢，我想帮别人订两组12盒的。
8: 啊。
7: 就你们那个辅酶抗实，我这一看呢，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我以前吧，在别的地方也没少买。但都从来没买过含量这么高的，
8: 嗯
7: 就我这一看，这上面写的41.6克呢，啊
8: 对
7: 吗？啊，那还有什么活菌技术啥的，反正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记住吸收率高就行了。
8: 啊，对对对对，
7: 好，是不是张林老师对心脏好呗？
8: 我跟你说，含量高意味着什么哈？意味着你比如说平常你吃辅酶 Q 十18左右的含量，你得吃3个月以上或者半年以上才会见效。但是你41.6的，你就想它可能1个月到2个月它就能达到你过去吃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效果，含量高的肯定是有益的，你知道不？哎，所以我觉得79块钱哈，但凡是有什么三高打底儿的，为了保护心脏也好，你保健也好，还是治疗心脏的心肌缺血冠心病也好，我觉得这都缺不了的东西。
7: 啊，对，你这一说不就是吗？我也合计你们那个肯定好，因为你说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怕吸收不好，
8: 对，
7: 你说这吸收这么高，你说咋的，咱多吸收点试点呗，我就这么合计的。
8: 啊，对对对，过去那种烟叶提取的那个技术吧，确实反正吸收度受到影响，但也能达到40左右，那你这种的话它能达到99左右，就是完全都被人体吸收，所以你吃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
7: 是啊，这不我不、哎、我那份不收到了吗，把我就吃上了。
8: 啊，
7: 哎，这真的感觉身体老有劲了，赵玲老师，就
8: 这两天
7: 呢，对，那真是，这
8: 是吗？
7: 感觉比以前舒服了，这你看我说声都大了。
8: 哎呀，昨天有个同志说，我说你的心理作用，你是太高兴了。他说不是，对，我还能自己骗自己吗？我真感觉舒服了。
7: 真是这样的，这可得劲了。
8: 嗯、
7: 完我这不出去遛弯儿，在邻居一看，完说也要买，所以今天我就寻思给他俩两口也订两组。
8: 啊，行。那你就把他留他俩的信息吧，
7: 行，
8: 给谁定的就留谁的信息，避免到导播那儿过不去啊。
0: 好吧，
8: 哎，
0: 好嘞，
7: 好，那我就那啥定上了就行。
8: 哎，
0: 再见，
7: 谢谢张静老师。
8: 哎，
0: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心脏不好，它的症状特别多，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呐、啊，等等。哎呀，有的朋友说，哎呦，我都不敢去热闹，热闹不行，我受不了，心脏受不了。人的情感是需要热闹的，但是你的心脏受不了，所以特别受限。那这款哈，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1.6。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最高的一个标杆，您去找的话未必能找到这么高的含量。另外它的价格也是大家纷纷去抢购的原因，那就是市场销售价是499啊，将近500块钱，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的时间，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哎，赵明老师好。
8: 嗯，
9: 我这，哎呀，我这就打了好多个电话呀，这可是打进来了。我要3组啊，我要18盒。我那个老伴女儿的。
8: 啊。
9: 真是真的，我不是我夸张啊，我现在都紧张啊。我这真是打不进来，给我气够呛啊！你知道不，张明老师，我邻居哈就订上了。
8: 啊，那你更不应该生气了。他订上了以后回家一看，41.6也好，价钱也好，一点错没有啊。你只要坚持打就可以了，就咱们这。

0: 的，的确就是每次活动都这样。
1: 哎呀，
0: 你不都已经那个啥了吗？打进来了吗？对吧？
1: 哎呀，我说啥呢？他不是收到了吗？
0: 啊，对。
1: 完了和我说可以匀我点儿
0: 啊。
1: 我还合计那感情好 啊，
0: 啊，
1: 有一盒是一盒呀，总比并不上啊，强吧？
0: 啊，
1: 但气人就在这儿了。
0: 啊，
1: 他说匀我行，
0: 啊，
1: 但是一盒得89，得加10块钱。
0: 啊，加10块钱
1: 啊？
0: 这啊，
1: 这是当时我教科说的，可真的可没直接说不要。我就和他说我再打打试试吧呢。
0: 啊啊，
1: 哎呀，真的，我就是说这个事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
0: 啊，
1: 我也打进来了。
0: 啊，
1: 你这个辅酶 Q 十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我和我老伴儿这就是两个药罐子。
0: 啊，
1: 我有心绞痛，老伴儿吧有冠心病。
0: 啊，
1: 这可是遇到了好东西，适合我们呢。
0: 嗯，
1: 你说这79吧。就是吃您说的那些对心脏好的东西
0: 啊，
1: 也是吃不了多少啊。
0: 啊啊，
1: 这昨天我女儿还给我打电话说呢，她也是心脏不舒服了。
0: 哦，
1: 这就合计我这不寻思给她也买点儿呗。
0: 哦，
1: 她就是带孩子，
0: 啊，
1: 天天熬夜，
0: 啊，
1: 睡不好觉。
0: 啊，对， 对， 对，最耗心血的时候
1: 啊。
0: 啊，
1: 然后还要给孩子吧，哎呀真的这是要的晚
0: 啊，
1: 你说的对，他这也是过35了吧？他要孩子当时要的晚嘛，这不都是35岁？你说他不也是遭罪的事儿？
0: 哦哦哦，
1: 啊，光
0: 啥了？
1: 是光吃东西补这个辅酶 Q 十是根本的，你就我就合计啊，给他也定上吧。
0: 嗯啊，所以你就这么得给姑娘带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
1: 这咱三口人就寻思多买点儿
0: 啊。他哺乳期的话不行，不能吃啊，过了哺乳期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要喂奶的话那可不能随便吃东西，听吗？但你要给他留着是可以的。
1: 啊，
0: 好吗？
1: 我就是准备给他留着的。
0: 啊，可以，那可以的。那你就那啥吧，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您的信息都留好就行了啊。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宁老师，我这终于买上了。
2: 行，
0: 这回不用加价了。
1: 啊，这个是是要的，还得多花10块钱。
0: 好，那去吧。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不差钱，差事儿哈。这个加10块钱，别说加10块钱，加5块钱我也不要。不争馒头争口气哈。但是好在呢，我们说打进电话了。但不管怎样，我就觉得说，哪怕加10块钱，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价正常出厂价是499，那加10块钱，咱们现在是给到大家79，就89块钱，大家也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是这个便宜呢，不能一直有，一直有那就不叫便宜了。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时间，我们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库存就清空了，不会再有了，再买的话可能就得几百块钱了。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赵宁老师好。
0: 你好。
7: 哎，小梁好啊。
2: 哎，叔叔你好啊，这位朋友。哎，
7: 还好啊，让我赶上了。
0: 啊，赶上了。
7: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大好人呐。
0: 啊。
7: 嗯。我姐姐吧，没少在您这块用这些东西。
0: 啊啊啊！
7: 啊，我也看到她好了。
0: 啊
7: 啊，这不我也想好嘛，我才来的。
0: 啊啊啊！那
7: 就是啊，你能不能？

0: 通融啊，
1: 啊，
0: 让我先试试，啊，这不
1: 怎么试
0: 啊？这不我没啥钱嘛。再说了，我不得先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用吗？
1: 啊啊，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就是说哈，
1: 啊，
0: 我买少了吧，我又怕买不着。
1: 啊
0: 啊，我想用两组12盒，能不能给我留着？先发一组让我试试看。
1: 你是我没太弄明白，您是说要订两组？订两组完怎么的？
0: 订12盒。
1: 订12盒的不两组吗？
0: 啊，我先用一组。
1: 啊。
0: 给我留再留一组，让我先看看。
1: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我要预定两组，但是有一组你先发给我，另外一组我先不拿走。要是好使呢，我再把另外一组再拿走，是那意思不？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我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2: 头一回。
1: 对对，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那个患者。
2: 啊、
1: 你要那啥、哎，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哈，那你就订一组，而且一个人咱们只能订一组，没有例外。这跟有没有钱、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关系，知道不？你就先订一组吧，行吗？
0: 谢谢大明老师啊！
1: 嗯、
0: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你们这些东西好啊，我知道，别的地方的部门就知道，可没有你们这个含量高，我不合计自己用不了那么多
1: 啊。
0: 哎，那这样吧，那你就给我寄两组吧。
1: 寄不了，一个人就一组，老先生，这个没有商量，一个人只能订一组。
2: 对，
0: 我订两组还不行。
1: 你一个人订两组肯定是不行的。我要是这个，我要是放开了的话，那一个人得有订20组的，你信不？
0: 我寻思吧，我这有时候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我寻思给他订一组。
1: 啊，那你就以他的名义可以再订一组，但你一个人订两组是肯定不行的。
0: 啊，
2: 好不？
0: 那就这样吧，我订一组，我给我以我儿媳妇的名义吧，再订一组。
1: 啊
2: 啊，行，没问题。
1: 那可以，那可以。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啊，要不到那信息没法录入啊，你把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就行，他要问你啥你就答啥就行啊。
0: 哎，好
1: 嘞，好嘞，再见。
2: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我相信咱们，哎呀，场外老师估计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哈。对于我们不变的规则，大家也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剩下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最终只能是每个人拿6盒，一盒79块钱。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大真老师好，小梁好。
2: 哎，你好，阿姨，欢迎你啊。
3: 哎，
2: 啊，
3: 老师啊，我要订一组6盒的。
1: 啊，订
2: 一组
1: 6盒的。
2: 嗯，
3: 对对呀、啊，你看，咱都是、啊、没啥大本事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拿命挣钱，现在这身体落了一身的毛病。
1: 啊啊啊！
3: 尤其这心脏，其实都不怎么好。
1: 对对。
3: 这3天2头的往医院跑、
1: 啊，
3: 儿女倒是孝顺。你说他们
1: 啊，
3: 就出钱又出力的。所以你说我老两口我心疼个钱呢，嗯，
1: 老往医院跑那花销是比较大的。
3: 是啊，
1: 啊，
3: 这可是又盼到你搞这个辅酶 Q 十的活动了、
1: 啊、
3: 你说这才79一盒还对心脏好的东西啊，
1: 嗯、
3: 哎呀，是能让我们以后不去医院的好东西，对吧？
1: 能减少，能减少。
3: 是啊，
1: 你只要是想预防心脏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治是愈，在35岁之后，我们都需要去重视起来。35吧，是人体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我那阵儿过了35之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精力什么的哈，状态什么的，也都不如20几岁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真的
3: 是
1: 往下走了，你知道不？
3: 嗯嗯。
1: 所以那个就是你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你要是缺少了东西，它那个老本消耗没了之后吧，你50岁左右的时候心脏病都得出来，心肌缺血睡不着觉都出来，你要提前去补充的话哈，就减少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所以这对大家无形当中也是省钱呐、啊，对吗、
3: 嗯？
1: 你别看现在花79，那个到时候这79块钱就能给你省7900块钱的事儿，你信不信？你到医院你折腾一圈，你住一圈院，你看你花多钱？
3: 哎呀，不少花钱，
1: 是不是？
3: 嗯，
1: 哎，反正想明白啦，也就不差那79了。那没想明白，等以后吃亏的，那就不是79的问题了。
3: 可不，现在没什么求得了。

0: 就希望这身体啊别有大毛病，好好活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赵明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其实没少给我们整好东西。我首先先谢谢你啊。
1: 哎哎，您客气了，
0: 但得还麻烦你啊，这回一定要给我算上啊，我要一组六盒的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导播那里都留信息，尽快让他给您留下，现在真没剩多少了啊。
0: 嗯嗯，行。
2: 好吧，哎，那好嘞，哎，咱就不再多聊了哈。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咱们这款给大家找到的辅酶 Q 十是在今天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时间，最后的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最后大家订购的时间，十来分钟了，掌握好。如果说您电话实在没打进来，或者打进电话的时候咱们呢已经确实库存没有了，那再想买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您真的要花原价了，一点优惠是不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一等就是一年多，什么破手机啊，正听着上瘾呢，没电了。哎呀，我玩点什么好呢？我请勿将脑袋伸进栏杆。谁没事把脑袋往栏杆里伸干嘛呀？脑袋让门挤了呀。再说了，我伸他能把我怎么着？这个今天我就非伸不可。
4: 哎呦，
3: 这能把我怎么着啊？真是的。哎哎，怎么还回不来了？哎呦，
5: 南京真漂亮啊。你看看这大姐，南京的朋友们你们好啊。南京真是个好地方，你看这大厦，这大街，这大栅栏，这大脑袋，这是装饰品。

0: 频是吧？拍个照。
1: 大姐，
0: 你怎么还说话了呀？
1: 活着可不说话吗？
0: 你这是在练嘛功夫啊？
1: 练什么功夫啊？脑子呀，让门挤了。
0: 哦，你是想让我帮你吧？
1: 对，你帮我弄出来吧。
0: 行，没问题。等会儿啊。这大白天的啊，你一个大小伙子，脑袋在栅栏里被挤着了。
1: 啊，
0: 总得有个原因吧？为嘛呀？
1: 不为什么呀？
0: 对面有个女澡堂子。
1: 没有，哪有啊？你看看，不就一广场吗？几个老太太扭秧歌。
0: 哦，你等着看老太太走逛呢。你信不信？
1: 我干嘛那么没出息啊？
0: 也是哈，他这个岁数也不至于。你这个岁数因为嘛呢？因为嘛？你这个岁数是第三者插足的好年纪呀、啊。人家插足，你插脑袋，够有创意的呀。
1: 我没插足。
0: 你跟我说，你到底为嘛钻进去？
1: 我什么都不为，我就进来了。你把我弄了。
0: 我知道了，这里是现有的你后建的这个栅栏。
1: 我看似现有的你后有的神经病院。
0: 你嘛意思啊？我这是在救你呢，你嘛意思？
1: 你救我呀，倒是。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1: 啊啊！
0: 我救你啊！
1: 哎，
0: 那个拍一段视频留个证据。
1: 拍它干嘛？
0: 省得将来麻烦。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张丽华，今年38，虚岁39了，跟老公离婚一年多了，心情一直不老好。说来南京旅旅游吧，见见世面。今天我就见到一位脑袋被闷急了的先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决定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帮助他。首先我们应该科学的分析，我也不知道你卡了多长时间，应该渴了吧，先给你喂点水，补充一下水分。
1: 我不喝。
0: 你喝一下。
1: 喝吧。我刚才喝了好多了。
0: 是不是好受多了？
1: 不想喝水。
0: 第二步。再给你喂个香蕉。
1: 我不吃香蕉。
0: 你吃。
1: 你别逗猴了，你的。
0: 补充一下能量。
1: 不吃。我不吃。
0: 不错。哎呀妈呀，手机没电了。
1: 没电了就没电了吧，这跟救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手机没电了，我这个证据就没了，我这个证据没了，一会儿我把你救出来，我这么貌美如花的春青少女，你再对我起了歹心，到时候我想拿起电话拨个114报个警都不行啊。
1: 神经病。
0: 兄弟吧，大兄弟，你等我一分钟，我去充1块钱的电，马上回来我就救你。
1: 你
0: 等着啊，你等着我啊。
1: 哎，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0: 哎大姐，
2: 哎呀呀，南京这个城市就是好啊。呀，你看南京这个天。呀，你看南京这个楼房。哎呀，你看南京这个大铁门。咋还有个大丸子呢？这个丸子还是油炸的呢，够亮啊！我摸一下。
1: 对，
2: 妈呀，
1: 谁是丸子呀？这是脑袋。
2: 大哥，那是个活的。
1: 废话。
2: 哎呀，大哥，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1: 脑袋让门挤了。
2: 你搁这挤了，肯定有原因啊。啊，小样的，你看你个头型。大脑袋一个毛都不长，你肾不好吧？胳膊不能怎么亮啊，是不是啊？他跟你说，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地面有事儿吧。

0: 我看一看，咦，看不着啊，是不是只有把脑袋从里边伸出来才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呢？我试一下。
1: 牙老
0: 爷，哎呀，脑袋伸出来果然不一样啊！
2: 回不去了吧？回去啊，活该！
0: 这个人有病吧？我搁外边呢，我怎么回不去了？
2: 你早打吧你！
0: 怎么了？你看，
2: 你过来，
0: 大哥，你干什么？
2: 你
0: 过来，你大哥，
2: 你过来，
0: 大哥咋回事？
2: 你过来，
0: 哎，大哥，我跟你说个实话啊，
2: 近点。
0: 我跟你说，我大小啊，我就对这个土老亮那个光头特别的感兴趣，你让我摸一下呗，大哥，你让就我一下，
2: 你过来
0: 就一下，哎，哦，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了，你。你们大城市有那个就是啥刚搞那个啥行为骗术？
2: 什么行为骗术啊？
0: 啊，
2: 行为艺术。
0: 啊，对对对，行为艺术，艺术那是搞艺术的啊。哎，不对呀，人搞行为艺术，人有个帽子，里边还搁着钱嘞，那帽子嘞，哪儿呢？我给你找找。哎，要不能用我的吧？咱呀，我给你放上钱，啊，做给你银子，咱呀，我给你能骗不少了，一天骗100多了，我跟你说没问题啊。大哥，咋了？你哭啥呀你？
2: 我想上厕所。
0: 咦，你看我说那肾不好吧你？赶紧去吧，肾不好憋坏了再。
2: 去不了了。
0: 为啥呢？
2: 在这卡着呢。
0: 啊，那脑袋出不来了是吧？
2: 啊，
0: 我帮你弄出来。
2: 你同意帮我弄出来了？
0: 我可不，当然不同意帮你弄出来了。
2: 你不用手机拍个视频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啊，我用手机拍个视频啥的哈。
2: 我给他提这醒干嘛呀？
0: 没事没事，大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我这速度快，中国联通发三 G， 哎，玩儿快，嗯，快点啊，
2: 快点拍啊！
0: 啊，别着急啊，
2: 一会儿就没电了。
0: 哎呀，你看这个干什么干啥？啊，亲爱的网友同志们，
2: 快点说，要不然手机没电了。
0: 咦，手机没电了？
2: 我这臭嘴。
0: 咦，大哥
2: 啊，
0: 那有特异功能吗？说话的那么准嘞？
2: 没电了，你就不帮我了吧？
0: 你说对了。
2: 你去找个人帮我，
0: 我找个人是吧？
2: 啊，
0: 哎，哥，你这招太棒了，你这我就找个人去啊。哥，我给你起个名呗。
2: 叫什么呀？
0: 聪明的一宿，太聪明了。
3: 大哥，大哥，手机充好电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给你打电话报警，我救你，你想喝口水？
0: 不喝了，不喝。
3: 你喝一口。
0: 不喝，你赶紧报警。
3: 你别着急啊、我马上报警。
0: 赶紧的。
3: 喂，114啊。
0: 哎呀，大哥
4: 啊，
0: 一休哥，我回来了
4: 啊。
0: 我想到办法了。
4: 什么办法？
0: 我弄成嘎了油。
4: 嘎了油？
0: 哎，我把那个油往你脸上一擦，然后润滑一下。哎，
4: 管用吗？
0: 绝对没问题、啊。
4: 是吗？
0: 哎，没有问题。
4: 哭出来吗？
0: 没有问题，你试试。
4: 哭不来呀、
0: 啊。来试一下啊。一、二、三。
4: 哎呦。
0: 哎呀，大爷
2: 真出来了！
0: 哎呀，
2: 谢谢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2: 好人，
0: 别客气，别客气，
3: 大哥，
0: 赶紧上
3: 去，大哥，报，你怎么出来了？
2: 他给我弄出来了，
0: 我救出来的
2: 啊！
0: 我做了好事，好事。
3: 你怎么给他弄出来了？我已经报了警了，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啊！来了没看见他，以为我报假案呢。
0: 大哥
2: 啊，
0: 他报警了，
2: 那怎么办呢？我
0: 啊，对呀、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3: 那你再回去吧。
2: 不行，我得上厕所、啊，
0: 还着急上厕所呢。
3: 那你跟我回去吧。
2: 你回去吧，
0: 你要回去
2: 我盯着啊。
0: 不是我关键我这脑袋比他大，我转不进去啊，我
3: 都能进去，你肯定能进去，这有嘛进不去？这不就进去了吗？
0: 没事，行了。反正你不告警察吗？这有个人不就中了吗？哎，那大哥，你上厕所去。
3: 哎，不行啊！
0: 啊，
3: 我跟警察说是个男的。
0: 哎呀，您说的够清楚的呢，还那我进去吧。哎呀，
2: 行了，男的进去，我走了啊。
0: 那上厕所吗？
3: 你回来，你回来。
0: 咋回事？
3: 我忘了，我跟警察说是个男的，是个兔子。
0: 咦，你说的太清楚了吧，爷？
2: 我还没进去。
3: 你赶紧进来吧，
2: 那我再坚持一会儿。哎。

0: 天诸位又换一场，
1: 哎，换一场。
0: 刚才两位演员表演得很辛苦，
1: 多棒好！
0: 张鹤伦、郎鹤炎
1: 这二位，
0: 哎，两位老师很辛苦啊。
1: 那是，
0: 下去呢，休息休息，
1: 歇一会儿，
0: 把这口气先给咽了。
1: 对，说完这段就死了是吗？啊，
0: 你说呀，
1: 我呀，把这口气换了。
0: 对，让咱们俩歇一会儿。
1: 哎，
0: 给我们哥俩给更换上来。
1: 那是，
0: 上台呢，自我介绍一下。
1: 您说说，
0: 观众朋友对我们可能不大熟悉，
1: 不了解。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1: 啊，
0: 我叫孔云龙，
1: 是他。
0: 站在我身旁的是我的搭档，
1: 嗯，
0: 这是我一个师哥。
1: 您客气，
0: 叫李云杰，
1: 是我。
0: 在我们德云社后台，尤其我们三队，
1: 嗯，
0: 这是讨厌。中流的砥柱，
1: 您客气，
0: 很有分量的一个人。
1: 这有分量，我不跟你抬杠，确实很有分量。
0: 有点太胖，
1: 哎，确实得减减肥，
0: 应该减减肥了。
1: 不是说相声不都得这样吗？
0: 嗯，确实是这样，
1: 一人瘦的，一人胖的。
0: 嗯，你看于谦老师，人也不是这么胖的。
1: 于老师，
0: 哎，挺好，
1: 对，不胖，
0: 匀称。体格还好呢，
1: 那是，
0: 但他这个体格就一般了。
1: 我这，
0: 你跑步你跑得起来吗？
1: 我可跑不起来。
0: 是你一跑步身上肉噔噔噔噔，
1: 就别比
0: 受不了受不了。所以说应该减减肥。
1: 哎，
0: 业务这方面呢也有帮助。
1: 哎，太对了，
0: 瘦一点显得帅气。
1: 那是，就我这模还帅得了吗？
0: 能帅，您瘦下绝对不帅。
1: 是，
0: 关键是家庭太好，油水太足了。
1: 油水太足，
0: 油水太足。
1: 嗨。
0: 家庭条件确实也不错，
1: 还可以。
0: 在我们后台这些个演员，你像我们这几个，大部分都是穷苦子弟居多，家里面都没有什么钱。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些人来剧场都是坐公交车、地铁，
1: 嗯，
0: 有的溜达的，有蹬自行车，
1: 啊，
0: 电动，都是这个
1: 电动车。
0: 嗯，对，你看人家不一样，
1: 我呢，
0: 人家开车来的。
1: 有辆车，
0: 哎，人开大汽车，
1: 嗯，
0: 还有一辆好车呢，不错，叫奥拓，
1: 哎，
0: 开的
1: 你们家奥拓是好车呀，啊，
0: 不错，奥拓是那属于是官车，好多政府部门都开那车，
1: 你看人哪个县政府什么的全停的奥拓呀，
0: 不是，就那挺好的车，就自圈就那，
1: 那叫奥迪呢，那叫。奥拓，
0: 是吗？
1: 那政府机关全是奥拓的，国家就好了，没事。
0: 是吗？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车呀。
1: 别瞎说，两会期间给你崩了一会儿。你逮着就活埋这样的。
0: 我还闭着嘴。
1: 多亲呀！你看这天气都不爱晴，现在。
0: 是我闹
1: 的。哎，对，这是你说的。
0: 就开一个奥迪，
1: 奥迪，
0: 哎。奥迪也是分档次，
1: 您说说
0: A 系列
1: 有，
0: 在咱们国内常见的，比如说 A4，
1: 嗯
0: ，A5、A6、A7、A8、
1: A8，
0: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A8，
1: 这档次比较高的。
0: 你看人家就是开的奥迪 A8，
1: 嗨，
0: 多好，0.3的排气量，
1: 这还没放屁声大呢，0.3的排气量，
0: 那么
1: 你比我还恶心呢，3.0。
0: 3.0，
1: 对，你什么眼神您的
0: 3.0可能看反了，
1: 这看反了，
0: 反正开的好是大车坐舒服，
1: 当然了，
0: 夏天也有空调，冬天也有空调，
1: 哎，冬天那暖风的，
0: 对，反正就都有空调，舒服，
1: 嗯，
0: 比如坐公交车、地铁、蹬自行车舒服多了，
1: 那是啊，
0: 我有时候蹭他那车我也过过瘾，
1: 嗨，您别客气，咱们
0: 关系。家庭条件不光是一辆车，好几辆呢，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那嫂子，
1: 我媳妇儿，
0: 我们那嫂子也单独自己也有一辆车，
1: 这不新鲜，
0: 好也是好车，
1: 嗯，
0: 宝马，
1: 嗨，
0: 真的宝马，人家他父母开也是好车，
1: 这是
0: 他父亲开一个大奔，
1: 奔驰，
0: 哎，他母亲呢，
1: 嗯，
0: 开一辆 QQ，
1: 这不疯了吗？这是。
0: 怎么疯了呀？
1: 我爸开辆大奔，我妈开 QQ， 这都配套吗？这
0: 是他自己改装的。
1: 行，
0: 你母亲最喜欢 QQ。
1: 我妈这什么品味？这
0: 改装的，一般的 QQ， 比如说0.8。
1: 最少的是0.8的，
0: 哎，还有
1: 1.0的，
0: 哎，人家他母亲改装，
1: 那我妈这
0: 机器都是进口的
1: ，QQ 啊，
0: 0.8的 QQ 改装完之后6.8T， 6.8T 车型这稍微一给油嗡一下，瞬间就没了，
1: 好家伙！

0: 这是
1: 啊，您说这火箭这是
2: 电子，
1: 好家伙，
3: 因为他母亲喜欢寻找刺
1: 把你给油这一点就撞死了是吧，刺激，
3: 我说我提撞，我从头到尾我提撞死这事了吗，我提撞死了吗，
1: 没提撞死，您那意思就是撞死了，
3: 没有，
1: 你这就是快，
3: 你改装别的车别改装 QQ 啊，不寻找刺激，
1: 这破车的经得住风吗，这个
3: 家里有钱花钱造呗，
1: 你人手一辆车
3: 对不对，玩命的造，家里祖上就是有钱人，
1: 嗨，
3: 祖上在咱们北京那个年头，他的祖父那一辈儿在咱们北京，人家趁四合院，
1: 对，
3: 四合院都拎几进几进，
1: 讲究几进嘛。
3: 老爷子过去在北京趁这四合院，不夸张的说，
1: 您说是
3: 六进四合院，
1: 六进
3: 的四合院，
1: 这个大院子
3: 多大啊！老爷子出门，人坐汽车，
1: 汽车
3: 在那个年头啊，1940几年的时候，
1: 嚯，
3: 人家就有汽车，
1: 这够好的。
3: 全国才有多少辆私家汽车呀？
1: 没有几辆，
3: 人家家就有一辆。
1: 嗯，
3: 老爷子出门穿这个衣裳，跟咱普通人家可不一样。
1: 那穿什么衣服？
3: 那个年头，老爷子穿皮草。
1: 皮草，
3: 穿的那大衣，披着那大衣，水獭的，
1: 大衣水獭，
3: 哎，水獭的大衣都秃了到地，
1: 这么长大衣，
3: 暖和呀，
1: 当脚跟儿，
3: 哎，暖和呀，平时出去你看能披着，到家之后能当被窝盖，趁着
1: 我们家都穷疯了是吧？
3: 穷疯了，
1: 我们家连被窝都没有了，
3: 方便，
1: 你大衣是大衣，被窝是被窝，
3: 皮草。水獭的大衣，
1: 嚯，
3: 戴着那水獭的帽子，
1: 这也讲究，
3: 哎，
1: 搁现在好几十万。
3: 水獭的围脖，水獭的手套，
4: 水獭的手套，
1: 够悬的。
3: 水獭的衬衫，
1: 衬衫水獭的，
3: 哎，水獭的裤子，水獭的腰带
1: 水獭的，
3: 哎。水獭的袜子，
1: 好，
3: 水獭的皮鞋，哎，
1: 好，
3: 拄着一个水獭的文明棍儿，
1: 一站，
3: 水獭的文明棍儿，
1: 水獭的文明棍儿，
3: 不好
1: 做，这不好做这个
3: 文明棍儿，离远了你就这么一看
1: 啊，就跟那水獭似的，是吧？啊，
3: 水獭，
1: 我爷这摸这一看，整个一活活就是水獭。
3: 暖和呀，
1: 暖和，爷什么德行啊，
3: 太暖和了，出门坐那车多气派，
1: 再穿这身衣服
3: 往车里一坐，你说对，汽车外边一层包这东西，
1: 这是汽车吗，这
3: 是汽车，带毛的汽车，
1: 哪儿找这带毛的汽车去，
3: 那司机告诉那司机开车，司机握着水獭的发向盘，
1: 水獭的方向盘，
3: 水獭方向，它是毛茸茸的，不凉，冬天
1: 这玩意儿多闹心呢，这毛茸茸的，
3: 毛茸茸不凉，
1: 哎呦，
3: 就开着一给油，这车一走起来，就他祖父在后头坐着，太气派。
1: 我爷爷呢？
3: 嘿，有大点儿，风
1: 大是，
3: 有水獭闷棍在后边坐着，车一开起来，哗哗哗。
1: 我爷要现原形是吧？
3: 这不现原形，
1: 好家连中午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了。
3: 因为那年头道路太颠了，
1: 道路太颠，您没那回事，
3: 颠哈啦哈啦，老爷子哈啦都流下来，
1: 老爷子沙皮狗，
3: 水獭的，你说呀，水獭的口罩都湿了，
1: 哎呀，水獭口罩
3: 滴的汤似的，
1: 您别恶心了，您
3: 味儿犟，
1: 好家伙，改的松狮流哈啦的，
3: 到底是谁
1: 呀？老爷子反正就是水獭，知道吗？
3: 有钱的年头也颠，
1: 这不能活糟。
3: 回家之后，家人大管家，
1: 管家呢，
3: 老妈子，手底下使唤人，
1: 家族员工，
3: 200来口子。
1: 您听了多少人？
3: 哎，站在门口，两大院，双手势力，迎接他的祖父。
1: 关键就要这气派，
3: 我也多有身份，
1: 那是
3: 双手势力站着，车停到门口，大管家上前给开车门。
1: 哦，
3: 老爷子下车之后，手底人都不正眼看。
1: 那
3: 知道吗？拿这个水獭文明棍稍微一抬手，
1: 对，
3: 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这是文明棍，
3: 哎，水獭文明棍，
1: 哦，
3: 水獭的帽子，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哇，
3: 啥的？水獭的大衣都不正。

0: 那稍微一抖了肩膀，
1: 对，
2: 知道吗？就完事儿了。
0: 不是，那不掉地下了吗？
3: 掉不了地下。
0: 那
3: 后头有个小伙计，
0: 嗯，
3: 职业接大衣的伙计，
0: 职业接大衣，
3: 哎，职业接大衣的伙计，别的活不干，
0: 那
3: 专门逮着这个老爷这个大衣，
0: 专门在等着接，
3: 专门逮着大衣，不能掉地。
0: 哎呦，
3: 掉地就虾米了。
0: 就枪毙了，
4: 虾米，
0: 虾
3: 必须得后头逮住，因为你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抖肩膀。
0: 不是这我们这我爷爷要腱鞘炎的，天天的七个多回老这样，窝着肩膀。
3: 哪能天天的窝着肩膀，那花钱治去？
0: 哎，小伙计累了，
3: 小伙计在后边给逮住了，
0: 嗯，
3: 逮住了，哎，一拖，
0: 唰，
3: 接住，
0: 喝着眼力劲儿，
3: 那当然
0: 真
3: 训练过了，
0: 练过，
3: 到了。进屋之后，
0: 嗯，
3: 到屋里面跟手底下说话都走鼻音，鼻音拿官腔，
0: 哦，还拿腔作调，
3: 显得有身份。
0: 哟，
3: 你学一个特有身份。
0: 您来了，
3: 哎，一说话都这味儿。
2: 那个大太太跟花儿这样抓回来了吗？
0: 就别走官腔了，您叫
3: 我有身份？
0: 什么身份呢？好，这媳妇都跟人家跑了，还能
2: 让抓回来了吗？
0: 什么味儿啊？
3: 你想，男子汉大丈夫，难免欺负言辞不行，
0: 这也太不像了。这
3: 手底下回话也是很尖锐，
0: 手底人呢，
3: 跟老爷回
0: 啊，
3: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厨子走到当天晚上，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就不见了，
0: 哇，全都给拐走了。
3: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门风多和谐呀！
3: 家里就是有钱，
0: 有钱呐，这不是有钱，我们家都是撑的，这是
3: 太有钱。到他父亲那一辈儿，一辈子老爷子没上过班，
0: 没上过班，
3: 没上过班，嗯、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0: 有钱。
3: 他也是，他这要上班，你不上班你都没问题。
0: 嗨，咱们这不玩儿吗？
3: 也是，你说家里这么有钱，
0: 嗯，
3: 做个买卖什么也好，还是说相声。
0: 这不是愿意跟着掺和掺和，
3: 受掺和掺和，我们看着眼红。
0: 您别眼红，
3: 真的，
0: 这
3: 我感觉你就歧视我们。
0: 不是，我就为他们相声界的浑水，知道吧？就看看这说相声到底有多次，知道
3: 吗？你说这人要不说歧视我？
0: 我不是歧视你，那也乐意玩玩的。
3: 嗨、哎，你说有了钱，我多么希望跟他们家似的，就这种生活条件。
0: 嗨、哎，
3: 我感觉我就很幸福。
0: 您，
3: 我要是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0: 您不是挺好的吗？
3: 好。好个屁！
0: 什么词儿就是，我就接受不了您的词句。好个屁！
3: 能跟谁比？
0: 哦，
3: 能跟谁比？
0: 跟屁比呢？好个屁！
3: 你抢一个，
0: 你抢一
3: 个有限。
0: 那零点三块钱两百，
3: 买不起，零点二的都买不起。
0: 好家伙，来点一的得了。
3: 你看人家这个家庭，确实我很羡慕。人家住那大房子，
0: 哎。
3: 现在人家有楼房、四合院，人都有。你像我呢？
0: 您呢？
3: 我现在楼房我买不起，四合院连想都不敢想啊。
0: 这个价格，
3: 嗯，楼房也是。我老丁看这回这房子，
0: 现在这价儿，
3: 将近4万5，四万五左右，5万一平方，
0: 一平米。
3: 嗯，
0: 这年还没过户呢，
3: 是
0: 过户还20%个人税。好家伙，这过户大厅都打破脑袋了，现在
3: 50%我也买不起。
0: 可以，
3: 你看，我一想，我还住着我那小房子。
0: 您来住着，
3: 换不起房子，咱这
0: 住
3: 小平房，
0: 啊、
3: 嗯，也不大，
0: 多大呀？
3: 才那9平方米，
0: 稍微小点
3: 啊、嗯，建筑面。
0: 什么建筑面积还没厕所大呢？这个好家伙，
3: 人家还有小院儿，
0: 还带一半儿，
3: 我自个儿圈子。
0: 哎呦，
3: 你看您便道没什么人走，往着便道里圈。
0: 您家养那睡觉，别外边走道踩死你来。我9平米来一半儿，
3: 有点神呗。
0: 您家小子、
3: 挺好，
0: 太可怕了，这个
3: 拿当别墅养。
0: 哎呀。您这脑袋是进水了，这是。
3: 这没地儿，我在我小院里面搁一马扎沏壶茶，给我躺着喝点茶，我感觉还挺幸福。
0: 对，千万别搁躺椅，躺椅就出去了。
3: 我怕车撞了。
0: 你家家小心这个，
3: 搁一躺椅就上机动车道了。
0: 是车主的摩托准能撞上你。
3: 哎呀，你看就拿人开玩笑，
0: 多开玩笑
3: 啊！家庭条件确实也差，
0: 哎，
3: 吃饭就是都有困难。
0: 吃饭
3: 劝人家这个身段，仨月不吃饭都饿不死，
0: 饿得死，
3: 饿不死，
0: 不照样。

0: 吃东西啊你？
1: 那能管你姓季吗？
0: 让不让咱？
2: 这上班跑玩，
1: 那不更饿了吗？
2: 这摘点馒头回来，
0: 谁让给我带回来啊？
1: 都带一半来
0: 就行。哎呦，这个坏
1: 太没出息。
0: 孩子听话，噔噔噔就往外跑。
1: 嗯，
0: 这时候怎么那么寸？我说这话的时候，让我配偶瞧见了。
3: 配偶？
1: 你还配偶？
0: 是让我娘们儿。
1: 他娘们儿，让他媳妇儿、
0: 啊、拿眼睛他瞪我，
1: 妈瞪
0: 哎，拿眼睛瞪着他。
1: 你们眼神越瞪越大。
0: 我们俩人谁都不言语。
1: 哎呦，
0: 谁也不说话啊。这是饿的，
1: 四目相对，饿的，
0: 饿的，
1: 谁说不话？跑这相面来了，
0: 儿子跑到门口就喊呀，
1: 怎么喊呢？
0: 爸爸爸，咱家来人了。
1: 嗯，
0: 哎呦，谁来了？
1: 是啊，
0: 那姥姥来了。
1: 姥姥，
0: 嗯，
1: 姥姥，
0: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1: 怎么还胖姥姥瘦姥姥？
0: 对，孩子有两个姥姥，
1: 你怎么俩呀？
0: 胖姥姥是孩子的舅姥姥，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瘦姥姥是孩子的亲姥姥，就是我亲丈母娘。
1: 我亲丈母娘，
0: 嗯，
1: 瘦
0: 瘦，特别瘦。
1: 哎呦，
0: 没骨子胆子，还有人瘦，
1: 没骨子胆子，
0: 条件比我还次呢。
1: 那可真不好，这
0: 房子还没我们家那大，连院都没有。到时候我得问清楚了，
1: 问问吧。
0: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1: 嗯，
0: 瘦姥姥，
1: 瘦。
0: 进来，快关门，赶紧的，快点，麻利的。那小儿子噌一个箭步就窜进来了，
1: 嗯，
0: 啪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1: 真够快的。
0: 就这个速度还关晚了？
1: 怎么关晚了？
0: 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
1: 了。嚯，
0: 打门缝里进来之后还喊呢？
1: 怎么喊呢？
0: 物业呀，你关门呐！
1: 啊，你丈母娘改名皮影呢？
0: 你看嚯，
1: 哎呀，
0: 我这一嚯不要紧，
1: 怎么样？
0: 用的这个力气稍微大了一点，
1: 还稍微大了一点。
0: 我丈母娘吧唧一下就呼抢了。
1: 贴墙上，
0: 这贴墙怎么那么寸？
1: 对，
0: 墙上还有两个钉子，
1: 钉子
0: 丈母娘挂那儿。
1: 哎呀，挂墙上了！
0: 我一看，这不是我丈母娘，
1: 那这是
0: 耶稣啊！
1: 耶稣啊！你丈母娘还光个吉祥呢，是吧？
0: 我可是连老太太都不放，你说你多残忍
1: 呢？我就这样，还多残忍！
0: 拿我们这穷人开玩笑？
1: 没有，
0: 我一看，给我们丈母娘赶紧搀起来吧，
1: 赶紧着吧！
0: 来来来来，我站着，老太太慢点，您呢？这站着来，我拿吹口气儿，
1: 哇，
0: 吹起来了，
1: 口臭。
0: 我说老太太，您吃完饭来的吧？
1: 啊，
0: 别废话。吃完饭还上你这来？
1: 嗨，没吃呢。
0: 瞧您这话说的，您这
1: 真是的，
0: 没吃饭呢。
1: 啊，
0: 走进屋吃饭，睡觉吧。
1: 这啊，
0: 赶紧走。
1: 不是，没吃饭还睡觉、啊？
0: 完了，这你不了解我们这个家庭了。
1: 您说说，
0: 我们家有一宝贝，
1: 什么宝贝？
0: 宝炕。
1: 宝炕，这怎么宝？
0: 一头高，一头低。
1: 这有什么宝贝？这是
0: 这宝，工资大了。要说五六天没吃饭，
1: 怎么样？
0: 饿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1: 哎呦，
0: 脑袋就睡低的这头，睡半个钟头准饱，那底气十足。我跟你说，
1: 冻饱了那是。
0: 哎，要说这两天吃饱了，脑袋冲高的这头，
1: 哦，冲上，
0: 哎，躺着，
1: 哦，
0: 消化人儿，
1: 消化。
0: 哎，躺着呢，给我丈母娘搀进屋。躺在那儿，脑子冲天，躺了将近九分多钟，
1: 嚯，
0: 十分钟，
1: 还掐个点儿呢。
0: 我一看，我丈母娘那鼻血都下来了，
1: 嚯，连血都供出来了，
0: 这是撑的，
1: 这一家子是撑的。
0: 哎呦喂，丈母娘，您看把您脑袋都撑红了，来来，
1: 我
0: 看着您，乖乖起来起来，上院里消消饭食吧。
1: 好，上吧上吧，
0: 搀着您，搀着您，到了院里面。你小院把那马扎让给我丈母娘，
1: 哎，这真不容易，就这一马扎。
0: 嗯，你一家三口
1: 啊，
0: 在院里站着，看着我丈母娘。
1: 哎呦，
0: 丈母娘在那一个劲儿擦鼻血，在那流啊。
1: 嗯，
0: 聊天呗，
1: 聊聊，
0: 家不长理不短的。丈母娘好不容易来串门来了，
1: 真是
0: 瞎聊聊一聊街坊四邻
1: 啊，
0: 哪家中午吃的什么，早上起来人吃的什么，晚饭人家做什么，
1: 嗯，
0: 瞎聊啊。聊聊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
1: 天黑了，
0: 天黑了，我一看别在外边待着了，怪凉的，进屋睡觉吧。
1: 好，又睡觉了。
0: 睡觉了，咱家有宝炕呢。
1: 哎，对，还来这炕上呢。
0: 看我们家

0: 连被窝都没有，都穷成这样。哎，你想，就一床被窝，
1: 一床，
0: 哎，跟口罩是那么大，
1: 那是袜子吗？那是
0: 啊，口罩
1: 这么一点啊？
0: 是啊，我想给谁盖啊？
1: 那对呀、啊，
0: 给我小儿子盖。
1: 这盖哪儿？这个
0: 盖肚脐上，
1: 盖肚脐
0: 省得夜着凉拉肚子。盖肚
2: 子，我以为治治什么的。
0: 我一看这俩人怎么办呢？
1: 那是。
0: 后来我一想办法，我弄了两筐土进来，
1: 干嘛呀？
0: 两筐土，俩人躺好了之后给埋上，都背。
1: 我埋呀，
0: 脑袋不埋呀。
1: 又脑袋进来，
0: 好，给埋上。
1: 哎呦，
0: 埋好了之后，拿东西拍瓷似的，
1: 还拍上？
0: 哎，拍平整了。
1: 哎呦，还真行！
0: 晚上别翻身啊，晚上翻身胳膊出着凉。
1: 嗨，
0: 翻身！
1: 哎呀，真会说。
0: 我给他埋好了，我一看你们多幸福啊！
1: 怎么呢？
0: 还有人埋你们？
1: 嗯，
0: 谁埋我呀？
1: 嗨，这您就别争了。
0: 我怎么办？我得想想办法
1: 啊。那您怎么睡这个？
0: 后来我一想，我们胡同口啊，不是压一水缸，
1: 缸
0: 水缸没底儿了，
1: 破缸
0: 破缸，没人要，三挪两挪给挪进来，当我那小辈儿。
1: 拿这缸当被窝呀？
0: 哎，在那个道上捡了八大砖头，
1: 砖头
0: 当我那枕头，
1: 这玩意儿多硌得
0: 慌。哎，你们习惯就好。
1: 哎，对，贵在习惯。
0: 躺进去之后，还挺幸福的。
1: 呵，您的好家伙，
0: 最起码他挡点风。
1: 您太知足了，您哥。
0: 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1: 嗯，
0: 睡到三更半夜，出事儿。
1: 出什么事儿？
0: 出大事儿。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闹贼了。
1: 这贼再分打听清楚也不至于这个，
0: 就我穷成这样，他还偷我，你说他还有人性吗？
1: 太没人性。
0: 九平方米的一个小屋，
1: 别提这
0: 建筑面积，翻了一个半钟头，找啊找得多仔细、啊。
1: 他太仔细了，就那翻土了。
0: 哎呀，扒着被窝我就看着他，扒着我这被窝，
1: 那是那缸。
0: 我说你找吧，你找吧。我找半年了，什么也没找着。
1: 好，
0: 玩命你就找，你说找半天没找着，你就走呗。
1: 是啊，
0: 他不走。
1: 那他呢？
0: 抱肩膀那是骂衔接。
1: 那可他的不对了。
0: 当时我一听就不高兴。抱歉，我说你掏我喝，你不准骂我。
1: 是啊，
0: 我这火腾一下我就上来了。拿起我这枕头来，冲他脑袋呜一下我就抡过去了，
1: 砖头给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啪一下，直接就拍他脸上了。
1: 可你还
0: 哎呀！疼死我了！我说疼死你了，真便宜吧你？
1: 怎么着？
0: 哪回是我那枕头？被窝你早死
1: 了！有拿钢拽人的吧？
0: 这偷我，要不要脸呢你？腾一下我就起来了，把他们都叫起来。
1: 哦，
0: 丈母娘、媳妇、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咱家闹贼了，快快快，发财了，快！
1: 还发财了？闹贼发财了？
0: 这时候，媳妇跟我丈母娘土里钻出来，
1: 嚯！我那贼吓够呛儿，你丈母娘改鸡了猴了这个，
0: 天哪！打土里钻出俩人来，
1: 哎呦，
0: 受得了受不了啊！吓得眼睛都绿了都，
1: 好家伙，
0: 好家伙，贼站着纹丝不敢动了，
1: 哎呦，吓得这样，
0: 别动，站住！呀，偷我，快躲！认打还认罚？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说呀？
1: 是啊，
0: 认打把你炖
1: 了。哇，够狠的！
0: 认罚罚你$1,000,000，
1: 千万！
0: 快说，认打还认罚？
1: 是啊，
0: 你把我炖了。
1: 哎，
0: 有能耐你把我炖了，
1: 这可是较劲。
0: 嘿，我说小贼，你说话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真是，
0: 告诉你，有锅我早炖你了。
1: 嗨，都穷成这连锅都没有啊！
0: 我讨厌你，翻他身上，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一家子上下翻，全都翻了一个遍，
1: 一家都翻，
0: 不白翻
1: 啊！
0: 翻出$1来，
1: 还一块钱呢！
0: 哎，翻出$1来，
1: 哎，不容易，
0: 逮$1那个出来偷东西，太要命了你啊！把衣服给扒了，气得咔嚓把衣服全扒了，
1: 哟，
0: 一丝不挂，
1: 全裸呀！
0: 没事，差不多，藏不了什么东西，
1: 多新鲜，藏哪儿啊？
0: 行，走吧，家去吧你，
1: 这让您走。
0: 哎，对了，赶紧的，快点，一会儿我反悔，给你送派出所去，听见？
1: 我
0: 快点，别大哥玩笑呢，我这模样我怎么出去？
1: 是，
0: 一丝不挂，我出去谁见我都打死我。
1: 嗯，
0: 我拿什么衣裳？拿什么衣裳？我穿着点，我挡着点，行不行？
1: 嗯，
0: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我不骗你，因为我们家一人就一身衣裳。你这身衣裳留着过年穿的，是吧？我不骗你，要不这样，你赔我这被窝，行不行？我把我被窝。赏给你，
1: 连这缸给他呀！
0: 我插进去。

0: 缸啊，打水缸那么一滴冷，
1: 对，
0: 他这全都挡住了，
1: 挡住了，
0: 哎，扭头他就走。
1: 嗯，
0: 不会，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说吗？
1: 是啊，
0: 鞠躬也是好的呀。
1: 哼，
0: 恕末将假证在身，不得施一拳礼。
1: 好，就别拽了就。
0: 头就走，
1: 赶紧走吧。
0: 他走之后，我心里我高兴。
1: 您高兴什么呀？
0: 有这一块钱就行了。
1: 这一块钱，
0: 有这一块钱，发财只发财，发家只发家的。
1: 这一块钱就能发家呀？
0: 跟我媳妇在家里合计，
1: 嗯，
0: 媳妇儿，明儿咱就放高利贷，
1: 是吧？一个年放高利贷。
0: 对了，从明儿起咱就放高利贷，有个半年用不了半年，
1: 嗯，
0: 我用了四五个月，收个五六十万，那跟玩儿似的。
1: 这是疯了，
0: 再有个两三年咱就是亿万富翁。
1: 哎呦，
0: 到时候换大房子，
1: 嗯，
0: 买好车，
1: 呵，
0: 行不行？你先不谈这个，那都是后话了，先睡觉，我弄土去，你们先去。
1: 还得埋上您。
0: 哎，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我一看这一块钱，坏，
1: 怎么了？
0: 假的。
1: 这一块钱还是假的呀？
0: 假的。
1: 你这图什么去？
0: 是人家保不齐，
1: 嗯，
0: 没准有那不识货的就花了钱，
1: 也有可能。
0: 哎，这都保不齐的事儿，你知道吗？拿这块钱，我正想呢，门口来一个卖早点的。
1: 哦，早点，
0: 阳光早餐
1: 有这个。
0: 嗯，一推这小车，
1: 嗯，
0: 什么都有，炸糕啊，煎饼啊，油条啊，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最好吃的，就是他那个面茶。
1: 哎，面茶
0: 最好吃，我打小我就爱吃。
1: 您爱吃面茶？
0: 这小时候我就喜欢吃啊。
1: 那是，
0: 虽然我没吃过。
1: 哎，
0: 就是
1: 啥呀？
0: 这些年啊，
1: 您说清楚了，是喜欢吃还是没吃过？
0: 喜欢吃，
1: 那得吃过，
0: 这也没吃过，
1: 还没吃过呀。
0: 这梦想
1: 啊，
0: 梦想我这辈子就是喝碗面吃。
1: 啊，您这要求太低了，
0: 您这来面茶，我一想叫媳妇吧，赶紧的拿咱家一品盆。
1: 叫什么
0: 一品盆啊？
1: 一品，您弄什么叫一品盆呢？
0: 一品盆，
1: 还说还挺闹的，一品盆。
0: 我们家过日子都指着大盆了，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它用处太大了，这我们家宝贝。
1: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宝贝？
0: 传家宝，这是
1: 一品盆。
0: 哎，你想吧，我媳妇洗头也用的，我洗脚也用的，孩子洗屁股也用的。
1: 哎呀呵，
0: 家里吃饭也用的，
1: 呵，
0: 用处大了，
1: 这多脏啊！这
0: 拿一品盆刷干净点，
1: 那也脏。
0: 拿一品盆，拿着一毛钱。
1: 嗯，
0: 出去打一盆面茶回来，
1: 呵，
0: 行不行？我跟你说，你这我相信你的实力，
1: 快去，
0: 呵，拿媳妇加了一瓶盆，
1: 嗯，
0: 拿着一块钱，
1: 嗯，
0: 出去，
1: 哦，
0: 喊着卖面茶的，
1: 嗯，
0: 卖面茶的，过来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呢。
0: 那美他一听也高兴了，
1: 嗯，
0: 是来大主妇了，这是，坐这小车颠颠就过来了，
1: 嗯，
0: 往这一放，媳妇把那大盆就递过去了，
1: 哦，
0: 打一盆面茶。
1: 哇，
0: 嗯，把这盆给了他，媳妇趁这功夫，啪，抓俩炸糕吃。
1: 哎呀呵，这饿疯了，
0: 还真香。
1: 呵，
0: 卖面茶的把那小锅拿过来，往我这盆里一倒，
1: 嗯，
0: 连盆底儿都没满。
1: 你那一品盆太大，
0: 盆底儿都满。媳妇还得吃炸糕，我抓俩。
1: 哎呀，
0: 在这儿吃，掏出一块钱来，递给那卖面茶的，
1: 嗯，
0: 给。找钱，
1: 找钱，一块钱还找钱呢？
0: 又拿俩大糕，咔
1: 嚓，
0: 还能在这吃。卖面茶的接过一块钱，仔细这么一看，
1: 嗯，
0: 眼泪儿差点没下。
1: 怎么了？
0: 大姐，你这钱是假的？
1: 嗯，
0: 对，就是假的。
1: 哎呀，
0: 假怎么着？赶紧找钱，快点。快点，你要不找钱也行，来五大糕六肉煎饼果子什么车放这，要不你就走。
1: 嚯，整个抢劫来了！
0: 慢慢拿一看，不是大姐，您这钱要印着您就对得起了。
1: 那
0: 您这是拿铅笔画，还一张白纸上面写一块钱，您就出来蒙人，您这也太难了吧？
1: 是，
0: 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这人可不识道。
1: 嗯，
0: 快，您给我换一真的，没真的就这一张。
1: 哎呀，
0: 还在这吃，端着盆面茶来。刚要喝，
1: 嗯，
0: 外面他一看不干，
1: 是
0: 拿拳头打我媳妇儿，
1: 打你媳妇，
0: 打我，你看我媳妇儿那模样，
1: 哎呀，
0: 会打架的，
1: 是
0: 拿那盆迎他那拳头，咔，就这一下，
1: 嗯，
0: 这一盆面茶呀，
1: 怎么样？
0: 扣了我媳妇儿这一脑袋，
1: 扣脑袋上，
0: 连血在面茶全都下，
1: 哎呦，
0: 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呵，
0: 你别看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嗯，
0: 但是我媳妇儿这个手可不闲着，
1: 他呢，
0: 一个劲儿的葫芦呀，
1: 葫芦那人啊，
0: 我嘴里葫芦面茶呀。
1: 哎，喝了面茶，
0: 趁着功夫又拿一炸糕，嘣儿扔进嘴里了。
1: 这真能吃！
0: 卖面茶不干呐，躺一脚，
1: 嗯，
0: 给我媳妇踹躺下了，
1: 躺下了。
0: 怎么那么寸？这一脚正好踹到我媳妇脖子上。
1: 哎呦，
0: 踩着我媳妇脖子呀！这会儿炸糕在嘴里横着呢，
1: 这个才要命了，
0: 上来下不去啊，
1: 这多难呐！
0: 我听着外边有动静了，啪一推门，我出来，
1: 赶紧瞧瞧。

0: 瞧一满眼呢、啊。哎呦，我一看漫遍茶厅就动手啊！
1: 是
0: 啊，我媳妇买东西还打人呢，怎么还？这是我亲媳妇儿。
1: 对，
0: 我跟你说，亲媳妇儿，我以为我说相声呢，德云社的，知道吗？
1: 那管什么用呢？
0: 饶不了你我，能饶他这个吗？十八个人赶上前去，噔噔噔噔噔，我咔
1: 来一嘴巴，
0: 抓俩炸糕吃，
1: 大家喝。差俩炸糕啊！
0: 我也见着凉的，
1: 哎呦！
0: 哎，炸糕一看我也吃上了，一抬腿直奔我而来。他这一抬腿不要紧，就听我媳妇儿咯儿狗一声，
1: 噎死了，
0: 炸糕咽下去还吃呢。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3: 好，
2: 谢谢，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当然了，掌声再热一点就更好了。这个为了迎接这个龙年新春呢，我们准备在这里排演一部舞台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刘大导，啊，今天客串一下演员，希望大家多
4: 刘大导演好啊，刘大导演你好，你好，你好，哎
2: 呀，不是
4: 你好，
2: 衣服换好了，你是？
4: 我是潘斌龙啊，
2: 潘斌，
4: 对对对对对，
2: 潘斌龙，
4: 对对对。就是我
2: 大潘
4: 啊，
2: 有一年春晚、你跟冯巩王宝强演的小品，
4: 对，我演老太太，
2: 不像啊，
4: 怎么不像呢？你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啊，你看像。
2: 别动，褶子不少。没错，就是你大潘，
4: 认出来了，
2: 认出来了。
4: 哎，
2: 你们不是两个人来吗？
4: 对对对对，贾玲是吧？
2: 啊，
4: 后边来来来，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龙年大吉。导演，哎呦，久仰大名。
2: 哎，别，不是衣服这么快换好了？
5: 换好了。
2: 我问问你
5: 啊，
2: 你是真贾玲还是假贾玲？
5: 我就是贾玲啊。
2: 是吗？
5: 是啊。
2: 你给我乐一个。别动，俩酒窝。哎，没错，就是你，你俩来太好了
5: 啊！
2: 这个找俩来没别的意思
5: 啊，
2: 就咱们一起呀、排演一部舞台剧。
5: 好，
2: 杨白劳。
5: 哎呦，
4: 太好了！
5: 我就演里面的铁梅。
4: 那我演李奶奶怎么样？
5: 哎呀，
2: 来，
5: 怎么了？
2: 红灯记呀、
4: 那我们应该是
2: 杨白劳。
4: 杨白劳，
2: 苦戏呀、
5: 我知道。那部苦戏里面还有一些唱段。
2: 对对对，就是这部戏。
5: 杨白劳苦长城。
2: 停。孟姜女啊。
4: 就是，人说演的是杨白劳。
2: 杨白劳，你做个示范。
4: 这。杨白劳啊，地里荒啊，两三岁呀、没了娘啊。
2: 行吧。你俩一个杨连武，一个小白菜啊！
4: 啊，你不是？
2: 我说是杨白劳。
4: 哦，都姓杨。
2: 这么有名气的演员杨白劳，不明白吗？剧情大年三十，黄世仁来杨白劳家要账，杨白劳还不起呀。黄世仁霸占喜儿抵债。
4: 我知道。
5: 那我就是喜儿嘛。
4: 对，我就是杨白劳嘛。
5: 对呀。
2: 行了，抓紧时间好不好？来，准备。
4: 好，
2: 咱马上开始啊！哎，这是什么演员呢？一会儿一个孟姜女啊，小白菜了，杨白劳，哎，一会儿给朋友们展现咱们这个舞台剧，我们先试演一下啊，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好，这个音响师，来个音乐。

0: 飘，年来到。
1: 喜儿，
0: 爹爹，
1: 来给你
0: 白面。

0: 好长的红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无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女儿啊，跑调了。
0: 知道，爹爹。
2: 老杨，
1: 哎哎哎，哟。

0: 少东家。
1: 年货都办齐了吗？哎
0: 呀，我们这路人还办什么年货呀、啊？
1: 来来来，我给你算一算，这一年欠我们家的租子啊，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得四，四四一十六，一共160块大洋啊！
0: 太多了，还不起呀、啊！
1: 今儿个大年三十，咱这账可不能再拖了。
2: 大雪封山十几天，实在是还不起呀、
1: 啊。还不起没关系啊，可以拿喜儿抵债。
2: 爹爹。
0: 喜儿是我唯一的女儿，不能带她走啊！
1: 跟我走吧！
0: 你还能回来吗？哎呀，少东家，女儿是我唯一的女儿，不能带她走啊！
1: 去你的吧！给我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2: 爹爹，
3: 谢谢。还叫好呢？啊？
2: 怎么了？
1: 太让我失望了。
0: 怎么了？啊？
1: 这演什么呀？这是？
0: 那我们觉得还行、啊。
1: 演半天有一个鼓掌的吗？
2: 刚，
0: 你看，
1: 这要起来掌声多没面子呀！
2: 那啊，
1: 你们演的不紧不慢呢，没有节奏啊！都2012年了，节奏快一点好不好？
0: 什么样的节奏？
1: 节奏催起来啊！你得催起来啊！哦，对不对？
0: 明白、啊，快点是吧？
1: 快点节奏啊！
0: 行行行，好了，
1: 好不好？
0: 来，
1: 走，
0: 没事，
1: 节奏快一点嘛，对不对啊？阴阳师，再来一遍音乐。

0: 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
1: 喜儿，
0: 爹爹，
1: 给你
0: 哇，拜年。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的我欠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0: 好长的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的我欠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喜儿姑，你还是跑调了。
2: 哎呀，年货都办齐了吗？
1: 哎，我们这种人办什么年货啊？
2: 来来，给你算算这一年欠下住的啊，一得一，二得二，得四，四十一，一共160块大洋呀！
1: 太多了，还不起啊！
2: 哎，这大年三十咱挣，可不能再拖了。
0: 哎呀，大媳妇，那媳妇实在还不起啊！
2: 还不起没关系，可以拿喜儿抵债。
0: 我拿错人了
2: 啊！喜儿抵债。
0: 爹爹，
1: 哎呀，这是我的，
2: 你跟我走吧。
1: 哎呀，不能让他走啊！
0: 哎呀，
1: 少东家这唯一女儿不能让他走
2: 啊！去你的吧！好了，考了一本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0: 爹爹，
1: 谢谢
0: 谢谢。
2: 行了行了行了，你谢谁呢？谢的啊啊！观众都看笑话呢，啊，太快了呀！
0: 那你一直在后边，
2: 太快了，知道吗？感情出不来呀，这是个悲戏呀，得感染观众啊，多么悲呀！大年三十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了，黄世仁这时候还来逼债，走心一点，悲一点，好不好？情绪带出来，多么悲的戏啊！把大伙儿乐成这样了，你看，悲一点啊，闭上声，再来一遍。

0: 爹爹，
1: 给你
0: 白面。
1: 俺家的闺女还来，真是扎起来，
0: 好长的头绳啊！俺家的闺女有花来，我爹钱少不能买，这家的二十红头绳给我扎起来。
1: 还照样跑调啊！
2: 老杨，
1: 少东家，
2: 年货都办齐了吗？
1: 办啥年货
2: 呀？我给你算一算。人家欠我们家的租子，一得一，一二得二。

0: 二个四，四乘十六，一共160个大洋。
1: 我不起，
0: 今儿大年三十，咱这账不能再多了。
1: 太客气了。
2: 大雪封山十几天，我们实在是还不起
0: 啊。还不起没关系啊，可以拿喜儿抵债。
2: 爹爹，
1: 我的，
0: 我的。
1: 哎呀，你还是不能让他走啊。哎呀，
0: 去你的吧。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我赶来要账。
2: 爹爹。
3: 行了，就别鼓掌了，干嘛呀，太悲了呀。
2: 啊，这怎么排你都不满意。
3: 大年三十怎么着也是喜庆的节日啊，你们两个虽然穷是不是，但是你们爷俩过年很温馨呐，苦中有乐呀，对不对啊？知足常乐嘛，知足一点，乐一点好不好，温馨一点，
1: 乐起来，
3: 乐起来好不好？
1: 好好好，
3: 别太悲了啊。
1: 你看
3: 好不好？
2: 再来一次。
3: 我都无语了，再给点音乐。
2: 吹，雪花那个表，雪花那个表表，你来倒，雪儿，哎呀，爹爹，给你不白面，哎
1: 呀，任家的闺女儿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心儿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2: 好长的头绳。人家的闺女儿有花戴，我爹我钱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还是跑调吧你。
3: 哎呀，
1: 哎呦，少东家，东家。
3: 年货办齐了吗？哎呦，
1: 办什么年货呀、啊？哎，
3: 来来，我给你算算这一年欠下肚子啊，一得一，二得二，三四十一十六，一共160块大洋
1: 啊！有这么点啊？还不起呀、啊？哎，
3: 今儿大年三十，咱这账可不能再拖了。
2: 大雪封山十几天，谁还得起呀、
1: 啊？就是，
3: 还不起没关系，可以拿。
2: 拿我，拿我。哎，
3: 喜人抵债。
1: 喜人
2: 爹爹。
1: 我的，哎呀，小东家，我拿他走啊！
3: 去你的吧！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2: 爹爹，
1: 谢谢
4: 谢谢。行，
2: 我太让你失望了。
4: 什么意思？
2: 啊，我们是排演经典还是糟践经典啊？
1: 我们是娱乐大众还是恶搞大众啊？
4: 不是，我跟你说，
2: 破导演，
1: 呸！
4: 我是，什么演员呢？啊，我不是他们拍了，我听说郭德纲来了，我找郭老师，我们排《还珠魔》嘛去，郭老师。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过年好！大成呢，给大家拜年啊！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成的民间鉴宝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4: 哎、你好，呀，
3: 你好，大爷。这是鉴宝活动现场，
4: 对，报名处啊。
3: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嗯，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4: 大爷，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3: 啊，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4: 我叫大橙子。
3: 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儿啊。
4: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两钱儿可以，专家骂200，夸500，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3: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4: 不是，得集体封杀3000。
3: 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4: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3: 不行，那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4: 你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吧？